0: 多点时间说完了。
1: 李雪松正站在田埂上盯着作业进度，6月13号那场突如其来的冰雹给这片麦子留下了清晰的印记。
0: 这村里的吗？全是冰雹砸下的，这就是这点你看了吗？已经砸松了，都已经按往常是不会有这种情况的。减产得160-170斤吧。我们已经报给农业保险了，农业保险的那个人员已经在第一时间来我们这儿就是查看现场了。
1: 好在小麦没有出现倒伏和发芽。李雪松说，这是因为开春以来的精细化管护，杀菌剂的使用也能防止小麦早衰，让小麦在成熟期保持活杆成熟的状态。
0: 返青的时间，喷施的这个生长调节剂，让它这个小麦呢，最底部的两节节间缩短，节间缩短同时呢，它的管壁就厚了，就硬棱了，就是咱这意思。这些秸秆呢还是对的，一个是抗倒伏，二一个在极端天气以后，它这个穗儿不发芽。
1: 保底水系密布，水旱田交错。麦收时节刚好赶上水稻分裂期，麦田怕涝，稻田怕旱，用水调度成了不小的学问。站在田埂上望去，左手是待收的麦田，右手是管护中的稻田，一道节制闸平衡了两边的需求。
2: 通过我们的节制闸来控制咱们的渠的存水量，水多了往下排，水少了咱们通过节制闸往里边蓄，一个是能保证我稻田用水，再有一个我就是能保障我的麦田能往里边排水，稻田和麦田我就能达到平衡。
1: 面对阴雨天气，履带式收割机的调度非常关键。在路口我们遇到了从安徽赶来的收割车队，他们一进入保底就进了当地麦收服务保障工作群，机手在群里发布机台数量、机收价格等信息，与各街镇农户直接对接，打通了供需对接通道。
3: 陌生的没来过这个城市的地方啊，有这个群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最起码我们知道哪里开始收了，哪里农户需要我们往哪里跑，然后我们不用跑这些冤枉路。你有几台车，你接多少活肯定都会心里都有数，是吧？这样一目了然，直接对接我们都方便。
4: 针对今天的极端天气，我们首先做到的是以保险托底，快查快赔，保障农民的利益。第二项就是精准调配，保障集聚。目前精准调配了600余台的这个履带式收割机。
1: 抢收还在继续，截至目前天津保底小麦已完成收割18万亩，在后续晴好天气下，预计3到4天可基本收完。
5: 那麦收这一路啊，从南向北走到天津保底，到这里呢，全国大规模的小麦机收也已经接近尾声。那不少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在准备割完这里的小麦之后，他们就结束这一季的转场和奔波，准备回家了。
6: 500过我们就安徽啊，安徽到这个什么山东啊，才到这边来的嘛。我们回到家也就差不多一天就到家了，离这有将近900公里吧。
7: 云南、四川、贵州、江苏、安徽、河南、河北，到天津。现在天津小麦是应该是最后一站了，挣钱还是挺不容易的。农户种地也不容易，希望路上遇到的朋友了，咱们机手之间呢，还是得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吧。
8: 麦收接近尾声，各地麦田也陆续传来丰收喜讯。这两天，在山东滨州滨城区青渡盐碱地小麦示范基地，专家组开展了实打实收测产活动。按照国标13%标准水分折算，强筋小麦新品种农大597示范田平均亩产707.04公斤，折合1414.08斤，刷新滨州市青渡盐碱地强筋小麦高产记录。
9: 下一步，我们将依托中国农大教育工作站开展大面积示范推广，持续扩大优质强筋小麦种植规模。
8: 截至18号，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6%，小麦大规模机收基本结束。今年三夏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较去年快2天。丰收不是等出来的，是硬生生抢出来的。抢晴天，抢进度，抢烘干。从南到北，上到调度转班，下到农户机手，都在和时间赛跑。
10: 现在是晚上的10点半，已经开始下雨了。那收割机呢，还在继续抢收。
11: 趁着雨之前，能收了都要收了。
12: 好，走湿了地啊。好，
13: 哎呀，
12: 好了，走。
14: 开心坏了，我在这等一半年了。
15: 一辆收割机，要好多农户在抢着收。
16: 实际上，这个小麦还没有到达一个最佳的成熟期，但是这块地的主人也告诉我啊，为了避免收割不及时导致小麦发芽，今天将所有的小

0: 麦收割完毕，
1: 倒伏的小麦，我们需要割台降得非常低，对不对？刘总，
2: 很低，两指左右，贴着地皮。
3: 那抢收的下一步啊，就是抢烘。现在呢是晚上的11点钟，那现在啊，这些烘干点基本上都处于一个满负荷的一个状态。
4: 在三亚麦收季呢，流动的服务车、可移动的 4S 店、河南的主产区是随处可见的。
5: 这就是你的饭啊？
2: 对，早饭没得吃，中午忘了吃，晚上饭明天吃。
5: 来吧，试一壶。甩开尾了，天哪！
4: 在三峡的麦田当中，我们欣慰地看到这些国产的品牌已经占据了绝对的市场份额，他们在努力地提升自己的技术水平，还有售后保障的水平。
6: 我现在是在陕西渭南华阴市的华山农场，今年的小麦单产较往年有了大幅的提升。
7: 今年这个麦子长得怎么样？
8: 还可以，以前多一点，比去年强太多了。
9: 材料几家再合个一千人，今年麦长得丑，高产一点。
10: 你看这个麦穗子开花了，像开花似的。
6: 为啥呢？
10: 这里这个雨水好，雨水充沛。往年像我们这个地区只有500斤、600斤，我们已经做到了800斤一亩了。
11: 然后就害怕麦子淋湿了，如果淋湿的话就会生霉，就是必须得赶紧给它盖上，否则后果很严重。
0: 小麦育种呢，本来是随机的，包括他们的研究材料也是随机的，他不知道哪颗麦子重要。你看每个同学吧，都会尽心的去保护他们自己收获的材料。
12: 你要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其实不仅仅只是指这几年，是一辈子的事情，要像农民一样一辈子耕耘。
13: 他们说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
14: 19号是农历5月初5，端午节，人们赛龙舟、吃粽子、插艾草、配香囊。千年以来，龙舟竞渡早已融入端午文脉。眼下各地龙舟赛轮番登场，在福建福州长乐区的三溪村，这里的龙舟赛有一种独特的打开方式——夜赛。
15: 我现在呢就在长乐三溪村夜赛龙舟的现场，现场非常的热闹。每年的农历5月初1到5月初5啊，三溪村都会上演这样的端午狂欢。那比赛呢是从每天下午的5点钟开始，那现在这个时段啊也是比赛最精彩、人气最旺的一个时候。那三溪村的龙舟赛它的赛道啊非常的特别，那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身后的这条溪流呢穿村而过，它呢就是龙舟赛的一个主赛道，全长是大概有700米，但是宽度呢只有17米，所以最多的时候可以容纳4艘龙舟齐头并进。所以每到这种2艘相会的时候，大家就会你追我赶的开启一段竞速，这也是比赛最好看最精彩的一个时候。那除此之外，大家还可以看到整个溪面上面呢是分布了4座古桥，那这些桥呢不仅仅是观众们去观看比赛的一个绝佳的点位，同时也是龙舟赛的一个天然的赛点。大家逐桥交锋、层层递进的比拼呢，也让比赛非常的有看点。那大家发现了吗？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那个舟上的选手啊，是有老有少、有男有女，年龄跨度都特别的大。虽然很多人不是专业的龙舟赛手，但大家划起来这个架势是一点都不含糊，而且很多人都是提前1个月就开始备赛来准备这个比赛了。那三溪村为什么要在晚上划龙舟呢？这是因为在过去呢，村民们白天都忙着干农活，只有到了傍晚的时候收工了以后才有时间来挑灯争渡，所以这也形成了夜赛龙舟的一个传统，传承到现在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了。那每年的端午节比赛之前呢，还有一个传统，就是大家要热热闹闹的聚在一起吃上一顿龙舟饭，桌子上就有这个红鲟饭、生腌蟹、蛏子这些当地非常有特色的小吃，同时还有端午必不可少的粽子。吃上一顿龙舟饭，赛上一次龙舟赛，就是大家念念不忘的端午仪式感。
14: 在广东佛山，被誉为水上 F1 的蝶轿龙船赛正赛正式鸣锣开赛，19支龙船队在蜿蜒的河道上展开了龙船漂移大战。蝶轿龙船赛是佛山蝶轿水乡的传统竞技活动，比拼的不只是直线速度，更看重过弯技术。分东胜、盛唐、潭头、茶几四大赛区，东胜 S 弯被称为一股转三弯，要求全队在弯道密集处的节奏分毫不差。盛唐 L 弯设有2次90度直角转弯。

0: 考验舵手的精准判断和全队瞬间协同能力。弹头 C 弯要求龙船在高速漂移的同时精准控制船身摇晃幅度，稍有偏差便可能侧翻。茶几这弯则比拼全队的绝对爆发力，需要在过弯处全力冲刺。
1: 我觉得舵手是最难的，因为他要掌握他什么时机需要开始转弯了，然后什么时机需要开始出弯。
2: 比如说 S 弯，他连续转几个弯呢，然后我们，就会在那段时间连续的拉大桨，然后如果 L 弯这种只转一个弯的，大桨没那么频繁，就会相对来说没那么累。
0: 为了适配不同弯度的划桨节奏，每年赛前队员们都会在健身房打磨动作，反复练习发力方式。
2: 其实是非常的辛苦，非常的累的。然后呢，但是呢，我们每一次都是要咬着牙坚持下来，就是一种永不言败的精神嘛。
0: 过端午，粽子必不可少。今年的粽子有点潮，从北国京城的清凉冰粽到巴蜀大地的麻辣火锅粽，老字号们纷纷玩起了跨界混搭。在北京一家大型超市里，各式各样的粽子礼盒被放在最醒目的位置。除了传统的肉粽、枣粽，今年的粽子多了几分清凉感和文艺范儿。晶莹剔透的水晶粽，还有能让全家动手参与的竹筒粽 DIY 礼盒。
3: 今年上线了70款的粽子，然后发现消费者在口味上也突破了地域的限制。北方市场里面，其实甜粽跟咸粽的占比已经趋于平衡，新增引入了低糖的粽子，药食同源的养生粽。
0: 在上海一家老字号面点店，将粽子做成了精致甜品的模样，包裹着莓果、豆沙等馅料的巧克力脆皮粽，让传统民俗多了几分时尚气息。
4: 从网上推荐发现这边出了一个新的品种，比较新奇，第一次看到这样子中西结合的样子，而且它的模样做得很好看。
0: 在成都，川式风味粽是今年新品的主流，除了加入花椒、豆瓣酱、腊肉等本地食材，也有商家把知名川菜包进粽子里。其中火锅鲜肉粽的摊位前排队人数最多。
5: 它的特点是麻辣鲜香，我们每天8个人包，大概包8-9千个，依然供不应求。
0: 在江西南昌，当地新推出的独具特色的香辣皮蛋粽、梅干菜肉粽成为了网红爆款。
6: 线上的销售已占有1%以上，大部分都是发往外省。我们现在24小时不停的接单，订单量已经排到了端午节后。
0: 烧肉粽可以说是南方咸粽的重要代表之一，在福建晋江安海镇，老乡们正聚在一块比拼制作烧肉粽。
7: 大家来看，现场正在进行的就是一年一度的端午包粽子大赛，20多支小队伍要在20分钟之内来比拼，谁包的粽子更多、质量更高、风味更佳。而且啊，这些参赛选手都是镇上的一些居民，还有一些是自发报名的游客。那说到这个泉州的烧肉粽，它有一个非常典型的特点，就是料非常的足。大家来看，有这个排骨五花肉，有这个香菇、板栗、干贝、虾仁、芋头，还有这个鲍鱼，都是山珍海味。这也是为什么泉州的烧肉粽被大家称为包山又包海。而且大家发现了吗，这个糯米啊是黄褐色的，它必须要提前进行炒制。那在包的时候呢，会把这个粽叶折成一个漏斗的形状，先铺上一层糯米，然后依次的放入这些丰富的馅料，再放上一层糯米，然后把这个粽叶给它盖上，捆扎完就已经包完了。而且大家来看，这个粽子的个头非常的大，比我的拳头还要大，可以说是非常的扎实。那粽子包完之后就要下锅进行熬煮了，煮粽子的汤也是有讲究的，必须要用这种骨头的高汤，这样包制出来的粽子它能够味道更加香浓。你知道为什么闽南的粽子叫做烧肉粽吗？因为啊，在这个闽南语当中，烧同热同音，烧肉粽当地人认为必须要趁热吃才能够让它的风味最大化。而且这个吃也是有一个小小的讲究，要搭配上这个当地的灵魂伴侣，就是一个特制的甜辣酱，味道非常的浓郁，而且入口不腻，层次也是非常的丰富。
0: 在陕西，人们对甜粽情有独钟，这里的甜粽不仅口味多样，做法也不尽相同。说起陕西的甜粽，头一个要说的就是蜂蜜凉粽。这个甜粽很特别，不包馅，不上油，不用粽叶，纯用糯米制成，煮熟放凉之后用丝线割成薄片，再淋上蜂蜜和玫瑰糖浆，一口下去筋软凉甜，芳香可口。来到陕北黄土高原，陕

0: 北人包的甜粽是牛角粽，底部平整，头部尖尖，状如牛角，馅料用的是本地产的黄米，配上红枣，吃起来软糯不腻。到了陕西南部商洛一带的人家，偏爱用秦岭深处长出来的胡叶来包粽子。胡叶包裹着蜜枣、豆沙等甜味馅料，经大火蒸煮后会释放出浓烈的草木香气，吃起来多了一份来自山野的滋味。不光是胡叶，陕西人的甜粽外衣还有别的花样。关中平原和渭北一带河滩湿地多长芦苇，芦苇叶片狭长柔韧，是当地最常见的粽叶。而在安康、汉中等地，人们偏爱竹笋壳，就是用竹子生长过程中自然脱落的外壳来包粽子。经晾晒后的笋壳内瓤光滑细腻，泡软洗净后包出的粽子格外绵软，细细品来还有一缕竹子的余香。端午时节远不止赛龙舟吃粽子，在陕西渭北高原上的旬邑县，老乡们以面食寄情，以针线传福，用乡土民俗迎接传统节日。端午节吃五毒枣花馍是旬邑县老乡们的传统习俗。老乡们用面团捏制出蟾蜍、蝎子、蛇、蜘蛛、壁虎等民间传说中的五毒动物造型，用驱五毒的观念来对家人，特别是孩子进行祝福。
1: 老百姓蒸五毒的花馍，取吃掉五毒、百毒不侵的美好的寓意，祈愿孩子夏日无病无灾、平安康健。
0: 除了蒸五毒花馍，五毒的形象还出现在其他的载体上。在旬邑县非遗陈列馆，从剪纸小挂件到香囊，随处可见五毒造型的物品。
2: 小肚兜嘛，你看这上面有蛇，五毒齐全着了嘛。里边放个鸡蛋，放个杏子，放些艾草，挂在门上，朝一晚上，端午节来早晨给小孩插在身上。
0: 在云南普洱有五月五换肠肚的古老传统，一碗山野百草熬制的药膳汤成为了当地人独有的端午仪式。云南普洱天气湿热，当地人自古就有端午喝百草根汤祛湿养胃的习俗。在思茅区一处农贸市场，茴香根、小红蒜、鸡翅根等数十种新鲜百草根摆满摊位，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选购。新鲜百草根买回家，经过清洗切断，搭配土鸡、火腿文火慢炖，褪去草本苦涩，汤汁鲜润回甘。当地多家餐馆也推出了特色百草根汤锅。
3: 不仅有粽子吃，还有百草根汤喝，味道非常浓郁，感觉口感各方面都比预想中的还要好。
4: 我们普洱的民俗习惯都是端午要吃百草根汤，我们以前都是自己搞挖草根，可以煮个火腿，可以煮个鸡，要吃了这碗百草根汤才算完整的一个端午节。
0: 道场娱乐是湖北秭归端午重要的民间习俗，斗百草则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端午斗草是秭归端午道场娱乐活动之一，村民将晨起采摘的艾草和菖蒲扎成树，摆放于屋前的道场，请村里德高望重的老人评一评，看谁采的品相最好最新鲜，这个过程被称之为斗草。70岁的村民徐化国是本届端午斗草大赛的冠军。
5: 哎呀，最好是赌帅，今天发财呀，这还多个庄子，我又过着好呀，得感谢感谢啊，我很高兴。
6: 我们今年专门带孩子回来一起参加我们的斗艾大赛，虽然没有获奖，但是玩的还是很开心哦。
0: 在乌蒙山深处的四川古蔺县马思苗族乡，村民会用艾草和菖蒲编织艾狗，悬挂于大门之上。在村民的眼中，这条艾狗不仅是驱赶蛇虫的利器，更是他们祈求平安的美好心愿。
7: 端午节，这个蛇虫马蚁，那么就抓出来了，家家户户都上山去采种艾陈艾，所以菖蒲、雄黄来做一个艾狗，来调身体健康。
0: 端午时节，苗家儿女还用歌舞祈求安康，芦笙吹响，热烈的节奏吸引了众多游客纷纷上场，感受苗乡文化。
8: 看到马思苗族同胞在表演放马木鼓舞，祈求端午安康，我也去体验了一下。这个看起来很轻松，但自己打起来挺累的，但是体验感很足。
0: 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端午假期期间我国雨水较多，长江中下游一带将持续多雨，同时东北、华北、黄淮等地的降雨或强对流天气也将较为频繁。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东省阳春市双滘镇河流水位快速上涨，低洼居民区一度被淹。
9: 我现在就在阳春市的 双孝

0: 镇双轿市场。大家看这个轿啊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河道分支的意思。在这个镇旁边有两条河流是穿镇而过，现在虽然雨小了，水退了，但是当时的洪水可以说是从上游冲泻而下，裹挟着这个泥沙一路穿过这个镇区。然后当时幸好是什么呢？因为旁边这个市场呢，它营业时间比较早，所以说洪水来的时候，商户们是及时发现了，所以说及时撤离了，没有什么带来这个人员的伤亡。我们现在继续往前走，看到整个街道啊，其实已经清理的非常快了，商户们都在把自己的这个货品啊重新搬下来。那么现在我们来到了河道这边，可以看到这就是之前冲刷上来的这个泥沙。当时水来的时候呢，可以说是几乎是没过了这个桥的栏杆。那么再往这儿我们来看一下，这边其实还挂着一些像这个我们找出来，这个应该是上游种植的花生，这就是花生应该快到成熟期了。这些花生呢都因为这个水冲下来了，所以说在沿途呢有一些稻田和这个花生地呢是受到了损失。
1: 近日，在广西防城港纳凉镇大村村，一名村民途经漫水桥时不慎被洪水冲入河道，救援人员迅速赶往现场。当时被困村民身处激流中央，正抓住河中树枝勉强避险，救援人员借助救援绳、救生圈成功将被困村民营救上岸。由于救援及时，村民身体并无大碍。重庆多地也出现了暴雨，部分河流水位上涨，部分道路边坡出现塌方。受降雨影响，五部河巴南区东温泉河段水位出现明显上涨。在东温泉镇西滩村，水位已经漫过桥梁，河对岸的山体出现了轻微滑坡险情，当地已对涉水路段启动临时管控，同时对存在风险的群众进行安全转移。此外，巴南区多条道路也在本次强降雨过程中出现边坡垮方、路基沉降、路面破损等灾损，共计发生水毁17处，涉及公路11条，主要位于东泉镇、木洞镇及南鹏街道。针对险情，当地公路事务中心启动应急状态，对道路进行紧急抢修，累计巡查公路589公里，桥梁71座，隧道12座。受强降雨影响，重庆忠县永丰镇黎明村一村道边坡发生塌方，两块体积约40立方米的巨石滚落在道路上，导致交通受阻，影响周边2000多名村民安全出行。险情发生后，当地镇政府立即组织村民开展抢险工作，使用电钻等工具对巨石进行拆解清除，目前巨石已全部清理干净，交通秩序得以恢复。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1: 好的，主持人，我是建华。今天是端午节，首先祝您端午安康。端午前后，各种新鲜美味上市，增添了节日氛围。像广东惠州的桂味荔枝，目前就正值成熟巅峰。广东惠州光照充足，雨水丰沛，滋养出的桂味荔枝清甜多汁，入口萦绕着淡雅的桂花香。采摘荔枝要注意选择晴好天气，不要在雨天或雨后果面未干时进行，因为雨水会增加果实湿度，极易导致裂果。现在正值龙舟水多雨期，果农朋友们要注意抢晴采收。20号、21号，惠州会有小雨落下，好在22号到24号，这里将会转为多云为主的天气。那不仅是惠州有雨，20号、21号，广西北部、贵州东北部、重庆东南部、湖南西北部、湖北南部和东部、河南东南部、安徽中部以及西藏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强降雨天气。正值端午假期，龙舟竞渡等活动增多，大家一定要合理的安排出行计划，注意户外安全，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潜在危险区域。端午假期期间，东北华北一带仍会多阵雨、雷阵雨。

0: 天气，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突如其来的强对流天气。
1: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含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

0: 达26度，林芝小雨13到23度，张家界中雨24到29度，黄冈小雨转大雨24到30度，烟台阴转多云21到27度，邢台多阴转晴21到31度，邯郸阴转晴23到35度，淮南阴24到29度，鄂尔多斯晴转多云10到20度，昭通小雨17到25度。
1: 淮海车辆打造高端劲大跑得快微车，
2: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他是屈原故里一位农民诗人。
1: 我们这个都是写诗，都是老祖宗传下，叫烧炭诗。
0: 一千多首诗作里，唯有一篇始终难忘。
1: 我这个剪刀手，我至少我看他不说一万遍呗，那一个三千遍是有的吧。
0: 三农群英会即将为您讲述屈原故里一位农民诗人情系端午诗歌文化的故事。
2: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1: 此时风雨呀，四时花，世外桃源碧松家，跑马秋中宿舍见嘞，学堂屋里呀，细品茶哟。
0: 在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两河口镇的一片柑橘园里，农民诗人宋文兴在劳作之余喜欢即兴写作诗歌，因此柑橘园里时常会传出一声声独具特色的朗诵声。
3: 那您现在是想到什么了？想写一首诗啊？
1: 我这个儿子在种柑橘，我就想写一个好像我们这个地方啊，就觉得我的跟那个陶渊明时候写的那个啊，那个桃花源的诗样的。哎呀，我这个儿子想到的两句是：四时风雨四时花，世外桃源比宋家。我们这个地方是为宋家怎么？
3: 那您在写诗还要边写边唱？
1: 我们要这，我都是一般的这过去读书都是这样的，他要从这一路唱那个脑壳能晃，他都觉得他那个都是那个，他能够把这个都是心里的这个。

0: 云啊，还是能够把它好好的、通过这个舌头来都把它辨别出来。写诗他都说的吧，南湖鱼去皆为虫。我这样一唱，我自己觉得唱得蛮顺口，那么我这个瓶子肯定就没得问题了。我自己这样一唱都觉得这个非常拗口，不顺畅，那必然那个瓶子有问题。为什么中国的诗要讲究瓶子？那个瓶子就是让你独唱起来爽爽爽口的意思。
1: 我刚才听您的这个诗歌的唱调，很有一股这个古风古韵的感觉哈。
0: 你像我们这个都是写诗，都是老祖宗传下。我写诗的这个名字，我因为是注册在这个国家非物的，叫骚谈诗，啊，就骚谈诗。我们是都是在这个都是屈原的骚气诗高头啊，进行这个都是、这个扩展的。啊，这什么东西不能一开二十吧？我们要在老祖宗的这个高头，要继续要把这个路子往前走。我们在这个骚气诗高头，我们又想又进一步的又往前进一步啊！我们现在是在它一个基础上建立的，我们叫做骚谈诗。
2: 宋文兴提到的骚谈诗，源于秭归县有着中国第一农民诗社之美誉的骚谈诗社。秭归县是我国著名诗人屈原的故乡。明朝时期，为了悼念屈原，当地民间诗人成立了骚谈诗社，后改名三闾骚谈，已有数百年历史。由于社员以爱好诗歌的农民为主，也被当地人称为泥腿子诗人。诗歌是秭归端午文化的灵魂，每逢端午时节，当地便会举办诗会，纪念屈原，讴歌时代。
0: 虽然说我们大师是我们师子啊，我们是他的老乡啊，我们是他的传人呢、啊。在我们秭归县，像我这种人是非常多的。
2: 一手握笔头，一手拿锄头。作为当代三闾骚谈的一位农民诗人，宋文兴不仅喜欢写诗歌，同时也是种植柑橘的一把好手。
0: 啊，现在这个季节，关键是这个就叫环播，环播的目的。就是这个柑橘，它这个就是现在这个精气啊，现在是正旺。你如果不环播的话，它这个精气太旺了，就把这个果子都冲掉了。我这样把它这个皮断，一剥，它的精气就不上去了。再过半个月，它这个伤口都长好了，它是再冲不掉的。啊，都起一个保果的作用。时时风雨啊！
2: 忙完柑橘园的活，宋文兴一边走在回家的路上，一边回味着刚才即兴创作的诗歌，依然有些意犹未尽。宋文兴虽然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但是秭归县自古以来孕育的端午诗歌文化，不仅滋润了这里的山山水水，也潜移默化地从小滋养了他的诗歌情怀。诗歌这个种子在他身上似乎就是与生俱来。
0: 真正的说，我是爱诗歌，我是自小啊，我真是五六岁我才爱诗歌。离我的八岁的时候，我在桌子上，在课桌上啊做小动作，我们那个老师啊就把我抓张出来，我可这个就是嘴不饶人。我们这个班主任是我这个二妈，我们二妈想到我一个亲侄儿子无法来教育我，就把我弄到我们的校长那儿。我那个校长叫吴树森，他就问：“你这么调皮捣蛋，你长大了准备干什么？”啊，我那个我读这个都是二年级，还只有八岁。我说我长大了是个诗人。你说我那个校长吴树森老师，他围着我转达三圈，他说我没见过诗人呢，但是我已经闻到了诗人的气味呀。我到现在我都还记得，我大学实际上我都比较爱诗歌，但是我真正的开始写诗，我是从读初中，一年级我都开始写诗。
2: 从初中开始，宋文兴正式开始了诗歌写作的生涯，直至今日。在宋文兴保存的所有诗作中，有一篇他在35岁时，因为连续15天没有创作诗歌，十分内疚，进行自我检讨的诗作。这篇诗作他至今依然牢记心中。
0: 因为我看的变数太多，至少我这个检讨书，我至少我看他不说一万遍没，那一个3000遍是有的吧。所以说，我都是不看也都记得他。
3: 您能背下来是吧？
0: 能背下来。
3: 那您背给我们听听。
0: 好好，我说诗，简单的一个字，

0: 却耗没了我人生的一半。在我入殿就学时，我对他就发生了浓厚的兴趣。30年来，爱而弥笃，我每遇到一首好诗，反复凌云，起落滔滔。我偶尔遇到一位同龄会咏的朋友，我融为肝胆之交。我爱诗歌，更爱诗人；我爱诗人，更爱诗人的造就。眼下我不能成为诗人，但追求诗人是光荣的。诗歌是日子，使我脱离了苦海。可恨诗人嘲笑，骄傲无度陶醉。名声利锁约束了多少美人英雄，荣华富贵挽留着千百年来的寄生虫。地球上一层一层的废土，埋葬了我祖祖辈的汗血及血火。世人皆骂我独贤，世人皆苦我独笑。现实小时带我入仙境，我怒视我同将小时做天炮。无忧无虑度春秋，抒发了心中无限情。也就是我当年的这个啊，哎呀，我现在我来读一遍我都觉得想流泪了啊，真的想流泪。
1: 这首特殊的诗作一直激励着宋文兴坚持不停创作诗歌，如今他已累计创作诗歌1000多首，并从中找到了自己的人生观。
0: 你的人生要把24小时分为3段来过，8小时休息，8小时劳动，8小时琴棋书画。24小时这大部分时间在睡觉，这是典型的男生活啊。那么你这个人就只会劳动，不会休息，不会那个就是啊琴棋书画，你都只会啊那个就是啊劳动大再劳动，你这种叫做少抓啊。你这种人是没这种人是没得智慧的啊，少抓。但是你如果这个人你又不好好休息，也不好好的劳动，你这个人都只会耍嘴皮子，只会搞琴棋书画，那在我们那都叫做华而不实啊。那么你只是睡觉，只是劳动，你不搞这个琴棋书画，那有什么味道？好，吃饭都搞着这个大米的棋，有什么味道？还要煮着啊醋，煮着盐，搞上其他别的菜。我这个搞琴棋书画，就是相当于你吃饭，我煮着啊有盐酱醋茶是一样的。哎，我觉得这才是人生。
1: 临近端午节，宋文兴家里也要提前包粽子了。包粽子的粽叶就在附近的山沟里，随时可以采一些拿回家中包粽子。
0: 我来采这个粽叶的时候，我来临场来赋诗一首，赋这个采粽叶的这个心情啊。嗨，玉叶长在小沟旁，采上几片包粽香，纳入手巾加糯米，热热闹闹过端阳。
1: 随时随地有感而发，诗歌就是这样点点滴滴地融入到了宋文兴日常生活之中。但凡有宋文兴在的时候，诗歌就是彼此之间的幸福催化剂。
0: 身子长得美如花，包里粽子顶呱呱，等到明儿过端午啊，我们快乐一大家。
1: 在宋文兴所在的村子里，宋文兴对诗歌创作的热爱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在他的影响下，一些村民时常带着孩子登门拜访，学习诗歌创作。
0: 搞位置坐了啊，坐到这个门口，光线好些。也把你写的诗，念到我听一下。
2: 今非昔比，触昔本是歌词王，却把蓬香草纵逢，广厦为园天问雨，幸得赤子立安国。
0: 你近段时间还是用心的，你。

0: 写这首诗的时候，你是怎么想的啊？你是什么的心情，或者是你是所见，还是你的所闻，还是你的所想，还是你的构思啊，写成这首诗的？
1: 因为马上就是端午节了，然后我想起了曾经跳江的屈原，然后心中有些悲愤，然后所以就写下了这首诗。
0: 可以，这个题材非常好。这个屈原他为什么能够成为世界名人？他不仅是他的诗写得好，而且他是他的爱国精神，他忧国忧民的精神啊，是举世无双啊。他宁愿跳江而死，不走亡国路，他这种爱国的精神，所以激发着我们的后人啊。对于这个题材是最高尚大的啊，比以前的进步，哎呀，是大得多，突飞猛进吧啊！你是孺子可教也。
2: 眼看着孩子在诗歌写作上不断有进步，宋文兴欣慰之余，继续给他传输自己在诗歌创作中的一些心得体会。
0: 在这个学诗这个过程中，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啊，它不是说一天两天、一年两年能够学成的。你说，你想我一时我能够学十首诗、二十首诗，那么学的都不行了，你还不如不学。我的每天学一点点，它是循序渐进。我这首诗，我明白我这一首诗大概只有四句，这四句啊，我只要三遍五遍，我就能够把它背到了。你背到了还不起作用，我背到了，我要在三天五天，我又把它回想一遍，再过三天五天，我又把它回想。你越回想，越回味，最后呢，你就觉得你理解就不一样，啊。
2: 宋文兴的一番肯定和叮嘱，让孩子对继续学习诗歌写作有了更多的信心。
1: 谢谢宋老师，宋老师再见。谢谢宋老师。
0: 好好好，你不用谢，不用谢啊啊，慢走啊，慢走。
3: 谢谢
0: 啊，慢走慢走啊，再把作业再写到那个法国给你看都是啊，只要你愿意学啊，我还是乐意教的，优秀的学生，可以可以，你把作业走到法国给你看啊，有时间等待啊，慢走慢走啊。
4: 这孩子跟你学了多久了？
0: 啊，这个孩子今年已经是真正的跟我学了三年了。在这三年当中，他能够把，作为他这个岁数能够学到这个程度，是相当了不起了啊！他的无论是从他的平仄、韵律和这个就是诗的这个就是意境，和他这个就是词目的这个命名啊，这个词目这个诗歌的这个词材的选择，都达到了相当相当的高度，了不起了不起。啊，
4: 所以您还是很欣慰哈。
0: 啊，很欣慰，很欣慰。作为有这样的学生，啊，我跟他们农村说土话的，得得喝了24万凉水啊，啊，嘴上吐的都是蜂蜜啊，高兴的，高兴的，啊啊，后继有人嘛，啊，太高兴了。
2: 今天还有一件让宋文兴高兴的事儿，一直在外做生意，最近几年没有回秭归过端午节的堂弟，昨天回来了。
0: 哎，花边儿，哎，哎，老乡，老乡好，哈哈哈哈哈哈，对啊，对啊，哈哈哈
5: 哈哈哈，哈哈，
0: 是，哎呀，昨天给杆子叔追飞呀，说啥呢？
5: 我这昨儿要过端午节了，我提前回来看一下。哈
0: 哈哈哈，这是个，是个，是个，好久，你好久都没回来了？啊，走，哎，别客气，别客气，哎，客气。
5: 还在搞文学创作呀？
0: 那也是生活的一部分，除了喜欢吗？
5: 是的，啊，喜欢啊。
2: 宋文兴的这位堂弟也是一位骚谈诗创作爱好者，几年前在宋文兴的介绍下加入了秭归县的三驴骚谈。
5: 刚学，
0: 可以。
5: 说到写诗，还是要感谢你啊。其实原来我虽然读书的时候还是比较爱好写作，但是写那种这个诗词，最先还是受到你的感染，你还知道吧？
0: 哎呀，我好像，
5: 这样吧，我有个东西我拿过来给你看一下，你一看你就明白
0: 了。可以，那可以。这时间长了，我都可能记不住了。
2: 堂弟突然提起的往事，让宋文兴一时有些恍惚。
0: 哎呀，这有快30年了，这是
5: 28年
0: 啊。你母亲过世了，我写的一首诗啊，你真是有心人。继母，难我行者渡客袍，弃我

0: 而去情未了，再仰牡丹十三盆，秋水潭卷无云高，一龙双凤知无语，童年芳影隔天桥，琴声久者相思泪，且放薄露山遥遥。哎呀，你真是有心，哎，那么多年都在你还放在这里，保存的这么完好，
1: 这让我非常感动。
0: 你看我这一首诗，能够影响的，让你有爱上诗啊，写到这么，肯定就要一个大诗人呐，我真是高兴呐。
1: 你是用一种诗意的表达，记录了当时母亲去世的这个场景。
0: 在我们这个就是屈原楚文化当中啊，花龙舟啊，只是一个就是面向，实际上最实质的灵魂是我们的这个就是骚谈诗，
1: 传承那个屈原文化。诗歌是我们子规端午节这灵魂。
0: 晚上在我家里去吃饭，吃完饭我们叫这个我们这个诗歌爱好者，我们再一次谈和诗啊，能和诗啊，
1: 那没得问题啊。
2: 家宴举杯斗诗，妙趣横生。
0: 这个端午节愉快，我们做个酒席，我们来那个接龙一首诗啊。
1: 我接你的下句啊。
3: 好。
2: 乡村端午诗会，激情豪迈。
0: 杨南腰，潘贵的个招比亚叔。
2: 三农群英会稍后继续为您讲述屈原故里一位农民诗人情系端午诗歌文化的故事。
4: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5: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4: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0: 到了呀，不亦乐乎啊，可是没有好招待啊。
1: 不会。
0: 虽说没有美酒佳肴啊，但是我们的还是土特产，还是蛮有特色的。我这个兄弟今天从机场赶回来过端午节啊，我是万分的高兴的。加上马上就是要过端午节了，我们都提前把这个端午节都过了。我们一起为我们那个端午佳节干杯。
1: 好，好，谢谢你，谢谢，感谢。
2: 为了表达对久未谋面的堂弟的相思之情，宋文兴现场即兴创作了一首诗。
0: 我都为这个敬这个兄弟一杯啊。这个我们同枝同叶本同根。
1: 嗯，对。
0: 我们五代同堂是一家人。
1: 对。
0: 桃花潭水深千尺，海角天涯梦一生。
1: 对，
0: 人生最是离别苦，再次欢迎记得们。
1: 谢谢。
2: 为了给今天的饭局助兴，宋文兴专门叫来了一位诗友，一起把酒斗诗。
0: 我们为了这个端午节愉快，我们做个酒席，我们来那个接龙一首诗啊。
6: 我这个头我没有说点与端午节有关的啊。
1: 可以。
6: 五月初五是丹阳啊。
1: 我接你的下句啊。龙舟竞渡如长江，
0: 屈原不渡亡国路。
6: 你也说得好啊，我再接一句啊。中华儿女当自强啊。
3: 好。

0: 我刚才那顿饭大家吃的挺开心啊。
1: 哎呀，那你没得好找的呀。但是我们这个吃饭，你还看到了，我们就经常是这样，就是这个吃饭。啊，反正在桌子上，吃着饭，喝着茶，最后就喝着酒啊。喝酒的时候就相互啊敬喝酒啊。我们这敬酒，那你不说这个四言八句，那别人不得接受的。祖祖辈辈下来都是这种氛围，都是这种，是这种民风。但是我们这种民风好啊，我觉得好啊，我们这种习俗好啊。但是我们这种习俗还是觉得耽误习俗，实际上还是一种耽误习俗。
2: 端午节将至，宋文兴所在的秭归三闾骚坛也开始在乡村陆续举办各种形式的端午诗会，端午文化的氛围渐浓。
3: 端午节要到了，三闾骚坛的诗人们为大家献上一场诗会，我们一起来祭奠屈原，好不好？
4: 好。
2: 今天这场乡村端午诗会的举办地在屈原老家的山脚下，三闾骚坛的诗人们纷纷登场朗诵自己创作的诗作，纪念伟大爱国诗人屈原，讴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梦。宋文兴作为这场端午诗会的压轴朗诵，一下子让现场氛围达到了高潮。
3: 怀上那个绝笔压抑爱歌，傲骨的春秋是着迷了，唱见那个高官的豪气壮啊，东魂那个原汁就哭啊，心哪里堕落你找这个韵味呀传千古，爱国的情怀是引万客，滚滚那个洪流啊东逝水呀，向远那个岁岁就盼那雨呀的脱落天文这个文天呐、耐好求，平湖这个音乐是两能有，常规这个照壁呀、数据送啊，林雪那个传情是说啊，也哪里欧罗耶？秦的那个功臣啊，钟古原啊，屈原那个翅膀是大将有，凤凰那个山下那桂香处啊，金线那个骚人哎，金啊是哪里欧罗耶？金线那个骚人哎，金啊是哪里有落叶？
1: 我们要永远的把这种精神传承下去，把不仅是要传承屈原精神，我们还要把我们这种民族的这种精神、民族的这种民风永远的传承下去。我一定是奋斗终身。

下端午，喷雾小暑。带着香草袋，不怕蚊虫害。清明插柳，端午插艾。端午好插秧，家家福满。

千年，糯香传万家，一粽系家国，万户共安康。菖蒲摇曳，艾粽飘香，岁岁重舞迎端阳，飞饶积水，锣鼓铿锵，千帆竞渡耀波光，仰先贤远志，求索不息，看百舸争流，奋楫向前，承千年文脉，薪火相传，赴时代新城，共谱华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端午特别报道，家国端阳。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圆周松花皮蛋到底有何不同？
1: 什么叫一举胜千金？有弹性的好。
0: 非遗传承人老姚的秘方究竟是什么？
2: 好像几乎是没有孔的样子，这么细腻啊！
0: 收集地道原材料，
2: 走了走了走了。
0: 品尝皮蛋全宴，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

0: 莫以宜春远，江山多胜游。我们在盛夏之时来到江西，寻找一道特色美食。
1: 今天啊，终于喝到了之前爆火已久的皮蛋咖啡，我来尝尝什么味儿啊。这个喜欢喝咖啡的和喜欢吃皮蛋的，我觉得都沉默了。但是啊，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江西啊，我们今天要找的是袁州皮蛋，高手中的高手。这不，我专门从外地带回来了一盒别的皮蛋，看看这个袁州皮蛋有什么差别。走。什么呢？
2: 我们在玩这个游戏。
0: 那我能加入你们吗？
3: 可以。
0: 3、2、1 ，Go！ 我一连胜了 ，Go！
1: 二连胜了，
0: 迎难而上是吧？来 ，Go！
1: 看我的蛋，百战百胜。哇，你醉了！哈哈，颤抖吧，小朋友们，我这个可是黄金皮蛋王。
4: 才不是呢，我的皮蛋比你更好吃。
0: 你又没有吃我的。

0: 皮蛋你怎么知道？而且我这个还比你的硬。
1: 皮蛋软的才好吃，你的却是硬的。
0: 啊，皮蛋软的才好吃啊？那你这个皮蛋是谁弄的？
1: 我这皮蛋是我爷爷弄的。
0: 你爷爷是谁啊？
1: 杨永富。
0: 快带我去找你爷爷。
1: 走，我带你去找我爷爷。
0: 走。
1: 爷爷，爷爷，尤姐姐来找你了。
2: 找我？
0: 哎，杨老师，杨老师你好，杨老师
2: 你好，
0: 终于找到您了。
3: 姚永富，袁州松花皮蛋制作技艺是吉飞一代表性传承人。30年的坚守，他用原汁原味的老配方、老手艺，打造出一口最地道、最正宗的老滋味，成为当地颇负盛名的松花皮蛋制作大师。
0: 这位是？
2: 这是我儿子。我们家的人都会做皮蛋，
0: 连您孙子也会做呀？
2: 做皮蛋的时候，他也会。跟着他看一眼。哦，
0: 不愧是我们的小小杨老师。哎，那杨老师，我这行过来是想要您帮我鉴定一下这个东西的，是我从外地带来的皮蛋，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蛋。哦，
2: 那让我观察看看。
0: 您看看。嗯。
2: 哎，这个蛋也还不错哎。
0: 也还不错，有点停顿，还是嘴下留情了吧，杨老师。咱们有没有什么鉴别皮蛋好坏的小妙招呢？
2: 拿个纸条。我们叫一指定乾坤，
0: 一指定乾坤啊！
2: 有弹性的好，
0: 没有
2: 弹性的蛋就是不好。自然的叫、哦、哎，对，自然的高一点，对。
0: 里面蛋清很 Q 弹，就感觉它在那个壳里面乱晃，就传到了你这两个手指里面，感到震动了。
2: 对，这是敲，平常我们要这样颠一下子也可以。
0: 颠一下子。
2: 我们敲开来比较一下。
0: 好。
2: 好的，好的，好的。
0: 有什么不一样？
2: 这里面壳里面的。这个斑点，
0: 我的斑点好像确实比您的斑点要多一点啊。
2: 你这个斑点就黑。哦，
0: 这个斑点越淡，
2: 含铅量越低。我们生产是接近5000工艺，含铅的标准低于国家标准的20p。
0: 好，就比国家的标准还要低20倍。
2: 20p。
0: 天哪！我看您这个发墨绿，我这个是纯纯小黑蛋了。
2: 颜色也有点差异。我们这个皮蛋哈，这个蛋皮上面的松花都布满了。
0: 确实啊，密麻全是。那您能保证每个蛋都有这个松花吗？
2: 有，这个皮蛋的这个配料合理的话，都会每个蛋都有松花。
0: 哎，杨老师，那咱们俩皮蛋就这点差别了，对吧？
2: 还有。
0: 还有啊，
2: 高科技方面，我带你去看一看。
0: 走走，赶快去看看。
3: 除了肉眼可见的明显区别，老姚的皮蛋壳上还另有乾坤，而这需要它放大无数倍才能看见。
2: 叫那个皮蛋的蛋孔啊，这个表皮里面这个皮，圈掉。
0: 好，
2: 放到那个蛋孔。
0: 把它放在两个玻璃片的中间。
2: 对。
0: 是我看到这上面有很多的孔啊，就在那个蛋壳上，小小的孔。我发现您这个蛋壳上明显比我找了很多小孔啊，几乎是没有孔的样子
2: 啊。是啊，
0: 这么细腻啊，感觉都跟我皮肤有的一比啊。
2: 我这个弗拉摩的把这个蛋孔啊堵掉了，不让外面的细菌进入进去。
3: 这项能堵住皮蛋壳上小孔的技术被称为覆膜技术。腌制好的皮蛋放在秘制覆膜液中，形成一层保护膜，在降低铅含量、阻挡微生物的同时，还能长久锁住鲜味。
2: 那就尝尝我的皮蛋吧。
0: 好 ，QQ 弹弹的。哇哦！很香。而且有种奇特的香味儿，
2: 是啊，
0: 这奇特的香味是什么呀，杨老师？
2: 这就是我们的小蜜蜂啊，暂时我不能告诉你啊。你掰开来看看，中间那个糖心更好吃
0: 啊，还有糖心吗？哇，糖心，
2: 对，我们做的蛋每个都是糖心的，
0: 这么厉害吗？啊，
2: 主要我们当地的麻鸭蛋。哦，
0: 麻鸭蛋，
2: 对。
0: 那您赶快带我去找找这个鸭蛋呗。
2: 那好辛苦啊，要早上蛮早啊。
0: 去很早啊？
2: 早上4点就起床了，你起得来吗？
0: 当然可以了。
3: 鸭蛋的好坏是决定皮蛋品质的最关键因素。但是老姚为什么要在凌晨4点去捡麻鸭蛋呢？
0: 您是每天都这么早就起来了吗？
2: 平常比今天还更早，2点钟左右就到这里来。
0: 那为什么咱们每天都要这么早的过来呢？
2: 因为我们做皮蛋还要这个最新鲜的蛋，
0: 这个时候的鸭蛋往往是最新鲜的。
2: 对。哎呀，
0: 我看咱们这鸭子数量可真不少呢。

0: 咱们这一个棚子里面大概有多少的鸭子？
1: 600只。
0: 600-700只啊！
2: 冲冲冲！
0: 大家不要慌，大家已经开始慌了，大家一慌我也慌，不要慌不要慌。
1: 我们要把这个鸭子赶出去吧。哦，
0: 要把鸭子赶出去啊！啊，
1: 赶出去的时候就吃好久了。
0: 怎么把它能不能赶出去啊？
1: 我们就这样钻下去，呜呜。
0: 一误就是能把他们赶出去吗？嗯。
1: 我们不要走那么快。这是我们本地放养的麻鸭。哦，
0: 就是纯天然的，大自然给予它们什么，它们就在这个湖里吃什么。
1: 对。你看这个鸭子多自由啊，
0: 感觉鸭子是住了豪宅的感觉。
1: 这个麻鸭蛋营养价值很高的，做皮蛋是最好的。
0: 咱们这儿的麻鸭就最适合做咱们这儿的皮蛋。
1: 对，嗯，走吧，我们去捡蛋去吧。
0: 走走走，杨老师。啊，
1: 好，
0: 捡蛋去。
1: 好的。哦，
0: 这个鸭子放走了之后确实好捡很多。哎，
1: 就放走了才能捡啊。
0: 壳很硬，而且确实每个都有余温的，尤其是堆在一块儿的就温温热热的。哎呀，有的蛋上面确实有点小可爱的感觉啊。越是这样越新鲜味儿嘛。
3: 新鲜味儿嘛。
0: 拾了很多颗蛋。还有隐藏的小空间呢。
1: 我们就捡的差不多了吧。哦，走了吧。
0: 好，走
1: 去去。好，
0: 一起来吧。
1: 好。
0: 哦，这真是我见过最新鲜的蛋了，杨老师。
1: 是啊是啊。
0: 那平常我们在超市里买蛋的时候怎么样才能选到更新鲜的蛋呢？
1: 外表光不光亮，第二个用这个手啊，在这个有灯的地方照一下子，
0: 看看有灯的地方照一下子，
1: 看看里面蛋清跟那个蛋黄，嗯，会不会粘到一块，里面的颜色均均匀匀，带红微红色的，哎，说明这个蛋新鲜。哦，
0: 微红色的就新鲜了。嗯，
1: 不新鲜的蛋，蛋黄它会偏到一边。哦，
0: 不正。啊，
1: 还有些坏了的。拿到这还有点震动，是有这个有石响样的，
0: 就是摇一摇，如果它有那个晃动的声音，
1: 对对对，
0: 那就是不新鲜的。
1: 哎，对，
0: 懂了。我现在差不多也是拾蛋入门了，但是确实还是处于一个懵懵懂懂的状态。
1: 我前天跟今天蛋都看得出来，
0: 这么厉害啊您。那我可是有个小挑战，想要测试一下您敢不敢应战。
1: 对，
0: 走去试试试。
4: 鸭蛋的新鲜度是决定皮蛋制作是否能成功的重要因素。我们将四枚产期分别是一天、三天、五天、七天的鸭蛋，附上不同颜色的标签做标记，打乱顺序摆放，看看老姚能否将它们一一分辨出来呢？
0: 我看着感觉都差不多呀，只能看出来有一个蛋稍微白点，其他感觉都一样。
1: 这位帅。开玩笑，真的，就是在这个太阳下是最好看的，
0: 在日常的光照之下是最好看出来它的状态的，对吧？
1: 对。
0: 嗯，
1: 对。
0: 您觉得这个怎么样呢？
1: 这个时间应该是不是当天的吧？
0: 不是最新鲜的蛋，没，
1: 不是最新鲜的蛋。哦。
0: 看完第二个，您心里估计这两个新鲜程度您心里就有数了。我看这两个蛋属于是一模一样，没有任何差别。
1: 不一样的，这个蛋白的浓度不一样。哦，
0: 浓度啊，
1: 这个
0: 看第二个蛋您如何选择。
1: 这个蛋比刚才那个要新鲜一点。
0: 要新鲜一点吗？我怎么觉得这个蛋要比它老一点，我总觉得它的颜色比它深一点。
1: 看外表的主要是看里面的东西，我们外表是一个方面，
0: 不能光看外表，要综合的评。

0: 排序，您确定不改了哈？我总觉得中间这两个有待商榷，因为他们两个太接近，太相似了。
1: 不要改。
0: 不要改了是吗？虽然他们很接近，您也觉得有点迷惑性，但是还是确定自己心中那个答案。
1: 确定。
0: 那到底姚老师他是否正确呢？我来验证一下啊，我这正确答案在我手里呢，标准答案。首先，哎，七天的它的颜色是什么？蓝色的，蓝色的。对喽，这个就是增援时间最长的七天的一个蛋。第二个，绿色的。五天正确，五天的蛋，哦，那接下来三天啊，这两个相似的蛋，一天最新鲜的这个粉色的这个大白蛋，所以一天、三天、五天、七天，恭喜您全都答对了，给自己鼓掌，哇，太棒了，太棒了，火眼金睛。
2: 选好了最新鲜的麻鸭蛋。老姚带着我走进了大山，这里藏着老姚制作美味皮蛋的秘方。
1: 我带你去取水。
0: 取水？哦，取做皮蛋的水啊？那这水有什么讲究呢？
1: 这个水是无盐的山泉水，这个你做出来的皮蛋就好。
0: 哦，原来如此。

0: 清澈呀。啊，您直接喝了呀，这山泉水可以直接喝吗？
1: 很好喝的。
0: 那我也喝一口啊。
1: 来。
0: 嗯，确实很清甜啊。我觉得这个山泉水做出来的皮蛋确实不一般。
1: 它这个山泉水含量稀的，皮蛋也很稀啊。哦，
0: 所以含稀的山泉水做出来就是含稀的皮蛋。
1: 对。哦。打水吧。
2: 好，走去打水。
1: 来，我来。
0: 哎呦，小心！走。哎，杨老师，您是怎么找到这神仙宝地的呀？
1: 我小时候，我外婆就到这里取这里的水，嗯，所以我也就一直都取这里的水。哦。
0: 等于皮蛋家族是从外婆辈儿就开始了。
1: 我外婆做的皮蛋蛮好吃的，那个时候呗，家庭穷，啊，做一个皮蛋在家里面要分成四份，哎呀，做的这个皮蛋好金贵。我长大了以后，我也是一心把这个皮蛋也把这个工作做，让更多人分享。
3: 取完富硒的山泉水，老姚又要展示他的另一个秘密藏宝地。
1: 我们去挖黄泥。
0: 走，挖泥去。
1: 好啊。
0: 哎。哎，杨老师，您这是干嘛呢？
1: 我们做皮蛋就用这个双圈。
4: 嗯，杨老师。它真的还挺香的，而且我觉得它这个香有种独特的香味儿。
0: 我说刚刚尝那个香味儿那么奇特，原来是香椿的味道啊！
1: 对对对对，
0: 那赶快摘一点回去。
1: 这就是个小妹妹，真的是扎那么多子吧？
0: 好，走，咱们赶快继续取材料。
1: 这是我家里的做这个皮蛋的一个秘密宝藏。哦，
0: 秘密宝藏啊！杨老师，咱们赶快挖吧，我都迫不及待要吃皮蛋了。
1: 这个泥巴不行，这个黄泥不行啊。
0: 这个泥巴为什么不行啊？
1: 它这个是，你看，这个好多杂质。哦，
0: 确实有灰的、白点儿什么之类的。
1: 对，我们要去取那个还有比较深的黄土。哦，
0: 深层的土。
1: 深层的。哦。那个土才好。
0: 好，去找深层土。
1: 对，我们就带你去看这个土。

0: 你看这个土，
1: 哦，看着确实没有那个灰色的白色的点啊，
0: 这个土就比较纯正的
1: 纯净哈，
0: 没有杂质也没有污染的，
1: 适合我们纯正无污染的皮蛋。
0: 哎，你看这里，这里这个土啊，
1: 这样，哎，这样的，哎，我为什么砍不下来？您能砍得那么顺利，是不是要再使点劲？哎，
0: 使点劲。哎呦，慢慢的，哎呦，锻炼就可以了。你看这个土，
1: 我看一下，
0: 捏一下，就全部吃了，哦，是吧？
1: 里面没有任何杂质 啊，
0: 没有杂质，对，也没石头，就是跟那个捏面粉一样的。
1: 是的，那我们差不多该成了，赶快回家做皮蛋吧。
0: 好啊，好啊，来，
1: 直接就把它放到这个里面。
0: 啊、哎，好重啊！啊，
1: 我掂掂这个一个得有多少？
0: 这个一个有多少？哎呦，哎
1: 呦，掂一下没掂起来。
0: 这个一担差不多有一百斤，
1: 两个筐加起来得有100斤啊！
0: 100斤一个。哎呀，
1: 姚老师好身体，
0: 做惯了。
1: 姚老师，咱们这趟可是真不容易，终于到这个制作皮蛋的环节了，就等着您给我们展示了。
0: 好的。
2: 收集齐所有的原材料，就正式进入皮蛋制作环节。要想皮蛋风味独特，老姚有他的秘方，每个配料的分量和占比都需要反复确认，以求精准。
1: 这样放大成好了。
0: 第二个就是这个食盐，这个食盐是很关键的，没调好的话，那个松发也没有那么准确的产生。那个松发实际上就是盐的一个那个胶质体。哦，
1: 对，盐的结晶体就是松发。
0: 这个可以跟食盐甲放到一块。
2: 除了对盐、食用甲等配料的运用得心应手，香椿为老姚的松花皮蛋增加了独特的香气。
0: 香椿就是增加这个颜色，另外一个就是增加这个蛋的风味。我们平常我就这样的，这个已经晒干了的，我就这样的把它扎一下，放到里面。
2: 所有配料确定好分量之后，需要依次混合溶解，经过一天的静置，腌料便大功告成。之后就需要人工挑选好鸭蛋放入其中，挑出裂纹蛋、变形蛋和臭蛋的过程，不仅考验师傅的眼力，还要考验其听力。
0: 首先就是看看这个蛋，表面上看得到这个有破的呀，或者是那个变形的蛋啊，
1: 就要摘出去了，
0: 就把它拿出来。
1: 第二个，
0: 主要还是看我们这个敲，你这那两个蛋敲不准，要那三个蛋。
1: 三个蛋啊？这有什么讲究吗？
0: 两个蛋敲的话呗，你究竟是哪个，辨别不出来。
1: 设置个对照组，这样就知道确切的哪个蛋坏了。
0: 对，一定要确切。
2: 完好的鸭蛋会被放入大缸的配料中腌制40天左右。腌制好的鸭蛋还有最后一道工序。
0: 这就是滚泥巴。
1: 好，
0: 这个皮蛋呢，也滚泥巴，一个是一个后熟，这个就是在运输当中呢也起这个保护作用。哦，
1: 保护作用啊。好，那我们开果吧，老师。
0: 好的，行，我先这个整开。
1: 哦，是要先把这两个东西混一块。啊，
0: 这样的。哦。再拿着这个蛋，把这个头子，你看。哦。这样的，这样，这里
1: 上面这里，
0: 上面这里我要这样，你看。就是基本上这个面就基本上裹了大部分了，是吧？哦，我把它切下回来，这里蒸干一下啊，这个就全部裹到了。
1: 有点像在包那个面包糠那种炸鸡的感觉。哦，先不拿蛋，先包一个啊，
0: 对，
1: 这个，然后呢，把
0: 调的，哎，对，哎，
1: 然后拿一个蛋。啊，然后就
0: 用力
1: 按进去，翻一个面，
0: 翻个面，
1: 然后把它
0: 拖一下，看一下有没有，再用那个骨盒就
1: 完整的包一下，哎，感觉我这个确实没有老师包的好啊，
0: 我们好多那个工人他都学了蛮久哎，
1: 要学的很久啊，
0: 仅仅包好1个月2个月都有些学不会的。
2: 从凌晨4点收起麻鸭蛋，倒取一桶甘甜的山泉水，再倒一筐软绵的黄泥，加上精细的材料配比，小小的皮蛋每一步都蕴含着匠人对品质的坚持，在日复一日的打磨中，终究成就了今日的美味。
1: 杨老师，我们这个皮蛋也做好了，我听说啊，你们江西

0: 晋人最会做皮蛋，能用皮蛋做出来非常非常多的美食，可以说还有皮蛋宴。
1: 有啊，
0: 我想今天尝试一下，您说可以吗？
1: 好吧，那么今天我就带你尝尝这个皮蛋宴，好不好？
0: 好，我倒要尝它有多美味。
1: 好吧，走，来，我们去吧。
2: 袁州人的餐桌必不可少的就是皮蛋。
3: 要想赚吃皮蛋，
0: 也有一个吉祥的寓意在里面。我看您也是一个皮蛋大厨啊，那偷偷问您一下，不要谦虚啊，您觉得您和姚老师谁的手艺更胜一筹？
3: 我一直以来都是在我父亲的指导下学会了做皮蛋，而现在他有他的风格，但我现在也开始开创自己的一些皮蛋风格。嗯，所以说我也希望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吧。
0: 一定会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
3: 你看，我们讲皮蛋小世界，但是味道却是大乾坤的。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皮蛋又被作为当地的喜蛋，而今天的压轴美食是皮蛋粽子。
1: 我们不在粽子吃了去皮蛋，现在我们就把皮蛋粽子包在一起吃，包一个皮蛋粽子。
2: 哦，皮蛋馅儿的粽子
1: 啊，
2: 要不说江西人的智慧呢。一般咱们这里面是不是放一两个小皮蛋就可以了？
1: 嗯，小的就放两个吧。
2: 哦，
1: 大的放一个。

0: 哇，没想到皮蛋能做这么大一桌菜，真是感谢大家的款待了。小小皮蛋大有乾坤，它不仅是百姓餐桌上的经典美食，更是老姚30年的坚持。全家齐上阵，共同续写着这道非遗美味的故事。祝大家和和美美，团团圆圆。
1: 一穗端阳，一条龙舟，一颗匠心，一份传承，同舟共济，华夏同兴，砥砺奋进，共筑辉煌。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2: 粽香迎街巷，艾草挂门廊，端午佳节至，包粽子，饮雄黄，配香囊，祭先贤，千百年的习俗汇成同一个安康的祈愿。福建海上闹端午，湖北秭归祭屈原，湖南汨罗敬飞渡，贵州苗寨独木舟，各地习

湖独具风韵，神州大地共庆端午，在福建、湖北、广东等地，端午节还有一个共同的最热血沸腾的重头戏，在龙舟，观赏龙舟火浪。

宋香迎九州，欢歌庆端午，端午佳节至，神州大地粽叶飘香，艾草盈门，处处洋溢着浓郁的节日氛围。赛龙舟，赏民俗，品佳肴，是全民共庆佳节的核心乐事。本期乐游新乡村，我们带您走进岭南水乡，全方位体验端午龙舟民俗。从醒狮助威的热闹欢腾，到起龙出水的庄重仪式，从挥桨逐浪的龙舟竞渡，到热气腾腾的龙船泛香，感受龙舟文化的热血激情与千年底蕴。而在岭南水乡，有一项传承千年的热闹传统——醒狮。醒狮腾跃是为佳节纳福招祥、祈愿安康。每逢端午，锣鼓一响，金狮一跃，不仅为龙舟竞渡壮威助阵，也寄托着百姓对风调雨顺、平安健康的美好祈愿。第一站，咱们先去广东肇庆，在欢腾的醒狮表演中，正式开启这场端午民俗体验。

0: 你好，
1: 各位朋友，你们知道为什么咱们第一站来到了肇庆学院体验国家级非遗项目醒狮吗？
2: 为啥？
1: 因为咱们肇庆学院体育与健康学院的金龙醒狮团老厉害了。
2: 是吗？
1: 陈教练，这样，你非常自豪地说一下你们金龙醒狮团取得过的成绩。
3: 从2004年开始我们就建队了，2005年拿过这个中国大学生舞龙舞狮锦标赛的金奖，又代表我们广东省出征全运会。从2021年我们拿了第一块金牌之后，2022年一直到2023年，我们中国的大学生舞龙舞狮锦标赛我们拿过3块金牌。
2: 哎呦，真是太厉害了。这个非遗进校园能够得到这么好的传承，我们真应该为我们所有的同学们点赞。同学们，一会儿我们得跟大伙儿好好的学一段，但是我们学的时候你们得好好帮帮我们，好不好？
4: 好。
3: 未曾习武啊，先习礼。抱拳礼，左手掌右手拳啊，两手从身体两侧起，在胸脯正前方。好，这里。首先，双脚并拢，抱拳腰间，啊，抱到腰间，两个肘要
1: 学广东醒狮，要先从武术基本功学起，蹲马步。
5: 等会儿不行，蹲不住，太累了。这个
1: 拉弓步，左虚步，
3: 中间，
1: 右虚步。老师教的严格，大家学的认真。
3: 好，
1: 只有把这些动作练扎实了，才能真正开始学广东醒狮。
6: 哥，一条线，
1: 哎，
6: 一条线。
3: 下面我们来一个三拜师。这里呢，我们要讲一下两个手。
1: 今天我们要学的是广东醒狮的一个动作组合：左拜师、右拜师、高师动作。广东醒狮精髓动作之一，眨眼睛。这一套简单的动作组合，说起来很容易，学起来还真是有难度。
7: 还是挺累，
5: 这一溜全酸了。这一溜，
8: 杰哥都不说话了，你发现没有？
6: 太累了。
8: 原来画这么多，
9: 他是累的。
3: 往下就是我们狮尾的一个技术动作啊。
1: 我们看醒狮表演的时候，觉得他们很灵巧。那这狮头和狮尾该如何配合呢？
3: 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这个狮形啊就出来了，狮子的一个形态。左拜狮，啊，跟动作对。右拜狮，对了，同脚的啊，同侧脚。左拜狮，对。哎，高狮动作，哒哒啦哒哒，动，哎，对了，走。

0: 左右，左右中间，好，套狮头。
1: 师傅，看到你们最后的亮相动作是有一个狮头被举高，被举得高高的，能不能让我们体验一下，坐到他头上吗？
0: 对，
2: 可以试一下，我们体验一下。
0: 我们派一个
1: 队员，
3: 派一个队员，
1: 对对，
0: 派一个学员。
1: 你不恐高吧？
3: 我说，这是不恐吗？先跳一下，
0: 不要害怕，
3: 这是不恐吗？
4: 别害怕，
3: 不怕我呢，
1: 各位，哎，怎么样？掌握醒狮的技巧了吗？
5: 这个基本的小技巧掌握了一些，
4: 我可以简单比划两下。
6: 我可以说跟着大伙来，我没问题。
1: 这样吧，咱们呢就正式比赛一下。那就先分队吧。
5: 那我和嘉欣一队，
1: 乐游队，
5: 没错。
6: 那您能说，那我和我静姐一队，
4: 没错。
6: 我们就是
7: 乡村队。
0: 好，三拜师，右拜师，左拜师。好，高狮动作，马步举狮头，左右左右，这个时候可以眨眼啊，狮头再低一点，对，左边看一下，眨眨眼，右边看一下，眨眨眼，好，接狮头，对，非常好。哎，
1: 怎么样啊，同学们，好不好？还行吧。让师傅呢来评判一下两支队伍啊，乐游和乡村，哪队获胜？
0: 其实我觉得不分伯仲啊，都非常好。哇，能会听一点古典，能打一下这一个基本的小组合，是非常不错的。
1: 哎，请我们各位队员啊说一下自己的感受吧。
5: 观众朋友们，我们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啊，学到的顶多也就是一点皮毛，我们要想学到他的精髓呀，没几年功夫肯定是练不成。
4: 开心呢，我觉得特别难得的一次体验，而且还是在校园里和同学们一起学，多好的文化传承方式啊。
1: 每一位年轻学生都是发自内心热爱醒狮文化的，这很打动我，而且他为此付出了特别多的努力，在醒狮的文化当中也孕育了很多中国传统礼仪。
8: 师兄们在表演的时候，通过高难度的技巧和动作，给我们展示了醒狮的力量和勇猛。
6: 我觉得醒狮作为咱们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它不光有很深厚的文化内涵和历史底蕴，它更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我宣布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醒狮体验打卡成功，乐游新乡村
7: 快乐100分。
9: 醒狮助威，气势如虹，这活力开场让端午节的热闹劲儿一下就上来了。不过端午节的主角还在后头，下一站咱们去广东东莞，看看沉睡了一年的龙舟是怎么被唤醒的。
10: 这就是启龙广场，
11: 没错，在咱们东莞有一句老话叫做“四月八龙船都抵挖”。的意思就是说，每年的农历四月初八，咱们都要举行一个隆重的启龙仪式，然后呢，把那一艘老龙船请出来。哦，而每年的这个启龙仪式之后，咱们东莞的龙舟月就正式拉开帷幕啦。
12: 龙舟月，这个比赛是按照月来比的是吗？
13: 不是，它是晚上比，就只有月亮的时候。
12: 有月亮的时候。
13: 龙舟月。
11: 没有，它就是不只是一两天的事情，其实它是持续一整个月。
13: 真的要一个月
11: 啊？真的。除了咱们可以看赛龙舟之外，还可以看龙船趁景，还可以去洗龙船水，还可以去吃龙舟饭。哎呦，
13: 走吧，咱们去吃龙舟饭。
12: 走，洗。
11: 什么呀？找龙舟。那龙舟在哪儿啊？龙舟呢，就是在广场这儿啊。
13: 发任务了，
14: 对，
13: 是吧？嗯，就是我们要起龙舟，那个龙舟，它上面能容纳多少人？
11: 嗯，加上鼓手前后大概63个人，
14: 挺大的。
13: 对啊，咱们仨人骑小船肯定坐不下。
12: 对啊。
13: 所以好找。
14: 大船，找大船。
13: 找大船。
14: 那除了这个，还有别的提示吗？
11: 四月八龙船都抵挖。
14: 四月八，四问问去问去，学会了吗？
13: 学会了，
14: 学会了，
13: 学会了。
14: 比赛
13: 吗？
14: 学会了，
13: 比赛，
14: 比赛，
13: 找
14: 啊，
13: 找，好，找。

0: 死叫娃，愣算老泪娃，愣算老泪娃。您好，大妈。
1: 大家好。
0: 我问问啊，啥呀娃？哎呀，愣算斗泪娃。给大妈吓跑了，这个
1: 听不懂哦。
0: 啥呀娃？愣算斗泪娃。啥呀娃？愣算斗泪娃。大爷烧龙手在哪？
1: 大家招
0: 啊？
1: 没有光大家招
0: 啊？我怎么当年就没学学粤语呢？啊！你好，你好，你好，爷！哎呀，小朋友，小朋友你好，想问一下，那个嘴巴，然后什么什么都得娃，你知道在哪里没？
2: 知道。
0: 哎，你知道哦，在哪里嘞？
2: 哪里？
0: 哦，那我去了，拜拜呀！来，让我们来这里边看看。哎我不知道小米姐他们找的咋样了。小米姐，
3: 你好啊，小宝宝。四月八，弄算斗雷娃是什么意思呀？
1: 我不明白。
3: 咋不知啊？咋不知道？啊，跑了。你找着了吗？
0: 当然了，没找着。啊，龙川斗你娃，
3: 龙川斗你玩儿。怎样啊？你们有结果了吗？
4: 我们有结果啊，
3: 结果就是，哎，
4: 快找着了。
3: 哦，快找着，
0: 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是快。
3: 对，啊，
0: 但是快了。
3: 好吧，
0: 小米姐
3: 在这儿呢。
0: 找了吗？找了吗？
3: 我们也快找着了，
0: 快找着了。
3: 我们再问一下子，
0: 前面是有本地人，年轻点的，咱们年轻的是吧？
5: 走。

0: 哎呦，怎么互动？哎呦哎呦，摸摸行吗？摸一摸
1: 这个。
0: 啊

0: 问一下，咱们是本地的醒狮队是吗？
1: 对。
0: 您应该知道龙舟在哪儿吧？老龙舟。啊，
1: 就在前面
0: 啊。啊，就在前面。
2: 前面
1: 那个放龙舟的那个房子里面呢？哦，
0: 那我们去看看。行，谢谢你们。
3: 好好好，
0: 再见再见。龙舟龙舟。
4: 你们不用跑那么快，周又不会跑。
5: 你在呢呀。
4: 看，我现在来到了这个身后，就是我们的船屋啊，也叫船坞啊。
1: 然后呢？
0: 怎么感觉是你找到的？
1: 这不我找到的吗？
0: 我刚刚说嘛，让人抢了吧。你们俩不能决定说谁找的对，谁裁判跟这儿。
6: 对，裁判跟这
4: 儿。显而易见嘛，
1: 不对吗？
6: 显而易见，这四艘都不对啊，
4: 不对。
6: 重新翻译一下那句话，四月八龙船兜底挖，普通话就是四月八龙船兜底挖，
4: 兜底吗？
6: 兜底，
0: 这儿这儿找着了，这个底下这里，哎，
6: 靠近了靠近，的确它的方位是在下方，但是它现在离我们大概不到五米左右的距离。
1: 你
6: 看我眼神，看我眼神
1: 啊，你眼神，你
0: 这儿啊。
4: 是在河底吗？
6: 就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身后这一艘就是今天我们要找的老龙舟了。
4: 现在我们也看不到啊，怎么确定它的方位呢？
6: 按照平时，如果现在不是涨水的情况，咱们过来是能够隐约看到它的龙尾巴。
7: 因旧时的龙舟使用不怕水浸泡的松木所造，为了防止龙舟船身受蛇虫鼠蚁侵蚀，每年龙舟活动结束后，村民会将船体沉埋到河床的淤泥之中，长久保存。众乡亲同心协力，把沉睡在龙床一年之久的龙舟挖出水，清洗淤泥，支起晾水，打磨上油，备战端午期间的游龙或竞渡活动。启龙公园也因这条老龙舟的存在

0: 成为很多龙舟爱好者到东莞的第一站寻龙打卡地。
1: 哇，这太帅了啊！我就是每次都在电视上看到，然后这次还是第一次知道有起龙舟这样的活动。
2: 对，仪式感很强。
3: 就是你知道吗？就这种传承很多代、很多年的这种传统的仪式，就让你真的感叹哦，我们的这个文化底蕴之深厚。
2: 没错，
3: 你自己油然而生那种自豪感
2: 。嗯，对。其实我们全国有很多地方都有这个赛龙舟的活动，
4: 没错。
2: 而且每一个地方都会有不同的仪式。那接下来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5: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汨罗的主持人李渊。在我的身后啊，就是赛龙舟的发源地，无数人缅怀楚国诗人屈原的地方——湖南汨罗的汨罗江。每年春夏，江河湖沼涨水，远古的汨罗先民们以为这种自然的现象是神龙在主宰，于是就划着想象中龙形的独木舟来祭龙鱼龙，以祈求农业丰收、行舟安全。跟其他地方不同的是，汨罗的龙舟只有龙头没有龙尾，而是在船的尾部装上了凤尾，煞是好看。公元前278年，汨罗江边的先民们因为舍不得贤臣屈原殉国，纷纷划着祭龙鱼龙的独木舟追赶拯救，后以祭之，形成了竞渡的习俗。仪式演变至今呢，开赛前的起龙仪式也就越发的隆重，祭龙头、龙头点睛、龙头下水、朝庙等等，不仅当地人争相前往，也吸引了无数游客来到汨罗缅怀屈原，观看起龙仪式、龙舟竞渡，品尝湖南美食。欢迎大家来汨罗感受汨罗的端午盛宴。
6: 你知道吉尼斯世界认证的日界最长木龙舟在哪儿吗？它就在这里，贵州施秉。这里的独木龙舟设计同样与众不同，它是子母龙设计，大龙舟在中间，两边还有子龙伴随。而且苗族独木龙舟必须是站着划，龙头设计更是独特，融合了苗族水牛的大脚和龙的特征，被称为水牛龙。节日里大家穿上盛装，男人们奋力划龙舟，女人们则跳着木鼓舞，简直让人眼花缭乱。
1: 那我们刚刚就是知道的这个是起龙仪式的龙舟是水里的，
2: 对，
4: 没错。
1: 那现在我找到的这个四艘龙舟是，
4: 其实呢咱们水底的这一艘龙呢是松木龙，它是用松木制作的、所以呢它就一直在泡在里面，它现在已经不会做比赛的用途了、它是用来做乘警还有巡游的时候用。没错。那挂在这里的四艘龙呢是比赛用的龙舟，它们是杉木龙，用杉木制作的，
7: 就材质不一样。
4: 没错，材质不一样。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啊，水浸千年松就是风吹万年杉，水浸千年松，风吹万年杉。
2: 水里的是松，
4: 没错，
2: 下面的是杉。
4: 对的，松木不怕泡。咱们以前的老龙舟都是主要用松木制作，那么它耐水性，但是它很重，所以它的速度比较慢。现在我们要龙舟竞速的话，我们追求速度呀，所以现在一般都改用杉木做，它身子轻，所以它的速度很快。但是杉木有一个特点，它怕水浸，
2: 所以给它挂起来
4: 吗？没错。每年咱们端午比完赛之后呢，咱们的村民就会把这一艘比赛龙悬挂在我们的船屋里边，带到来年它就会用作训练的龙舟。
2: 所以它也不参加比赛了？
4: 它不参加比赛了，
2: 它已经变成训练龙。
4: 没错。从元旦开始呢，咱们各个镇街呢就会开始在我们的龙船厂里面定制新的龙舟，那个时候可以说是订单爆满的情况。而且咱们的这个龙船厂、龙舟厂还会因为这个去改良技术，提升龙舟的速度，而去进行一些的技术改良。因此产生了非常多的冠军龙。
3: 冠军龙，也就是说今年的冠军龙不一定产生在哪个船厂里，
2: 哪个厂里、
3: 那么就是我们这些船员们哈，说他们努力是一方面、但是真正赛龙舟其实现在从龙舟的设计和制作上也在不断的更新。
4: 没错、
2: 龙舟提速的秘密到底是什么？
7: 是什么呢？
2: 接下来一起去冠军龙的诞生地看一看吧。出发。
3: 往哪边？
2: 那边，这边，走。
3: 好。太震撼了，
2: 小白龙，你看那个头。
0: 中唐龙舟制作技艺起源于明朝嘉靖年间，距今已有近500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中唐龙舟制作技艺不断发展壮大，以其精湛的制作技艺和独特的魅力，2008年成功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 哇，冠军
4: 奇遇。霍师傅，
2: 您好，
7: 您就是

0: 霍师傅是咱们中堂镇的这个龙舟制作技艺传承人哦，霍文忠霍师傅。
1: 就是其实我现在有点担心了，因为人家这霍师傅那肯定得有点绝活是吧？回头咱们到这儿来一拍摄，把您的商业机密泄露了。
2: 这个不会，这个是全凭啊师傅的经验。
3: 那您要是这么说，那您给我们透露一点吧，他提速的秘密是什么？
2: 打磨的工艺啊不一样啊，然后可以带一些打磨啊。
3: 我们可以体验？
2: 可以啊。
3: 走走走走走。

0: 整条船有中线，肯定有弧线。弧线的话就代表整个龙舟的线条。嗯，其实很简单，我们插进来，哦，手轻轻一抬，它就中线。哦，然后也有弯。哦，都是靠经验还有眼力。
1: 弄完了之后呢？
0: 要把它切割，这个是按着这条线条来锯，锯好之后呢，嗯，就拼接喽。
1: 咱们分两队，嗯，看哪个队先完成。嗯，我跟游游一队，行不？游游，
2: 行行。
3: 看看这个勉强的样子，
0: 如果赢的话，那方奖励两把奖，好不好？
1: 没问题，来吧，
4: 好呀，
1: 来吧。
0: 三、二、一，
3: 大声一点，不着急，不着急。
1: 准备往下按，啊，三二，哎呀，这有弧线吗？
0: 没有，
5: 稳如求胜，不能毛毛躁躁的，是不是？
1: 走，
0: 这没弹到啊！
1: 再拉丝，走，
0: 哎，一点点有，
1: 走，
0: 这个弹到这边来了，
1: 走，
0: 没看到，
1: 这不是吗？这不是，呀，走，啊，可以吗？这个算是可以了吗？可以了，可以，
3: 走，走，当，
1: 当。好像出来了
5: 我们一定要稳，
6: 稳中求稳，稳中求稳，
0: 快点啊，他们要聚了啊，
3: 三二一就，哎，
1: 好累啊，好辛苦，我特别可虚了，哎，
6: 可以
1: 手机手机哎
3: 输倒了要，哎呦，哎呦，输倒了要，哎呦，哎呦，哎呦妈姐，
1: 走你，快走你，
3: 慢慢来，
1: 走你，好，来，哇
6: 哦，我们友谊的小船就快要拿到
1: 手里，
3: 手机
1: 啊，他们聚完了，哎呀，聚完了，哎呀，该你了，弟弟。
7: 好的，好的。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完成。
8: 在霍师傅的带领下，乐游团体验了龙舟制作中的打磨、切割、定中线等不同工艺。从民国时期的松木龙，到如今更为轻便的沙木龙，板材的厚度、船身的弧度、光滑度。每一项龙舟提速的关键，都是一代代龙舟技艺传承人不断尝试钻研所得。
0: 我们带你去做你们的私人定制桨。
1: 那我们今天也算是打卡完成了，非常感谢霍师傅，谢谢您，辛苦了，辛苦了。那我们一起来喊出我们的节目口号，好不好？
9: 好，乐游新乡村，快乐100分。
10: 凿一刻制龙舟，千年技艺藏匠心。乐游团练完手艺，接下来还得练练身手。下一站，广东省肇庆市金力镇，这里可是全国拥有龙舟最多的镇。在金力镇赛龙舟，可是比过春节都隆重的节日。乐游团将在这里跟着真正的冠军队学划龙舟，看看乐游团能不能从旱鸭子练成水上飞。
1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肇庆的主持人巫玉林。你知道广东省内最早开展赛龙舟活动的地方是哪里吗？你知道中国拥有龙舟最多的乡镇又是哪一个吗？今天啊，我就带大家一起走进金力看龙舟。在金力镇赛龙舟可是比过春节还要隆重的节日，外出打工的人即使过春节不回家，但是赛龙舟的时候也一定要回来。每年端午，在挖掘龙舟前，金力人还会进行热闹又隆重的请龙祭祀仪式。随着鞭炮声响起，请龙队员依次下水掏泥沙、捣泥浆，将河中的老龙请出。队员们将老龙身上的污泥清洗干净，装上龙头、龙尾，沉睡了一年的

0: 老龙被唤醒了，开启了他的水上遨游。那么我们也欢迎大家端午节来到金利，一起感受龙舟赛的水上速度与激情。
1: 你好啊，你好，你好，
2: 欢迎欢迎，恭喜恭喜，多谢。
3: 你好你好你好，哎，你好，
4: 你好
3: 你
4: 好你好
5: 你好
4: 你好你
5: 好你好，哎呀呀，
1: 教练，您先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打个招呼。
3: 我叫陆教前，今年的新任龙总。
1: 怎么样啊？您现在是在准备训练是吗？
3: 对，是最后一天的强瓜训练。
1: 马上就要比赛了。有没有信心？
6: 有。
7: 哎呀，这比咱几个是很多了，这
1: 咱
7: 几个。
1: 咱们划龙舟有没有信心？
7: 还行，
8: 有点信心。
7: 也有啊。
1: 有没有信心？
8: 有。
1: 教练，你看，就我们的队员，他没划过龙舟，就是没啥信心。你能不能就是通过训练，让我们提升一下这种感觉？
3: 可以的，正好我们准备要训练，大家我们一起互动一下，让我们的爬梯们去教一下你们怎么去拿奖，怎么去做体能。引体向上，
7: 卧推
3: 卧拉，
9: 这不是撞枪口上了吗？
1: 3、2、1，开整。来，静姐，
9: 走你。
1: 耶，
9: 你别开门，谁叫我来？有要求你看你下边都你上班了。
8: 哎呀，加油！
9: 加油！加油！
7: 你吧，不行，这是沉了，这个
9: 行了。谢谢，谢谢。
1: 教练，咱们3个体能训练已经是全部完成了。
3: 对的。
1: 接下来是不是就可以学划桨了？
3: 可以的。哇！来上桨，拿桨一定要伸直，
1: 拿好那个桨，腰也得直。
3: 对。
1: 是的。看到没有？
3: 哎。然后就插进水，一拉，叫捆桨。
1: 左手右手都可以吧？这个。
3: 一样的。
1: 一样。
3: 对啊，一样的。
9: 连这个手也可以拿。
3: 是的。
9: 是吧？
3: 是的。捆桨。
9: 人家伸出去过来，伸出去过来。
10: 划龙舟讲究的是在划行中大家动作要整齐划一，所以每条龙舟上都有一个鼓手，划手们都是听鼓点儿来变换划桨的频次，这也是一项重要的训练内容。
1: 他这个鼓点儿有讲究吗？
3: 有的啊。
1: 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鼓点儿？
3: 就是刚开始是慢慢的追频，追频率上来，到了30到40下的时候，又要变速、变频、
1: 变快，
3: 慢慢变慢，
1: 变慢。
3: 首先是慢，再快，快了又把节奏又降下来，让队员们的体能得到了
9: 休息缓解
3: 回去。
1: 有快有慢，有急有缓，这就是咱们耀西队4连冠的独到之处，
3: 对，
1: 秘诀。
3: 对的。哎，
1: 来，教练，您发号施令，
3: 各队注意。
1: 我们是不是可以上龙舟了？
3: 来，拿桨，上船。
9: 不好意思，别闹，咱是试验一下。你先别闹。
1: 能不能让我们先感受一下，大概是怎么样划桨？
3: 各队注意，预备，划！
7: 险了，说滑的时候好像没给我滑出去，真的。
9: 这速度这也太快了。
1: 是啊，刚才差点都没刹住。
3: 这还不是最快的，要不要我们展示一次给你们看一下？
1: 还能更快？
3: 对的。
1: 来，咱们瞧瞧，
9: 让大家看看吧。
3: 预备，滚！
1: 怎么样，各位？掌握划龙舟的技巧了吗？
9: 这个技巧是基本掌握了，但是就是有点累呀。
8: 累是一方面啊，我吧，我觉得我是全靠后边的兄弟们带我们啊。
11: 听这语气，我们是要比赛了吗？
1: 没错，接下来呢，我们就通过比赛来检验一下学习成果。
7: 咱有啥学习成果？咱主要是靠弟兄们帮衬，是不是？哎呀，
1: 我和他们一块儿。
9: 你先等会儿吧。你怎么一到这关键时候你就把我俩给抛弃了呢？你啥意思？
8: 我觉得队长特别有眼光，加入我们队那是必胜。
1: 哎，

0: 闭上！
1: 哎呀，你可别跟他叫嚣了，咱们比赛上见。
2: 预备，挂！
0: 哇，太激烈了！恭喜乐游队获胜。
3: 我觉得输赢无所谓
1: 啊，咋的呢？
3: 主要我们体验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哎，
0: 我觉得说得太好了，特别是龙舟力争上游的精神，
1: 没错，哎，
0: 给了我们很大的一些鼓舞。而且今天我们也相当于给各位队员热个身了。
1: 对，
0: 因为接下来你们就要参加正式的龙舟比赛了。我们喊出乐游新乡村的口号，为我们耀西村龙舟队加油！乐游新乡村，
4: 快乐100分。
5: 挥桨逐浪齐发力，要真正做到同心协力才能勇夺佳绩。酣畅淋漓划完龙舟，对于挥汗如雨的队员来说，最好的慰藉莫过于龙舟人专属的端午大餐龙船饭。端午佳节，除了家家包粽子饮雄黄，在岭南水乡，一碗热气腾腾的龙船饭更是凝聚乡情犒劳健儿的重头戏。这碗饭里不仅有鲜香美味，更承载着端午团聚犒劳乡邻的温暖传统，既是岭南端午特色十足，也寓意着天力鼓劲儿，平安顺遂，是进度过后最暖心的美味犒劳。下一站东莞万江，乐游团要亲手学做龙船饭，看看这碗饭里藏着什么美味玄机。
6: 我们在村委的饭堂正在制作的东莞龙舟月里面的特色龙船饭。
7: 龙船饭是用糯米加上虾米、墨鱼、香菇等多种食材做成，在端午节期间，无论是当地人还是游客，都可以在江边免费品尝到美味的龙船饭。既为了犒劳辛苦划龙船的队员，又为游客增添了一份难忘的旅行体验。小米和问阳来到社区食堂帮厨，除了制作美味的龙船饭，还要准备一桌地道的东莞美食，提前感受龙舟月的快乐。
8: 小芳姐，
9: 哎，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8: 咱们这就已经开始做这个龙船饭了，是吗？
9: 是的，是的，这个是我们村里面的龙饭。哇，
8: 这么多食材，又海鲜又是菜，这要我们也帮帮忙吧？您说呢？啊，
9: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哎。
8: 每一年都
9: 会太长了。
8: 哦，还长啊。我们是每一年都、哎、
9: 没错，还短一点。
8: 我们这个是
9: 没错，还短一点，还更
8: 这么短吗？哎，
9: 没错，
8: 这么短吗？哎，
9: 对，
8: 这么短吗？
9: 对，
6: 一看就知道你刀工了得。
8: 刀工，
10: 我听说咱们龙船饭还有特别的寓意，是吗？
6: 没错，其实呢，因为呢，我们这个龙船饭在龙舟月的时候来到我们东莞呢，都是有免费提供的，任吃到饱。所以呢，它其实是很多游客会喜欢过来体验的一个东西。同时呢，我们在本地有一种说法，就是吃了龙船饭能够把好运带到身边。
8: 是有这样的好意头。那我今天必须得多吃一点。
10: 对，
8: 我要把我们那两位男同志的好运全部都吃到自己的肚子里。
6: 吃成一条锦鲤。
8: 咱们除了龙船饭之外，端午还有什么其他的美食吗？
9: 粽子啊，
8: 粽子，永恒的话题。
6: 没错，你家的粽子是
8: 到底吃甜口粽子还是吃咸口粽子？
9: 我们这边是咸甜一起的，
8: 都有啊，
9: 都有。
8: 哎，不错不错。还有这龙船饭怎么做呀，姐？
9: 首先我们那些菜呢是煮好，那个饭呢是蒸好之后呢，到时候把那些饭和那个菜一起捞这样子。才上窝，
8: 炒完菜之后拌在一起，
6: 没错，哎。而且在广东呢，这个捞字其实也有一个好意头，就是捞起，把所有好的事情运气都一起捞在一起。
8: 没错，捞起，风生水起。
9: 对，
8: 捞起，风生水起。哎呀，
6: 我这边已经风生水起的切完很多东西了。

0: 免费品尝龙泉饭。
1: 没错，那咱们是不是只有到这个万江边上，看这个赛龙舟的人才能吃到这个饭？
2: 不是的，我们村里面的老人家都是免费的，
3: 送到家里。哎，
2: 没错没错，60岁以上的老人家都有的品尝我们的龙泉饭。
1: 芳姐这样，这个呢，今天我们帮您去送，然后呢，剩下的能不能我们拿去给我们的这个
0: 对，
1: 我们还有两个队员在这划龙舟呢，拿给他们。
2: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走吧。
1: 行，那我们就替您把它分了去了，芳姐。
2: 好的好的，
0: 可以吗？
4: 走了
0: 走了走了，
1: 芳姐再见，
0: 拜拜。好嘞，出发。
5: 带着美味的龙泉饭，小米和问阳也将这份好运送到了村中老人的家里，为乐游团的寻龙之旅多了一份温暖的印记。
1: 啊，我做的。哎呀，身体太好了。
0: 对对，身体太好了。
6: 对哦，
1: 好好吃饭，身体健康。
7: 你看它像不像龙船龙舟，
1: 里边包着饭。
7: 对啊，
1: 其实龙船饭在
7: 这个
1: 那里。
7: 我那一直以为那是一个堆儿呢。
1: 打开给他们看看。
3: 噔噔，
7: 你们做了一缸了。
1: 吃龙船饭有特别美好的寓意，希望你们能够幸福美满。尝尝。
7: 不是因为咱们累了，就真的是好吃，
1: 是吧？
8: 其实里面内容非常丰富，有虾米呀、香菇呀、那个豆角啊，
1: 好吃吗？
7: 不需要语言。
8: 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咱们这个水乡的菜系呢，它一般这个咸甜口会稍微的明显一点。然后呢，这个呢是一个拿艾草制作的艾饼，然后这个呢是拿我们的粽叶包起来，像一个小龙舟一样的艾饺。
7: 这有馅儿是吧？
8: 对，它是有馅儿的。喜欢吃馅儿的可以吃这个，不喜欢吃馅儿的可以吃这个甜口的艾饼。这两个呢是我们的这个红薯糕和芋头糕。其实呢，它们都是一个就是在我们的做完这个竞技之后很顶肚子，能够补充能量的。这种高度，
7: 它有点像干粮的感觉，
1: 对，
7: 能量很强。
8: 然后这一碗呢，就是我们这个水乡的手工芝麻糊。
7: 赛龙舟活动很辛苦，但是赛完龙舟能吃这么一桌的饭，又很幸福，是吧？
9: 龙船饭香飘满堂，端午滋味润心房。一碗龙船饭裹着浓浓香情，也攒足满满干劲儿。吃饱喝足，端午重头戏火热登场。百舸争流，千桨齐发的龙舟大赛正在金里镇燃情上演。下面跟着我们的镜头去金里镇看赛龙舟，跟着乐游团沉浸式感受竞渡狂欢，一起呐喊助威，看看哪支队伍能勇夺桂冠。
10: 大家好，这里是广东肇庆金利镇赛龙舟的现场，比赛场地就在我的右手边，龙舟队们已经是蓄势待发了，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在河道两旁是人山人海，座无虚席，摩肩接踵，人头攒动，而且鞭炮齐鸣，锣鼓喧天。我们马上连线一下正在起点处的乐游队，杰哥、嘉欣，能告诉我今天有多少支龙舟队参加比赛吗？
11: 你等一会儿啊，75、76、77，一共77支队伍，而且呀，这个个顶个全都是壮汉呐。你说这一会儿，这个竞争它得多激烈呀！苗林，我跟你说啊，今天我在这儿，我算是开了眼了。哎，这个赛龙舟它怎么会有这么大的魅力呀？还得说呀，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传统文化，
10: 太期待了，
11: 太棒了。
12: 等一下比赛的时候，每个村都有啦啦队啊，他会不会放炮、摇旗呐喊，十分热闹呢。
11: 对对，太热闹了，就跟过年似的。
10: 没错啊，在我的身后能明显的听到擂鼓助威的声音，时不时还会响起鞭炮的声音，也在为我们的龙舟队加油助威。好的，乐游队，杰哥、嘉欣，你们先等一下啊，别着急，我再来连线一下乡村队，来看看他们有什么不一样的发现。此时此刻，乡村队正在河道两旁。超、静姐、 你们那儿什么情况？跟大家介绍一下。哎呀，
4: 等一下啊，那个苗栗冷艳县的，你接着数啊。
7: 96。
4: 朋友们，你知道吗？这次龙舟赛有100，有多少个裁判？
10: 100，整整100个裁判。
4: 100个。
10: 哥，我跟你说，这次啊，不光是起点和终点两边有裁判，现在河道的每一段都有裁判。我天，100位裁判，真的是让我开了眼了。这也是为了保证咱们比赛的公平性。
4: 没错，而且起点发令的发令员是2位轮着换。
10: 那没办法呀，咱参赛队伍太多了。刚才杰哥介绍了77支龙舟队参赛呢，多费嗓子呀，必须得轮换。
7: 哥啊，我看那个比赛马上要开始了，咱们去那个师兄们的那个耀西村拉拉队集合吧。哎，
10: 好，没问题。咱们呢就一起在出发点汇合，怎么样？
3: 好嘞。
10: 朋友们，刚才在来的路上就听说各个村的拉拉队不到凌晨4点就来这里占位置了。这次比赛的赛程是这样的，先进行预赛，一共有7轮，采用的是淘汰制，最后8支龙舟队汇聚决赛，冠军不仅有奖杯，还有丰厚的奖金。那这次龙舟赛冠军花落谁家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11: 观众朋友们，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我们耀西村拉拉队的位置，马上我的师兄们就要划着船过来了，我们一起在这儿为他们加油。
10: 加油，
4: 我们要拼尽全力为兄弟们加油。
10: 朋友们，咱们的喊声一会儿要大一点，鞭炮放得久一点，让咱们耀西村的兄弟们划得快一点，怎么样？好不好？
12: 好。哎，我心跳都加速了，好紧张现在。
7: 我告诉你别紧张，等会儿咱们的龙舟一下就过去了，咱们得集中注意力，让船上的兄弟们听到咱们加油。
11: 好嘞好嘞，那咱们现在就演示一下，咱们听主持人的啊。
10: 来，耀西村的兄弟姐妹，你们在哪儿？

0: 今天的比赛竞争非常激烈，已经连续四届夺冠的耀西村通过一次次的预赛，一次次晋级，从最初的77进64，64进32，到进入16强、8强、4强、半决赛，已经经历了6轮挥汗如雨、奋勇争先的胜利。夜幕降临，他们将和江边村争夺今年的冠军。耀西村能续写5连冠的辉煌吗？
1: 我怎么跟着紧张了呢？
2: 别紧张，等会儿到达咱大点声喊啊！
3: 你说呢？

0: 我真的是建议大家为每个喜爱龙舟运动并常年坚持训练的龙舟人送以最热烈的掌声。也希望咱们把这项运动能够发扬光大，并且传承下去。最后喊出我们节目的口号：乐游新乡村，
1: 快乐100分。
2: 鼓喧天，龙舟月现场进度燃爆场，岭南赛龙舟精彩绝伦，全国各地的端午龙舟进度更是花样百出，各领风骚。快跟着镜头一起感受全国特色龙舟，领略各地民俗风光。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珠海的主持人李晨浩，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就是广东的赛艇之都斗门。但你知道吗，这里还有一项让人热血沸腾的传统赛事赛农艇，它就像是龙舟赛的升级版，在斗门水乡已经风靡了数百年。每年的农艇文化节最引人注目的当属那场农艇大赛，现在这项运动已经在大湾区中独树一帜，散发出深远的文化魅力，更吸引着四面八方的游客来斗门感受这独一无二的水上盛宴吧。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欢迎我们的乐游团来我们斗门看一看我们水上赛农艇，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到我们赛艇之都共度端午。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陕西省安康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沙莉，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啊，就是汉江安康城区段。
5: 在安康，龙舟啊可不是一般的龙舟，它们小巧玲珑，韵味十足。安康的龙舟制作还有它独特之处，龙舟通常被制作的宽而短，它还有一个可爱的俗称叫黄瓜底子。每年端午节，安康龙舟赛激战正酣，放鸭船上会飞出一只只鸭子扎进水里，而各支参赛龙舟队的队员如离弦的箭一般竞相追逐这些鸭子，抢鸭子摸鲤鱼，这些传统项目已经成为安康端午节的热门打卡项目。
4: 欢迎大家到安康来走一走看一看，这里的端午节热闹又丰富，一定会让你不虚此行。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泰州市江堰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胡燕。龙舟竞渡，共船巡游，飞高走桨，弄潮激浪，端午来江堰吧，感受水上的速度与激情。在江堰呢，龙舟赛被视为团结协作和争先的象征，不仅仅是一场体育竞赛，更是一次文化盛宴。秦湖之上，选手们挥桨振臂，你争我赶，激起层层水浪。共船巡游和高子船巡游也为江堰的端午增添了新的观赏体验，各式各样的船只和数百名高船选手撑高呐喊，奋力争先，一船一景一境界的共船演绎历久弥新的民俗画卷。欢迎我们的乐游团到江堰，也欢迎观众朋友们端午节到江堰看一场端午节限定的秦湖美景。
2: 一舟一桨渡千江，一纵一情暖端午，我们赏民俗，学技艺，品鲜香，感受端午龙舟文化的独特魅力。龙舟竞端午，欢歌绕八方，愿大家岁岁端午安康，喜乐常伴。我们下期再见。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程建明，我警告你，你要想和百合重新在一起，想都不要想，让我放弃你更是永远不可能。是走是留，你自己看着办。

0: 雨儿，就在这儿等着妈妈，哪儿也不许去啊。
1: 姑娘，谢谢你了啊！你先帮个大忙呢，这点你拿着啊。
0: 不行，我不能要您的钱，我这举手之劳，再说我女儿还在那边等着我呢。我去了啊！哎，没事。女儿，麻烦问一下，有没有这里一个小女孩，怎么这么高？
2: 大妈，麻烦问一下，你有没有见到一个三四岁的小女孩，扎着两辫子，不会讲话的？没有。姑娘，你别着急，你可以去收容所看一下，没准被他们人接走了。

0: 这就是我女儿，太感谢您了，太感谢您了！哎呀，你们在哪儿找着她的？我都快急死了。一个好心人给她送来的，谢谢，谢谢您，
1: 客气。那我给她叫醒。大姐，您过来一下。是这样的，大姐，你也能看出来。 我家女儿是个聋哑儿童，我是从农村到北京，带我女儿来看病的。这几天，哎呀，就来回折腾，没让我女儿吃上一顿热乎饭，也没让她睡上一身好觉。我看她在这儿睡得挺熟的，能不能今天晚上就让她留在这儿？
0: 踏踏实实的睡个觉，明天一大早我再给他接走啊！我保证，我明天早上肯定能把他接走。
1: 我们这有个规定，凡是找到家长的孩子，都得尽快带走。
0: 能不能通融一次啊？我求求您了。
1: 那好吧，那明天一定要带走啊！
0: 一定。谢谢，谢谢您。

0: 你也是来找您孩子的？
1: 是啊，我今天冒冒失失的，差点把我女儿弄丢了，还好有好心人发现她，把她送到这儿来了，真是万幸啊！看来还是好人多。
0: 好人多？我怎么没遇到呢？我孩子已经丢了两年了，找了他整整两年。这两年我一直在这里等，就希望有一天能……
1: 我特别能理解你的心情。今天我把我女儿弄丢的那一刻，我都差点疯了，我都不敢想象，如果我找不着她，我该怎么办？孩子都是父母的心头肉，只要他们能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地留在身边，我们就算再苦再难，也都心甘情愿。
0: 就怕我再也没有机会看到我的儿子，他能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地生活。
1: 凡事啊，都往好处想。这个时候，你可千万不能倒下。再难，你都得撑下去，不要放弃任何一线希望。也许你儿子，他只是被哪个好心人收留了，没准他们现在在找你呢。
0: 真的吗？他们真的会来找我？

0: 事啊，只要别气馁，就一定有希望。
1: 对，我坚持住，梅将军是儿子会来找我的。

0: 百合插队的地方闹旱灾，小六个月没下雨了。
1: 闹旱灾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我的话你没听清楚啊，是百合插队的地方。
2: 谁是百合？我不认识。
0: 说不认就不认了，你这人心忒狠。你是他妈。
3: 爸，爸，回来了啊。行了吧，还学习呢。哎，就您这热情跟态度啊，绝对是我们年轻人学习的榜样。
0: 小日子过得挺美啊。
3: 还不错，也算是这么开花结枝高吧。
0: 百合有两年多没往家寄花生了吧。
3: 哎，嘘，我跟你说啊，这话可千万别让赵红听见，他们一家子全追着这花生呢。
0: 百合写信总是报喜不报忧，没事抽空给你妹写封信。
3: 妈，这我爸可发话了啊，您是什么意思啊？
4: 你自己挑着办吧。
3: 不是这，哎，不，爸，您学您的，我走了啊。
0: 你妹要出什么事儿，你妈真能袖手旁观呐？那是她亲闺女，怂孩子不懂事儿。
5: 百合，大山，
6: 大婶啊，啊，哎，我来帮你。哎，不用了，不用了。来，女儿，你坐这儿。大婶，找我有事儿啊？
5: 你还出去吗？
6: 啊，
5: 我暂时不想了。都说这救急不救穷，你为了给雨儿治病，这么多年欠下了一屁股的债。我和你二叔是保人，这你们的钱一天不还呢，我们的心就一直揪着放不下。是二叔叫您来的？哦，不是，他不知道我来。我是看见他夜里不睡觉，在院子里抽烟叹气，他可从来没这样过。钱我一定会想办法还的，我现在是挣多少还多少，我相信等秋后有收成了，怎么也能挣个千八百的，到时候全用来还债。千八百的还不够利息呢。哎呀，今天的这个天哪，这旱的也邪乎，这半年多了也没下雨，这秋后能不能打粮食还真说不好。
6: 能的，一定能。我们家有鱼坑，就算池河的水都干了，我们家鱼坑的水还能浇地的。
5: 这给雨儿治病啊，咱们应该早点放手，要不然也不会捅这么大娄子，给你这么大的压力呀。
6: 可是我不甘心，只要我有钱，我还是要给雨儿治病的。
5: 百合，该松手就松手吧，不能一条道走的黑。
6: 其实我明白，雨儿这个病是天生的，他们都说治不了了，可我还是抱有一线希望。
5: 可这么大的压力，这日子你怎么过呀？
6: 您就放心吧，我会努力把钱还上，只要地里长庄稼，日子就不愁过不下去。

0: 经理，哎，老板东西给您带来了，哎，
1: 带了这么多啊？
0: 啊，这不需要赚钱还债吗？所以得空就都编着去，您看怎么样？
1: 还是那句话，要多少我要多少，多得益善。
0: 啊，对了，还有个事儿想跟您商量一下，我这价能不能往上涨一点了？
1: 你想涨多少？
0: 至少得涨一倍。

0: 对吧？我算了一下，这些怎么也值50块。
1: 50块钱？你疯了吧？你不是要钱，是要我的命啊！本来我还想和你商量，把收购价往下降降。你倒好，狮子大张口，想让我破产关门啊！
0: 韩经理，你也知道，我现在很需要用钱，你能不能帮我个忙啊？
1: 你的货我可以收下，但人也得留下，留下来和我一起干，就像在供销社一样，我们就从这间小店起步，甩开现在的公司，直接去北京、上海、广州，把生意做大。那些大城市需要我们的东西。
0: 您的意思是说，就我们两个人，满世界到处跑？
1: 百合，现在都什么年代啊，你还那么守旧啊？生意场上哪个老板身边没个女秘书？
0: 您别这样。
1: 要想发财，你就不要顾虑那么多。瞧你的长相身材，和那些成妖妹比起来，优势还真不小。你要是答应，我们就签合同，我可以付你一年的工资。
0: 你干嘛？请您放尊重一点。我现在是很需要钱，但我有我的底线。为了钱，我不可能连尊严都不要。韩经理，如果您真的想帮我，您就给我多加50%。如果你想别的事儿，那咱们就免谈。
1: 你怎么就不开窍呢？
0: 你干嘛？你放手！你放手！放手！韩经理，
1: 这打我！你

我们可能得想别的办法挣钱了，靠这个挣不着钱了。再说，我们欠那么多债，得骗多少是个头啊！

0: 怎么还编呢？我跟你说话你听不明白吗？
1: 你别编了，别编了，我知道你想为家里多挣点钱，孩子礼都不收了，你是不是缺心眼啊？

0: 等啊！
1: 哎，二叔，大山没回来呢，在鱼坑挖石头呢。
0: 我来呀，就是告诉他别浇地了。
1: 啊？要下雨了吗？
0: 这下啥雨呀？啊，下雨我就不着急了。你说这108天了，丁点雨没下，这赶上60年这个自然灾害了。
1: 那还不浇地，那地不都旱死了吗？
0: 整个庄的庄稼基本都旱死了，人不能渴死啊。池河里面的水早就断流了，庄上的井也干了，现在就剩池塘那点水，那庄里的人和牲口那都得用啊。大哥，你这衣服啊，能少洗就尽量少洗吧啊，爱干净，挑个有水的时候。
1: 哎，二叔，我听二婶说，您给我们当保人，整宿都睡不着觉，真的是对不住您了。
0: 他净在那瞎说。

0: 着觉跟当保人有啥关系啊？啊，这不都是弟弟庄家闹的吗？你说这家家都没有收成，我能睡着觉吗？你让大山赶紧回来啊！
1: 哎，你慢点啊。
0: 嗯。
2: 哎呦，还你还真哭了，嫁给我这么多年，还真没见你因为工作掉眼泪呢。
1: 跟你没关系啊，工作了30年了，突然说走就走，还真舍不得。
2: 有什么舍不得的？谁早晚都得离开，你要真心里觉得别扭啊，咱们出去散散心，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怎么样？
1: 我走不开。我走了，小宝和小琪的饭谁做呀？
2: 想走就能走，那孩子吃几顿饭的事儿有什么难的？跟街坊邻里打个招呼，大帮吃顿饭有什么难的？就凭你的人缘，你跟他们说一声不就完了吗？
1: 有你这份心，我就没白嫁给你。
2: 真的？
1: 你真有那么好姻缘吗？
2: 好，你人缘好。大年三十给街坊四邻送饺子，我说给五个，你非得给俩，多好啊！
3: 我有那么抠吗？我
2: 有这回事没有？
3: 不知道，不记得了。
2: 那我跟你说啊，咱们苏杭转一圈，顺路回来的时候呢，咱们中途下车看个百合。
3: 不去。
2: 真不去啊？不去我去。
4: 二叔如何来着？他说今年旱得厉害，村里的庄稼全都旱死了。要不，咱把鱼塘里的水给大家引一下吧。
5: 百合大婶，欠的钱啥时候还呢？
6: 钱呢？
5: 今天又够呛了吧？乡亲们，啥值钱拿啥。
6: 钱，拿东西，拿东西。
5: 赶
3: 紧，咱看看拿吧。
4: 没事，咱们本来欠人家的，家里没什么值钱的东西。
3: 来来来。就拿屁，把屁给他抓出来。
7: 住手！站住！
3: 哭
7: 抢去了？把东西都给我放下。

0: 不就欠几个钱吗？至于吗？他们家钱欠我的最多，我都没急。你们急什么？
1: 你是大山亲叔，自己人，这里面有个情面在，是吧？
2: 你还一样啊！
0: 再说了，当时借钱也是您做的担保啊，钱借了到现在也没还，就是钱。
3: 不啊，
0: 我当着大家面啊，我再重复一遍，我还可以继续担保。
4: 我相信大山百合一定会把这个钱还给你们。如果还不了你们，你们把我房子，好不好？
0: 三叔，给我们个期限吧，
5: 就是给期限，
0: 拖着。
4: 这样行吗？三年之内，我保证三年之内肯定还清。
0: 听到了吧？啊，三年之内要还不上呢？
4: 要实在还不上，我就用池河边上那块地抵给大家。
0: 队长，你听到了吗？
4: 他拿池塘边上块地抵债，这口说无凭，是不是得立个字据？
6: 对，
4: 没问题。
0: 那会儿不得有看不上，先晦气。如果三年之内这钱还不上，我身抵债，老子碎去，所有的账目一笔勾销。
4: 你小子，
0: 哎，
4: 打人呢！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0: 我先还给大家。

0: 听到了吧？百合已经表态了，秋后丰收了，把钱一定会还给大家的。大家都回去吧，啊，别再闹了，好不好？都走，
1: 等着你，站长，走吧。

0: 他们家就要要债的人给抄了，估计要断顿。我们要不要帮衬一下啊？
1: 照顾那是应该的，但你要帮衬啊，也不是一袋两袋就能解决的。要是今年粮食绝收，得熬到明年打下粮食，那得500斤。就500斤，大山还不能敞开肚子吃。哎呀，得想个办法啊。

去哪儿啊？还有玉米饼没吃呢，你赶紧趁热吃了吧。你吃过了。你是不是又吃麸子喝凉水了？

0: 这大山奶奶疯跑什么呢？她咋了？
1: 她可能刚吃了麸子，喝了凉水，有点胀肚吧。
0: 这哪来

0: 我去外村要的。
1: 百合，
0: 你怎么能要饭呢？啊！你缺粮食开口说话呀！这要二叔知道了，不得气死！我知道百家饭不好吃，得让人瞧不起，可我也没有办法，我欠你们的实在太多了，我都不好意思开口了。
2: 你不能跟我们开口，那庄上还有好多人家呢，家有余粮的不在少数，你跟人家借粮食，谁家能不借你呀？怎么去要饭？
0: 我欠的债实在是太多了，我真的不想再欠了。

心里真没闺女了。一拉屎一把尿拉扯大的，忘得了吗？那年六一，百合穿着白球鞋，穿着小裙子，蹦蹦跳跳的样子，我一闭上眼呐，活灵活现的在我眼前呀。

0: 徐庶进曹营是怎么着？一言不发。
1: 喜欢我刚退休，我心里烦，我血压又不正常，你别给我提他，我这辈子都不想见他。
0: 你哪儿正常啊？哼，嘴不对着心说话。你心里怎么想的？我明镜似的。舍不得太爷的恩情，好舍不得衙役们种个馒头，是哪？

0: 大山，歇会儿吧，来，喝点水。大山，你快点，把酒水了。大山，你别停，接着挖，我去告诉二叔去。
1: 乡亲们，我说个事儿啊，
2: 这个大山家断粮了，为。

0: 啥官粮呢？
1: 就是为了给雨儿看病，还不起钱，被债主们把粮给抢走了。
0: 家有富裕粮的，能拿一碗拿一碗，能拿一盆拿一盆，
1: 就表示咱们一个心意，好不好？
2: 要我说啊，都甭给他送，送什么呀？切，你给他送粮，他就是狐狸精，越送越那个什么。
3: 哎呀，三嫂啊，你别一口一个狐狸精的，人家大山和百合的日子过得挺好的。
2: 行行行，行了，太上老君都给我托梦了，说他呀，就是狐狸精，真的，
3: 真的，
2: 可不是吗？哎，你看，这二哥刚发完话啊，这占公家便宜就是这么积极。
4: 三婶，我跟大山找到泉水了，赶紧让大家伙去挑水吧。
3: 挑水了？
2: 他说什么呀？哎，挑水。哎，他说什么呀？这是？嘿，
0: 咱们呐要亲帮亲，
1: 邻帮邻，这是咱们董家庄老祖宗传下来的作风啊。
4: 阿叔，我跟大山挖到泉水了。我的庄稼有救了。
1: 好啊，那个泉水，
0: 是你一家用啊，还是全庄人用啊？
4: 瞧您说的，当然是全庄人用了。
0: 要钱不？
4: 不要钱。
1: 好，喂，乡亲们听到了吗？
0: 抄家伙，
1: 救庄稼。跟大山可做了一件大好事儿，我代表咱们全庄的人感谢你。
4: 阿叔，咱们是一家人，就别说客套话了，我不也是董家庄的人吗？
1: 对对对。对

0: 了。
1: 哎呀，这多亏百合啊，把这庄稼都救活了，要不然明年春天你说全村人吃啥呀？
0: 他那是买好，我才不买他的账呢。
1: 人全村的人都表扬百合，也就你那嘴里吐出象牙来。
0: 那少华回来那么长时间都不回家，那还不就这狐狸精给闹的？
1: 你天天狐狸精，天天狐狸精，我都听烦了。我跟你讲啊，就是那百合不到咱们庄上来，那少华他也不是个好东西，因为有你这个妈。
0: 那还有你这爸呢？你不天天打，天天骂的，他不还这样？
1: 我天天打，我天天打啊！我这边打，我这边教育，你那边护着有用吗？
0: 哎，你不挑水了？
1: 我挑啥？我挑，我才不去呢！我丢不起那脸，要挑你去。
0: 去就去，反正那水是公家地里刨出来的，我也能挑。

0: 百合家鱼坑的水出得很冲啊，我估计这两天就可以把全庄的庄稼浇上一遍。
1: 哎，这百合家傻不傻？要是把鱼坑的水卖了，这债不说是给还上，哎，至少能还一半啊。
0: 你看你，哎，要不说你这觉悟啊，跟人那个百合差远了。你现在听听咱们庄上人怎么评价百合的，说的是好人，好心有好报，关键时候见人心。你看着吧，他帮了大伙儿，大伙儿肯定会帮他的。

0: 说说，把债给减了，要不行往后推推，别把人逼得那么紧。
1: 嗯，你这主意好。那这样，明天啊，你去把那帮债主给我叫来，我跟他们谈。
0: 行。
2: 大婶儿，那么早啊？
3: 石头，石头，上班去啊？
2: 哎，上班。
4: 妈，
0: 哎呦，吓死我了！
4: 不是，大早上您跟这儿买什么单儿啊？
0: 不等你爸呢吗？
4: 嗨，您等他干嘛呀？这我爸这种木工活啊，一出去几天回不来很正常。
0: 什么干活？你爸工具都在家呢。
4: 那我要跟您说实话，您可别生气啊。我爸呀，估计是找百合去了。就他主意这么正的主儿，那想起来什么九头牛都拉不回来，那倔着呢。
0: 有你这么说老家的吗？你爸倔，你爸倔，你当初娶赵红回家，你爸应该
4: 不
0: 同意。
4: 怎么还动手啊？你我跟您说啊，妈，这您就不知道了吧？啊，手心手背都是肉，这我爸疼闺女也疼儿子，是不是？哎，赵红是我选中了陪我一辈子的人啊！哎，我这么坚持，这我爸心里。他再怎么反对，他也得顺着我。这点啊，您真得向我爸好好学习。哎哎，
0: 我学习，我学习，
4: 真
0: 让俺学习。
4: 哎，我走，我上班去了，我不跟他说了。
0: 孩子。

0: 紧睡觉吧，啊，听话。
1: 我平常都跟小琪一起睡，我不习惯。
2: 百合呢，从乡下回来，在城里想找个事儿，可是什么都不会呢。我想先让她跟您这儿学学，以后也摆个摊儿。
3: 小宝。
4: 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3: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8: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3: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1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看见你们这大汗，不放心，过来看看。
1: 快，快快坐。
0: 啊，
1: 大山，给我爸倒杯水。爸，您坐着。
0: 要吃饭呢。
1: 啊，大山，赶紧到二叔家拿几个鸡蛋。
0: 哎，别去了，赶上什么吃什么。到闺女家我还客气什么？哎呦，哎呦，小雨吧，认识我吗？我是你姥爷。
1: 雨儿，姥爷。
0: 不会说呀？
1: 嗯，也听不见。不过他能读懂唇语。
2: 百合，
3: 百合，
2: 百合，
4: 百合，
2: 百合，哎，这签证还不让我签。
0: 哎，大山，人让大伙儿进来，有什么话进来说。
2: 百合，这回水是你挖出来的，把庄稼都救了，但是咱啥事儿都一码归一码，你不能拿这水抵债啊。

0: 是不是？
1: 对，
2: 就是。
3: 你们说的没错，是一码归一码，欠你们的钱我一定会还。
4: 欠钱了？
0: 哎哎哎，这怎么还撵到家里来了？太过分了吧！
5: 你们有点良心没有？
0: 你们现在庄稼长得那么好，是不是得感谢人百合呀？没有他们挖出来的水，庄稼早旱死了，是不是？人家要一分钱没有？没有吧？咱们得将心比心，欠你们的钱能不能抹点啊？就抹不了，咱们往后拖拖，行不行？
6: 队长，这水是他挖出来的，把庄稼给救了，但是我们也把家里的粮食给拿过来了，就是，
7: 就是，
6: 对吧？
2: 对啊，就是，
6: 这事儿就算扯平了。他过日子不容易，我们过日子也不容易，
2: 对，
5: 大家都不容易。
3: 我从来就没想过用水来抵账，我都说了欠你们的钱我一定会还。
4: 乡亲们，我是百合的爸爸，从城里来看闺女来了，刚知道这事儿。这事儿我不知道还则罢了，我知道了这事儿就得管。闺女欠的钱，我这当爸爸的替她还，好吧？我替她还，行了吧？
5: 百合，
3: 这是我爸。爸，这是大山的二叔，也是我们的队长。
0: 秦警官，你好，你好，
4: 领导。
0: 你百合他也没说。
4: 领导好，领导好。
0: 不是领导，不是领导。
5: 看见了吧？百合他爸亲自来还钱来了。你们还有什么说的？都回去吧。走，回去。
4: 欠的钱我还啊。
5: 好，
4: 欠的钱我还。
0: 秦警官，一会儿到我那儿去啊。
4: 哎，
0: 走。

0: 咱爸这次去找百合，能不能把他给带回来呀？
1: 你们家的事儿我可不敢多说，说多一句少一句全是我的不是。哎，就你爸那俩大眼珠子跟探照灯一样，嗖嗖的专找我的不是。
0: 专找你的不是？为了帮你挡枪我挨了他多少骂呀，当我爸的儿子可不容易。嘿，没辙，咱也认了，谁让我找了你这么一讨人嫌的媳妇儿呢？
1: 谁讨人嫌？
0: 谁讨人嫌？我讨人嫌行了吧？

这次来，我全干下了。日子过得苦啊，为了给女儿看病，还欠了别人不少钱。日子苦点没事儿，怎么都能过去。 不能欠人家钱呐，在村里欠人家钱，抬不起头来呀。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明天一早。

我把百合带走，你别害怕。带走了不是不让他回来，我想把百合带回城里去，让他干点临时工，挣点钱。我也抓紧干点私活，帮你们把钱凑上。钱凑够了，就让百合回来，把欠乡亲们的钱都给还上。

信得过我吗？好，信得过就好。放心吧，百合不是无情无义的人，把家照顾好，把玉儿带好。

0: 你说咱爸真要是把百合和那个哑巴老公带回来，就咱家这屁股打着地儿，上哪处去啊？
1: 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
0: 臭嘴，
1: 那是咱文学功底高，唐诗三百首咱倒背如流，
0: 连夜大都卡不上的主，还倒背如流，充其量就看过几本小人书吧。
1: 你说咱妈现在正为找不着老头着急呢，你说你为了能压我一头，你这么高兴，我怎么娶了这么一没心没肺的媳妇儿啊？我，
0: 你愿意啊？你自己找的呀，谁逼你了？有人逼你吗？自己找的，自己找的，
1: 俗，忒俗你。

大山，这次我是真的要回北京了，你不会怪我吧？我不能又欠着债又欠着人情，现在我想背上压座山，心里压了块钱，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这不是我们要的生活。

你放心，等我把债还清，我就马上回家。中途我还能看你，但你得答应我，我走的这段时间，你得把雨儿照顾好，这个家就交给你了。

0: 鱼儿离不开我，我不肯定回北京了。
1: 不回北京怎么挣钱呢？拿什么钱回乡亲们呢？按昨天晚上说好了的办。

0: 板叔回来了。
1: 哎，郭姐，
0: 来，板叔回来了。啊，到家了怎么不走啊？
2: 白川，爸，我爸妈见了我在犯病，要不你先进去跟他打个招呼，让他有个心理准备。
3: 没事儿，你放心吧。上次的事儿把你妈急坏了，你妈心里有你。我这次去走了好几天，她心里明镜似的，知道我去找你去了。放心啊，有爸，走，啊。
4: 爸回来了。
5: 哎，爸。
4: 哎，百合。
2: 哥，嫂子。
5: 你说上次我还在门口等会儿，你怎么走了你？
4: 是呀。
5: 哎，爸，不是我说您啊。您这走也不打招呼，一走好几天，我妈望眼欲穿，都快成望夫石了。你赶紧看看去。
3: 他妈，百合回来了。
4: 走，
3: 哎，
4: 是我女儿，走啊。妈，百合一个人回来的，没带大神，打断了骨头还连着筋呢。但好歹是您亲生的，不是？
2: 妈，我回来了。
6: 你就原谅我吧，瞧瞧你一个水灵灵的大姑娘，把自己搞成了个叫花子一样，你本事多大呀你？
3: 开门呐，闺女给你跪下了。
2: 回去的，妈妈是过来陪你的。
4: 我不要了，我不要你陪我。
2: 小宝，妈妈不想你了，你不想妈妈吗？

我跟闺女一块走，这日子不过了。

情。

0: 洗完了就赶紧睡吧。啊。
1: 小宝，你怎么又坐下了？赶紧睡觉啊！
2: 我不想睡，
1: 明天还得上学呢，赶紧睡觉吧啊！听话。
2: 我平常都跟小琪一起睡，我不习惯。
1: 这不妈妈回来了吗？小琪今晚也跟她妈妈睡呀、啊？你就不想跟我睡啊？
2: 我要写作业。
1: 行了，来，小宝，听话啊！
2: 你别打扰我了。

0: 你给我听好了，回到北京，你听你姥姥和大舅的话，别给他们找麻烦。
1: 我妈，你不回去我就不回去。
2: 小宝听话啊。
3: 孩子是妈身上掉下来的肉，小宝，我铁定是要带回北京的，你自己看着办吧。
0: 干嘛？放我下来！我既然嫁给你，就是你的人。

0: 我买菜去了啊。
1: 谁也不管。
2: 哎，你听我。

0: 说，闺女这次回来呀，是找事挣钱来了。现在做事哪儿那么容易啊？咱们得多帮帮她。
1: 我怎么帮啊？有机会的时候她不肯回来，现在机会错过了，你让我怎么帮她呀？
2: 妈，我知道您还在生我的气，可是不管怎么样，我这不已经回来了吗？
0: 这不是回来了吗？
2: 你没赶我走，我心里真的特别感激。妈，
1: 你还好意思说啊？我说你留在农村就是下地狱，你偏不信，偏跟我对着干。现在怎么样？你的麻烦没完没了，你是被那倒霉鬼给缠上了。要不是为了你爸，我才不让进这家门呢。
0: 听你妈的啊，你妈这人这脾气你还不知道吗？刀子嘴豆腐心，嘴上是骂的欢，心里边还是为你着急。这次回来没事呢，在家就干个活，洗衣服做饭收拾屋子，多帮我你妈，日子一长慢慢也就暖过来了，是吧？娘儿俩嘛，是不是？说句好听的，什么事儿过不去呀？
2: 爸，我都听您的。
0: 哎，
2: 不过啊，家里一天也没什么事儿可干，我这衣服洗完就不知道干什么了。
0: 没事了就歇会儿，这也不能老干不是？
2: 爸，那庞嫂那小摊开了有几年了吧？
0: 五六年了。
2: 哦，
0: 你也想摆摊啊？
2: 万事开头难嘛，不管干什么总得先干起来吧。
0: 先别着急着干，跟人家庞嫂好好学学，做买卖这里边学问可大了。
2: 嗯，哎，那您说我要是在门口摆个小摊，会不会影响他做生意啊？
0: 不会，做买卖就得扎堆啊，货比三家，你的好吃就买你的，他的好吃就买他的，有竞争这生意越做越红火。你看那王府井、西单、隆福寺、前门大栅栏，那买卖不都得扎堆吗？是不是？哼。
3: 老板的闺女回来了，昨天。
4: 哎，庞嫂啊。
5: 哎哎，百夫。
0: 啊。
5: 庞嫂，百合。
0: 商量个事儿啊。百合呢从乡下回来，在城里想找个事儿，可是什么都不会呢，我想先让她跟您这儿学学，以后也摆个摊儿。
5: 哎，这话说的，这一个小摊儿有啥可学的？
2: 哎呦，我爸说了，摆摊儿这里边学问可大着呢。
6: 百合，你爸爸可是个好人，心肠好，你满肚子都是学问。当初啊，我那孩子他爹死的时候，我那两个孩子大的才3岁，小的还在怀里抱着呢。我一个乡下人也没有啥工作，真是亏了你爸爸替我想着摆这么个小摊儿，我这日子才凑凑合合算是过来了。
7: 哎呀，行了行了，什么叫凑合呀？谁不知道啊，你那西瓜摊一天挣多少钱呢？
6: 你光看见我挣钱了，你怎么不看我受累呀？这西瓜摊是一个人能练的吗？起早贪黑的，关键是熬人，我这一个人看着两个摊儿，我看得过来吗？
5: 行了，庞嫂，有我当你的帮手啊，肯定能帮你省不少事儿。
6: 那感情好啊，可是我这工钱可咋算呢？
5: 啊，我跟您学手艺，我不要钱。
7: 哎，那哪行啊？这哪有不要钱的呀？白干活啊，没那道理啊。
6: 要不然我一天给你1块钱，您看行吗？
5: 那1个月就30块，这太多了。
0: 闺女，这是北京。30块钱不叫钱，
7: 就是，再给涨点，30块钱够干啥的？又不是你的摊，走走走走。
0: 行，30就30吧，明儿就让百合跟你这儿学，好吧？
6: 那你明儿来吧。
5: 那我们走了。
1: 是你让百合在那摆摊的？

0: 啊，我让他先跟庞总学学，学会了自己再练摊。
1: 哎呀，你让咱闺女在家门口摆摊，你不嫌丢人呐？
0: 丢什么人呢？自食其力，靠卖力气挣钱，不丢人。
1: 哎呦，好歹当初你们家也是开烤鸡店的，是有门脸坐地经营，可现在呢，那是落地儿摆摊儿，那能一样吗？
0: 那都是猴年马月的事儿了，好汉不提当年勇。
2: 哎，我。
3: 这摊儿就交给你了，我出去一趟。
4: 啊，行，您放心吧。哎，那孩子放学了，要不要上我们家吃饭去啊？
3: 啊，不用了，我跟那个黄婶已经说好了，孩子中午上他那儿。啊，那我走了啊。哎，
4: 放心吧，交给我了。
3: 哎，哎，黄婶，孩子，中午上你那儿去，你可别不管。
5: 放心吧你啊。
3: 好嘞，谢谢啊。哎，我走了。
5: 百合啊，
4: 我是来练摊的，学习学习。
5: 啊，就你觉悟高。
6: 姑姑，
4: 小琪，家宝，放学啦。
7: 想要点什么？
6: 姑姑，我想要那把水行。
7: 啊，来，给你。小宝，你想要点什么？玩去吧。
5: 我忘了拿东西了，我回去拿东西。送他的，这百合哪来的钱呀？不行，我把钱得给他送回去。媳妇儿，你先给我点儿。
8: 百合第一次送侄子点东西，你这不服他的好意吗？
5: 不是，这我妹妹身上哪来的钱呀？
8: 你妹妹那么要强的一个人，你要把钱给她，等戳着心窝子，知道吗？再说了，我平时怎么跟你说的？
5: 哎呦！能省一点是一点儿，
8: 你还知道呀？
5: 哎呦，好，你下死手啊你！你怎么变得越来越小市民了你啊？俗，你忒俗你！哼！
4: 你想要点什么呀？
9: 那钱包拿来让我看一下。
10: 多少钱？
3: 五块。
10: 拿一个吧。哟，没带零钱，帮我找一下吧。
3: 五十的。哟，
4: 那我要把零钱都找你，我还怎么做生意啊？
10: 要不我家就在前面，我回去给你取，一会儿给你送过来。
4: 哎，算了，我还是找你吧。您稍等啊。找您45，
10: 来。

0: 明天下午开家长会，
1: 让你妈去吧。
0: 哎呀，我不想让她去。
1: 为什么？
0: 丢人。
2: 这话说的就不对了啊！怎么你妈给你开家长会就是丢人呢？
0: 反正我就是不想让她跟我去，她要去，我就不上学了。
2: 你敢？别看我跟你姥姥平时疼你护着你。

0: 你要真敢逃学，我打折你的腿。
1: 行了，别吓唬孩子了，他妈忙，我去就是了，平时不也是我去的吗？啊。
2: 爸爸，我走了啊。让我给小宝去开家长会吧，
3: 我都给刘嫂请假了、啊。
4: 小宝他不想让你去，还是我去。哎呀，
2: 妈，你看，长这么大，我都没给小宝开过家长会，我也想了解一下他在学校的情况，你就让我尽一下做母亲的责任吧。
4: 你这会想起尽责任了？
2: 完了，小宝啊，你就让我去吧，我求你了。你
4: 干什么呀你？
5: 百合没在呀？
6: 啊，给小宝开家长会去了。
5: 昨天的账结了吗？
6: 哇，这一个小摊儿好结，我寻等着百合回来，我们一起核对一下。
5: 我昨天看见百合给小琪一人一个这个，没收钱。
6: 不会吧？
5: 知人知面不知心，你呀，凡事都得留个心眼儿。别跟百合说是我说啊。
6: 五六七八九，
7: 你怎么
2: 样？孩子特别淘气，
7: 特别淘气，
2: 对。小宝家长，
3: 老师，你找我有事啊？你真的是董小宝的母亲吗？
2: 是啊。啊，是这样，这些年啊，我一直待在农村，把我们家小宝交给姥姥姥爷带，这是我第一次来给他开家长会。
3: 哎，不对呀，董小宝说他没有父母，而且他的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已经亡故了，我一直以为他是孤儿。你看，这是他填写的学生情况登记表，父母名栏是空的，我呢也跟他姥姥核实过了，他说董小宝就是一个没爹没妈的孩子，今天你突然出现在我面前，吓了我一跳。
2: 啊，那还能不能把我的名字再填上去呢？
3: 可以。
2: 老师，小宝平时在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3: 他的学习成绩还是很好的，你看最近考试又是全年级第一名，只是啊，这孩子心事重，有的时候跟同学的意见不合就动手打人，班里的好几个男生都被他打哭过，这个苗头很不好，你回家好好教育教育他。
2: 谢谢老师。
3: 哎呦哎呦，别摔着！为什么学生登记表上不填父母的名字？啊！你是不是觉得我跟你爸给你丢脸了？
8: 我不想跟你们有关系。

0: 你这样会把他惯坏的，不行，你必须得跟我回去，你这样下去会不会毁掉的？
1: 我跟你走，小宝带着小青跑了，
0: 跑了。他只是说你遇到点困难，求单位帮忙解决一下。
1: 是这样，百合他从乡下回来了，在家里待着没事干，想让单位。
2: 给他找个活干。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CCTV
3: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氧无极排，补肺丸。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仲夏端午，喷雾小暑。

芋泥全价复合肥，真材实料，好营养。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抢晴天，抢进度，抢烘干，小麦大规模吸收基本结束，比去年快两天。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龙舟竞渡，劈波斩浪，永争先。清凉冰粽，火锅鲜肉，粽子也跨界混搭。边爱狗，斗百草，多彩民俗盼安康。更多内容马上呈现。 大家好，我是郭佳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先来关注下收，这两天天津宝坻44万亩小麦迎来了收割，一些低洼蓄滞红区的麦田今年先后遭遇了冰雹突袭、连日阴雨，麦穗受损，田地泥泞，给收割添了不少难题。当地调来了履带农机抢情收割。
1: 我现在啊是在天津宝坻的一个麦收现场，从6月15号开始，天津就进入了汛期。最近这几天呢，当地也一直在降雨，但是从昨天到今天这两天，当地呢处于一个相对晴好的天气，所以甚至这两天正在进行这个麦收的抢收工作。由于这个地块还相对比较湿，我们可以看到，他们都是采用的这种履带式的收割机。
2: 一片地有600多亩地，今天我们调了6台这个小坦克这个收割机，今天一天可以收到500亩地吧，一天多点时间收完了。
3: 李雪松正站在田埂上盯着作业进度。6月13号那场突如其来的冰雹，给这片麦子留下了清晰的印记。
2: 是缺粒的吗？全是冰雹砸下的，这就是这点，你看了吗？已经砸松了，都已经。按往常是不会有这种情况的，减产得160-170斤吧。
3: 我们已经报给农业保险了，农业保险的那个人员已经在第一时间来我们这儿，就是查看现场了。
2: 好在小麦没有出现倒伏和发芽，李雪松说，这是因为开春以来的精细化管护，杀菌剂的使用也能防止小麦早衰，让小麦在成熟期保持活杆成熟的状态。反倾的时间，喷施的这个生长调节剂，让它这个小麦呢，最底部的两节节间缩短，节间缩短同时呢，它的管壁就厚了。
0: 硬了，就是咱这意思。这也秸秆呢，还是对的。一是抗倒伏，二一个在极端天气以后，它这个穗儿不发芽。宝坻水系密布，水旱田交错，麦收时节刚好赶上水稻分裂期，麦田怕涝，稻田怕旱，用水调度成了不小的学问。站在田埂上望去，左手是待收的麦田，右手是管护中的稻田，一道节制闸平衡了两边的需求。
1: 通过我们的节制闸来控制咱们的渠的存水量，水多了往下排，水少了咱们通过节制闸往里边蓄，一个是能保证我稻田用水，再有一个我就是能保障我的麦田能往里边排水，稻田和麦田我就能达到平衡。
0: 面对阴雨天气，履带式收割机的调度非常关键。在路口，我们遇到了从安徽赶来的收割车队，他们一进入宝坻。
4: 就进了当地麦收服务保障工作群，接手在群里发布机台数量、机收价格等信息，与各街镇农户直接对接，打通了供需对接通道。
5: 陌生的没来过这个城市的地方啊，有这个群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最起码我们知道哪里开始收了，哪里农户需要，我们往哪里跑。然后我们不用跑这些冤枉路，你有几台车，你接多少活，肯定都会心里都有数，是吧？这样一目了然，直接对接，我们都方便。
0: 针对今天的极端天气，我们首先做到的是以保险托底，快查快赔，保障农民的利益。第二项就是精准调配保障集聚，目前精准调配了600余台的这个履带式收割机。抢收还在继续，截至目前，天津宝坻小麦已完成收割18万亩，在后续晴好天气下，预计3到4天可基本收完。
3: 那麦收。

0: 州这一路啊，从南向北走到天津宝坻，到这里呢，全国大规模的小麦机收也已经接近尾声。那不少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在准备割完这里的小麦之后，他们就结束这一季的转场和奔波，准备回家了。
1: 500过，我们就安徽啊，安徽到这个什么山东啊，才到这边来的嘛。我们回到家，也就差不多一天就到家了，离这有将近900公里吧。
2: 云南、四川、贵州、江苏、安徽。河南、河北到天津，现在天津小麦是应该是最后一站了，挣钱还是挺不容易的，农户种地也不容易，希望路上遇到的朋友了，咱们机手之间呢，还是得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吧。
3: 麦收接近尾声，各地麦田也陆续传来丰收喜讯。这两天在山东滨州滨城区轻度盐碱地小麦示范基地，专家组开展了实打实收测产活动，按照国标13%标准水分折算，强筋小麦新品种农大597示范田平均亩产707.04公斤，折合1414.08斤，刷新滨州市轻度盐碱地强筋小麦高产记录。
4: 下一步我们将依托中国农大教育工作站开展大面积示范推广，持续扩大优质强筋小麦种植规模。
3: 截至18号，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6%，小麦大规模机收基本结束。今年三夏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较去年快2天。丰收不是等出来的，是硬生生抢出来的。抢晴天，抢进度，抢烘干。从南到北，上到调度转班，下到农户机手，都在和时间赛跑。
5: 现在是晚上的10点半，已经开始下雨了。那收割机呢，还在继续抢收。
6: 趁着雨之前，能收了都要收回来嘛。
7: 好，走走，是那地点啊。好好好。哎呀，好了，走。
8: 开心坏了，我跟你说，我在这等1半年了。
9: 一辆收割机，要好多农户在抢着收。
10: 实际上，这个小麦还没有到达一个最佳的成熟期，但是这块地的主人也告诉我啊，为了避免收割不及时导致小麦发芽，今天将所有的小麦收割完毕。
11: 倒伏的小麦，我们需要割台降得非常低，对不对？
12: 刘主播，很低，2尺左右，贴着地皮。
0: 那抢收的下一步啊，就是抢烘。现在呢是晚上11点多，那现在啊，这些烘干点基本上都处于一个满负荷的一个状态。
13: 在三亚麦收季呢，流动的服务车、可移动的 4S 店、河南的主产区是随处可见的。
14: 这就是你的饭啊？
15: 对，早饭没得吃，中午忘了吃，晚上饭明天吃。
14: 来吧，试一壶。甩开尾了，我天哪！
13: 在三亚的麦田当中，我们欣慰地看到，这些国产的品牌已经占据了绝对的市场份额，他们在努力地提升自己的技术水平，还有售后保障的水平。
16: 我现在是在陕西渭南华阴市的华山农场，今年的小麦单产较往年有了大幅的提升。
17: 今年这个麦子长得怎么样？
18: 还可以，1000多一点，比去年强的太多了。
19: 材料今年合格1000人，今年麦长得丑，高产一点。
20: 你看这个麦是开花了，叫开花似的。
16: 为啥呢？
20: 今年这个雨水好，雨水充沛。往年像我们这个地区只有500斤、600斤，我们就已经做到了800斤一亩了。
21: 然后就害怕麦子淋湿了，如果淋湿的话就会生霉，就是必须得赶紧给它盖上，否则后果很严重。
22: 小麦育种呢本来是随机的，包括他们的研究材料也是随机的，他不知道哪颗麦子重要。你看每个同学吧，都会尽心的去保护他们自己收获的材料。
23: 你要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其实不仅仅只是指这几年，是一辈子的事情，要像农民一样一辈子耕耘。
24: 他们说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
3: 19号是农历5月初5端午节，人们赛龙舟、吃粽子、插艾草、配香囊。千年以来，龙舟竞渡早已融入端午文脉。眼下各地龙舟赛轮番登场，在福建福州长乐区的三溪村，这里的龙舟赛有一种独特的打开方式——夜赛。
25: 我现在呢就在长乐三溪村夜赛龙舟的现场，现场非常的热闹。每年的农历5月初1到5月初5啊，三溪村都会上演这样的端午狂欢。那比赛呢是从每天下午的5点钟开始，那现在这个时段啊也是比赛最精彩、人气最旺的一个时候。那三溪村的龙舟赛它的赛道啊非常的特别，那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身后的这条溪

0: 流呢穿村而过，它呢就是龙舟赛的一个主赛道，全长是大概有700米，但是宽度呢只有17米，所以最多的时候可以容纳4艘龙舟齐头并进，所以每到这种两舟相会的时候，大家就会你追我赶的开启一段竞速，这也是比赛最好看最精彩的一个时候。那除此之外，大家还可以看到整个西面上面呢是分布了4座古桥，那这些桥呢不仅仅是观众们去观看比赛的一个绝佳的点位，同时也是龙舟赛的一个天然的赛点，大家逐桥交锋层层递进的比拼呢也让比赛非常的有看点。那大家发现了吗？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那个舟上的选手啊是有老有少，有男有女，年龄跨度都特别的大，虽然很多人不是专业的龙舟赛手，但大家划起来这个架势是一点都不含糊，而且很多人都是提前一个月就开始备赛来准备这个比赛了。那三溪村为什么要在晚上划龙舟呢？这是因为在过去呢，村民们白天都忙着干农活，只有到了傍晚的时候收工了以后才有时间来挑灯争渡，所以这也形成了夜赛龙舟的一个传统，传承到现在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了。那每年的端午节比赛之前呢，还有一个传统，就是大家要热热闹闹的聚在一起，一起吃上一顿龙舟饭，桌子上就有这个红鲟饭、生腌蟹、蛏子这些当地非常有特色的小吃，同时还有端午必不可少的粽子，吃上一顿龙舟饭，赛上一次龙舟赛，就是大家念念不忘的端午仪式感。
1: 在广东佛山，被誉为水上 F1 的蝶轿龙船赛正赛正式鸣锣开赛，19支龙船队在蜿蜒的河道上展开了龙船漂移大战。蝶轿龙船赛是佛山蝶轿水乡的传统竞技活动，比拼的不只是直线速度，更看重过弯技术，分东胜、盛唐、潭头、茶几四大赛区。东胜 S 弯被称为一股转三弯，要求全队在弯道密集处的节奏分毫不差。盛唐 L 弯设有2次90度直角转弯，考验舵手的精准判断和全队瞬间协同能力。潭头 C 弯要求龙船在高速漂移的同时，精准控制船身摇晃幅度，稍有偏差便可能侧翻。茶几这弯则比拼全队的绝对爆发力，需要在过弯处全力冲刺。
2: 我觉得舵手是最难的，因为他要掌握他什么时机需要开始转弯了，然后什么时机需要开始出弯。
3: 比如说 S 弯，他连续转几个弯呢，然后我们，就会在那段时间连续的拉大桨，然后如果 L 弯这种只转一个弯的，大桨没那么频繁，就会相对来说没那么累。
1: 为了适配不同弯度的划桨节奏，每年赛前队员们都会在健身房打磨动作，反复练习发力方式。
3: 其实是非常的辛苦，非常的累的。然后呢，但是呢，我们每一次都是要咬着牙坚持下来，就是一种永不言败的精神嘛。
1: 过端午，粽子必不可少。今年的粽子有点潮，从北国京城的清凉冰粽到巴蜀大地的麻辣火锅粽，老字号们纷纷玩起了跨界混搭。在北京一家大型超市里，各式各样的粽子礼盒被放在最醒目的位置。除了传统的肉粽、枣粽，今年的粽子多了几分清凉感和文艺范儿。晶莹剔透的水晶粽，还有能让全家动手参与的竹筒粽 DIY 礼盒。
4: 今年上线了70款的粽子，然后发现消费者在口味上也突破了地域的限制。北方市场里面，其实甜粽跟咸粽的占比已经趋于平衡，新增引入了低糖的粽子，药食同源的养生粽。
1: 在上海一家老字号面点店，将粽子做成了精致甜品的模样，包裹着莓果、豆沙等馅料的巧克力脆皮粽，让传统民俗多了几分时尚气息。
5: 从网上推荐发现这边出了一个新的品种，比较新奇，第一次看到这样子中西结合的样子，而且它的模样做得很好看。
1: 在成都，川式风味粽是今年新品的主流，除了加入花椒、豆瓣酱、腊肉等本地食材，也有商家把知名川菜包进粽子里。其中火锅鲜肉粽的摊位前排队人数最多。
6: 它的特点是麻辣鲜香，我们每天8个人包，大概包8-9千个，依然供不应求。
1: 在江西南昌，当地新推出的独具特色的香辣皮蛋粽、梅干菜肉粽成为了网红爆款。
7: 线上的销售已占有1半以上，大部分都是发往外省。我们现在24小时不停的接单，订单量已经排到了端午节后。
1: 烧肉粽可以。

0: 据说是南方弦纵的重要代表之一，在福建晋江安海镇，老乡们正聚在一块儿比拼制作烧肉粽。
1: 大家来看，现场正在进行的就是一年一度的端午包粽子大赛，20多支小队伍要在20分钟之内来比拼，谁包的粽子更多、质量更高、风味更佳。而且啊，这些参赛选手都是镇上的一些居民，还有一些是自发报名的游客。那说到这个泉州的烧肉粽，它有一个非常典型的特点，就是料非常的足。大家来看，有这个排骨五花肉，有这个香菇、板栗、干贝、虾仁、芋头，还有这个鲍鱼，都是山珍海味。这也是为什么泉州的烧肉粽被大家称为包山又包海。而且大家发现了吗，这个糯米啊是黄褐色的，它必须要提前进行炒制。那在包的时候呢，会把这个粽叶折成一个漏斗的形状，先铺上一层糯米，然后依次的放入这些丰富的馅料，再放上一层糯米，然后把这个粽叶给它盖上，捆扎完就已经包完了。而且大家来看，这个粽子的个头非常的大，比我的拳头还要大，可以说是非常的扎实。那粽子包完之后就要下锅进行熬煮了，煮粽子的汤也是有讲究的，必须要用这种骨头的高汤，这样包制出来的粽子它能够味道更加香浓。你知道为什么闽南的粽子叫做烧肉粽吗？因为啊，在这个闽南语当中，烧同热同音，烧肉粽当地人认为必须要趁热吃才能够让它的风味最大化。而且这个吃也是有一个小小的讲究，要搭配上这个当地的灵魂伴侣，就是一个特制的甜辣酱，味道非常的浓郁，而且入口不腻，层次也是非常的丰富。
0: 在陕西，人们对甜粽情有独钟，这里的甜粽不仅口味多样，做法也不尽相同。说起陕西的甜粽，头一个要说的就是蜂蜜凉粽。这个甜粽很特别，不包馅，不上油，不用粽叶，纯用糯米制成，煮熟放凉之后用丝线割成薄片，再淋上蜂蜜和玫瑰糖浆，一口下去筋软凉甜，芳香可口。来到陕北黄土高原，陕北人包的甜粽是牛角粽，底部平整，头部尖尖，状如牛角，馅料用的是本地产的黄米，配上红枣，吃起来软糯不腻。到了陕西南部商洛一带的人家，偏爱用秦岭深处长出来的胡叶来包粽子。胡叶包裹着蜜枣、豆沙等甜味馅料，经大火蒸煮后会释放出浓烈的草木香气，吃起来多了一份来自山野的滋味。不光是胡叶，陕西人的甜粽外衣还有别的花样。关中平原和渭北一带河滩湿地多长芦苇，芦苇叶片狭长柔韧是当地最常见的粽叶，而在安康、汉中等地，人们偏爱竹笋壳，就是用竹子生长过程中自然脱落的外壳来包粽子。经晾晒后的笋壳内瓤光滑细腻，泡软洗净后包出的粽子格外绵软，细细品来还有一缕竹子的余香。端午时节远不止赛龙舟吃粽子，在陕西渭北高原上的旬邑县，老乡们以面食寄情，以针线传福，用乡土民俗迎接传统节日。端午节吃五毒枣花馍是旬邑县老乡们的传统习俗，老乡们用面团捏制出蟾蜍、蝎子、蛇、蜘蛛、壁虎等民间传说中的五毒动物造型，用驱五毒的观念来对家人特别是孩子进行祝福。
2: 老百姓蒸五毒的花馍，取吃掉五毒百毒不侵的美好的寓意，祈愿孩子夏日无病无灾，平安康健。
0: 除了蒸五毒花馍，五毒的形象还出现在其他的载体上。在旬邑县非遗陈列馆，从剪纸小挂件到香囊，随处可见五毒造型的物品。
3: 小肚兜嘛，你看这上面有蛇，五毒齐全着了嘛。里边放个鸡蛋，放个杏子，放些艾草，挂在门上，朝一晚上。端午节那一早晨，给小孩穿在身上。
0: 在云南普洱有五月五换肠肚的古老传统，一碗山野百草熬制的药膳汤成为了当地人独有的端午仪式。云南普洱天气湿热，当地人自古就有端午喝百草根汤祛湿养胃的习俗。在思茅区一处农贸市场，茴香根、小红蒜、鸡翅根等数十种新鲜百草根摆满摊位，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选购。新鲜百草根买回家，经过清洗切断，搭配土鸡、火腿文火慢炖，褪去草本苦涩，汤汁鲜润回甘。当地多家餐馆也推出了特色百草根汤锅。
4: 不仅有粽子吃，还有百草

0: 喝，味道非常浓郁，感觉口感各方面都比预想中的还要好。
1: 我们普洱的民俗习惯都是端午要吃百草羹汤，我们以前都是自己搞挖草根，可以煮个火腿，可以煮个鸡，要吃了这碗百草羹汤才算完整的一个端午节。
2: 道场娱乐是湖北秭归端午重要的民间习俗，斗百草则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端午斗草是秭归端午道场娱乐活动之一，村民将晨起采摘的艾草和菖蒲扎成树，摆放于屋前的道场，请村里德高望重的老人评一评，看谁采的品相最好最新鲜。这个过程被称之为斗草。70岁的村民徐化国是本届端午斗草大赛的冠军。
3: 俺爷最好我是赌帅，今天刚才要这下多个桌子，我又过着好哎呀，得感谢感谢啊，我很高兴。
4: 我们今年专门带孩子回来一起参加我们的斗艾大赛，虽然没有获奖，但是玩的还是很开心哦。
2: 在乌蒙山深处的四川古蔺县马思苗族乡，村民会用艾草和菖蒲编织艾狗，悬挂于大门之上。在村民的眼中，这条艾狗不仅是驱赶蛇虫的利器，更是他们祈求平安的美好心愿。
5: 端午节，这个蛇虫马蚁，那么就钻出来了，家家户户都上山去采着艾成艾，所以菖蒲、雄黄来做一个艾狗，来调身体健康。
2: 端午时节，苗家儿女还用歌舞祈求安康，芦笙吹响，热烈的节奏吸引了众多游客纷纷上场，感受苗乡文化。
6: 看到马思苗族同胞在表演放麦木鼓舞，祈求端午安康，我也去体验了一下。这个看起来很轻松，但自己打起来挺累的，但是体验感很足。
2: 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端午假期期间我国雨水较多，长江中下游一带将持续多雨，同时东北、华北、黄淮等地的降雨或强对流天气也将较为频繁。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东省阳春市双滘镇河流水位快速上涨，低洼居民区一度被淹。
7: 我现在就在阳春市的双滘镇双滘市场，大家看这个滘啊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河道分支的意思。在这个镇旁边有两条河流是穿镇而过，现在虽然雨小了，水退了，但是当时的洪水可以说是从上游冲泻而下，裹挟着这个泥沙一路穿过这个镇区。然后当时幸好是什么呢？因为旁边这个市场呢，它营业时间比较早，所以说洪水来的时候，商户们是及时发现了，所以说及时撤离了，没有什么带来这个人员的伤亡。我们现在继续往前走，看到整个街道其实已经清理的非常快了，商户们都在把自己的这个货品啊重新搬下来。那么现在我们来到了河道这边，可以看到这就是之前冲刷上来的这个泥沙。当时水来的时候呢，可以说是几乎是没过了这个桥的栏杆。那么再往这儿我们来看一下，这边其实还挂着一些像这个，那这个我们找出来，这个应该是上游种植的花生，这就是花生应该快到成熟期了。这些花生呢都因为这个水冲下来了，所以说在沿途呢有一些稻田和这个花生地呢是受到了损失。
2: 近日，在广西防城港纳凉镇大村村，一名村民途经漫水桥时不慎被洪水冲入河道，救援人员迅速赶往现场，当时被困村民身处激流中央，正抓住河中树枝勉强避险，救援人员借助救援绳救生圈成功将被困村民营救上岸，由于救援及时，村民身体并无大碍。重庆多地也出现了暴雨，部分河流水位上涨，部分道路边坡出现塌方。受降雨影响，五部河巴南区东温泉河段水位出现明显上涨，在东温泉镇西滩村水位已经漫过桥梁，河对岸的山体出现了轻微滑坡险情，当地已对涉水路段启动临时管控，同时对存在风险的群众进行安全转移。此外，巴南区多条道路也在本次强降雨过程中出现边坡垮方、路基沉降、路面破损等灾损，共计发生水毁17处，涉及公路11条，主要位于东泉镇、木洞镇及南鹏街道。针对险情，当地公路事务中心启动应急状态，对道路进行紧急抢修，累计巡查公路589公里，桥梁71座，隧道12座。受强降雨影响，重庆忠县永丰镇黎明村一村道边坡发生塌方，两块体积约40立方。

0: 5米的巨石滚落在道路上，导致交通受阻，影响周边2000多名村民安全出行。县金花市后，当地镇政府立即组织村民开展抢险工作，使用电钻等工具对巨石进行拆解清除。目前，巨石已全部清理干净，交通秩序得以恢复。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 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祛疼痛，对症。 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1: 好的，主持人，我是建华。今天是端午节，首先祝您端午安康。端午前后，各种新鲜美味上市，增添了节日氛围。像广东惠州的桂味荔枝，目前就正值成熟巅峰。 广东惠州光照充足，雨水丰沛，滋养出的桂味荔枝清甜多汁，入口萦绕着淡雅的桂花香。采摘荔枝要注意选择晴好天气，不要在雨天或雨后果面未干时进行，因为雨水会增加果实湿度，极易导致裂果。现在正值龙舟水多雨期，果农朋友们要注意抢晴采收。20号、21号惠州会有小雨落下，好在22号到24号，这里将会转为多云为主的天气。 那不仅是惠州有雨，20号、21号，广西北部、贵州东北部、重庆东南部、湖南西北部、湖北南部和东部、河南东南部、安徽中部以及西藏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强降雨天气。正值端午假期，龙舟竞渡等活动增多，大家一定要合理的安排出行计划，注意户外安全，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潜在危险区域。
2: 端午假期期间，东北华北的人会多，阵雨雷阵雨天气，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突如其来的强对流天气。
3: 博天化，专注控湿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博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1: 北京晴，17到30摄氏度，天气阴转晴，20到27度。 黄南小雨10到18度，突泉中阴转小雨12到24度，遵义阴转阵雨21到29度，安庆小雨转大雨24到32度，中卫多云15到26度，林芝小雨13到23度，张家界中雨24到29度。
2: 黄冈小雨转大雨24到30度，烟台阴转多云21到27度，邢台多阴转晴21到31度，邯郸阴转晴23到35度，淮南阴24到29度，鄂尔多斯晴转多云10到20度，昭通小雨17到25度。
4: 淮海车辆打造高端。 劲大跑得快，微车。
5: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二。

0: 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刻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2: 出个击破，
3: 硬杀，
4: 不，
5: 换首发。
0: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6: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

界裹千年，糯香传万家，一粽系家国，万户共安康。

由于热带雨林的特殊环境，寻找食物是个巨大的挑战。无花果是黑猩猩的重要食物来源，它们即将为无花果而战。这个由150多只黑猩猩组成的族群，要去争夺其他猩猩的地盘了。他们离开自己的领地，默默前行，偶尔停下来静听。他们发现了敌人的踪迹，并仔细地检查。

黑猩猩战士已经抵达地盘的边界，全体成员要保持最高警戒。他们必须默默静听，等待时机。

个陌生的叫声引起了他们的注意。此时他们对对手的情况还一无所知。邻居们正在附近的无花果树上进餐，不知道危险将至。他们继续向目标进军，在接近敌人之前，必须要保持安静。

攻击开始了。为了要让敌人害怕，侵略者尖叫着，敲打着树根。几只公猩猩将对方的一只母猩猩逼上绝境，它在凶猛的围攻中侥幸逃脱了。

0: 他们成功占领了这片领地，获得了更多的食物。他们尽情享用着无花果。团队合作为这群黑猩猩带来了巨大的成功，但是他们的争夺之路很快就会走到尽头。激烈的资源竞争确保了没有任何动物可以主宰这片雨林。
1: 一岁端阳，一条龙舟，一颗匠心，一份传承，同舟共济，华夏同心，砥砺奋进，共筑辉煌。

其他猩猩则没这么幸运了。战斗结束了。

0: 八桂大地稻米丰饶，每逢佳节壮乡处处米粽飘香。
1: 我们每天的话都会卖到上千个，
2: 没时间就不去买，有时间就是几包。
0: 百斤特色大粽，它该如何制作才能成功端上餐桌？
3: 拿这个竹竿往里面拢
4: 啊，
3: 这个你负责绑。
0: 众人齐心想方设法，巨型米粽传承浓浓壮乡温情。
5: 绳子
6: ，走！
7: 进来包容容
8: 嘞，231斤。
0: 不要走开，田园帮帮团，米粽飘香正在播出。广西是我国水稻的主产区之一，数千年的稻作文明在这里延续，承载着世界野生稻最早驯化地的历史。守护千年稻文化的龙胜梯田，展示着中国农耕文明的传承。在壮乡重要的节日庆典中，稻米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用稻米做成五色糯米饭、粽子、糍粑、米花糖等特色美食来感恩自然的馈赠。而在众多节庆美食中，粽子更是广西人心目中最隆重的乡土味道。
1: 是非常畅销的，我们每天的话都会卖到上千个。
2: 我们从小都是每年都要吃粽子，没时间就不去买，有时间就是几包。
0: 粽子热卖的节日里，李海燕每天都在各粽子摊上观察粽子和询问粽子的制作手法，寻找灵感，因为她要完成一份特殊的心愿。本期节目求助人李海燕，酷爱传统手工艺，求助问题：如何制作百斤粽子？接到求助，帮帮团栏目组派出帮小哥实地走访调查。
9: 各式各样的粽子，
10: 这个粽子大呀，
9: 这个粽子有七八斤，
10: 七八斤呢，这个。
9: 你看它像个婴儿的枕头没有？
10: 啊，真是像个枕头似的。
9: 对，我们就叫它枕头粽嘛。
0: 在武鸣，小的粽子1-2斤重，大的可达10-20斤。由于状似婴儿的小枕头，因此得名枕头粽。但不论大小，内里却另有一番乾坤。
10: 中间是五花肉，
9: 中间是五花肉
10: 啊，是那个，黄色的这一圈是什么？
9: 绿豆。
10: 外边这层是
9: 白糯米。
10: 糯米是咸的呀，粽子
9: 啊？对，是咸的。
10: 像我们那边北方吃的都粽子都偏甜口，
9: 我们南方这边是咸的，
10: 粽子是咸口的，特别棒。
9: 那五花肉的香味。

0: 就既有肉的香味儿，中间的这个它是那种粉粉糯糯的口感，外边的这个糯米又是黏黏糯糯的，哎，真的是三种层次的口感。
1: 粽子人们并不陌生，但南北方无论从形状还是口味上却大相径庭。南方多以咸粽为主，而北方则多以甜粽为主。北方都在端午节吃粽子，而南方除了端午，其他节日也会吃。
0: 就跟我们北方包饺子一样，你们是包粽子
2: 啊？对对对，你做的越大，就是说明你家的人越
0: 人越多，
2: 人丁兴旺嘛。
0: 人丁兴旺，
2: 你看它留两条须嘛。嗯，我们这边也可以叫做龙粽。
0: 所以这是两条龙须是吧？
2: 对对对，
0: 这是龙头、龙尾是吧？
2: 对对对。
1: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龙代表着吉祥如意，因此武鸣人用寓意着龙的粽子来护送祝福，祈求来年风调雨顺，喜获丰收，
0: 祝福家人朋友。其实你们都是通过粽子来表达的。
2: 对对对，
1: 在武鸣，粽子是情感连接的纽带。从小跟着爷爷奶奶长大的李海燕，百家饭可是没少吃，也让她从小就学会了包粽子。
2: 爷爷奶奶、姑姑叔叔他们围着一起做年夜饭嘛，就是包粽子的时候那种氛围很温馨。
1: 李海燕到城市工作后，乡亲们对爷爷奶奶更是照顾有加，这份恩情她始终铭记于心。
3: 我心里面很感激他们，但是又不知道以什么方式来回馈他们。我现在也利用山里面的地理优势，带着乡亲们致富吧。
1: 打造文旅基地，带动乡村旅游来造福乡亲。同时李海燕还结合壮族文化，经常自费组织一些有趣的活动，吸引更多的人来村子旅游。这次李海燕结合当地的粽文化，想着做一个超大的粽子，并以大粽子为主题举办一场长桌宴来回馈一方乡亲。但这超大的粽子却难住了李海燕，为了让小哥明白难从何来，李海燕带他体验了包粽子的过程。
0: 这就是粽叶啊。
2: 啊，粽叶。
0: 粽叶啊。嗯，为什么选这种叶子呢？选粽叶呢？
2: 这个它有一点淡淡的那个香味，它会蒸透到那个粽子里面去。
1: 粽叶属多年生草本植物，有清热解暑的功效，在武鸣家家户户的门前屋后都有它的身影。
2: 都开始
0: 这就忙活起来了。
2: 是的。哎呦，
0: 对，这边在干什么呢？
4: 生吃的
0: 啊，生火呢。嗯，然后这边是这边在包。这么分工，平常包粽子就大家都会一块过来。咱今天包的是什么馅的粽子呀？
5: 羊肉在中间呢，那个绿豆在里面呢。
0: 我怎么已经咽口水？
5: 背后的就是糯米呀。
1: 包枕头粽除了粽叶外，还需要准备粘性好的大香糯和去了壳的绿豆，提前浸泡4到5个小时。除此之外，则是用蚝油、盐、生抽腌上一整天的猪五花肉。
0: 先放糯米啊。
2: 对对对，
0: 再放
2: 绿豆，
0: 再放肉
2: 啊。对
0: 啊，这个再把肉盖上
2: 绿豆。
0: 这样
2: 啊。对对对，
0: 再放这个
2: 米啊。
0: 哦，相当于这样的话，它这个肉是包在最中间的。
2: 对对，
0: 一加热之后，它那个油脂就把那个米给浸透了，所以这个灵魂就是
2: 五花肉。
1: 壮家人包粽子在原料的比例上比较随意，都是根据自己的口感原料随意添加，但想要塑造出枕头状可不是那么简单的。
0: 所以要出来枕头的形状，这个前期这个米的形状得给它塑造好。
2: 放好，
6: 这边捏下来。
0: 这边捏下来。这边包进去。
6: 翻起来。
0: 往下。
2: 我的反
6: 过来。对了对了，倒一下。
0: 沉一沉是吧？
6: 啊，跟母宝宝睡觉一样的，
0: 温柔一点。
6: 那米的形状就出来了是吧？
0: 再反过来，虽然有点丑，但是这个形状我觉得已经出来了。
1: 粽子塑好形，用草绳捆扎结实即可。
0: 每个人包的形状其实还都不太一样。这一锅粽子包含了全村人的祝福，每家每户的祝福。
7: 你能深切地感受到粽子跟当地人生活的这种紧密的联系，我觉得粽子已经成为了壮族文化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也凝聚了壮族人对于未来美好生活的寄托。
8: 给你嘞，送给你嘞。
1: 粽子承载着浓浓的祝福，但要制作百斤粽子，相较于普通粽子，除了更大和更多的叶片外，在粽子的包制和捆扎过程中也是难度颇大。

0: 要铺三层，确保那个米不会漏出来。
1: 哦，先拿湿纸巾的试一下。
0: 对对对，接下来最难的一步就是要把那个叶子往后翻的时候，我一抬起来，它那这边又漏出来了。哎
1: 呦，这儿已经漏了。这就漏了，
0: 是啊，
1: 现在其实已经铺了好几层的底下，但还是漏，比如再铺两层呢，
0: 再铺两层，那我们试试看呗。
2: 虽然只有十几斤的米，但包制时由于叶片滑动，漏米成了最大问题。为了保证不再漏米，李海燕又增加了两层叶片。
1: 可以啊，感觉能吃上劲儿了，
0: 算是包上了，
1: 就算包上了，起台是吧？
0: 啊，对对啊、哦，哎呀。
1: 这还是等会儿，这边米散出来了，
0: 过了这头
1: 不行，所以我看刚刚其实折的这一下是难度最大的。
0: 对，
1: 这个为什么非要向下折的？向上折不行吗？
0: 下折的话，它会可以托住那个粽子形状也好，
1: 形状也好看。
3: 当你体验过一个包一斤的粽子是什么样的时候，你在面对一个100斤的粽子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每一个容易实现的手法在大粽子身上就是真的是100倍的难度的提升。
2: 根据计算，要制作百斤粽子需要糯米50斤、绿豆20斤、五花肉20斤，再加上粽叶，总重在108斤左右。
0: 其实在包这个大粽子之前也规划了蛮久的，包出来的时候大概有一米长，宽度50到60，煮的时候是拿什么来煮，我们也考虑了很久。
2: 包粽子和煮粽子的材料齐全了，但是如何把100斤的材料包起来，李海燕犯了难。为了帮李海燕解决难题，栏目组检索田园帮帮团专家库，找到一位包粽子的高手。本期帮帮团专家蓝冬玉，38岁，广西灰水粽制作技艺第5代传承人。李海燕在帮小哥带领下到蓝冬玉粽子加工基地参观学习。作为灰水粽制作技艺传承人，他的粽子又有何特别之处呢？
1: 这黑色的、
4: 黑色
1: 的
4: 您见过吗？
1: 没有，
4: 这个是用稻草灰做的。
1: 稻草灰
4: 做的、
2: 黑色的枕头粽并非黑米或者染色而来，而是将稻杆燃烧后产生的灰细筛后和米混合在一起，然后按照枕头粽的制作方法包制。那这加了草木灰的粽子口感到底如何？
1: 它没有那个灰的味道，
4: 没有
1: 草木灰的味道，
4: 没有，加上我秘制的香料，肥而不腻。
0: 我感觉
4: 入口即化，
0: 我们自己包的那个好香多了。
1: 外边这层是
4: 软软的 ，QQ 弹弹的，
1: 黏黏 QQ 弹弹的，
4: 是的。
2: 草木灰俗称草碱，有增色、增香和改善食品品质的作用。普通的枕头粽有了草木灰的加入，不但香味增加了，而且让粽子变得更加爽滑。灰粽除了直接食用外，煎制后也别有一番风味。
1: 煎到两面金黄是吧？
4: 对，现在可以了。
1: 好漂亮！哇，
5: 绝了！
1: 表面是脆脆的，跟锅巴一样，里边糯糯的。用肉煎过之后，它更香了，它不那么腻了。
2: 灰粽简单的加工，让李海燕和帮小哥大饱口福。除此之外，蓝冬玉还创新性地研发了五色糯米粽、凉粽等多种粽子。那他对100斤粽子的制作是否有高招呢？
4: 100斤的粽子，其实我自己也没有包过，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2: 要包100斤米粽，困难重重，他们会想出什么样的办法攻克难关？
4: 最难的就是怎么绑。怎么绑那个粽子又绑得结实？
2: 包裹、蒸煮，终于完成的粽子又遇新的难题。
4: 那时我们也觉得，哎呀，完了，今天白干了。
2: 众人齐心，终于又见转机。不要走开，田园帮帮团米粽飘香正在播出。
6: 田园帮帮团栏目由春暖独家冠名播出。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二天一早，做足了功课的蓝冬玉早早来到李海燕家里。
1: 我想一个晚上，这个100斤的粽子可能要200多张叶子，我们要搭着来，起码有6层厚。六七层，
2: 稍微厚
1: 点，很多、嗯。这个桌子的话，可能是小一点，我们需要更大的桌子。因为我们铺叶子要铺得很宽。
2: 还要
1: 预留一些折起来的那个位置。
0: 100斤粽子铺设叶片宽1米左右，长1.6米。根据计算，要交叉层叠铺设6层叶片，需要大片的叶子200到300张，小片的叶子会更多。而目前叶片数量和桌子宽度都不够，于是大伙便开始忙活起来。为了让重量级粽子保证口感，蓝冬玉不但想出了好的解决办法，还带来了自己的秘制调料。
3: 这个肉出来就香了哈，
1: 现在这个料就很香了。
3: 这个腌肉也很关键，最后的肉能不能入味？
1: 生抽可以来的。
3: 生抽啊，
1: 正常情况下我们是腌一个晚上，放冰箱。那现在的话，我们就可以腌个2-3个小时。
0: 腌好肉，帮小哥和李海燕要采集到200到300片较大的粽叶，而蓝冬玉则要考虑更重要的事情。
1: 最难的就是怎么绑那个粽子，又绑得结实，绑得不漏米，而且搬动的时候它不变形。叶子铺上，叶子包的时候就这样子一溜，
3: 两根竹竿一抬起来，
1: 这
3: 样就好记，
1: 就整齐了。
3: 这个办法很聪明啊！
1: 竹竿的作用就是能把纷纷散散、零零散散的叶子给拢在一起，用力拢的话，就能把里面的米给压实。
0: 蓝冬玉在叶片下边铺设绳索，并将绳索间隔绑在竹竿上，这样可以利用竹竿和绳索力量把粽叶拢起来，保证顺利捆扎不漏米。那他这个设计能否成功呢？准备好辅助措施，为了保证粽子的成功率，几人把叶片增加到了8层。一切准备就绪，接下来就是加馅料了。如何加料才能保证大粽子的口感？蓝冬玉的办法就是把传统的5层馅料改为7层，按照糯米、绿豆、五花肉、绿豆、五花肉、绿豆、糯米的顺序进行铺设，这样五花肉的肉香能均匀地渗透到整个粽子。
4: 压一压，压一压给它，是吧？压得紧一点。现在我们其实要尽量让它有那个整头的那个形状，是吧？对。
1: 我们现在在上面盖一层，跟底下一样，上面是8层，上面也要8层。
4: 铺完了是吧？这基本
1: 到了最关键的一步，拿这个竹竿往里面拢。这个你负责绑。
4: 我来抬着。
1: 你来抬。
4: 我来抬着。
1: 绑。
4: 你们来绑起来。
3: 我们这个竹竿得收得紧一点，是吧？
1: 对，竹竿尽量收紧一点。
3: 这是个力气活呀，
1: 坚持，准备绑好了。
0: 有了蓝冬玉的竹竿助力，捆扎问题顺利解决。接下来还有最困难的折粽脚，他们能否顺利完成呢？
4: 最关键的一步，对折了啊！
5: 把绳子拉下来吗？
6: 折好啊！
1: 可以放了
4: ，慢点放。
0: 粽子一角顺利完成，此时时间已经过去了10个小时，接下来就要撤掉竹竿，借助木板把粽子竖起来，给粽子塑形，做出枕头的形状。
4: 让米往下沉一沉。现在它这个形你看，已经中间已经慢慢鼓起来了。
7: 抬上来，
4: 抬，走，
7: 绳子。
0: 两边的粽脚都扎好了，大家悬着的心都放了下来。接下来给粽子绑上龙须。
1: 好了，
4: 这个是什么呀？
3: 这个大桶。
8: 桶拿回来的时候，那个粽子是放不下去的，天气又很热，那些米啊、油、那个肉啊，就是怕放久了以后有变味嘛，我们就很着急。
1: 那时我们也觉得，哎呀，完了，今天白干了。看这个事情，连老天都在帮忙。后面村民跟他说，我们家有个水塔，那个是不锈钢的，很大，我看行。然后他们就马上行动起来。
9: 我的工作没得
1: 抢。去就好了。
10: 村子里年轻人，你会发现好多人都在。那一刻你会明白，粽子对于当地人的意义，它可能已经不只是一个食物了。它代表了一种凝聚力，代表了一种团圆。

0: 所以你会感觉到这个民族的文化真的渗透在生活当中，日常当中的点点滴滴。
1: 终于成功了，
2: 谢谢蓝老师啊。
3: 没事，很有意义的一天。
4: 我就想包一个这么大的粽子，然后大家一起可以开开心心的去享受这个美食，享受这个幸福。
5: 在蓝冬玉的帮助下，李海燕完成了自己的心愿，一代又一代的壮乡人把对于美好生活的祝福传承下来，而蓝冬玉和李海燕则把这份传承深深地刻入了心里。第三天一早，煮了30个小时的粽子在众人的帮助下顺利出锅，一个百斤粽子完美收官。在嘹亮的山歌声中，李海燕的文旅基地开始了一场热闹非凡的节庆活动。
6: 我们先来，我们先来。

0: 热闹的氛围中也把活动推向高潮，超大号的粽子成了人们品论的焦点。那这个粽子有多重，口感如何，在众人期待的眼光中也有了结果。
1: 231斤，
2: 减去一半的重量30斤，那就是200斤。
0: 粽子在经过原料的浸泡和加水蒸煮后，重量几乎翻倍，
3: 全场的口水都流下了。
4: 主要形容不出这样的美味。
5: 粽子叶的味道渗透到我们的米，再渗透到我们的肉，和我们的肉融为一体，组成了这样香香糯糯，
6: 入口即化，
7: 入口即化，
5: 入口即化，
8: 糯米也好香又甜，
9: 太好吃了。
10: 这个好好啊，定爷，定爷是蛮好的。
0: 为了让全村人分享这份快乐，分享粽子带来的浓浓祝福，以粽子为主菜的长桌宴也如期举办。

从稻米种植收获，再到众人齐心做成百斤米粽，一份香甜的节庆美食，不仅是人们手中的乡土美味，更是见证着中国数千年的农耕文化和传统节日所承载的浓厚底蕴。

端午吃粽子，最常见的馅料用的是白糯米或者大黄米。但在以生产稻米为主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的融水苗族自治县还生产一种紫黑香糯，用它做的粽子是一款超小众的高颜值粽子。紫黑香糯是融水当地流传下来的一个古老的水稻品种，主要种植在当地的高山梯田，昼夜温差攒足了米香。因为紫黑香糯200天超长生长周期，一年只收一季，再加上它通体紫黑色，每100克紫黑香糯中富含2022毫克花青素，同时还富含蛋白质、维生素以及多种氨基酸和微量元素，所以价格普遍高于其他稻米。融水当地人包粽子喜欢把紫黑香糯和大黄米板栗混合在一起，再用粽叶包裹，这样的粽子口感丰富，层次分明，既有糯米的劲道清香，还有板栗的粉糯香甜，颜值和口感深得大家喜欢。而另一种吃法则是利用当地随处可见的嫩竹做成竹筒饭，紫黑香

0: 馍和猪肉的混搭，是人们为端午节准备的另一道节庆美食。在大火蒸煮下，竹筒饭带着浓浓的竹香，既解馋又解腻。这个端午，快来解锁苗乡独有的夏日美味。吃过一次紫黑香糯粽和竹筒饭，绝对会被这不一样的端午美食狠狠圈粉。谁说端午的粽子只能用粽叶包裹？在西北小城明晴县，黄沙之上也藏着独一份的端午浪漫。明晴县地处沙漠戈壁，自古以来不但粽叶、竹木非常少见，而且不种水稻，主要以旱地小麦和瓜果为主。扎根于此的江南移民并没有因此丢掉纪念屈原、欢度端午的习俗，反而因地制宜改良出了专属的沙漠粽子。他们不用青叶包裹，以金黄酥脆的胡麻油饼为皮，裹上掺杂了多种坚果和果干的糯米糕，酥香的外皮碰撞软糯清甜的馅料，口感层次十足。一卷一包，藏着沙乡百姓对富足顺遂、岁岁安康的质朴祈愿，是南北民俗交融沉淀出的大漠专属端午滋味。除了沙漠粽子，明晴的端午还有一份温柔的面食扇子馍。古时江南端午素有赠扇驱暑、避毒纳吉的习俗，可西北地区缺少竹木，无法制作折扇，聪慧的明晴人便以面造物，以食寄情，将面粉层层擀制，抹上姜黄、红曲、香豆做成的粉末，制成五彩纹路，再塑成扇形模样蒸熟，层层叠叠的花纹，五彩斑斓的面皮，寓意驱散五毒、五谷丰登、五福临门。每逢端午，走亲访友带上一份扇子馍，送的是吃食，藏的是牵挂，是沙乡人民驱邪纳福、惦念亲友的赤诚心意。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上从遥远的委内瑞拉海岸来到这片进餐场地。然而耳鱼却围着鲸鲨活动。他们在寻求鲸鲨庇护。其他掠食性鱼类也在附近潜伏。黄鳍金枪鱼看似比鲸鲨更为机灵。鲸鲨开始下潜，离开这片拥挤的区域。随后，黄鳍金枪鱼群便开始捕食这群脆弱的耳鱼。然而鲸鲨又归来了。鲸鲨张开大口，吞下满满的耳鱼。鲸鲨与金枪鱼一同分享了这顿大餐。金枪鱼必须小心鲸鲨，除非他们也想成为鲸鲨的美餐。这是地球上最大的掠食性鱼类。

南非海狗每天在黎明时外出捕鱼，它们必须穿越一片狭窄海域才能到达外海，而大白鲨就在那里巡游。海狗们必须拼命游泳，

白鲨的速度和力量来自体内高速的新陈代谢，它们只待在低温海域，也只有这些海域才有足够的食物能养活如此贪婪的掠食者。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让老汉带着队长和贺清源坐吉普车先走，扎佐，咱俩留下来处理卡车。
2: 这啥情况呢？
1: 快，
3: 这不是下了冰雹吗？怎么又沙尘暴了？
4: 无人机的天气哪有准啊？来，挡住！
5: 干粮没了，干粮没了！
6: 啊，
5: 快快快，看看底下有没有干粮。
1: 贺清源的片子我看了，如果坏死的部分过大，挽回不了，可能要截肢。
7: 回来的路上，我一直在想。当时是不是应该把那两个枪手扔在里面，把白雪他们带回来去明茂公司。明茂公司不能赊账，

0: 我跟你说，家里出的事，让你回去一趟。
1: 你没告诉他吗？我没有时间回家，我们要马上回去救人。可屋漏偏逢连夜雨，多杰被妻子残忍匆匆叫回了家，等待他的却是上门催债的债主。
2: 这可是你写的，如果这10000块钱还不上，就拿你家的牛羊和草场来抵。
3: 也多吉，他从这个。
0: 他说那时候在公墓的，他这就可以说的，他那在做做的叫牛娃子没得，他那一家人也恐怕，七夕的，在龙舟上度过去的。能不能再给我一个月的时间？下个月我一定还上。那你要是再说话不算话呢？到时候，你把牛羊和草场。 都收走。阿克，就算等不及，我看不见东头旅游。
3: 哎呀，他带着包车去，他我，行了。哎呀。
0: 还要回无人区救人，先走了。你就这么走了吗？我们的草场，我们的牛羊，这事你怎么不告诉我呀？我要是不回去，那以后我的弟兄们都会死在里面。
4: 您好，欢迎收看这一期《光影田园》。我们继续来看生命树。对藏族的牧民而言呀，牛羊和草场那是世代依存的生活依靠，更是家族的传承和希望。在高原牧区呢，长期以来，牧民虽然拥有成群的牛羊，却很难把它们转化为应急资金。多杰的这个决定啊，相当于赌上了全家的生计。也难怪才人是又震惊又伤心。 因为这不是简单的以物换物，是他们在这片草原上生存的底气啊。另一边，多杰能不能找到他们，带他们走出无人区呢？来，我们回到剧中。
5: 加措，加措，加措，加措，喝水，快喝水。可乐，
6: 快，喝不进去。
7: 怎么办？两天了，我们还吃了点馍馍，他的馍馍都给那孩子了。车上早已弹尽粮绝，连一丝能果腹的食物都没有。这个时候，能让大家活下去的办法，白菊想到的就只有那只被自己救下来的小藏羚羊。

干嘛？干嘛？干嘛？

0: 确定这方向走得正确吗？
1: 确定。
0: 那还有多久啊才能走到公路啊？
1: 一直下雪的话两天。
2: 没有食物，没有车辆，还连着下雪，两天走到公路对四个人来说简直是天方夜谭。但大家都没有放弃，多杰带着其他队员也在拼尽全力四处寻找着他们的踪迹。
3: 你找我们干活吧。
0: 不用，

0: 掘他们到底在哪儿，会不会受伤，又会不会遭遇危险。这些疑问像一块巨石压在多杰心头。
1: 暴风雪来了，走，快走！
0: 白菊、邵云飞在暴风雪中拖着昏迷的扎措和张扬艰难前行。
1: 是我眼花了吗？我怎么看到前面有辆车？
0: 精疲力尽的白菊和邵云飞看到了一辆车，重新燃起希望。

0: 靠近后才发现这辆车早已报废，
1: 没油了。
2: 有油也走不了了，都笑死了。
1: 我去给他们拖过来。
0: 绝望之中，他们看到了更为绝望的一幕。
1: 安雪，
2: 干嘛？
1: 那是什么？你看。

0: 以后还来无人区吗？还有以后吗？后悔留下来了吗？我一点都不后悔留下来，唯一有一点遗憾的，就是没能早点来，把你们的事儿。 写下来，转出去。按照你之前的话来说，咱俩可能也算是重高了。恭喜你，要成为重高的记者了。我一点都没说大话，我从没想过。 别人会怎么看我？看我们？我只是觉得，我到了别人都不曾到过的地方，经历了别人闻所未闻的故事。虽然以这样的方式作为结局。
1: 感觉好像还差点什么，但至少我是做成了一件事儿，值了，值了。我爸妈就是死在暴风雪里，也不知道那个时候他们什么感觉。
0: 在想什么？会不会觉得这一辈子值了？值，因为他们让你活了下来。
1: 我现在特别想活下来。 我特别想知道，多奇的胃病怎么样了？老贺的胳膊能不能保住？还有这次出门前，我都没能来得及跟我妈、我姐还有外景好好告个别。
2: 醒不过来了，醒醒，醒醒！哎，不能动，不能动，不能动，不能动，人在肚子前会经历失温，身体会产生错觉，会感到炎热，不能动，不能动。
3: 热比冷还难受。
2: 大雪。

0: 你要是不想跟我聊天，就别在这硬聊。
1: 不是说了吗？我跟他爸怎么一片。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饭。你吃这顶饱啊？
1: 我不饿。谢了。
0: 哦，等一下啊。也不知道那只小羊怎么样了。
1: 多杰把它交给附近的牧民养了。小羊，你得染上人类的气味，很难再融入野生羊群。就只能再等个两三年，等它成年，再试着放归。你要是不想跟我聊天，就别在这硬聊。
0: 欢迎你，我就陪你晒晒太阳，等你打完针了，我帮你拔下来。
2: 还没挂完呢。
0: 阿姨回来了。
2: 哎，中午包饺子啊，晚上买肉去了。
0: 好，谢谢阿姨。
2: 哎，你咋了？
3: 我这不是冻伤了吗？哎，又疼又痒。
4: 白菊和邵云飞在家养伤，关系变化微妙。邵云飞采访张院长关于医院早期历史的故事。
2: 还有一个上海的医生，他自己给自己做阑尾手术。
5: 自己给自己做手术？
2: 你没听说过吧？哦，我想起来了，是那个孙叔叔是吧？就是他。估计在当年啊，这是全国独一份了。当年呢，他是去牧区巡诊，身边又没有别的大夫，这阑尾疼得实在是止不住了。他在草原上，哎，架个镜子，做了个局麻，自己开刀给切了。
5: 哎，我本来以为巡山队的人就够绝了，没想到您医院里的人更厉害。
2: 行了，你快别捧我妈了。
5: 不，真的。
2: 我们这儿可就是厉害，因为我们这儿才是真正锻炼人的地方。好多从我们这儿出去的人后来发展的都可好了。
5: 哦，哎呀，我真觉得这些人真的就是又有能力又能吃苦，是吧？
2: 小邵，我看你能力也挺强的，你跟着巡山队这么久了都不喊苦啊，你就没想过来我们这儿挂个职啊？基层工作经验很重要，尤其是像你这样搞宣传的，你要是在这儿挂个职干个几年，你回去跟你那同事比啊，那升迁速度那就不一样的。哎，还有啊，像之前到我们这儿来支援的那个医生，他干了几年回去了，走的时候可不是一个人了，他是带着爱人一起走的。
4: 张院长话里有话，暗示邵云飞可以考虑来当地挂职，并解决个人问题，被白菊打断。
2: 行了，别踩了。饺子熟了，洗手去。
5: 啊，行，那我阿姨，我去洗我这手指头。哎，
2: 妈，你刚才说那些干嘛呀？采访啊，我觉得我说挺好的。前面说的挺好的，后面说这么多干嘛？不是说了吗？我跟他八字没一撇。我说什么了啊？我可一句都没说你啊。哦，不是，就说了一句，就说捡着你了。真能说吗？还说什么解决个人问题？妈，想太多了。我看是你想太多了。
6: 队员们的身体好在是渐渐恢复了，生活与工作还得继续。多杰抵押了牛羊草场的欠款，怎么化解？经历过生死绝境的白菊，未来又会怎么继续守护这片高原生灵呢？更多的未知，更多的故事，我们下期接着聊。
7: 树下端午，喷雾小暑，带着香草袋，不怕蚊虫害。清明插柳，端午插艾，端午好插秧，家家福满仓。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培补肺丸
0: ，CCTV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正在国外工作学习的亲人们，向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同胞，向新西兰、日本的朋友们拜年！先祝春节快乐，百事如意，百业兴旺！
1: 你到底想干什么呀？你妈好不容易做了一桌子年夜饭，你一口不吃，也不让我们吃好，是不是？这电视没人看，你开这么大声干什么？不吵得慌吗？
2: 行了行了，他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好歹咱们也吃两口。
1: 这能吃得下去吗？我说你这个丫头越来越犯浑了，你。
3: 我犯浑？咱家大过年的死气沉沉怪我呀？为什么不买彩电？啊！你们把折给我，明儿我去买彩电去。
1: 大过节的，谁家买彩电？你不是自己挣钱了吗？想看彩电啊，自己买去。
3: 不给啊！不给我可自己去翻了啊！信不出
1: 去。你要干什么？出去！她是你妈，我是你爸，这大过年的，起码的尊重得有吧？
3: 我怎么不尊重你们了？过年看我不顺眼吗？哎，你们现在看见江家，看见你那大侄子，那个嘴都快咧到耳朵根后边去了。
1: 你，啊，赶紧找个主，嫁得越远越好。啊，你要在这个家呀，我跟你妈的日子就没有安生的过。
2: 对，你现在越来越不懂事儿了，你。你看人家英华，把人一家人撮合在一起啊，
3: 还拿他跟我说事儿。要不是他搅和，我早就跟正常出国了，至于跟这儿一还过彩电之期吗？
2: 哎呀，行了，祖宗，那朱强就从来没有跟你有过关系，人家给那个他生了孩子都放下了，你说你怎么就忘不了那个没良心的朱强呢？
3: 嘿，对，我就是忘不了他，全世界的人都没有他好，朱强长在我心里了，没有人能赶走他。江一华他毁了我，我也饶不了他。
1: 你，
2: 娟儿，娟儿，
1: 你，
4: 我真不是跟你吹的啊！我那一段主板还没打完，那几个小子就嗷嗷叫起来，嗷嗷的。
5: 是吗？
4: 啊，就是这么火。
6: 小泥鳅，就听你在那白活了啊！
5: 叔叔，
6: 哎呦呦，小李，来来坐坐坐。
4: 哎，爸，这大过年的不能说句吉利话。
5: 什么叫白活呀？
6: 啊，不是白活，不是白活，你接着吹，你接着吹啊！小李啊，
5: 哎，
6: 不错呀，一身的好手艺，厨艺高超啊，手艺人光荣啊，那有手艺谁也抢不走，谁也偷不走。你看我们家小泥鳅。一天到晚练嘴皮子，耍嘴皮子，那都是要饭的玩意儿，不着调。哎，
7: 你可别这么说，泥鳅，他现在在外面可比我受欢迎，比我有人缘啊，真的。啊、而且他还特努力，我觉得吧，他以后肯定比我强。你看我现在就是一个卖苦力的，挣也挣不了多少钱，我觉得要挣大钱啊，还得另想办法。
6: 小李啊，年轻人啊，就要踏踏实实，哎，不能站着这山望那山。你有手艺。他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什么这个地方，你咱都饿不死，对吧？咱有手艺啊，是不是？有对象没有？
4: 爸，才多大呀，怎么就对上象了？我这是。
7: 在我们老家吧，像我这个年龄啊，早就该结婚了。我爸妈现在也是在家里天天催我。
6: 是，该谈了，这个年龄该谈了，是不是？叔叔是一个大老粗啊。说什么都直来直去，叔叔是真相中你了，啊！我们家二丫头玉华，不知道你有没有意思？
4: 爸，
6: 嗯、
4: 啊，您现在可真行啊！哎，都开始给自己闺女绑媒拉线了，
6: 这都什么？小李啊，你有什么意见没有？
7: 玉华，
4: 爸。 我跟你说，你问我，你问对人了。人家李阳早就对玉华有意思。
6: 他不认识啊？
4: 不是，有一次啊，他去看电影，回来就跟我念叨看见一个女的，哎呦，长得多。

0: 那么好看，谁能想到呀？啊，那个被他夸上天的女的竟然是我妹。
1: 是，玉华跟谁看电影啊？对了，
0: 哎呀，应该是杨月那傻子。
1: 你妹妹是真有主意啊，这杨月有什么好的呀？啊，你看人家小李，一表人才，又有手艺，多好啊，是不是？
2: 我就是一个厨子，这天天烟熏火燎的，我怕玉华她看不上我。
1: 厨子多好啊，玉华看上那些二流子，那能当我的女婿吗？要当我的女婿，就得小李是你这样，一表人才，憨厚老实，又有高超手艺的。
0: 对呀，
1: 好啊，
0: 有高超的手艺
1: 啊，好啊，
0: 嗯，去，哎。

0: 别转了，转的我这头都直迷糊。不是你主动让家宝回家陪他爸住几天的吗？啊，这刚走就着急了。你要着急啊，你也回去陪他们住住啊。
1: 我是让家宝哥去回去住几天，那我不是怕我公公骂他白眼狼吗？我倒是想回去住呢，可是他们家那么小，我怎么去住啊？别的我倒不担心，我就担心他爸再出什么幺蛾子。
0: 这事儿啊，你倒看得挺明白的。哎呀，家宝啊是个职场人，你那公公呢就是块冰豆腐，难办得住。也只有你爸呀能跟他对付对付。以后啊你要遇见事儿多问问你爸啊，他出的主意啊准好使。
2: 哎，帮我一只。
1: 你跟我爸不是都商量好了吗？要让家宝哥永远留在咱们家。公公他就是干着急也没有用啊，一年半载的都见不着几面，这我倒是不怎么担心。哎呀，
0: 现在啊暂时也只能这样将就着。你公公不吐口这事儿啊也不好办。
1: 那你跟我爸直接跟他挑明了不行吗？什么老是悬着。哎妈，我认不上。哎呀，
0: 行了行了啊，你们都结婚了，结婚了就是一家人，住哪儿都是家啊，这事儿你就别管了。哎呀，倒是你赶快生个孩子吧啊，这结婚多久了还拖着，拖到什么时候啊？
1: 妈您又来了，这我不是说了吗，还没玩够呢，家宝哥也不着急。算了，不跟你说了。
0: 哎，
1: 过去等，行了，你可叨叨了。

0: 把这个本儿，这个放这儿。
1: 这不早不晚的，您回来干什么呢？
2: 这怎么家来人了？
1: 可不嘛，该来的没来，不该来的都来了。
2: 什么意思？那谁该来，谁不该来呀？啊，明白了，家宝该来，我不该来，是不是？我走了。
1: 我可没说，爸，你就不能去我江叔，不是我公公那儿看一眼吗？
2: 我怎么发现你今天这孩子心神不定的呢？啊，你太没良心了，有了丈夫就忘了爹了。
3: 坐不住了吧？想回冯家上班了是吧？这冯立本给你开多少工资？你看把你急的，嗯？我希望你清楚，这是你的家，你是不是连谁是你爹你都忘了？
4: 这在哪儿住不是住啊？你怎么总纠结这个问题呢？
3: 江家宝啊，你这个老婆迷呀、啊！结婚了你就是个男子汉了，结了婚你就心安理得的住到老丈人家里边，你不觉得丢人吗？啊，结婚这么多年也不要个孩子，你有没有点正事儿？
4: 爸，这要不要孩子这是我的事儿吧？

0: 我结婚了，我家的事我做主。
1: 真是白养你了，早知道你这个德行，我当初我真还不如就我
0: 不如掐死我是吧？行，你现在就掐死我，你就当没我这个儿子，成吗？
1: 呀呀呀呀呀呀！急了，你看看这还急了。不提这事儿，好吧，江家宝。既然你这么无情无义，那咱就算一算，你把我生你养你的这个账，这个费用算清楚，好不好？
0: 我没空和你算啊，你要算得清，你说个数，我给你，行不？
1: 看，江家宝，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看来你是铁了心的要跟我划清界限。
0: 怎么是我铁了心跟您划清界限呢？这不是您提的吗？
1: 我提的怎么了？我养你小你就得养我老。
0: 怎么这车轱辘话又说回来了呢？有意思吗？不和你说了，我走了。
1: 哎，你哪儿都别去。
0: 怎么着，你还想把我绑起来啊？这腿长在我身上，我想走就走。

0: 没事儿就不能来看看你啊？啊？
1: 你这脸怎么了？
0: 嗯，
1: 被人打了呀？
0: 哎呀，是打了，跟你嫂子打架，结果惨败，落荒而逃。
1: 你们俩可真是精力旺盛，这嫂子战斗力挺强的呀。
2: 那他不是一般的强，我跟你说，我想正经八百修理他一顿，要不是看在他答应跟我离婚了，我真饶不了他。
1: 什么？你们俩还真要离婚啊？
0: 什么叫真要离婚呢？我们俩已经离婚了，我房子财产都给他和我儿子了，
2: 我现在是正经八百的无产者了。
0: 英华，这么着，我呢是想重新开始，你能回来帮我吗？
1: 我怎么帮你啊？徐总，你听我一句劝，你就没有考虑过你这么做对你的家庭，对你的女人孩子有多大的伤害吗？
0: 离婚的多了，我看他们活得都挺好的。
1: 就算是为了你儿子，你也应该回头。
0: 我知道你为什么对我这态度，
3: 是不是因为杨慧娟坐了我车呀？
0: 所以你生气了？哎，我跟你说，我就怕你生气，我早把他开了，他现在连我边儿都站不上，他怎么跟你比啊？
4: 徐总啊，
0: 嗯，
4: 你这些话呀骗小姑娘行，在我这可不好使。
0: 你是不是看我最近走背字了，所以你特别看不起我，对吧？
1: 徐总，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应该非常清楚。
0: 我早晚有一天会东山再起的，我要让你知道什么是能靠得住的男人。你坐。
5: 哎，这儿。哎，怎么了？
0: 哎，别蒙了，来拿着。
5: 我去，
0: 这是我用外汇券买的，回头你给叔叔拿回去啊。
5: 嘿，有我吧，他哪有这么高的品位？
6: 糟蹋外汇券。
5: 哎，你还有外汇券？这玩意儿可难弄，你弄的？
0: 哎呀，这不算什么。我跟你说吧，我那几个老乡就是倒会的。
5: 倒会？哎呀，等等，
0: 行行行，没人。
5: 倒会那玩意儿犯法吧？
0: 你管他呢，挣钱要紧啊。
5: 那是挣大钱吧？得需要很多钱才能做吗？
0: 哎呦，咱今天先不说这个，我吧，我有事想求你。
5: 求我？行，没问题，只要我做得到的，兄弟，我为你两肋插刀。
0: 哎，没那么严重啊，就是吧，我现在啊，对玉华有点好感，你看你在中间帮我联络联络。
5: 只要你下定决心了，玉华那儿好说。
0: 你啊。一会儿出去啊，那个老乡来了，我先出去啊。
5: 哦。

0: 去吧。
1: 哦。
2: 来，你快拿着，趁热吃，一会儿该凉了。

0: 这孙子挺会来事儿啊！给你做的什么好吃的，我能看看吗？看什么看？有本事你也给我做呀！
1: 这得有七八十斤吧，多少钱一斤啊？哎，您就甭问了，不花钱，你就放心拿去吃吧。
2: 这不花钱哪成啊？
1: 我的意思是说啊，这个钱我已经给过人家了。
2: 这那这也不太合适啊。
3: 哎呀，孩子弄点米，你还钱钱钱的，你客气什么呀？
1: 就是啊，您看我在您家吃饭，你也没管我要钱啊。<笑>
2: 多好这孩子啊，比我那俩儿子都强。
3: 憨厚老实，
2: 肯干话又少，哈，
3: 到屋里坐，屋里坐啊！啊，这要当我儿子，你说得多好？那好呀，哎，我家大山优点可真不少。
1: 那是啊，
3: 绝不惹你生气。怎么样，给你当儿子没问题？
1: 没问题，
3: 不不，当女婿也行。
2: 给谁当女婿？
3: 英华呀。
2: 你该给他张罗了，
3: 你这当爹的不务正业。
2: 英华这孩子呀，脾气倔，性子也烈，一般男人拿不住他。这要找一个脾气不好的，两个人在一块人脑子直接打成猪脑子，
3: 欺负大山，大师这不行。瞧您说的，有您这么当老家的吗？英华不像你说的那样。
1: 说到底呀，你还是没有我了解他。
4: 江大哥啊，你就是那老老实实的顽固分子，就是那死不悔改的老顽固。<笑>哎呀，
2: 好孩子，
4: 妈，您今天是怎么了？怎么什么话都往出说呀？那怕什么？就你看英华那眼神，妈都看出来了。
2: 你说的那姑娘就是英华，哼，要不你小子能那么老实啊？行了，妈，您知道就行了。你还跟英华他爸说，多不好意思啊。英华是个爽快人，你有话不说都憋在肚子里，那可不行。这鼓不敲不响，灯不点不亮。妈，英华和别的女人不一样，您可千万别把这层纸给捅漏了。这万一要是他不接受，我怎么办？这以后您还怎么跟他相处啊？
4: 这是两码事儿。妈问你，你心里是不是只有英华？那好，你放心，以妈对英华的了解，这事儿能成。英华是个爽快人，有啥事儿你得催着点儿，行就行，不行就拉倒，这样他才喜欢。你向他表白过没有啊？
2: 妈，这事儿得慢慢来，不能着急，我怕吓着他。
4: 也是，这孩子在婚姻上受过伤，不会轻易接受。

0: 人的。妈一定想办法帮你把他娶到手。
1: 行，妈，咱娘俩一起努力。
0: 妈还不够努力啊？妈都直捅你未来老丈人的心窝子了。他说喜欢你，你还不麻溜表态？你这当几年兵都当傻了？小喇叭都吹响了，你该往前冲就得往前冲，儿子。
1: 妈，您真行。
2: 婶儿，
0: 过来了。
2: 还没下班呢？
0: 啊。
2: 哎，对，上次给您拿那香油吃完了吗？吃完您研究一声，我再给您拿。
0: 还没吃了呢。哎，那味道真不错啊。谢谢你啊。
2: 瞧您客气的，只有我们谢师傅，哪有师傅谢我们的道理啊？碧华，你说对不对？
0: 这嘴巴真甜。行。那你们来会儿啊，我去锁一下库房。
2: 哎，
3: 哎呦，行了行了行了，歇会儿吧啊，这活都是人家的，身体是自个儿的啊。
2: 哎，玉华，这个你收起来吧。我怕放我那儿，回头我再给弄丢了。
4: 这我不能要，要是被我爸看见了，那还有好，你害我呀。
2: 那你答应跟我好，做我女朋友呗。
4: 不是早就答应了吗？我没意见，是我爸他不同意。我劝你还是不要太急。
2: 哎呦，我能不急吗？啊，你说你哥天天带个男人回家，是不是要给你介绍男朋友？我跟你说，你都答应做我女朋友了，你可不能跟别的男人好啊，你甩了我可不行。
4: 这哪跟哪儿呀，你不是也住到院子里来了吗？你天天能看见我，也天天能了解我们家情况，我不会甩你，就是想甩你也甩不掉呀。
2: 那是啊，我现在就是你的跟屁虫，就是你的狗皮膏药，你想甩掉我那可不成。哎呀，这个你还是先收着吧，你要不说我真不放心。
4: 怕被我爸骂。
2: 哎呀，你拿了以后你把它藏起来，你别放身上，你在家里房间里找个地儿藏起来不就行了吗？
4: 不收。
2: 哎呀，你别不收啊。
4: 完了完了，你快点走，甭理我。
2: 你哥怎么来了？他来准没好事。
4: 哎呀，你甭管了，快点走。
5: 快点啊，明儿见。
0: 我慢慢走了。再见。
5: 走了。
6: 哎，玉华，来。是老杨家那个侄子吧？啊？你们俩都双妻双飞，这么黏糊了？
4: 二哥，你瞎说什么呢？他有事找我。
6: 这小子可够贼的，你那两下子可对付不了。哎，上次爸让你跟我那个朋友李阳接触一下，你怎么不同意呢？是不是因为这小子？
4: 二哥，李阳他对我挺好的。杨月，哎呀，烦死了，我现在才刚参加工作，不想急着谈什么男朋友。
6: 哎呦我的妹子，你不是蒙哥呢吧？这小子一看就是死盯住你不放那主，不是苍蝇。是爷爷在时候说那什么，对，就是农村里专盯牛羊的瞎眼盲，不给你盯出血来不撑死了没完，到时候你可就惨了。
4: 甭胡说八道了，走回家吧。
6: 哎，等等等，玉华，今儿中午饭好吃不？
4: 好吃。天天都有吗？
6: 你要是喜欢那还不简单的跟一加一似的啊。我实话告诉你吧，我是受我哥们李阳委托，特地约你和他见面，人家要跟你交朋友。
4: 我说了，我现在不交。
6: 得，甭说了，杨月有权利追你，我哥们李阳自然有权利追你。再说，你多个选择也不是什么坏处，对吧？
7: 给个面子，你们见见啊。
6: 那李阳可是个人物，人家比我大两岁，可人家现在已经是个单挑的厨师，科班出身。早几年就出徒了，之后大有发展，到大饭店当个大厨师，长挣大钱，准备自己开馆。以后你要想吃什么，人家还不变着花的给你做，比那小子光耍嘴皮子强，你说是不是？
4: 甭说了，我想想不行吗？
6: 想什么呀？那小子就靠那张嘴，整天油嘴滑舌的，那不行。
7: 不是，雨华，
6: 过日子就得实实在在的。你听哥的没错。
4: 你现在怎么跟咱爸似的？我说了，我想想。
6: 我跟咱爸似的，你是不是傻呀？
4: 我愿意。
2: 走走走走，
3: 人一路摁您干嘛呢？
2: 大事，我跟你说，太大了，这事儿。
3: 是不是有消息了？
2: 我爸要和玉华谈了，我保证，他一定会见你的。反正哥们儿，我是做到了，至于成不成，就看你自个儿本事了啊。
3: 我这方面本事不大呀。那行，我试试。
2: 你不给玉华送饭了吗？
3: 送了。
2: 哎，他当时还挺感动的，
6: 他跟我说了，说他喜欢吃，还问之后有没有。
3: 真的啊？
6: 真的。你看你这方面本事大了去。
8: 就李阳了啊，你看李阳这孩子，要模样有模样，要手艺有手艺，小小年纪一身的手艺呀，这将来你们的日子还能差得了？你看前一段时间文物局又给我发奖金，又给我送锦旗，为什么？因为你爸有手艺呀，是不是？杨月有什么？有一张嘴啊，耍嘴皮子，那能成吗？那能过日子吗？
4: 我谁都不要。
8: 你什么谁都不要？哪那么多话，这事我给你定了。
4: 不行，你不能定。
8: 我是你爹，我什么不能定啊？
4: 不行，你不能定。
8: 你再给我说一遍，来，你再给我说一遍。
9: 您再大声点，声儿太小了，别人听不见。
4: 大姐，大姐救我。
9: 有什么事儿不能好好说？

0: 玉华，哎呦，你这是要红娘传书啊？
1: 我告诉你啊，小子，我当不了这个红娘啊。嘿，嘿，你这孩子。
2: 这个交给你二姨，明白吗？事办成了，说给你买糖吃啊。
3: 你自己去不就行了，非让我干嘛？
2: 我要能去，我要你啊。快点去，听话。
4: 哎呦喂，这绝招都使上了，你这么机关算尽，我相信老天啊会眷顾你的啊。
0: 你别太冲动了啊。

0: 我觉得这件事儿啊，你还是应该听听爸的意见。我觉得这个杨月不像你说的那么好，总觉得他这个人虚头巴脑的，不是那么实在。我倒是觉得你应该跟李阳好好接触接触。
1: 就是啊，杨月那是耍嘴皮子的，李阳是有真功夫。哎，这小子赚钱也很有本事，你跟他好不吃亏。
0: 怎么了？你倒是说句话呀，我们都是为你好。
1: 都是一个娘肚子里出来的，那我还能害你怎么着？我跟你说的都是真话。
2: 我知道了，我。我去喝口水，回来再说。
3: 二爷，对面那个杨月让我带话给你。
2: 啊？他说什么？
3: 他说什么跟你一刀两断，不跟你处了，让你跟那个李阳对，跟他处对象。他说什么？他最初。
2: 他说的
3: 哦，
2: 知道了。

0: 小刚，
1: 哎呦，你吓死我呀！
0: 你又干嘛呢？你这孩子不听话了是不是？
1: 你能不能别老在我面前装长辈？
0: 不用装，我就是你长辈。
1: 小叶，你赶紧回去做作业。不会的，来问我。

0: 我二姨烧了，他看完以后给烧了，不是看都不看就烧啊！不可能，你小子蒙我呢！哎呦，骗您干嘛？您直接问我二姨去啊！那他就没说什么吗？说了，让我带话给您，他这么说的。哎，算了，我还是别说了。说了，您会伤心的。
1: 你赶紧说吧，你急死我了！
0: 我二姨说，这杨月什么时候递纸条啊？真讨厌！我二姨还说，这杨月啊，要是再来，我爸就打折他的腿。是我二姨她爸，就是我姥爷。叔叔，我先回去了。

0: 你们说了半天了，我明白了，我会认真考虑的。按说李阳的条件真的是挺好的，有手艺，咱爸也喜欢。我不能说喜欢，但也不能说不喜欢。让我好好想一想，行吗？我肚子都饿了，我们去吃饭吧。听说今晚有油焖大虾呢。
1: 嘿，合着我们这唾沫星子白费了。
2: 你这不给个准信儿，就准备这么一直混下去？李阳呢，我可下了不少功夫，为你好你还不领情。
0: 二哥，你也太急了吧，这事儿哪能一锤定音啊？我都说了让我想想嘛。
3: 好好好，我们给你时间，你好好想想。但是这是你一辈子的事情，你啊可千万不能看走眼了，到时候苦的是你自己。
2: 想想想，等他想好了，鸡也飞了，蛋也打了，人呢也傻了，
0: 那我也认命了。
4: 嘿，我是个木匠，这你知道是吧？哎，所以我看什么东西吧都是直线，哎，从不绕弯子。我就跟你说老实话，我很喜欢你。哎，我们有一个共同点呀，孩子，我们都是手艺人，都靠手艺吃饭，这不假吧？这个虚不了。我们家玉华呢，身份跟你还是有点身份。
5: 这只要师傅您认可呀，我不着急，我可以等。反正我相信，这只要火候到了，没有炖不烂的肉嘛。
4: 真是这个理儿。以后你就常到家里来，你多跟玉华接触，这一来二去不就熟了吗？一熟了，他对你自然就有好感了。这我跟他再一说就好办了。另外一个，下次来家里不要拿东西了，这显得生分啊。
5: 不是叔叔，这个在我们老家呀，这晚辈见长辈的不能空着手上门，真的，这是一份孝心。然后您也别太见外，您不是平时喜欢吃我做的菜吗？待会儿啊，我给您做个油焖大虾，这虾我都带来了。
4: 哎呦，这虾可不便宜吧？
5: 这个是我用外汇券在外汇商店买的。这虾一般是出口，在国内还挺少见的啊。当然了，也不算太贵。
4: 买个虾通过外汇券，孩子你不过日子了。
5: 叔叔，只要您喜欢，不管买什么我都舍得。这是孝顺老人嘛，也是我的一片心意。再说了，老小孩，这爸妈的岁数大了，你就得顺着他，哄着他，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你每天对他笑脸相迎，他还能对你打骂呀？

0: 你是个好孩子呀，以后常来家里玩啊！你把你刚才说这些这个孝顺呢，多跟玉华说一说，啊，好孩子，好孩子。
1: 你这都歪了，你看，哎，
2: 玉华，
1: 玉华，
2: 叫玉华。
1: 哎，杨月，你干嘛？
2: 刘师傅，我找玉华说两句话。
1: 现在是上班时间，你知道吗？啊，有什么话非得现在说？
2: 玉华，你为什么不理我？你跟我出来一下，我有几句话跟你说。
1: 刘师傅，我不出去，我不出去，我跟他没什么说的。
2: 杨月。
1: 赶紧工作。你也是，你有什么话你中午饭的时候说行不行？
3: 玉华，你看，这么多人都看着咱呢啊，多难为情啊！你有什么话，你赶紧跟他出去说去，早去早回，好吧？
2: 玉华，我在门口等你。
1: 去吧去吧，没事啊。愣什么呢你？

0: 你为什么不理我呀？你不是跟我一刀两断吗？干嘛还缠着我？我什么时候说要跟你一刀两断了？我没有啊。什么没有？小刚都告诉我了。
1: 不是，是你告诉我说不让我缠着你呀，说我再缠着你，你要让你爸打断我的腿。
0: 小刚是这么跟我说的呀。
1: 这话不是你让小刚给我带的吗？
0: 还让我跟莲好好处，你倒真大方。我什么时候让小刚给你带话了？是你让小刚告诉我说你要跟我分。
1: 我没有啊。
0: 我给你写了个纸条，你看都没看就给扔了，你还说没有？什么纸条？我没看见什么纸条，
1: 小刚也没提啊。你们都写什么了？
0: 小刚这个臭小子，咱俩都让他给耍了。
1: 肯定是他把我给你写的纸条没给你看就给扔了，我在纸条上写的是玉华一定要挺住，我等你。啊，这个小刚，我真白疼他了。我还想呢，小泥鳅带回个朋友，虽说追我追的挺紧的，但我也没答应他什么呀。你却发神经要跟我一刀两断，至于吗？
0: 余华，我对天发誓啊，我绝对没这么想过。但是这个事儿我得重视啊，对不对？那是一般的客人吗？敢到林子里抢食吃的都不是好鸟。
1: 瞎说什么呢，土老吗？我现在也没答应你什么，你凭什么管住我？
2: 我那不是心疼你吗？我怕你上当受骗，我喜欢你，我绝对不能让你受到别人的伤害，对不对？
1: 别肉麻了，快上班去吧。
2: 哎。 那个，晚上我请你吃个饭呀，我还有好多话没跟你说呢。

我爸管得紧，我还敢到外面吃饭？得，你甭整天围着我转，我听厂里都有人议论了，你别让我难过。

0: 你管他们，让他们议论去呗。你不怕？我怕。
1: 玉华，你不是因为认识了小泥鳅的那个朋友，你就想把我甩了吧？
2: 我爸喜欢他，他确实有一门手艺，但我还谈不上什么喜欢不喜欢吧。小心眼儿，
1: 我是小心眼儿。我小心眼儿是因为我喜欢你，你要万一被别人抢去了，你说我怎么办？怎么办？厂长，这上班时间瞎聊什么天啊？啊，能不能注意点影响？啊，别整天跟个跳高的猴似的。

0: 你小子胆不小呀，还敢跟踪我？你谁呀？就来接我妹？你和她什么关系？谁让你来的？
1: 玉华是我女朋友，我来接她送她回家，这需要什么理由吗？
2: 张叔叔，我弟弟是不是又出什么事儿了？
3: 嗯，炒外汇，就被抓进去了。
2: 炒外汇，老木匠，你这，
4: 你爸，你就成全我们吧。
5: 叔，他们都说您是个开明的人，您就成全我们吧。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粽叶裹千年，糯香传万家，一粽系家国，万户共安康。

0: 穗端阳，一条龙舟。一颗匠心，一份传承。同舟共济，华夏同心，砥砺奋进，共筑辉煌。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小刚，小刚，小刚，你给我出来！我，
1: 你怎么了？
0: 我跟小刚闹着玩呢。
1: 哦，没事儿啊。
0: 嗯。小刚，你给我出来！
2: 二爷，那有什么事儿？
0: 还能有什么事儿？小刚，你给我开门！你给我开门！
2: 二爷，我怎么了？您生这么大的气！
0: 小刚，你现在敢跟我撒谎了？你给我开门，看我怎么收拾你！你给我开门！
3: 妈，
0: 爸，
3: 完了。
0: 爸，小刚，二姨有东西要拿，给我开门。
2: 是不是你爸回来了？老爷，老爷！
3: 啊，喊什么？
2: 老爷，您怎么才回来？我都想您了。
3: 你能想我，肯定淘气了。
2: 没有，恰恰相反，老爷，您大外孙干了件大好事儿。来，您放心，我跟您一伙的。
3: 什么乱七八糟！

0: 小刚，小刚，
1: 玉华，走，跟我来。
0: 你疯了？
1: 上车，这儿不安全。走。哎，我在你们家院门口已经等你半天了。你不是说在厂里怕别人说闲话，所以我就……
0: 在我家门口，不是更危险吗？你不怕被我爸看到？
1: 那现在这个点儿应该没事了吧？
0: 没事儿，这到处都是熟人。
1: 你不用担心，这个点儿都回去吃饭了，没人来这儿。
0: 今天早上，你说有话要跟我说，说什么呀？
1: 玉华，这个你今天必须收下。
0: 这我不能收。不是，我想收。
1: 想收你就拿着呀，你要拿着了，我这心里不就踏实了吗？玉华，其实我知道你对我的心意，你就是怕你爸，但是现在你不能怕他呀。你要是因为怕他，你不敢跟我好了，这是咱俩一辈子的大事儿。收下吧。哎，你要不收，我要他也没什么用，扔了吧。
0: 哎，你哪能这么糟践东西啊？
2: 咱俩灵活，哎，谁想到干这事儿，哎，挺危险
3: 啊！一般都会碰到这个情况，不过一般都没事儿。哎，今晚是挺悬的。哎，这房子让你们给我买吧，哎，
4: 拿着。
3: 算你今天给我出来辛苦费啊，祝你以后的开门大吉。不过我告诉你，这最近这个实在不能干了，估计这情况，风头最近肯定很严谨，不能干了。等过了这段时间，哥再带你出来，啊。这样，哥带你好久不见，怎么样？
2: 走。哎，杨哥，
3: 这地方有点意思，
2: 这么多外国人啊。
3: 哎，程莹莹。
5: 这什么味儿啊！
6: 哎，我告诉你，这洋酒不能这么喝，你得慢慢的喝啊！你喝到嘴里啊，在嘴里涮一下，感受。

0: 就感受那个味道，知道吗？怎么样？
1: 啊，不错。什么不错呀？这就是酱油汤的嘛。
0: 我告诉你啊，你这学炒会啊，就必须得会这一套，你得跟他们融入在一块儿，你知道吗？
1: 这东西啊，我学快呀。怎么说我也是个文艺工作者，演戏
0: 你真有意思，你就这张嘴。你说我要是有你这张嘴的话，那余华我是不是早知道手了？
1: 这好马长在腿上，好人长在嘴上。你嘴皮子不行，但你肚子里有东西。我相信玉华早晚有一天啊会欣赏你的。
2: 啊，刘师傅，我走了。哎，
3: 正月里正月正，姐妹二人去逛灯，大姑娘小姑娘，姑娘小。
1: 玉华，等你半天了，走，今儿个请你吃晚饭。
2: 二哥，你发财了，请我吃晚饭？
1: 怎么着，不发财二哥就不能请你吃晚饭？
2: 哎，没跟家里打招呼。
1: 没事，咱都这么大人了，吃顿晚饭的自由都没有。走。
2: 哎，就咱俩？
3: 不是，你还想再叫几个？
2: 算了吧。
4: 姐，我们先走了啊。

0: 就到了啊。你看，就这儿。
1: 哎呦，泥鳅，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我和玉华来吃个饭，你怎么在这儿？
1: 哦，玉华，你好。哦，我在这儿等人呀。
0: 哦，
1: 嗯，你吃了吗？
0: 我还没吃呢。
1: 那一块儿吧，咱一块儿吃吧。
0: 那行，那今天都碰上了，我请客，行不行？
2: 哎，别，我请。
0: 别跟我抢啊，我请啊。
1: 来，玉华。

0: 么还没回来？
1: 我妈为什么也没回来啊？
2: 你妈说了有事儿，回头晚点回来。李华一准是跟着杨家在一块儿。
0: 哎，你就别瞎猜了，这惹自己生气何必呢？
2: 你说这杨月有什么好的？魂儿都被他勾跑了。
0: 李华心里有数。
2: 最没数的就是他。还有什么？吃，不等了。
0: 要不我给他留点菜出来。
2: 不用，吃吧，不等。
3: 今天这菜怎么样吧？啊？哎，玉华，你觉得怎么样？哎，有没有我做的好吃啊？
4: 哎呀，你别吹、
3: 我跟你说嘛，真没我做的好吃。
4: 玉华，
3: 我来接你回家。
4: 哎，你小子胆不小呀，还敢跟踪我？你谁呀？就来接我妹？你和她什么关系？谁让你来的？
3: 玉华是我女朋友，我来接她送她回家，这需要什么理由吗？
4: 甭癞蛤蟆跳大碗啊，愣装大片肉。我们全家都没听说过玉华有什么男朋友，你是真是把屁股当脸，随便放屁你不怕害臊呀？
3: 你说话是挺幽默的。玉华，咱不在这儿磨牙了啊，咱回家。
4: 我跟你说啊，你小子别动手动脚的，你胆儿不小呀你。

0: 玉华，走。
1: 干什么呀，杨玉？你赶紧回去吧，甭在这里添乱了。快走吧。
0: 看着没，我说是我女朋友吧，这就心疼我了。行，就冲玉华这句话，玉华，我先走。小子，你刚才给我一下，这事儿怎么算啊？
2: 怎么着？你想怎么算？
0: 玉华，你看你这朋友，哎，
1: 你们两个干什么呀？别打了！
3: 我妹都发话了，别打了。
1: 过来，
3: 你给我等着。
1: 干嘛呀？
0: 玉华，咱爸可已经认准李阳了，这小伙多仗义，多男人。就杨月那整天耍嘴皮子，那靠得住吗？我跟你说，你趁早跟我扯清关系，听到没有？
1: 小泥鳅，你让我想想行吗？
0: 这还想什么呀？
2: 行了，泥鳅，你让玉华想想吧。我追你追定了，我们两个呀，公平竞争。
4: 石头剪刀
1: 布，就说。
5: 拜拜。哎呀，小心点，这。
6: 别着急，一会儿就回来了。
4: 七八九十，
5: 你说这孩子也不回来，这胆子是硬。哎呀，干什么这是？
7: 爸，你看到他没？
5: 我没看到，没看到。
6: 孩子工作了，难免有事儿，哪能天天到点就回家呀？嗯，
5: 几点？你看我几点了？
7: 靠边！找到你了！哎，真失望！哎哎，哇！
8: 叫！
7: 玉华，还我！我是头子，
8: 我的！
6: 哎，你俩消停点！
5: 对，快快！这什么东西？
7: 爸，你看完了还给我。
6: 哟，这
5: 哪儿来的？这是
7: 二姨床下的鞋盒子里。
5: 这几点了？去睡觉。志刚，回自己屋。
7: 赶紧的。
5: 这哪儿来的？
6: 哎呀，可能是谁送给他。孩子怕你知道，就藏起来了。
5: 肯定是杨月给他买的，他怕我发现，把他藏到鞋壳里边了。肯定是这样。这是怎么回事？啊？
1: 我今天头有点疼，我不舒服。
5: 你给我站住！我还头疼呢，怎么回事？
6: 小点声，别吓着孩子。
5: 怎么回事？
1: 是他非要给我的。
5: 他是谁？
1: 是杨月。
5: 看到吗？
6: 玉华，先进屋，我跟你爸说两句话。
5: 你等着。
9: 二姨。我也不喜欢那个杨月。
1: 小孩子你懂什么？
9: 哼，你有本事啊，跟我老爷横去啊。
1: 我给你的账还没算完呢，你这个孩子。
6: 你别急，哎，月华还小，他可能不知道接受这戒指意味着什么。再说也不是他主动要的，是人家给的呀。哎，就算月华喜欢杨月也没什么错，恋爱自由嘛。
5: 自什么由？恋什么爱？狗大的年龄，他恋什么爱？啊，他是要把他姐做的事再给我做一遍，是不是？我还活不活？
6: 这玉华也老大不小了，谈恋爱很正常嘛。你不能让他一辈子当老姑娘吧？
5: 只要是李阳，我什么话都不说；杨月不成，我死看不上。
6: 您相中的是您想要的女婿。玉华相中的是他未来的男人，是要朝夕相处过一辈子的。您喜欢他喜欢当然好，可是你喜欢他不喜欢，那就是另外一。

0: 回事儿了。这事儿还是得以玉华的意思为主，他将来的日子也不是跟您过，您说是吧？
1: 英华，我倒是以他的意思为主了。怎么样？最后被人甩了吧？明知道火坑才往里跳，你说他傻不傻？
2: 您说的未必对。
1: 你再给我说一遍。
3: 小泥鳅，你过来，我跟你说点事儿。来呀。
4: 干嘛呀？
3: 你怎么来晚了？是不是找什么外汇去了？
4: 嘿，你怎么知道我倒汇啊？够神的。
3: 我跟你说，那玩意儿可能违法，警察成天抓的鸡飞狗跳的，你可甭干这邪乎事儿啊。
4: 我得挣钱啊，就我打工挣那几个钢蒙豆，什么时候能娶媳妇儿？甭担心，我就是给他们放风，我哪有那么多钱？
3: 有钱也不能干违法的事儿啊！我宁可就要那几个钢蒙豆，我也不愿意让你干危险的事儿。
4: 这马无夜草不肥，人无外财不富，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你看现在挣着钱的都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主。甭担心，你要是胆小的，你就捂上眼睛，甭看。眼不见心不烦嘛，啊！
3: 真说不过你，成天让我提心吊胆的，你忍心吗你？
4: 哎呦，不干了，干完这两把我就洗手不干了，挣着钱了嘛，然后带你回家见我爹，我不得给你穿金的戴银的，谎话他的老眼啊！我要把所有的金链子都给你买了，从头到脚，要买最重的、最贵的。
2: 啊，脚上还戴？那不成犯人戴脚镣了？
4: 哎呀，你想哪儿去了？你是我老婆，我给我老婆穿金戴银的，怎么着？你不愿意？
2: 能不乐意吗？那么在意我。
5: 小刚，你们多大了还吃糖？
6: 小姨，吃糖跟多大有什么关系吗？
5: 你有好东西不知道给小姨分分。
6: 我以后有好东西可真不给你分啊。
5: 好好好，小姨，我赶紧堵住您的嘴。
6: 尝一块吧，大白兔最好吃了。
5: 就给小姨一块，哎，两块，再给大虾酥。
6: 哼，这也太贪了吧！就这点了，省下点吃。
5: 真小气。嗯，
6: 那我把所有糖都给你吧。
5: 你还真要啊？
6: 这糖，但是我姐给你买的吗？
5: 不是，这是个秘密。我跟你说，你不能告诉别人。
6: 你放心，我嘴严。
5: 这是追我二姨那个杨月给我买的，她让我给她传纸条，还让我随时告诉她老爷都怎么说她的。
6: 你这不成奸细了吗？
5: 哼，我才不那么傻呢，我特烦她。她给我糖呢，我留下了，白给为什么不要呢？至于她托我的事儿嘛，我也算给她办了。
6: 你看，你这不还是奸细吗？
5: 嘿嘿嘿，乖，我把他俩的话都反着传过去的。
6: 你真聪明，其实我也挺讨厌那个杨月的。
5: 那是，可你要保证不能说出去，更不能让我姥爷知道。你做得到吗？
6: 保证不说。
5: 保证无效，拉钩来。
7: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6: 不对呀、啊、
5: 怎么不对？
6: 姥爷知道这事儿不应该高兴才对吗？
5: 不一定，反正你别说出去就是了。我这事儿嘛，多少有点骗人的意思，所以，
7: 哎，你这孩子呀，
5: 又来了。
1: 玉华呀，玉华，出来！你把那戒指还给他姓杨的，咱不要扔东西啊！
2: 我不去，他死活不会收的。
1: 那你给我去。我不信咱不收。来，
0: 爸，我去吧，我去了解了解情况。
1: 你了解什么情况？你去了就跟他说这事儿不成，快刀斩乱麻，有什么商量的？
0: 行，给我。
1: 老金啊，哎呦，张所长，您这怎么？
0: 张叔叔。
8: 哎，英华。那我问你，老金
1: 啊，
8: 上次咱这小儿子从派出所出来就是你领的吧？
1: 哦，他姐姐，我们家这小儿子确实不让人省心呐。啊，他又被抓进去了。
0: 张叔叔，

0: 我弟弟是不是又出什么事儿了？炒外汇，就被抓进去了。炒外汇？不会吧？他身上没钱啊？
1: 他是没钱，但他跟一个有钱的人一块儿炒。今天啊，我再说了，一看见是小泥鳅，我恨不得真的踹他一顿。你说他怎么就这么不省心呢？
2: 还炒外汇，他跟谁呀？
0: 跟一个叫李阳的。
1: 不过这个人啊，事可大了，他导致我们一个民警受了重伤。你们认识他吗？认识。
0: 张叔叔，那我弟弟呢？他严重吗？应该没什么大事儿，所以我现在来通知你们，今天先把人从所里领出来。
1: 就甭领了，就让他在里面待着吧，出来省得给我丢人。
3: 你行了，别废话了，老乡。
0: 我今儿来呢。 就想好好跟你说道说道，这小泥鳅也老大不小了吧？啊，
1: 是，
0: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你得好好管教管教他吧。我知道，大孩子在这一片是出了名的，那官打有用吗？我觉得小泥鳅就是被你给打傻了，哪儿的水浑，他就往哪里钻。
1: 咱换个办法，啊，好不好？当孩子出了大事儿，
0: 那一切全都完了。
3: 是是是是，
0: 啊，
1: 我走了。啊，你不待会儿啊，来行行行了，我就送送你，你再加好好反省吧。你
3: 送不送？
0: 哎，
1: 不用。
3: 张叔叔，谢谢你。
1: 哎哎哎，
3: 玉华，赶紧去冯叔家把你大哥叫回来。
1: 好，好，好，
3: 哎，我别去了。
1: 那我是不去啊，是去啊？去！哎呀妈，你别添乱了，我现在就去。怎么会这样啊？你赶紧回家。说神儿，人算不如天算啊！
4: 就那李阳，他觉得他有小泥鳅帮他，他才把老爷子摆好了，就能跟玉华好。结果怎么着？那孙子静静，你说是不是天助我？哎呦，你瞧把你小子乐的！
5: 你小子还别真乐过了头，一个对手倒下去，那说不定就有千万个对手站起来。
6: 那是，我跟你说呀，你太嫩了。
3: 你这很多事情你得要听你叔的啊！
7: 是是，我这不是就按照我叔给我指的道走的吗？啊、那没有我叔给我指道，我哪能走到今天？
1: 警察同志再见！
8: 不要让我再看到你啊！
3: 你在没说眼子干什么？
7: 姐生你气了，办完手续就走了。
1: 啊。
3: 那我就放心了。跟你说什么你都不听，你想急死我呀？姐说，张所长为了你的事儿，专门去了家里一趟，还说了你爸呢。
1: 哎呀，先不说这个，李阳怎么办？
3: 这，李阳，姐说李阳跟你性质不一样，具体我也不清楚啊。你还是先回家吧。
1: 倪庆，你这每天去晨练多好啊，以后甭动这些歪心思了。我知道，我每天去公园练功，但是我心里可痛苦。我不知道明天什么样，难道说我跟着我爸学木匠才是正事儿？行了，我都出来了，不提这些了啊。我先把你送回去，然后我回家跟我爸好好聊聊。
0: 爸，您能不能背上块面板？哎，使点劲儿，使点劲儿！哎呀，使劲！哎呀，来来来，再使点劲儿！哎，你们不能可着一个地方来晃个地方，瞧，哎，
9: 爸，使点劲儿会不会把您敲坏了？
0: 不会，爸，我又不是纸糊的。哎，来，别停，别停啊，继续。
9: 爸，我给你踩踩背吧。
0: 不不，你别把爸爸腰踩折了。来，继续，使点劲儿敲。哎哎，怎么停？哎哎呦！别别别别别！

0: 不是，
1: 我隔着你们，
2: 来，起。
3: 进去了，他这么开心啊！
2: 哎，你爸这一高兴，就跟俩孩子闹得没边儿了。啊，你吃饭了没？
3: 没有。
2: 那你等着，婶儿给你去做点啊。
3: 哎，好，谢谢婶儿啊。
2: 哎呀，跟婶儿还那么客气。
4: 二哥，你没事吧？
3: 我没事儿，我有事儿，都是小事儿。
4: 那就好。那，那个李阳呢？
3: 警察抓他的时候，他把警察给误伤了，一时半会儿应该是出不来了。
4: 这么严重啊！当初你和爸还死活要我和李阳好，结果不也被抓到局子里，还差点把你也牵连进去。其实，这阵子我想了挺多的。你和爸说的确实有道理，李阳挺好的，但现在是不是命中注定要我选杨月这边啊？我的命不好。
5: 玉华，杨月这小子肯定不是个好人，那李阳肯定不是个坏人，就是一时糊涂倒霉呗。
3: 啊，你就像我命就不好，你看我这把金月，爸肯定有钱抓着李了，啊，抓李不放，肯定又比我学木匠。我招谁惹谁了？
6: 冷静兄，你给我出来！
3: 我知道你找我说什么事儿，咱进去说成吗？
6: 去，那边站好。觉得丢人了是吧？怕丢人，你这派出所的门槛都被你快踏平了，啊？几次了，小泥鳅？两次了。不丢人呐？李阳这么好的孩子都进去了，这回老实了吧？
3: 老实了。
6: 该收收心了吧？
3: 收，收
6: 成。还你两天，然后跟我学木匠，啊！你要不愿意学，我绝不勉强，啊！你跟你李叔叔学电工，啊，怎么样？
3: 不怎么样。
6: 那你要怎么样？你外边游荡这么多年了，你总得有点正事儿吧？
7: 爸，我怎么就不干正事儿了？啊？
8: 您说的正事儿啊，和我想的正事儿它不一样，它是两岔的事儿。
7: 我的事儿您就甭管了。
6: 你少跟我贫。隔三差五往局子里跑，我能不管你吗？
8: 这是个意外，李阳他失手伤人，那是个意外，我们太不走运了。哎，我这人都出来了，您又来劲了是吧？
3: 您要是实在觉得我没出息，您就当我死外头得了。
6: 你还觉得自己挺英雄是吗，小泥鳅？啊？我要不管你能活到今天不？
9: 你瞅瞅你哥，到哪儿大家都抢着要，你看你嫂子咬住你哥就不撒口，为什么？
6: 他有手艺呀、啊，你哥要是个窝囊废，250谁搭理他？你再瞪我一下试试。你就跟我贫吧你啊！我给你两天时间啊，缓完了跟我学木匠。
7: 学不会，
6: 你学得会吃不？
7: 吃我天生我就会，学不会的东西我就是不学。
9: 我出去要饭去，要着我就吃，要不着我饿死。
6: 你姐说的对呀、啊。
3: 我姐说什么了？
6: 你姐说小泥鳅这个孩子吧，不能面对，逃避。她说你就不是个男人，你走吧，我绝不找你。走。哎呦，
3: 爸，你消消火，消消气儿啊。我倒要让您看，我到底是不是个男人。您
0: 您今儿撵走我一个吧，再回来那可就是儿子和儿媳妇一对儿了。您要是再嫌少，我就再给您来个小小礼金。爸，您可做好这心理准备，您未来的儿媳妇就要登门拜见老公公了。哎，我要结婚了。您放心，我结婚的银子我自己备。
1: 哪个姑娘看上你呀？瞎了眼了？
0: 咱们走着瞧。

0: 你这是要上天呀、啊？你这是？这能叫上天？那我一天不知道得上多少回天呢？
1: 我说你多大岁数了，你还往上爬？你徒弟呢？孩子病了，去医院了，我还爬得动。你别给我逞能了！来来来来来来来，下来吧。
2: 等等等等，马上就好，我这就下去。这小伙子了，我走了。哎，别走，就一分钟，马上啊！哎，慢点，小心点。
3: 老君啊，这好几天没看见你，凭我的经验判断，哎，你家小妮秀的事儿闹心了吧？
2: 这还用你判断吗？
3: 晚上上那本那儿钻两口？
2: 我没那心情。哎呀，家家都有南昌的曲儿。
3: 你行了，你儿子在暑期所天天数钱，你女儿在医院当护士，你要愁那我不得死啊？
2: 数钱有啥好？又不是自己个儿的钱。
3: 我那儿子也不让人省心，哎呀，你说小鹏一天软塌塌，天天让媳妇收拾，我这心里的苦也不比你少。哎，
4: 你女儿不错呀、啊，省心。哎，你看我那几个孩子，哪一个他？
1: 别得便宜卖乖。
3: 哎，你家美华小刚，那今天让你美的啊？
1: 那倒是。
3: 晚上我跟丽本上您那儿走。
1: 别，烦着呢。
5: 两个老师傅了，上班时间就不要聊天了。
1: 我就聊了，怎么着？哎，王主任，凭我的经验判断，
5: 不用判断了，
1: 是枪药了你呢。玉华，玉华，
5: 哟，今天这么早就回来了？
1: 啊，孩子不吃不喝都病了，你也不管？我管他？张婶啊，你不知道这孩子呀？
5: 你二土匪呀！你以为他什么都不知道？我了解他。哎呀，
1: 江大哥，对女孩子不行这样，你不知道男女有别吗？我有数，我有数。玉华，玉华，出来！我告诉你啊，该怎么着怎么着，啊！谁给你的东西，你把它还给。
5: 戒指谁给你的？你把它还给谁？啊，这事儿不可能。我再告诉你一遍，这世界上男人死绝了，我也不会让你嫁到他们家，懂了吧？
1: 有话好好说。
5: 我说话你听见没有？
1: 玉华，别怪你爸，他就那脾气啊。

0: 共是20株手套，你拿好了啊。来，下回有空再来啊。张翰，哎，
1: 老板，哎，这灯泡多少钱？
0: 哦，这30。
1: 30。
0: 你慢走啊，看看，这把钱收。宋华，叔叔在这坐一下午了，他没事吧？哎，老爷子心里堵得慌，都是为了我妹妹的事。
2: 静华啊！
0: 哎，爸，
2: 我回去了。
0: 回去了。
2: 啊。
0: 你放心吧，我今天。回去跟玉华好好聊聊。
2: 你忙吧。玉华呀，你老说爸爸不跟你好好说话，那爸爸就跟你好好说。你姐都跟我说了，说你要跟杨月好，你想好了吗？
3: 我喜欢他。
2: 喜欢跟过日子不是一回事儿啊，姑娘。
3: 我只知道我愿意跟他在一起，干什么我都愿意。
2: 把你姐的老路再走一遍是吗？你姐现在很后悔当初的冲动，爸是不希望你将来后悔啊。
3: 爸，您怎么就知道我不会过得比我姐更幸福呢？
2: 你太年轻了，玉华，你太小，很多事情你不懂，很多人你看不清楚。杨月她不住啊，
3: 爸！没有人比杨月对我更好了，只要你看好了。结果，
2: 你想好了。
3: 只要能跟杨月在一起，死我都愿意。
4: 这事儿可得办好啊。
5: 嗯，放心吧，包我身上。走，
1: 走了，叔。
6: 爸，我怎么觉得你们对我的事儿都没那么伤心呢？
7: 你说你这孩子。都是你妈他们，你，哎呦，我喝口水。
6: 老母亲，老母亲，吃了没有啊？老母亲，
2: 哎呦，啊，稀客呀，你怎么有空来啊？
6: 哎呀，我倒是想常来呀，我怕你给我脸子看嘛。记仇是吧？我可不记仇，我还想跟你结亲家呢。
5: 是，
8: 玉华，你怎么样了？
6: 玉华，我就听杨月说你一天没上班了，是病了吗？啊，我们特意过来看看你。
8: 你现在好点了吗？啊，大伙儿都挺担心你的，你师父还说要来看你呢。我说就别来了，我代表了吧。
3: 我没事儿，就是有点感冒而已。
6: 玉华呀，你这身子骨啊太单薄了。你看妈不在了啊，该成个家了。以后啊，有什么事儿你就找婶儿啊。这家里一个男人主事，顾小的都顾不过来呢，能顾得上你吗？哎，老木匠，哎呀，我跟你说呀，你看看这俩孩子多般配呀。
8: 你没事吧？
6: 是不是
8: 啊？
6: 你就成全他们吧。我们家是有女没儿啊，我们决定啊。

0: 把杨月这小子过继过来，这不就儿女双全了吗？杨月这孩子心眼好又踏实，他就喜欢玉华。我们是看着二丫头长大的，又喜欢她，就成全他们吧。啊！
1: 他们两个不合适。
2: 嘿，
0: 老穆家，
2: 你这，你爸，你就成全我们吧。
0: 不，他们都说您是个开明的人，你就成全我。

0: 哎呀，老君，你个饭是不是？哎，听说你把王小田给揍了？谁说的？哎呀，人家说你把他都打住院了。
1: 杜总说，以后凡是你设计的家居，牌子就叫家宝。
0: 他真这么说的？
1: 真的，家宝牌家居，以后就要火遍大江南北了。
0: 他们全家在国外高速公路上出了车祸，好像一家三口都不在了。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5: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从前你这爸，您就成全我们吧。
1: 叔，他们都说您是个开明的人，您就成全我们吧。
2: 你看，都给你跪下了，
0: 爸。

0: 哎呀，婶儿，幸亏有您啊！今天您快坐，您快坐，您快坐。
1: 哎呦呵，看样子老倔头给你们好脸了啊！怎么着，这尾巴没露出来吧？
2: 哎呀，我就不信了啊！我这金刚钻啊，就修理不了他那破茶壶了。
0: 那是，您这是老将出马一个顶仨呀。
2: 他还说，先谈着，啊，这不是明明要考验咱杨月吗？恋爱了不一定结婚，你说他这说的什么屁话呀？
0: 婶儿，
2: 嗯，
0: 叔，哦不是，爸，妈，我这辈子肯定是非玉华不娶了。所以您二老一定要想办法成全我们俩。
1: 这事儿啊，我可不内行。你婶是内行。
2: 甭管了，我全包了。
0: 妈，爸，我现在真不知道说什么能表达我这个感激之情。我这样，我给二老磕个，磕一个。哎哎哎哎

0: 谁呀、啊？
1: 我。
2: 你爸回家又骂你了吧？
1: 挨骂肯定是少不了的，他可抓着理了，又逼我回去学木匠。我一听我就和他吵起来。
2: 哎呀，凡事你忍着点儿，再怎么的他是你爸，这逼你学木匠手艺不也是为了你好啊？
1: 都是为你好，都是为你好。我最烦就是都是为你好这句话。我恨木匠，干什么我也不干那个。
2: 我知道你喜欢相声啊，喜欢快板，那我还喜欢唱歌呢。我们成天不都在这打工干活，做的都不是自己想做的吗？那你为了活下来又有什么办法呀？
1: 等我挣了钱，等我挣了钱，我一定会去拜师学艺。
2: 泥鳅，凡是认准的事儿就要坚持下来。哎呀，
1: 实在不行我就在饭店干得了。哎呦，我现在我都不知道我要干什么。
2: 你做什么都没问题，那你的理想呢？
1: 理想和现实的差距太大，我的努力已经让我精疲力尽。不说这个，就想这样永远抱着你，什么也不干，什么也不想。
2: 我想我爸妈了。
1: 我陪你回去看看他们。
2: 我哪敢回去啊，他们正逼着我回去相亲呢。哎，咱俩的事儿要是能过你爸这一关，我回去也好说呀。我这个岁数
0: 在我们老家都当妈了，我爸妈都急红了眼了，来信非逼着我今年就嫁人，我都为难死了。
2: 在我们家我是长女，我的婚事再不定下来，我妹都快嫁人了。
1: 这两天我就带你回家见我爸，给他个惊喜。
0: 行了，你甭在这聊了，赶紧回家吧。你答应我，这回回去了可得专心干活，甭玩那些邪的了。
1: 就我打工挣那几个钢镚刀，我猴年马月能娶媳妇？
2: 不管怎么样，我都是你媳妇儿。
3: 坚持啊，你们俩什么时候能给我生一个大胖外孙呢？啊，让我也乐呵乐呵。

0: 对，结婚这么长时间了，也该要一个了。
1: 前两天我上街碰着你同学，人家那孩子都能打酱油了，抓点紧行不行啊？嗯，
2: 妈，我们的事儿您就别管了，我跟家宝哥有我们自己的打算，对吧，家宝哥？
3: 是是，爸妈，孩子的事儿已经在我们的计划里了，你们放心吧。
1: 哎，那有计划就赶快实行啊！
0: 吃饭。
4: 哎，叔，您回来了。
5: 来来来，给我，
4: 把车给我。
5: 我给您弄了瓶好酒，您尝尝喜不喜欢。如果喜欢啊，我继续给您弄。
6: 哎呦，这看着不便宜啊，小伙子，你就是一个小厂的采购员，哪来这么多钱呀？又不能犯错误啊。
5: 咋能啊？叔，您别看我就是个采购员，但是我在外边那些关系户啊，朋友挺多的。
4: 这不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吗？就送您这酒的那个销售点的头头啊，就是我一哥们儿，他那每个月光送礼的酒您都喝不完。
5: 哦对，还有这个，这是驴肉，我给您老弄了三斤，您下酒喝。
4: 这个驴肉是我一个开饭馆的朋友送的。
6: 神通广大呀，这得搭多少人情啊，啊你怎么还呀？
4: 哎呀，都是哥们儿，算这么清干嘛呀，有的我们还一块做生意呢。
6: 你可不能干违法乱纪的事儿啊！啊，杨月，那个李阳你还记得吧？我不瞒你说呀，我当初是很看好他的，有手艺，人也老实，结果他就犯法了。你说被抓进去了，不然哪还有你？都记住了吧？
4: 啊，记住了，叔，您放心，我肯定会谨遵您老的教诲的。那行，叔，没事，我先回去了啊。
6: 哎，等等。把东西拿走。
4: 您哪能，这就是孝敬您的，您快吃吧啊，叔，我走了。
7: 师哥，师哥，
8: 笑一下，笑一下。一天耷了个脸子，跟谁欠你钱似的，
7: 又谁招你了？啊？
6: 王小天儿，还能有谁？
9: 不是个东西，
6: 以为自己把这厂子承包了，他就是皇帝了，他以为自己就是根葱了，是不是？什么东西他是？
8: 小点声，别喊，师哥，把那狗脾气改改成不成？啊？这年头就这个令，你不听人家的，哎，人就骑在你脖子上，对不对？你要是不听话，俩耳光我把你撕了，你信不信？
6: 我真不信这些，没我们这帮老师傅，这活谁干？这帮年轻人干不行。
8: 我还行。
6: 行个屁，哪儿都有你，把这活拿去再干一下。你看这活操成什么样了？
10: 哎，师傅，
8: 疯了你，逮谁跟谁急，脾气改改行不行啊？总这样下去会吃大亏的。
6: 大不了不干了呗。我又不是车间主任，
8: 去。
11: 老君，
12: 哎呀，老君，
8: 你个饭是不是？哎，
12: 听说你把王小天给揍了？
6: 谁说的？
12: 哎呀，人家说你把他都打住院了，我这不来瞧瞧吗？
8: 谁教的舌头？谁传的呀？
12: 不知道啊。啊？凭我的经验判断，那老君干不来这事儿。
6: 你造的谣吧？
12: 不是，我是想象，我是怕你真把他揍了，那不就惹事儿了？
11: 不是我这么一想。
13: 你表现得太过分了吧？昨儿送酒，今儿又送东西的，你可甭为了讨好我爸累吐血了，悠着点啊！
10: 放心吧，没事儿。只要能换咱家老爷的一张笑脸，让我把你。

0: 你娶回家，我累吐了也值。
1: 哎，
2: 二姐，
3: 美华，
1: 来来来来，吃糖吃糖，
0: 可爱小刚，来
2: 来
0: 来
2: 来，
0: 吃糖，二姨夫给你们买的。你等一下。

0: 你跟小孩子至于的吗？不说他了，杨月，你对我真好。
1: 哎，叔，您回来了。来
2: 哎呦，这又送东西来了。
1: 嘿，
2: 杨月
1: 啊，
2: 你们家这是开商店的是吧？
1: 不是，叔。这些东西啊，是我托我婶儿那个店里的经理啊，也是我的把兄弟，找他买的，都是进价，花不了多少钱。
0: 爸，
1: 哎，叔，
2: 好，杨月啊，
1: 啊，
2: 过日子得节俭，得细水长流。
1: 啊，是，叔，您说的太对了。哎呀，我要是能总在您身边听您教导啊，我肯定能少走好多弯路，少犯好多错误。
2: 你说的是真话？
1: 当然了，叔，我哪敢骗您啊！
3: 哎，老婆，我跟你说啊，
4: 嗯，
3: 我嘱咐你们两句啊，一会儿他来的时候，你别乱说话，把他伺候高兴就好了啊。
4: 你说他在厂里生了气，那咱就别请他了呗。
5: 他要真把那火发到咱身上，那也不值得呀。
3: 没事，这事你我管，你不管了。你现在多关心关心孩子吧。
6: 现在家宝在外面名声大振，那么多人喜欢他。我们两家万一不成，说不定哪天那孩子飞了啊！
0: 嘿，现在知道家宝好了啊！
4: 当初啊，是谁看不上人家了？还嫌人家啊太闷了，三脚呀也踹不出个屁来。哎，当初你还看好人大老李的儿子了呢，现在怎么样啊？实践证明，我就有眼光，比你眼光强。
3: 对对对，夫人有眼光，眼光强啊！我行大礼了。
4: 哎，这怎么还没回来呢？这金枝
3: 坏了吧？
7: 爸妈
5: 哟，回来了。
7: 爸来了，
5: 那我马上炒菜啊。
3: 你叫家宝。
4: 家宝，你爸来了。
8: 嗯，我化完这点啊，化完这点我再出去。
4: 你别化了。你把你爸晾久了，他又该生气了。
8: 马上了，让他等会儿呗。
1: 来，这个坐，快坐，坐，坐呀！
2: 出什么事儿了？这是？
1: 出什么事儿？什么事儿没有？高兴吗？
2: 不可能！
8: 爸，你来了。
2: 哦，
1: 坐坐。
2: 什么事儿都没有。能这么一桌子好菜，还有好酒，
6: 不是？是
2: 没有事儿，绝不可能搞这么大阵仗。
6: 没有，
2: 别告诉我，别告诉我，让我猜猜，你让我猜猜。
9: 我儿媳妇怀孕了，我要当爷爷了，对不对？
6: 就嫌你聪明了吗？
2: 不是啊，
6: 我告诉你啊，连金枝同学从乡下拿了一个野兔，这么好的东西我们家不舍得吃啊，好东西不得让食客来吃吗？
2: 就这事儿，
6: 就这事儿，你看，
10: 什么事啊？
8: 你说，
6: 哎呀妈，怎么哪儿都用你？
1: 来，坐。
10: 哎呀，有这野兔也不喊我，你太不地道。
6: 是，
10: 还是老倔，老倔厚道。
6: 我说你大老李没良心啊，吃我喝我的，哇哇还糟践我。
2: 李本啊，
6: 哎，
2: 你看这么好的兔肉，你拿出来给我吃，这说明我们兄弟两个不是亲兄弟，胜似亲兄弟。
10: 还有我，还有我。
2: 哎呦呦呦，大老李有你。你没发现李本进步了吗？
10: 嗯，
2: 李本现在有好酒好肉都知道拿出来给我们分享了，他不再一个人偷偷摸摸吃了，
9: 这是多大的进步啊！
2: 因为他知道一个人吃没味道啊。
4: 哎，师哥啊，这回啊你可是冤枉李本了。人这次立本可是真想着你啊，我那野兔肉还没下锅呢，他就让金枝去找你去了。
2: 哦，
6: 听见了吗？听见了吗？孩子结婚这么多年了，我呀也没正式好好请你喝顿酒，今天呢算是我给你补一回啊。
2: 这话我倒是愿意听。
6: 这好吧，愿意听吧啊。你俩敬你爸酒。对，家宝不，你不喝酒，你拿杯比划呀。这金枝，你倒酒倒酒。
2: 我儿媳妇要敬我呀。
6: 师哥，你看见了吧，我把我闺女都豁出去了啊，够意思吧？
2: 你别逮着便宜卖乖好不好啊，还把你闺女豁出去了，我没把我儿子豁出去啊，我说什么了？
4: 就是不会说话。哎，师哥别理他。
2: 这个两个孩子这叫儿女亲，

0: 咱们两家就叫亲上加亲。
1: 那不是，
2: 哎，那句话叫怎么说来的？就是，哎，家宝啊，就是形容特别特别好，没就是特别好那个什么叫什么？
1: 完美，
2: 完美，完美，特别完美。看我儿子到底有文化，来，
0: 不对呀、啊，师哥，
1: 那我闺女也不差吧？
2: 不差不差，我这不是还没来得及夸的吗？这金针孩子好孩子，这没什么可说的呀，我看着长大的。但这孩子呢，是家务差点，也不会做饭。
3: 不会做饭，这就是个大问题。
2: 这都是彩莲你给惯的，这不成。
3: 我说多少次了？
4: 老徐，你会说个话吗？
1: 吃饭也堵住你嘴。
2: 还有啊，
1: 别，
2: 你是我还没说完呢。
1: 别，
2: 你们
1: 闭嘴了。
2: 还有，你们两个结婚这么久了，我就纳闷了。为什么不要个孩子
5: 啊？
2: 你趁你老丈人老丈母娘现在还年轻，还有精力，能帮你们带一带。你说你们两个
5: 行了？
2: 那我两句话，
3: 等他们岁数再大了，你们要孩子谁帮你们带
2: 啊？小宝，你事业心那么强，你有精力带孩子吗？你指着金针帮你带啊？他还是个孩子呢，他还没弄清楚自己是怎么回事呢，他带孩子？你看看你们两个那房子，如果没有你老丈母娘帮你们收拾，说是猪窝都有人相信。
5: 行了，
2: 你
1: 怎么打死你呢？你会说话吗？我让你来喝酒了，你说说话就跑调了。
2: 谁说跑调不全在调上吗？
6: 菜吃菜吃菜，哎，菜还没吃呢。
5: 我也吃好了。
6: 哎，我不是说你，你看把孩子又弄走了。
2: 他们能在这坚持这么久已经是奇迹了，
6: 我真是服你了。
7: 这老舅说的话吧也有一定道理，这凭我的经验分析吧。
1: 凭什么经验判断？你俩没喝就多了。
2: 他高了，我没事。里边我还有笔账没给你算呢。
1: 我可没找你啊。
2: 你多少年前说我儿子在你们家暂时住，这多少年过去了，你是不是该把儿子还给我了？
1: 我是真欠，我是真欠的。我那徒手我一个人吃好不好？江翔啊，你就不应该来，让你滚吧。
2: 生气了，来
7: 来来，咱俩喝，咱
8: 俩吃吧，立宝。
2: 就这些酒了，喝完回去来。
7: 我也不喝，我得走了。
1: 别回，着什么急？再喝会儿。你看你们
2: 就这一点了。
6: 我给你们沏茶去，再坐会儿，再聊会儿啊。解解酒。
7: 凭我的经验判断，我家秀琴得找我了。回头见。
2: 你们喝着走吗？
7: 喝会
1: 儿。你看你这，
6: 哎，茶好了。
7: 你让他走吧，让他走吧。
6: 那你们俩喝来。几点了知道吗？啊，哎，你跟家宝似的，你祝福立本家得了，行不行？你们俩搭个板行吗？
7: 小倩，这凭我经验判断
6: 吧。行了，你闭嘴啊！我告诉你，我生气了，你看怎么办？
7: 我哄，我亲自哄，我当回家哄，行不行？哎，你看我现在都知道回家了，这都是你教导有方。
6: 算了吧你啊，你属于那种不提了就不回家的主，知道吗？我三天不打你就上了房揭瓦。你我特别不明白你们仨仨老头子天天腻在一块有什么意思的。
7: 我向你保证，今天我是主动意识到了回家的重要性，我是自己个儿主动要求回家的。哎呦，你先撒开。哎呀
2: 呀，我就觉着吧，你这个拖延战术是挺成功的。这么长时间，我的性子已经被你磨没了。我儿子给你当上门女婿这事儿，我现在都不太想了。你说你得多有心眼儿。
1: 不是说好了暂时的吗？你
2: 那是暂时吗？你心里怎么想的你最清楚，我不跟你掰扯，你就自己偷偷摸摸的笑话。我承认争夺儿子的战争我输了，我是一败涂地。但是我很庆幸，你只有一个孩子，你再多几个，你把我们江家就掏空了。
1: 不是，师哥，你是不是喝多了？你这说的少。

0: 反应，真是的！
1: 不说了，不说了，我走了，这酒我喝不下。
0: 哎，是个女
2: 走啊？
1: 哦，对了。
3: 里边，你跟我儿子带几句话。你告诉他，他有自己的家，他可以不认我这个爹，但是他得清楚，他是一个有弟弟妹妹的人，他是我们江家的长子，他是弟弟妹妹的大哥，这个总没错吧？那金枝儿就自然是这些弟弟妹妹们的大嫂了，长兄比父，长嫂比母，他们俩有个大哥大嫂的样吗？啊？他们两个就知道过自己的小日子，家宝一天到晚的在你家安心的做着上门女婿，家里的事儿从来他都不问。他们两个关心过他们的弟弟妹妹吗？
1: 家宝他知道他小妹妹和他大外甥现在上几年级吗？他不知道啊。他为他的弟弟妹妹们做什么了？
3: 我的儿媳妇金枝儿，他跟小叔子小姑子们从来都不结束，越来越生疏了，还不如结婚之前呢。亏得有大女儿在，操持着这个家，照顾着弟弟妹妹，不然这个家就散伙了。
1: 养儿防老，想想这句话挺扯淡。
3: 喝不下了，我今天不该来，今天不是个喝酒的日子。

0: 别生气了。
1: 我没生气，我爸说的对，我对家里关心太少了，也太过冷漠了。我只知道工作，却忽略了弟弟妹妹们的感受。

0: 哎，小吴啊，这是宣传我们二车间的稿子，麻烦您好好给广播广播啊。
1: 王师傅，王师傅，
2: 哎，
0: 您快过去一趟，我师傅又跟王小天吵起来了。
2: 这个倔驴，小吴，麻烦你广播广播啊，谢谢啊，
1: 走走走。

0: 我跟王小天闹掰了，我们俩崩了。我告诉你，里边老子不伺候，老子要退休。我走喊怎么了？我跟你说，里边我好歹是厂里老师傅吧，拿我当小公使。
1: 里边里边老爹跟王小天
2: 打仗知道了，
0: 你老拉着干什么？
2: 那不知道好歹。
1: 哎，这回我没说错吧？老君，您没揍他吧？
0: 我是不是应该揍他？
1: 嗯。
2: 行行，别说了。师哥呀，你说你这脾气，事事都想争强，在家儿女都不听你的话，人家大小也是领导，放回来人家能听你，能听你的吗？师哥呀，
1: 这事儿
2: 一点火没有了？
0: 火个屁呀、啊！这还不清楚吗？他就是打着优化组合的旗号拿我开刀，这一吵起来给他机会了，这不拿我试刀了吗？
1: 这事儿确实来气，我当时是不在现场。我要在现场，您不动手，我都动手。
0: 你当时在场吗？啊，你以为我不知道？
1: 没听明白你们吵吵什么？要不我绝对动手了。我
2: 动手也是挨打的货。
1: 不是我，
0: 你上次跟王小天吵起来，就直接被摁在地上了。你还在那吹牛？
1: 上次他先动的手，我
2: 不用。就是你先动手，你也是挨打的货。
1: 哎，不是，你说我干什么？咱们不是说老君的吗？你说我干什么？
0: 啊，没事，说你呢。
2: 没事，
0: 我都想通了，老子不伺候，不干了，办个停薪留职，我自己办个厂子，不比这儿强啊？
1: 您都定了？
2: 这，师哥啊，你从小就有性格，我了解，但是这么大事情，一定要冷静，好好想想。要不这样，你不好意思说，我找个人跟你说说情，好不好？
0: 不求人，不求人，我求什么人？我两个儿子都长大成人了，对吧？后备力量马上就顶上了，我求谁呀、啊？求谁也不如求我自己的儿子，是不是大老李？
1: 我，
3: 我要找我爸爸。
4: 你能不能别唱了？跟念经似的，真烦。
3: 我唱歌你还管呀？我就唱。我要找我爸爸。
4: 你莫唱，在心里唱，
3: 也不管别人爱不爱听。
4: 你唱别的吧。
3: 哎，你管得真宽，我就要唱这个。我要找我爸爸。
4: 哎，这作业都是给你气的，思路全没了。
3: 找我爸爸。
4: 在拿手枪打我，切！嘿嘿嘿！三天不能上房揭瓦。
5: 干什么？爸，少刚他打我。
4: 谁打你了？
0: 你什么毛病？学会打人是不是？连小姨都敢打？我告诉你，你要敢打你小姨，我可收拾你！我告诉你。
4: 哎，大爷，大爷，来！
0: 我进
6: 来。
0: 没
6: 事啊，刚安静会儿，又又闹腾了啊！
0: 行了，别哭了，一眼泪没有
6: 啊！快回去做作业去。
0: 去。
6: 江大哥。
0: 啊。
6: 你想什么呢？
0: 我出去的啊。
6: 哎，回来吃饭吧。
7: 家宝哥，好事啊，杜总那边来电话了，
8: 说有人点名要找那款仿罗马尼亚的设计师重新设计一套家具，而且订货量还不少，足足有50套呢。你设计的家居可真是受欢迎啊。
7: 行，那就让杜总定吧。
8: 杜总说了，只要你同意就约个时间具体谈一次。
7: 他说只要你设计好了设计图，双方都同意，咱们就签合同开工。但是合作上，其实我想换一种方式。
8: 哎，杜总也这么说的。杜总说以后凡是你设计的家居，牌子就叫家宝。
7: 他真这么说的？
8: 真的。我觉得这个方案也不错，家宝牌家居以后就要火遍大江南北了。
0: 我想好了，
9: 退休他不让我退，那我就办个停薪留职。停薪留职不丢人，将来我自己干一个家具厂，我把我儿子叫回来，我跟家宝一块干。
10: 师哥，你说什么？把家宝叫回来跟你一块干
9: 啊？
10: 师哥，你看啊，家宝现在在这个厂子干得挺好，也挺受重用的。你说你现在让他辞职来跟你干，那原来那厂子不白干了吗？另外你现在吧是白手起家，让他怎么跟你干呢？你这么做，你这不耽误孩子前程吗？
11: 是啊，万祥，你这一说啊，你倒没事了，那真耽误孩子前程啊。
9: 这怎么了？这耽误孩子前程呢？不要怕，一会儿孩子回来我亲自跟他谈。他在别人的厂子干得再好，那不是别人的吗？
12: 这电影真好看
9: 呀。出来自己干多好啊。
2: 你不是说肥水不流外人田吗？
13: 问题是哪有田，你往哪儿流啊？
9: 他会有的。哎，家宝，偷地雷呢？过来，我有话跟你说。
14: 哎呀，你快点走。
5: 妈，家宝哥还没吃饭呢，要不吃完饭再说。
9: 吃完了再吃，
10: 不急不急。
9: 什么不急啊？我跟我儿子说话还得你批准是不是？来来来，那是板凳，你拿个板凳，我跟你说。
15: 您说吧，我听着。
9: 我呢已经决定停薪留职了，我要办一个家具厂啊。你也从你现在的厂子辞职，咱们一块干。这老话说得好，上阵父子兵，打仗亲兄弟，对吧？马上辞职，明天就辞啊。
5: 爸，那可不行，家宝哥在现在的厂里干得好好的，设计师干得红红火火的，你怎么能说辞就能辞呢？
10: 你少插嘴。
9: 大宝，你听到了没有？行，不说话，这事这么定，好吧？明天你回趟家，咱俩把办工厂的事商量一下。你去吃饭。
15: 不，我不辞职。
9: 什么？你翅膀硬了是不是？我指望不动你了。你爸现在是落难了，落难了你不帮你爸，你什么儿子？你这
15: 爸，您那天说的话我都听到了。我承认我做的特别不好，我应该为了咱们这个家，为了您，为了弟弟妹妹多做点什么。我特别希望有一天你能自豪地说，我大儿子江家宝我没白养。您落难了我一定帮，但不是您说的这么个帮法啊。我这刚刚开展的工作是我喜欢的，并且我可以发挥我设计方面的工作。我这刚一点起色，您让我辞职不干了，跟着您搞厂子，这想法很好，但是不切实际。首先啊，咱俩的理念不同，完全不同。我在您那儿英雄无用武之地，你也听我说完。其次，咱俩的性格不合，真的不合适。咱俩在一块儿只能吵架，那要是这样的话咱俩都很痛苦。听我说，您现在做这小北京京的小买卖啊，小作坊我支持，要是以后呢，要是在创新设计上需要我，我会全力配合。我现在的厂子有市场，有规模，有强大的客户群，他们对我的设计理念特别欣赏和认可，而且他们还用我的名字设计了新的品牌。我要是抓不住这次的机会，我就永无出头之日了。
9: 行，行啊。 看着办吧。

0: 又老了。
1: 哦，我要找我爸。
2: 干嘛？
3: 迷过他。
2: 你让我听完这个歌行不行？讨厌！哎，你干嘛？
0: 我不爱听这歌，
2: 你让我听完这个。你让我听了，我不喜欢听这个歌。
4: 哎哎哎，怎么了你们俩？这又吵又闹的，这什么事儿啊？
2: 啊？大姐，我想听那个歌，他非不让我听。
4: 哎，傻子！
2: 大姐。我们刚才在看那个秘密流浪记，最后那个歌我和同学都爱听，但小康他就是不喜欢听，他不喜欢听还不让我听。
5: 没事，姐去说他啊。
4: 你怎么回事啊？不让你小姨看电视，你越来越霸道，你怎么回事？你跟我说。
2: 大姐，你看。
1: 我要

我爸在哪儿？我有爸爸吗？

0: 妈妈一定会找到他。哎，
1: 小宝，什么事儿？哎呀，是我爸走了以后，我这心里一直平静不下来。他说的话让我特别为难。您说我该怎么办呀？
2: 是啊，还得按照你自己主意办。今天你跟你爸说的挺好，别人的意见你只能做参考。啊，
1: 哪是什么参考呀？我要是不按照他说的办。
2: 他就翻脸不认我，就差把我扫地出门了。他要是敢狠心这么干，爸请着你，甭生气。
1: 我觉得我爸呀，根本不适合做买卖。他脑子不灵活，死板守旧。您说他这样的，怎么能适应得了这商场上的变化呀？最重要的是，他不听别人的意见，他更不能听我的意见啊。那我跟他干，就得由他一意孤行，那还有好？
3: 你们这几个孩子都已经出来了，他还跟谁急眼呢？
2: 爸，您看我这不也出来吗？在您这儿，他不也来闹吗？我们都是他绳上的蚂蚱，一个都跑不了。
1: 小宝，你要是不想跟他干的话，爸倒有个主意。什么主意，爸？你和我说，我打死我都不想跟他干。你呀，先在这个老板这儿好好干，把经营情况摸清楚，然后爸呢，把所有情况摸清楚之后，我们自己干。
4: 你爸哪儿八字没一撇呢，这都不起来，到时候他还得跟我们干。
5: 行，我听您的，您是做领导的，您有经验，站得高看得全。
4: 爸，爸跟你干。这个年代是年轻人的。哎，爸。
1: 啊？
4: 您干嘛去啊？
1: 您不是不用上班了吗？
4: 哦，我去公园，我公园去溜一溜。
1: 你干嘛去？
4: 哦，我去进货。
1: 这么早？
4: 那地儿挺远的。
1: 哦哦哦哦。
4: 爸，你要去公园的话，一会儿买点早饭回来，小刚他们还都没吃呢。
1: 哦哦哦。

0: 哦，请进。您好，您有什么事儿？
1: 您好，我叫江英华，我想打听一下学院。

0: 院的周振宇老师，您有他的联系方式吗？
1: 您跟他是什么关系啊？
0: 他是我儿子的爷爷。
1: 他们家的事儿，您不知道？
0: 他们家怎么了？
1: 他们全家在国外高速公路上出了车祸，好像一家三口都不在了。

0: 不放学了没有？放学了。哎呀，老爷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现在这个大山帮老爷子把加工厂开起来了，那我表现什么呢？这是给您带的东西。
1: 哎呦，孩子太客气了，太客气了。姑娘是哪人呢？
2: 哎，怎么跟查户口似的？
0: 哎呀，这叫不是人，聊聊天嘛。来来来，坐，姑娘坐。
2: 哎，坐。
0: 啊、
2: 我是河北乐亭的。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变通还是天天

0: 面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独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知林药业。

0: 小刚，你坐在这儿想什么呢？
1: 姥姥，我想我爸到底在哪儿，他为什么不来看我。可是我今天才知道他出车祸了，不在人世了。

0: 看看，给你买个新衣服。呀，真好看！哎，好看吗？
1: 亲自照你身材买的，能不好看吗？
0: 你眼光真好。这衣服不便宜吧？哎呦，
1: 你疯了？去退了。怎么了？我给我媳妇买衣服，多贵都不贵。
0: 我成天就在饭馆待着。穿工作服就行了，你还是把钱省下来吧，啊！
1: 不退，你什么钱都舍不得花，什么也舍不得买。你看你脚上那双鞋，实在是太旧太土
0: 了。怎么，嫌我土，给你丢人了？
2: 我媳妇儿就是没打扮，
1: 要是一打扮，那不是影星巩俐的亲妹妹？
2: 哎，不生什么气吗？
1: 我又没说假话，我带你回家见我爸，我不得给你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2: 你睁大眼睛看看，这么大些个大姑娘小媳妇儿，哪个都没有我媳妇长得好看，
1: 净是些歪瓜裂枣，根本就不入我的法眼。哎
0: 呀，讨厌，大庭广众的。行了，你快走吧。
1: 啊，行，那我给你收拾啊。
0: 不用了，我自己收拾。
1: 你这净是油，我给你收拾。
0: 行了行了，你快去吧。
2: 下班看电影去。
0: 知道知道，去吧。哎，你怎么跑出来了？厂里没事儿啊？
3: 让我负责跑销售呗，我就得跑啊。顺路过来看看你。
0: 那你也顺路回去看看婶儿吧。你都到这儿了，不回去也不合适啊。
3: 行，我抽空一定去。怎么听你说话的声音像是感冒了？最近累着了？
0: 没有没有，一点都不累。
3: 有什么事你就说吧。多个人多个主意，我听听。
0: 其实，哎，最近被我爸给折腾坏了。我爸不是退休了吗？停薪留职，这老爷子一赌气，非要开一个自己的木器加工厂。这才跟小孩似的，说干就要干，哪那么容易啊？
3: 老爷子有手艺是好事，可要单干啊，干什么都得花钱，总得有个计划吧？
0: 可不是嘛，可是他哪听得进去啊？
3: 老爷子非要干的话，你倒是可以帮他。你想啊，你这是建材商店，有的是木料，你可以进价给他，要不然就先赊给他，等他做成家具了，卖了再还你钱。至于这厂房嘛，可以先租，办理手续的事情我就替他跑了。
0: 听你这么一说，这好一下子有眉目了。哎呀，你都不知道啊。我爸昨天还跟我吵了一架，说到了关键时刻，我们这些儿女儿一个都顾不上。
3: 他那不是闲的没事干，心里发慌吗？是得多帮帮他了，多给他一些零花钱。

0: 爱买什么就买什么。
1: 他要是要钱就好办了，你还不知道我爸这人啊，顶多就爱喝两杯酒，他别的钱他也没地儿花呀。真是谢谢你了，想了一个这么好的主意。
0: 客气什么，你这话说的就见外了。小刚还好吗？
1: 都挺好的。
2: 我把爸给我留的宝贝也请出来了。我落难喽。厂里面王小天整我呀，他是要把我扫地出门。你跟爸在那边帮帮我，成不？帮帮我，帮帮我吧。
3: 妈，小叔。
0: 妈，怎么了？不欢迎啊？
4: 这次大山来了。哎，坐坐坐坐，
0: 江叔，
1: 来坐
4: 坐。
1: 爸，大山啊，是特意来看你的。哦，
0: 哎，江叔啊，我听英华说您最近退下来了，多好啊！您看，有更多的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2: 哎呀，大山呀、你也不是外人，有更多的时间做自己的事儿，说是怎么说呀？那不是那么回事儿啊。这一不上班了，我都不知道自己干什么。我们这厂子也没良心，我一凿一斧干了大半辈子，说把我踢出来就踢出来了。
1: 爸，我们呀就是回来帮你的。
2: 你帮我？你不看我笑话就不错了。
1: 那行，大山，咱们走。
4: 哎，英华，
2: 你看你这孩子，你刚才说要帮我是不是？你说说我听听。
0: 说，我听英华说您想弄一个木器加工厂，您的心情我特别理解，我支持您。
2: 那怎么帮啊？
0: 您有手艺啊。英华有的是木料，只需要租一个厂房就行了，这个办理手续的事情我替您跑了。
2: 是，这厂房不得花钱吗？但是我没钱呀。
1: 前三个月的房租我来付。
2: 真的呀？
1: 当然是真的了。
2: 哦，那这好啊。

0: 在这厂子几十年了，刚进厂就像昨天发生的事情一样。
1: 是啊，过得太快了。
0: 没想到这么快就要离开了。而且是用这种方式。

0: 我想说的什么，但是我不知道说什么。我把我这一辈子最好的时间都留在了这个厂子，这个厂子就像我的家一样，这就是我的家。
1: 现在我得走了，我除了回忆，从这厂子什么也不能带走。

0: 师傅，我这边马上弄好了，你上大门口看看。
1: 好，你别盯着手啊。
0: 啊，放心吧，师傅。
1: 小心啊。
2: 好嘞。
3: 爸，你看我们的眼神啊，从来都没有这样过。
1: 什么眼神？
3: 欣赏呗。
1: 我有吗？
3: 你没有吗？
1: 你再说这孩子多好，为人热情，你看长得也好。这，你说谁要有这么一女婿，这老丈人是不是得乐开花啊？
3: 嗯，要不然我去问问他，他还缺不缺老婆？
1: 大姑娘讲的问不合适，爸替你去问。
4: 老山啊，
2: 哎，
3: 没事，你先忙。淘气，连正正啊，开玩笑。
2: 哥，您看看，
1: 那大山啊，哎，上边再往右边来一点。
4: 好嘞，起来。
2: 可以。
4: 行。
2: 叔啊，
4: 这儿啊，过去啊是国营热力厂。
2: 哦，条件呢还挺合适的，租金也合适。
4: 您啊，再找几个徒弟

0: 打下手，马上就能干成。
1: 啊，明华，瞅瞅，瞅瞅。哎，啊，看。哎，我的名字，我自己的场子。哎呀呀，这说话得感谢咱们现在的政策，我们赶上了好时代啊，英华。这要是王小天知道了，不得气死，是不是？
2: 嗯。
3: 大山，
1: 哦，
3: 什么大山？
1: 大山经理啊，
3: 太谢谢你了，这孩子太细致了。
1: 大山经理，谢谢你啊。
2: 啊，您怎么叫上他经理了呀？
1: 他不叫经理，叫什么呀？
3: 总得有个称呼不是？
2: 你想叫什么都行啊。
1: 我想叫女婿。
3: 好，好啊，大山，啊，大山经理。
4: 小爷，你能不能给我点惊喜？哪怕就一次，你怎么就做的那么慢呢？要不我帮你写得了。
5: 讨厌，又说小姨风凉话，当心小姨打你屁股。
4: 来，小姨，为了表扬和鼓励你这样的缓慢的作业速度，晚上奖励你糖块一枚。
5: 你丢不丢人啊？一个男孩子那么爱吃糖。
4: 嗯，没办法，这是大山舅舅给我买的，他老是把我当小孩看，我不能说我不是小孩了，你别给我买了。行，都给你钱了吧。
5: 唉，大山哥怎么就从来不给我买呢？
4: 爸给你买就够了，别太贪心好吧。
5: 怎么，我爸给我买你记住了吧？
4: 你有什么让我记住的？就你爸那脾气还真不如大山舅舅可爱。
5: 反正我妈又不打我。小刚，你真没良心，自从上次你给杨爷爷开瓶到现在，我爸还真没打过你。你要再说你姥爷坏话，我告诉他，让他真教训你，给你送送皮子。
4: 哼，我才不怕他呢，他打我我就跑，他可撵不上我。小姨，你要敢告密，他打我的我就在你身上找回来，他打我一下我打你两下。
5: 你疯了吧？你把老爷的半导体给拆了。
4: 会不会说话，我这是帮他修，这本来就是个坏的，
5: 你就拆吧，等我爸知道他把你给拆了。
4: 你又要告密是吗？
5: 他用得着我告密吗？谁知道他哪天心血来潮，说不定他就找到了。
6: 哇，
7: 小太阳呢，老爷爷
6: 啊，
7: 这不错啊。
6: 是啊，这舒坦着呢。哎，小子，你也退了，怎么样啊？感觉？你这晒晒太阳啊，喝喝茶，听听小曲儿，多好啊！
8: 先吸点水啊。
6: 哎，还有呢。
8: 凉了。
6: 这还温乎着呢。
7: 羡慕呀，老爷爷，羡慕呀。
6: 你们家也有一个这个收音机，那跟我这个是一模一样。当年啊，那是厂子里边奖励我。我们班就俩，我和你爸爸是一人一个。
7: 好像是有这么一个。
6: 哎，
7: 多少年不听，我估计都坏了。
9: 回头我找找。
6: 啊
9: 啊！
7: 您慢慢晒着。嗯。都放学了没有？
5: 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7: 这什么味儿？什么糊了吧？啊？
4: 啊？没有啊。
7: 你是不是淘气了？
4: 老爷，我们特别乖，尤其是我。
5: 你？
4: 哎，啊，小姨作业都快写完了，她特别乖。
7: 好好写作业。

0: 小刚，你这是要被发现了，我可帮不了你。
1: 我用不着你帮我，
0: 反正闯了祸被打的又不是我。

0: 看来你变聪明了，小李变聪明了。
1: 你说的
0: 不全都是废话。
2: 今天早上刘师傅见我还说呢，说杨月啊，不行你就调到我们车间来吧，啊，这样不离玉华也近吗？我说不行啊，我跟玉华这样挺好，距离产生美啊，对不对？
3: 嘿，你别总是来找我。
2: 那我不是忍不住吗？
3: 讨厌。
2: 哎，玉华，你说你们家老爷子前两天刚被优化下来啊，这还瞅谁都不顺眼，逮谁骂谁呢？这没过两天，人家自个儿的木器加工厂开起来了。嘿，你家老爷子真行啊，有点本事。
3: 那还不是我姐和大山哥找人帮了他忙吗？
2: 哎，这个大山和你大姐这么好，他应该就是你大姐的男朋友吧？
3: 你甭胡说，他才不是我姐的男朋友，大山哥是我张婶的儿子。
2: 不对不对不对，你不懂，这个大山啊十有八九是未来的姐夫了，要不然他怎么这么玩命给你们家干活？看来我有竞争对手了。
3: 说什么呢，你跟他根本挨不着边儿。竞争谁啊？
2: 竞争你爹呀。
4: 竞争谁？你想想，这前一阵儿就我一个人在你爹那儿表现，
2: 现在又多了一个，两个人表现就有比较了，一比较就有好坏之分了。
4: 哎呀，前一阵儿我自己表现就给我累够呛，这又来了个大山，哎呀，这不要我命吗？
3: 你是你，他是他，照你这么一说，你比不过大山哥好喽。
4: 哎呀，不是这个意思，你没弄明白啊。你想，将来我跟大山是不是一单挑？这一单挑哪头轻哪头重，老爷子一上肩马上就明白了。现在这个大山帮老爷子把加工厂开起来了，算是解决了老爷子的工作岗位的问题，老爷子现在肯定乐够呛。那我表现什么呢？
3: 哎，你可真能琢磨呀。
2: 哎哎，这个是厂子开起来了，但是他得有活干呀，有活干他才能挣钱，挣了钱他才能维持这个工厂啊。我给老爷子找点活干不就行了吗？对不对？
5: 高老太爷您好。
6: 哎呦，这是小刚啊，人家好几天没看见你，太爷爷都想你了。作业写完了？
5: 早就写完了，美华那家伙速度真慢，还没写完。哎，老太爷，您这个收音机调好了呀？
6: 嗯，我那感情，他岁数啊比你年纪还大呢。啊，你们家不也有一个吗？
5: 嗯，对，我就是想把我们家那台坏的给修好，给我老爷一个惊喜。
6: 哟，你这太聪明了，你还会修收音机呀？啊，
5: 就是老太爷，您能不能把这个借我用了？有些东西我要对照一下。
6: 行，拿去。
5: 谢谢您。
6: 哎，别给我弄坏了。
5: 您放心，对，千万不能让我姥爷知道。
6: 行。

0: 水花小刚，来来来，有好吃的来，快过来。哎，看看这是什么？过来，别在那跟受气包似的。
1: 你怎么老看我不顺眼啊？
0: 你只要不淘气啊，听话，老爷看你这顺眼，看怎么样？好吧，来来来，我这还有好吃的，来来来，干。好，你俩一人一半，别抢啊，
2: 别让你妈知道，回头该说我了。
0: 好，把这个给你高爷送了，你们俩去。嗯，
1: 小爷，你去吧。说我们两个啊，老爷说送给高爷爷，那肯定是你呀、啊。高爷爷是你叫的，我叫的是高太太。
0: 别提了，别提了，你们两个一块去去去去去。哎，张婶啊，拿了个盘子来啊，张婶。
3: 哎
0: 哎哎，
3: 哟，今儿怎么这么高兴啊？真是难得的大晴天。
0: 来看看看看看，都是好吃的。
4: 爸，加工厂干得好吗？
0: 哎呀，杨月这小子不错呀。

0: 给我介绍了两个客户，
1: 挣钱了。我跟我徒弟干了三四天了，你跟他说一声，继续努力啊，
0: 很有前途，很有前途啊啊！
2: 爸，
3: 来来来，
2: 买了什么好吃的呀？
0: 酱肉、猪蹄子，哎，这是我吃的花生。
4: 我去拿俩盘子去。
0: 来来来，拿盘子，拿盘子。叔，哎呦，
5: 江叔，
0: 哎呦，杨月，
5: 哎，江婶，哎，叔啊，
0: 我给您弄点鱼，您尝尝鲜。呀，你花什么钱呀？这钱是大风刮来的呀！
5: 二叔，这个是朋友钓的，不花钱。哦，来，丽华收着。
0: 哎，你帮我多介绍两个客户，比想多强，好吗？
5: 您放心吧，叔，只要您能高兴啊，干什么都行。我们这些做晚辈的，不就能干点这个让您高兴吗？
0: 晚上没事吧？啊，留下来，咱爷俩喝一盅。
5: 行啊，这太好了。那叔，我跟玉华把这个鱼吃到石头了。
0: 去吧去吧去，
5: 走走走走，哎，我们去了是吧？
0: 走走。哎，哎呦，怎么办？哎呦，别想了，晚上吃饭时再吃，吃饭时再吃。哎呦，别想了，别想了。
6: 你知道这小子有点太过分了吗？啊，弄了一盆子鱼，把大个的都挑给这个老木匠家了，给咱们家的净剩下小鱼苗子了。哼，你说他这脑袋是不是有问题啊？不分里外了都。
7: 我看呀，他挺正常的。这雄性动物的本能，他最终的目的不就是为了配成对儿吗？不然的话，他就是孤苦伶仃，
8: 这一辈子都成老光棍了。
9: 我看杨月，这小子啊，不傻。
7: 你看他把咱们哄得团团乱转，让咱们稀里糊涂的跟着他跑，明知道他说的是鬼话连篇，可是你还特别受听。哎，我实话跟你说吧，他骗得了别人，可是啊，他骗不了我。嘿，真能把老木匠给治了，现在还陪着他喝酒。够，行了，他不回来呀，咱们自己吃。
0: 好。
6: 你说慧娟她怎么了啊？半天都不出屋了。你说她有什么心事吗？啊？是不是看咱们俩对杨月太好了，她生气了？
7: 不会吧？那杨月来的时候，她话挺多的，挺高兴的呀。这一听说周翔死了，她又开始神经了，赶紧张罗个人把她给嫁了吧。哎呀，
6: 这可不好找啊！再结就是第三次了，这可怎么行啊？
7: 那也比他现在这样强吧？

0: 小刚，哎呀，怎么还不睡？这都几点了？
1: 妈，我在学我姥爷的收音机呢，千万不能让我姥爷知道。
0: 这姥爷的收音机都坏多少年了？你能给修好了？
1: 我试试呗。
2: 英华，英华，
1: 妈，你赶紧去，来帮我关好的气了。
0: 事儿啊，这么晚上你不睡觉啊？哎呀，
2: 我想不通了，英华，我一想我就睡不着觉。我这么大的事儿，我亲儿子家宝是不闻不问。你看所有的事儿，大山也好，杨也好，都在帮我。我儿子干嘛去了？
0: 就这事儿啊，明天再说。
2: 别，那好，你睡觉去吧，我去找。
0: 哎，别，哎呦，爸，你这么大晚上找人家，人都睡着了。再说了。你那厂不是已经办起来了吗？而且办得很不错，你非得去跟他较什么劲啊？你跑过去找他干嘛呀？吵一架呀？
2: 行，这样，你把他给我叫来，我跟他理论理论，有这么做儿子的没有？结婚不回家住，给人当上门女婿，我都成了左邻右舍的笑柄了。
0: 爸，他这不回来，肯定也有他的道理，难不成都是他一个人的事儿？
2: 我把他养大，我养出罪来了，是不是？我知道你跟他一个鼻孔出气儿，啊，你俩合着伙的跟我对着干，是不是还指望我跟你们认个错啊？死了这条心门都没有，怎么着？

0: 我做老子的听你们呢，我不打你们你们能听话吗？你天天说我打你们，这不好那不好，我不打你们你们能成才不啊？
1: 来了爸，我们都多大了，你天天就是在不是打就是骂的，这都什么时代了，你知不知道教育孩子你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这才行。
0: 行了行了，我一句话你十句话等着我，什么动之以情，什么也不是动手来得快，要不然你们能有记性吗？你是大姐，你得给弟弟妹妹带个好头，不是？你别以为你们翅膀硬了我就管不了你们了，老实告诉你们吧，我还有绝招没用呢。哎
1: 呦，我们都害怕死了爸，您放心吧，明儿我就去找家宝跟他好好谈谈，但是他愿不愿意回来这我就输了不算了。
0: 你不是会武术吗？他不老实你就收拾他，你打他，你打他满地找牙。
1: 您还是自己打骂吧，我可不愿意做你的帮凶。

0: 姐，你要是这么说的话，你就是咱爸的帮凶。
1: 这一回我真的不是偏向咱爸，他现在干这个木器活多不容易啊，你作为长子，你不管他谁管他呀？
0: 你不都帮他了吗？你让他自己好好干得了。
1: 这木器活我也不会干呢，要不然我也不会来求你。这爸年纪本来就大了，你说这经营的事儿他也不懂，客户那么难找，光靠杨月一个人那能行吗？
0: 可是他那么小的厂，电锯、电报、木工、车床一样都没有，全都是靠手工。而我现在设计家具呢，那都是用的最新的产品，我在他那儿英雄无用之地。您说他呢，技术吧确实不错，做局部啊一点问题都没有，可是你做整体的话，他怎么可能做得过机器的活呢？最重要的呢，咱爸思想陈旧，他对一切牺牲事物拒不接受。你说他那驴脾气，我俩在一块儿不是天天打架天天吵架呀，那我还干不干活？
1: 行了，你别跟我在这一套一套的，反正爸现在需要你，我今天来就是把话带给你，愿不愿意回去你自己看着办。
0: 那我跟你直说吧，我真的不想回去，我这工作刚刚有点起色，我也老大不小了吧。姐，你不能让我从头开始吧。
1: 反正我建议你这件事好好考虑考虑，别伤着爸。还有，你和这金枝儿就不打算回家了？你就一直住人家里面啊？不养儿不知父母恩，等你有孩子你就知道爸是怎么想的了。
0: 以后再说吧，行吗？

0: 师兄啊，要不打会扑克呗？哎，师傅这个点不会来的，赶紧抬桌子吧，麻溜的。今儿怎么玩？老规矩。
1: 师傅来了，师傅。
0: 他怎么来了？师傅，
2: 师傅您来了。

0: 闲着难受啊？啊？
1: 没活可不就闲着吗？
0: 没活可以玩牌是吗？
2: 我们没玩牌。
0: 没玩？我们不是有订单吗？为什么不干活？啊？
1: 总共也没几件，今儿都干完了。
0: 那你们把这个给打磨一下，你看看，哎，这活谁干的？这是再磨一磨呀！啊，
2: 我干的，
0: 都拉手，你瞧瞧，再磨。
2: 师傅，这都不能再磨了，这都按尺寸来的，再磨尺寸都不对了。
1: 对呀，师傅，这都磨了好几遍了。

0: 再打两件，
1: 万一没人要呢？
0: 你笑什么？
1: 我没笑，师傅。
0: 你笑什么？

0: 花儿，花儿。
1: 手工，这不是太大，能行吗？
2: 哎呀，我这点蚊香吧，凑合着用，凑合着用啊。来，一人一个。
1: 蚊香啊，能遮住吗？
2: 哎呀，赶紧上，凑合着用吧。你姥爷要是知道你干这事儿，他非把你揍死不成。
1: 哼，我姥爷高兴还来不及呢。
2: 哎，你跳级的事儿跟你妈说了吗？
1: 说了，你姐不同意。
2: 还是你姥爷说的对，一步一个脚印儿，先学会走才能学会跑，踏踏实实的。
1: 我告诉你，你爸高兴还来不及呢。
2: 有你这么秀东西的吗？拆得七零八落的，还说自己聪明，哼，没事，我都跟着号呢。
0: 杨月，这都几天没见了，跑哪儿去了？他答应帮我联系的客户，这联系到哪儿去了？这是？
3: 听玉华说，好像忙那个厂里采购的事儿，客户不好找呗。
0: 他不会蒙我吧？
3: 哎，你别这么说。
4: 哎呀妈！妈，你老儿子回来喽。
5: 这是我爸，这是张婶，这是我对象秋红。怎么样？人美名字也好听吧？
3: 叔叔好，婶儿好。
0: 你小子这方面倒是不落空啊，姑娘不错看着啊。谈了多久了这是？
3: 半年多了。
5: 什么半年多了？爸，我们俩六个月之前就一见钟情了。
3: 这不就是半年吗？
5: 对。
3: 这是给您带的东西。
0: 哎呦，孩子，太客气了。姑娘是哪人呢？
3: 跟查户口似的。
0: 哎呀，这就是人了，聊聊天嘛。来，坐，姑娘，坐。
3: 来，坐。我是河北乐亭的。
5: 我替他说了啊，他们老家是乐亭的，家里一共四口人，父母都健在，还有一个妹妹。我在他们家的话，那就是大女婿。
0: 什么大女婿？啊，你跟你哥是不是都想当上门女婿啊？你是不是？
6: 我说我女朋友在，你给我留点面子。
0: 你们哥俩真是活气死我！什么事儿？
5: 她是长女，我不就是大女婿吗？什么上不上门？不是，你想太远了吧也？
6: 我跟您说啊，爸，我和秋红是永远都不会分开的啊！很快我们俩就会结婚，您就等着抱大孙子吧啊！
5: 秋红，走了。张氏，我们俩先走啊，饭馆还有事儿呢啊！走了。
3: 叔叔婶，再见。
7: 这姑娘挺好的。
0: 哎呦！
8: 我觉着杨月啊，刚才说的有道理。这人呀，做什么事情都要讲究分寸。太冷了不行，太热了不行，只有这样啊，才能给人家留下好的印象。不然的话呀，你就是不懂事儿，人家就瞧不起你。
9: 哎，老头子，你说的真透彻呀！哎，孩子，你听明白了吗？
10: 我听明白了。我爸说的呀，确实好，确实比较透彻，也比较深刻。爸，我现在觉得您特别伟大，真的。
9: 没有你叔看不明白的事儿，没有你叔看不明白的人，他呀是好厉害呢。我这辈子啊。要是没有你叔给我指路看路，那我就是个瞎子。
8: 哎，你可别吹我。我呀毕竟是个厂长啊，站的高度不一样。我呢就是经历的事儿多，见识的人多。你看这人啊，我只要一打眼我就知道他几斤几两。哎，我只要一听声音，我就知道他是胖是瘦啊！你们这些。 些年轻人呀，他就是油梭子发白，短练。嗯，你们要是不在这社会的大油锅里啊，哎，翻滚炸练几遍，你就成不了一根油条。
10: 妈，您听听，我爸说的多精辟，一句顶一万句。叔您放心，我争取做一根炸透了的老油条。我呀，一定重新检讨我自己，认真对待我未来的老丈人。

0: 最近你有没有闻到咱们家有一股怪味儿？我都闻了好几天了，这个怪味儿就是从你这个房间出来的。你闻？
1: 没有啊，哪有味儿啊？
0: 两个。
2: 高爷爷的是吧？你这把他羞坏了，怎么跟人交代呀？这是，这什么呀？这拍的乱七八糟的，这是
1: 借钱结婚，这我可不同意。
3: 关键我现在谈恋爱也是借钱谈的呀。
1: 你说什么？
4: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5: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

0: 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仲夏端午，喷雾小暑，带着香草袋，不怕蚊虫害。清明插柳，端午插艾，端午好插秧，家家福满。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

0: 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一张全村服定格乡情，一把乐器推动文化繁荣。非遗赋能文旅融合，自觉守护生态家园。在河北，产业振兴与精神文明同频共振，汇酒乡村全面振兴新画卷。
7: 三山不险，九桥不流，九楼七塔八大寺，24座金牌坊，这就是素有三观雄镇神经所悦的古城正定。
6: 旭日出露，距离正定县城东侧1.5公里的滹沱河畔，幸福之路上的塔园庄即将迎来3年1次的全村大团圆。全村服的总策划师、塔园庄党委书记尹继平，在现场细细查看着每一个细节。
8: 后来不让是要老一派，啊，要不要再很搞了？一般极老一派也不要走了。
6: 村委委员张金霞和同事们正在安排座次，忙得不亦乐乎。
9: 第二排站到咱们凳子后边，在地下；第三排站到这个台阶上。
6: 村民们正从四面八方络绎不绝地赶来，唐秀英也早早喊来了2个大孙子。看到小孙子略带起床气，他耐心地讲起拍摄全村服的初衷。
10: 非常的幸福，那是给我们讲把农业做成产业化，养老做成市场化，旅游做成规范化，看咱们村里这边全部都实现了。
6: 从贫穷落后到积极探索半城郊型经济发展之路，再到村企共建的乡村振兴模式，塔园庄华丽转身，成为车在林中走、人在画中游、家在河边住的国家级文明村。唐秀英和乡亲们亲历了这奋斗历程，她希望后辈们更懂珍惜。
10: 你们找地方了呗？
11: 没有，看你这儿。
10: 挨着妈妈，挨着妈妈啊！哎，成成记得咱们没到照相了没？一点点拿小板凳一俩是吧？这样长高了，过来着。
6: 每个小家扶老携幼结伴而行，依次就位。全村服也是每个家庭的全家服。
10: 这是俩媳妇儿，这是俺家孙女儿，
12: 小叔子，老头儿，这是弟妹，这弟妹，婶婶、叔叔、婆婆。
13: 这个是我婆婆，这个是我嫂子，这两个侄子，然后这是我老公，这是儿子，这是闺女，
14: 不约而同。
6: 1000多名村民组成一幅美丽的月牙湾形状，象征着500多个小家汇聚成为一个大家庭。
8: 下一个，他下一个，这我家啊，在这到了之后，
15: 来注意看相机，注意看相机啊！1、2、3，看相机啊！1、2、3。
6: 塔园庄以内在的强大凝聚力，完成了全家福到全村福的巨幅拼图，用这种方式装下全村人的幸福生活。
16: 从他们的孩子他们脸上，到中年人，到老年人身上，每个人都洋溢着满满的那种幸福感，让我感受到这个村的村民们的这种精神面貌。
6: 从2013年开始，塔园庄每隔3年拍摄一次全村服，这成为塔园庄坚持了整整12年的传统。在塔园庄村，每天都有新的变化。鱼菜共生，器物栽培，南国北种，在这个集科技、绿色、节能于一体的智慧农场，唐秀英领略了尖端农业技

0: 主的智慧和奥秘。应老人之所需，解老人之所难，科技助老，智慧养老，惠民服务中心成为老人们的幸福之家。
1: 定
2: 是
0: 依托正定古城、滹沱河两岸景观，在塔园庄千亩水上公园、智慧农场、研学营地、木屋民宿等场馆设施一应俱全。这是一个华北普通村庄的奋斗传奇影像，也是无数中国村庄正在演绎的故事缩影。辽阔如海，青翠如林，极目四望，这是河北最常见的平原模样。在河北，三分之二的村落分布在一望无际的冀中平原。河北省武强县周窝村是一个普通的平原村庄，这里生机盎然，滋养了无数鲜活的生命，也孕育了一个多彩的音乐世界。

0: 70岁的陈凤霞和57岁的周金香是周沃音乐小镇的一对邻居，虽仅一墙之隔，却因同一份热爱而心灵相通。
1: 还行吧，咱们练这么长时间呢。
2: 你也给我提提意见吧，别嫌我老抱我
1: 说
2: 了。
1: 提什么意见呢？你那个音色也好，音准也好，我们都是好的。
0: 这对邻居不仅相处融洽，更因为同一个爱好成为无话不谈的好友。现在两个人都是周沃音乐小镇农民乐队的主力。合作那样。

0: 猪窝农民乐队作为河北省衡水市首支农民西洋乐队，2012年成立时就声名鹊起。农民乐队的队员从20岁到70岁不等，他们跨越年龄障碍，为平凡的生活注入不平凡的旋律与色彩，创造出了符合新时代农村的农闲文化。集体排练结束之后，猪窝农民乐队的几位萨克斯手继续加练，他们整装待发，精神饱满，即将参加一场大型演出。
1: 你看这个深圳来的这个萨克斯，他这个地方嘛，他想翻新，主要是什么？他这严重，你看摔的这，
2: 哎呦，摔这么大，
1: 摔个大坑，是吧？
2: 这个退完漆得抛光。
1: 那行，那先拆去了啊。
2: 哎，好嘞，抓紧时间啊，那个着急用，他等着演出呢。
0: 20多年前，周卫仓在乐器厂当学徒的时候就爱上了萨克斯，先后到天津乐器厂深造学习。2012年，音乐小镇创建，全家人倾尽财力打造了这间萨克斯梦工坊。夫妻俩起早贪黑，忙忙碌碌。
2: 高楼软木吹不了了，其实就是一个小问题，一定要经常试吹啊！你
0: 从早晨5点起床，到晚上11点半休息，46岁的周卫仓一刻不闲，成了拼命三郎，拆卸组装、抛光打磨、修理调试。
2: 这个大坑基本上看不到出来了啊！
0: 原本破旧不堪的萨克斯焕然一新，
2: 来，我吹吹听听，看是声音什么呀？
1: 试试音，
2: 来。我给你吹点搀扶怎么样？
1: 好，
2: 我搀扶你一辈子。

0: 打拼的这25年里，有了妻子的陪伴，周卫苍早已忘记了疲惫。他将事业与爱好融为一体，尽情享受着音乐带给他的自信、满足与甜蜜。
1: 我做的是乐器，演奏出来是乐曲，

0: 这个东西是也是一种享受，虽然很累，辛苦并快乐的，让每个人都喜欢咱们中国造。我特别喜欢这种感觉。这个东西哪里产的？中国造，中国河北衡水五强县造的，怎么样？
1: 这是一种自豪，是吧？
0: 必须的，来，
1: 祝你成功，
0: 谢谢。
2: 这里有自学成才，以专业第一考入上海音乐学院小提琴制作系的手工艺人，有来自千里之外技艺精湛的能工巧匠，还有华丽转身蜕变为音乐达人的农民工兄弟。他们是匠人，也是田野里的音乐演奏家，音乐如同明月指挥棒，为他们谱写出了截然不同的人生乐章。夜幕降临，一场盛大的音乐会即将拉开帷幕。

0: 这里有来自全国各地的知名音乐人，也有普普通通的音乐爱好者，
1: 向我们走来。
0: 台上台下，包含周窝农民乐队在内的200名萨克斯手，共同奏响国人的自信。从专业定制到工厂规模化生产，在周窝几乎每家都参与到乐器制造行业。河北省武强县每年出产100多万件乐器，西洋管弦乐器产量位居亚洲第一、世界第二，畅销欧美等80多个国家和地区。现代乐器制造业为乡村音乐文化繁荣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从产业振兴到精神富足，音乐为周窝注入源源不断的生机与活力，赋予周窝放眼世界的格局和视野。这里的音符载着中国乡村的精神活力和文化自信，飘向世界各地。从音乐小镇的点点星光，到古城夕阳里的浪漫邂逅，我们跨越300公里来到张家口玉县。夕阳余晖洒在斑驳的城墙上，一眼梦回烟云。元代建镇的暖泉保留了8个古村堡、华严寺、地藏寺等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西古堡更被誉为天下第一堡。这里集民居、寺庙、戏楼于一城中，漫步其中，感受先辈在砥砺中筑起的文化自信，如沐春风。夜幕低垂，暮色四合，火树银花的表演盛大开场。铁水烧融到1600摄氏度，用特制木勺倾泻到城墙上，瞬间迸发出1000朵金花，如星河璀璨。这项保持500余年的非遗项目，是对勇气和富足生活的礼赞，更是对文化根脉的守护和热爱。
2: 有将近40年了，我从20来岁就开始。就打一直打到现在，是现在我已经把我2个儿子都教会了。我作为一个传承人吧，有这个责任和义务，一直叫他把它传承下去，发扬光大。
0: 离暖泉10公里外的南张庄，一把刻刀，一张宣纸，正在漏月彩云，将天地之浩瀚浓缩于方寸之间。
3: 咱们这个雨榭金纸吧，特点吧是用刀子刻的。在200年以前吧，咱们雨榭金纸也是用剪的剪。太太和大姑娘剪这个金纸啊，它供应不足。

0: 啊，他们在那个营销铺里边做型，营销就发了话了，弄一个样子拿过来，我你照我那个营销那个刀子给你一剁，可就是一塔子。
1: 刀锋游走，纸屑纷飞，这不是简单的取舍与留白，而是数百年来寻常百姓将日月山河忠孝礼义刻入窗棂的哲学。这项古老艺术发展至今，已从农闲时节的副业发展为走向世界的语言。
2: 中国剪纸一定是非常包容的，无论你是剪的、刻的、手撕的、拼贴的，因为剪纸只是一种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一种方式和生活方法。
1: 我们把目光从剪纸艺术村南张庄转向10公里外的南山小院，在这里，创业者们把曾经一穷二白的郑家庄村打造成地标式的民宿乐园。
3: 所以说呢，小院的存在，第一是让老百姓看到我们在乡下啊，原来还能这样生活，也让老百姓知道城里面要什么。慢慢的，老百姓认知了，他才能带动，然后参与进来。我们自己的生活也需要干净、文明、美好。
1: 解决村民就业，带动村中民宿集群发展，南山小院用实际行动拓展了村民的精神视野，激发了大家参与村庄建设的主人翁意识。2025年国庆期间，玉县接待游客60.9万人次，同比增长22.1%，旅游消费4.54亿元，同比增长25.7%。青砖灰瓦的沉默与指尖色彩的轻语，编织出玉县的精神经纬，剪纸的刀锋刻出文化自信的深邃年轮，火树银花的绚烂是将平淡生活淬炼成诗的壮怀热烈，而南山小院的存在如同一个温润的容器，将乡愁妥善存放。在玉县，我们看到精神共赴的宏图不再是口号，而是古老文明基因在当代的复苏。当每一个平凡个体都能在自身的文化血脉中找到尊严和力量，这便是一个民族最深沉、最不可撼动的自信。从塞外古镇来到华北明珠，这里的故事因水而生。湖塘遍布的白洋淀分布着39个纯水村，随着千年大计落笔雄安，以水为乡、以淀为家的白洋淀农民在变与不变中探索着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4: 一直吧有个梦想，都是向着把它种成特别大片的荷花，因为漂亮也有经济价值。
1: 周志远，这位敦厚老实的农民，不只有眼前的生计，还有诗情画意的梦想。20多年前，正值壮年的他从村委会承包了数百亩的野草甸，自此他就甩开了膀子大干起来。
4: 来了之后，我就每年套这个铺子，每年种荷花，必须最热的时候掏，割它，不是最热的时候割不死，而且必须从水面以下割，水面以上也割不死。今天把这一片改造一下，3年之后，这就是一片荷花。
1: 收割蒲草不是一蹴而就，
4: 太热太累，而且蚊子特别多。
1: 种植荷花也并非一劳永逸，
4: 这个荷花长成了之后也得打理，有的时候里边出现了这种植物，你要不管，2-3年之后它也长得特别多了。
1: 有了梦想的支撑，朱志远乐此不疲。20多年里，他驾着这艘小船穿梭方圆几百亩的水域，一连一连收割，一颗一颗种植，才有了这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立体画卷。
4: 特别高兴，心情特别舒畅，这个一个是景色比较美，再一个是看见自个儿这么多年劳动出的成果，心里也特别美，特别舒服。每年吧干劲儿也特别足。
1: 荷 和朱志远一样干劲十足的还有他的表妹朱志敏。
5: 整个一个白洋淀没有你的商船。
1: 剩下的白洋淀是荷花的主场。此时正是采莲摘蓬的最好时节。农民们双手作桨，拨开硕大的荷叶，穿梭在荷花店里，收集着大自然的慷慨馈赠。另一处茫茫的荷田里，朱志敏的丈夫划着另一艘小船。
6: 干这活十二点了，上还热闹的吧。
1: 他小心翼翼，却还是沉船侧翻。
5: 亚民吧，不会弄，还是我老公。
7: 我上去估计也得翻，因为太小，船也大了，采荷花的时候就糟蹋了吧。这荷花，荷花净水效果特别好，
5: 水质要比外边还清。
7: 明显的鱼虾就比别的，像蒲草、芦苇里边要多。
1: 无需过度担心，白洋淀人人好水性。不久，朱志敏的丈夫划着小船满载而归。在殿上，最亲近的家人和乡邻在劳作中相互照应，彼此信任，成为最长久的搭档。366平方公里的白洋淀生长着10万亩荷花和12万亩的芦苇荡，这两种最重要的净水植物构成北方独特的湿地风貌。2017年4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白洋淀生态修复迎来历史机遇。清淤疏浚，百电连通，退耕还电，科学补水，严密防洪，如今的白洋淀水位保持在7米左右。自2021年以来，淀区水质已连续4年巩固保持在3类。目前白洋淀野生鱼类恢复至48种，比雄安新区设立前增加了21种，野生鸟类达到296种，比雄安新区设立前增加了70种。白洋淀再现河湖相连、淀阔水清、荷塘围海、鸟类天堂的美景。生态保护问题在水中，根植在人心。东甸头村三面环水，农民世代临水而居。白洋淀生态治理开始，以水为生的农民割舍掉世代传统，纷纷收网上岸。2022年，由村委会牵头引导，企业加盟运营，村民入股参与，全村发展乡村旅游。
8: 这两边高起来，高起来，你让水从中间走。
9: 咱们下一步就是把村周边，还有河道两侧护坡，整体再提升一下。
1: 在保护好华北之肾生态环境的前提下，白洋淀周边水乡优化乡村码头运营管理，治理乡村卫生环境，推进配套设施，提升服务能力，倡导生态游、文明游。探索出一条生态保护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的新路径。
8: 往这边看看，这个荷花这多漂亮！
9: 集体管理，这个发展这个旅游产业是比较好，管理制度比较好落实，是吧？
8: 这么老百姓这个素质啊也提高了，大伙都受益，是吧？真正的给咱们带来了福祉了，是吧？
1: 中午时分，一辆来自天津市的大巴车驶入东甸码头。近100名游客文明有序登船，游船驶出码头，划出条条波光潋滟的水路。白洋淀变的是越来越美的生态，不变的是农民上山若水、刚柔并济的智慧，以及持之不移、护淀爱家的情怀。看， 水清如许，风和正举，这是白洋淀夏日最美的

风景，听清水拍岸，鸟鸣声声，这是雄安新区拔节生长的声音。一幅蓝绿交织，清新明亮，城乡共融，水城共融的生态画卷正铺展开来。

千年，糯香传万家，一粽系家国，万户共安康。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2: 您别说，
1: 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2: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1: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花肉、炸辣椒与七成组团，会营造起冲滋味。
1: 这个肉里真的有这个果皮的香味儿。
0: 海胆绵密鲜美，鲍鱼爽滑脆嫩，海鲜与糯米的激情碰撞有多劲爆，
2: 颗颗分明的那种感觉。
0: 如何1:1还原无添加国民零食？

三米长粽可还能完整蒸煮。有故事的粽子却为何长得不像粽子？泾阁、武隆、皮影。

0: 称端阳节、重五节等，传承至今已有2000余年历史。后世因逐渐与缅怀爱国诗人屈原的主题相交叠，而具有了超越时令性节日的多重寓意。龙舟竞渡、吃粽子等端午节风俗都与纪念屈原紧紧联系在一起。湖北秭归，这里是屈原的故乡，位于长江之滨，地跨西陵峡两岸，规模宏大的屈原祠就坐落在江边的凤凰山上，与举世瞩目的三峡大坝隔江相望。后皇嘉树，菊来伏羲，屈原曾以一首《菊颂》托物咏志，也佐证了家乡柑橘种植的千年历史。
1: 一进入园子呀，就觉得特别的密集。
2: 对，
1: 除了人走的过道之外，几乎能看到的土地都种上了橙子。
2: 对，是的。你看一下这个水分呢？这个水分，这个，
1: 水分还是很足的。
2: 啊，对呀，是。好吃。
1: 好吃。
2: 挺香的。
1: 而且真的就像您说的那样，是化渣的。
2: 对。
1: 没有渣子。纤维也很细，很少。
2: 对。
0: 上世纪50年代末，秭归县中部邓家坡村开始引种脐橙，这里独特的低山河谷小气候，日照充足，风干雨疏，病虫害少，非常适合脐橙生长。至1978年，已成为中国四大外贸脐橙出口基地之一。而今，邓家坡村沿江两岸山坡上，近5000亩土地种植了50万株脐橙树，四季采收，品种丰富。
2: 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呢，老百姓都富起来了，向往的生活基本是实现了。
1: 向往的生活是什么的生活？
2: 向往美好的生活。
0: 每逢端午节，秭归人纪念屈原，怀古抚今的仪式中也总少不了独具特色的脐橙宴。橙香炸肉是席间主菜，脐橙座中将五花肉佐以秭归特色食材炸辣椒制成炸肉，再将炸肉填塞进橙中，码放整齐后一并送入蒸箱内蒸至5-6分钟，直到橙香炸肉便做成了。
1: 这道菜就是
3: 橙香炸肉。对，
1: 打开。这个肉里真的有这个果皮的香味儿。
3: 对，
1: 果然，因为当地的这个口味嘛，是以咸和鲜为主嘛。
3: 对，
1: 然后有了这个陈皮橘皮的这个中和，感觉好像把这个咸味儿给冲淡了一些。
3: 对，
0: 橙香炸肉闻起来橙香肉香交融得宜，入口咸鲜适度，清香不腻。秭归人的脐橙宴食之有味，而味中寄情。
3: 这是后皇嘉树，菊来伏羲，寿命5000，生南国兮，身故南兮，更衣致兮。他其实就是说的他这个柑橘的，他这种坚韧不拔的这种精神。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屈原给我们留下了非常宝贵的这个精神和文化财富。
0: 在秭归，上至耄耋老人，下至垂髫小儿，这首橘颂人人会吟，对屈原的敬仰与缅怀长情不衰。而此时与纪念屈原相关的另一项端午节经典民俗赛龙舟正在千里之外拉开序幕。广东东莞被誉为中国龙舟之乡，东莞下辖的麻冲镇地处东江下游，河川密布，水网纵横，赛龙舟的传统已传承千年。划龙舟最初源于古代祭龙祈福，民间相传屈原投江后，汨罗江边的百姓纷纷驾舟打捞，并希冀以舟船驱散鱼群来保全屈原遗体。端午节赛龙舟的传统就此叠加了更为丰富的文化元素。当地人相信每条龙舟都有灵性，每年龙舟下水前都要举行一系列唤醒仪式，开场锣鼓鞭炮齐鸣，将沉睡一年的龙舟从睡梦中唤醒。随后龙舟被缓缓放入水中，队员们上船各就各位，一声令下，龙舟冲出船坞，少年争作弄潮游，一往无前的奋力节拍中，乘着对先贤的追思，也满怀乘风破浪的勇气与憧憬。同样在广东，生活在海边的深圳人选择以包粽子的方式承袭端午传统。 夏日食粽之风

0: 相传在春秋之前就已出现，与端午节的融合也始自屈原投江后，为保全他的遗体，楚地百姓投米粽喂食江中鱼虾，同时为防蛟龙窃食，以炼树叶包裹米粽，再缠绕彩色丝线固定，端午节包粽子的民俗就此流传至今。基于地域物产的不同，大江南北演化出各式风味特色的粽子。深圳市地处南海之滨，深圳人发掘出在蓝色海洋生存了上亿年，浑身长满棘刺的海胆中所蕴藏的极具爆发力的鲜美。他们将如何以海胆黄的醇鲜去碰撞粽子的糯香呢？趁着清晨，采摘未经暴晒的芒叶作为粽叶，将花生米、晒干的虾仁和泡发的萝卜丝用红葱头炒香做馅料，两片粽子叶叠在一起，自下方上折保持尾部密封，做成桶状后铺上一层糯米，炒香的馅料和五花肉依次放入，最后满满的附上一层海胆黄，煮至一小时，海胆黄筒粽完美出锅，海胆的鲜醇与糯米厚润的质感就此亲亲热热的裹缠相拥。无独有偶，在与广东比邻的福建，泉州人也有将海鲜之美柔合进粽子的偏好。泉州市地处我国东南沿海，浩瀚的蓝色牧场慷慨赋予了爱好美食的泉州人各种丰富的海鲜食材。夜幕降临，端午夜宵摊档上豪横打出了鲍鱼烧肉粽的招牌，闽南人喜欢的蒜蓉、甜辣酱、花生酱一勺勺浇在粽子上，为本就馅料丰富的肉粽再添层次。卤鲍鱼、大虾干以及浓香的烧肉与吸饱了鲜汁的糯米紧密咬合，自带清甜的糯米不粘不粘，入口依旧保留着分明的颗粒感。如此口感的粽子是如何成就的呢？
1: 那个粽子制作流程是吧？
2: 哎，对。
1: 这放了什么猪油？
2: 哎，就是一定要用猪油才好吃，如果植物油炒不出这个香味出来。
1: 嗯。
0: 原来炒制糯米便是窍门所在，而在炒米之前，先要炒香盐和蒜蓉，营造底味。保证口感，王大姐选用的东北的精糯，这个品种的糯米吃起来不硬不粘，粒粒分明。一锅米至少要炒15千克，方可满足店里巨大的需求量。
1: 哎，那王姐，你有没有算过，就是说我炒一锅这个糯米多长时间？
2: 我基本上是炒8分钟了，你给它稍微碾一下，里面能出能压下去。能压开，
1: 还不能软，
2: 不能太熟。
1: 嗯，
2: 因为我们等一下还要煮差不多半小时。
0: 糯米只需炒至半熟，以确保后续煮制时米粒不会太黏。炒好的糯米为端午粽子搭建了一个释放鲜美的舞台。登台唱戏的主角就是鲍鱼，新鲜的九头鲍大小正适合包进粽子，先在卤汁中慢煮3个小时，赋予它脆嫩爽滑的口感。烧肉则要做到香而不腻，包制时海鲜、烧肉、蛋黄依次放在最底层尖角处。粽子出锅倒过来装盘，一打开满满的硬货最先映入眼帘，鲜香诱人的食材汇聚在这样一枚泉州粽子中，带给人大快朵颐的满足感。海味之鲜与糯米粽香碰撞出的舌尖探戈，是滨海人家靠海吃海的生动诠释。生活在山岳之间的人们又会为这端午粽香注入什么惊艳的山野元素呢？湖南平江凤凰山山脉东路正是屈原殉国明志所投的汨罗江的发源地。在平江，端午节是仅次于春节的重要节日。

0: 鼓乐声中伴随着舞龙队从山上的竹林出发，逐一穿梭到各个村镇。这场平江特色的伏羲八卦竹龙舞表演，承载着人们驱灾纳福、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国泰民安的祝祷祈愿，运开了这一年端午文化的气氛。对于村里的主妇而言，备好各家心仪的食材，聚集在村头包粽子，是每年这个时候的重头戏。这位于冰玉大姐的食材原料似乎有些不同寻常。于大姐说，她准备的大米饭是要用来制作一种特殊的粽子馅料。这特殊的馅料会是什么呢？此时于大姐又在米饭中和入了面粉、淀粉和辣椒粉。反复揉搓，面团的质地越来越均匀，呈现出类似年糕的绵密弹糯。眼前这个泛着橙色的大饭球，真的适合用来做粽子的馅料吗？
1: 就是咱们这饭团揉的可以了吧？
2: 饭团可以了，
1: 那就是可以直接包了。
2: 还没有，
1: 那还要干什么呀？现在
2: 放那个面粉铺桌子上，把它擀出来。
1: 擀出来，把这个擀了呀？
2: 是，
1: 这是要擀多薄啊？
2: 饺子皮，差不多吧。
1: 跟那么薄？
0: 很快。面团被擀成了长约40厘米、厚度仅几毫米的薄饼，于大姐开始给面饼改刀，切成长条。现在这个馅料的形态，有没有让您想到什么生活中常见的食物和味道呢？有个名字已经在我脑海中呼之欲出。这一刻，于大姐又说，调味是最核心的关键。孜然胡椒层层打底，粗细两种辣椒粉缤纷登场，芝麻压轴，190度的热油唤醒各种香料中的风味物质，复杂香气瞬间被激发，粘稠的质地可以完全包裹面皮，热辣新香。所以这款粽子馅料的谜底就这样华丽丽呈现在我们面前了，竟然是辣条。
1: 我以为这是年轻人爱吃的这种零食，没想到您还挺时髦，吃了辣条呢。
2: 啊，这是你们年轻人喜欢吃的零食，我们家当下饭菜嘞。
1: 哦，怪不得呢。所以咱们是用这个包粽子吗？
2: 是啊。
0: 辣条的前身是当地的特产酱干。多年前一场意外导致酱干的原料大豆一度紧缺，当地人便尝试以粮食代替大豆，改造出了辣条。而辣条也由此成为当地人心中的家乡味儿，更在端午时节被包进了粽子。不仅仅是辣条，平江人粽子里的馅料可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丰富。
1: 哇，这料也太丰富了吧！这不仅有咱们这主角辣条，这其他这都是什么呀？这完全看不出来。
2: 长皮辣条、酱干、猪肝、蜜枣、蛋黄，
1: 还挺像那种零嘴儿的，就吃着，这也能当咱们粽子里边的这个配料
2: 啊。可以了，
1: 哇，真是开眼界了。
0: 达官随性的平江人创制出别具一格的心头好粽子，辣条筋道柔韧，酱干紧实爽口，长皮脆嫩弹牙，猪肝细腻绵密，这些边角料食材曾经是不可替代的下饭菜，随时光的摆渡蜕变为不弃的追忆，包裹进一年一度的糯香中回味。夜幕降临，粽香袅袅的端午家宴后，当地人习惯以一场端午主题的平江皮影为这节日氛围拉满的一天作结。极具地方特色的唢呐腔中，赛龙舟、屈原投江等典故被一一融入剧目。无论是心头好粽子，还是皮影中的端午文化元素，都是平江人重情长情的印证。而说到长情，就还有一个地方不可不提，浙江小城遂昌，自古就有端午节送长情粽的民俗。长情粽也名长粽，新婚夫妇喜结连理后的第一个端午节，男方要送长粽给岳父母家，粽子越长，象征夫妻恩爱越长久。这位包孙雄大哥更是将长

重做到了三米之长。百余张粽叶拼接，厚铺四层，其中馅料主要以肉和梅干菜为主。梅干菜用来调味，上好的五花肉一定要肥肉多些。煮制时，肥肉化油，渗进糯米中，吃起来味道也会更香。放置好馅料，仅仅以绳子捆扎粽叶依然不够，还需要用竹子加固，以防变形。包大哥更是特制了3.2米高的长筒锅，专门用来蒸煮这三米长粽。

0: 解开粽叶，清香扑鼻，金黄色的糯米颗粒饱满，油光灿灿。趁热将肠粽切分成小块，便于食用，也更美观。肠粽即肠情，家人围坐共享，入口的是粽香，入心的是团聚的圆满，其乐融融。而在千里之外，在河北省秦皇岛，却有一种从外形到食材都与众不同的粽子，寄托乡愁的同时，也带来南北方端午文化的融合。蟠桃峪村位于秦皇岛市海港区，古老的长城盘踞山间，绵延的烽火台静默矗立，早已不复硝烟。张秀琴是村里的妇女主任，也是村上端午宴的负责人，她将引我们回溯一段久远的端午往事。为采摘村里包粽子所用的粽叶，张阿姨带着我们一行来到长城脚下。
1: 这个全部都是正枝叶，都是原来那个正枝叶。
2: 这叶子长成这样，咱们粽叶不是长长的那种吗？这怎么去包粽子呀？在这儿，
1: 因为我们这地方吧，不长那个长长的正枝叶，就我们土话说的是伯乐树
2: 啊，
1: 它长着伯乐叶子。这个叶子和那个粽子叶子它是一样的，闻着没有邪味，而且有香，有清香。
2: 我闻闻啊，
1: 对吧？
2: 还可以啊，这味道跟那个粽叶还挺接近的。
0: 伯罗树学名胡树，多生长于北方地区，与粽叶相似，伯罗叶自带独特清香，清热排毒，解腻消食，北方人常以它来替代粽叶包制粽子，堪称粽子界的江北流派。端午仲夏时节，正是伯罗叶生长旺盛的时候，叶片柔韧，香气浓郁，驱热排毒功效最好。一上午时间，大家摘取了近400片树叶，粽叶备好，接下来开始处理高粱米，放水淘洗，而后在阴凉处浸泡15天，晾晒至8成干，再上磨碾压。南方人做粽子用糯米，眼前这质地坚硬的粗粮高粱米要怎么做成粽子呢？
1: 我们最早的时候也是用这玉米，这个高粱米做粽子的。戚继光过来以后，他带来的全是南方兵，他们到北方以后吧，就是脾胃消化不了，想出了一个粗粮细做的一个方法，就用这个米变成面，增加了呢这个柔和度，吃了以后就比较好消化了。
0: 明朝隆庆年间，戚继光奉命率领戚家军在秦皇岛市海港区北部山区修筑长城。戚家军多出身浙江义乌，远离南方故土的士兵们为着尝到一口家乡的味道，琢磨出粗粮细作的法子。他们用北方常见的高粱面取代糯米，制作的精细度十分考究，以适量热水烫好3成的高粱面，余下7成加入凉水不断搅拌。
1: 它这一步面是熟的了，熟的它和生的合在一起的时候，做完这个

0: 粽子，它这个不会生，吃着永远是软的。
1: 这简直就是在包饺子嘛，这不一切的行程都是在包饺子一样。现在越来越茫然了，我有些。
2: 或许因地制宜的变通注定会改变南方粽子原有的形态。再看用来做馅料的韭菜、猪肉、虾仁，我们越发疑惑，这种特殊的粽子究竟要怎么来做？
1: 应该是这样的，是不是？我先把这个弄起来啊。
3: 那不对呗，
1: 应该有绳吧？
3: 那么这我们这个不用绳。
0: 这是南方的政治，这个东西包我们这个政治吧，必须是
1: 直接拿刀就来了。
0: 对，它这个是平的，顺时针方向往外磨，
1: 反正
0: 不是转，手转，刀不转。
1: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叶片啊，非常薄，然后也非常就贴合度很高，两边呢是稍微透明一点的这个晶状体，像水晶饺子，然后里面呢是像饺子皮一样那种厚厚的感觉。
0: 这个叶子是伯乐树上长的，我们现在就叫它伯乐叶饼，最早的时候也叫它粽子，因为这是激光他们改造过来的。
1: 这么回事啊。
2: 从粽叶到伯乐叶，从糯米到高粱面，当北方饺子与南方粽子交相融合，昔年来此驻守的义乌将士心心念念的家乡味道，便最终化形为伯乐叶饼的样子，而它的灵魂唤作乡愁。包好的叶饼放入锅中蒸至十分钟便可以出锅。
1: 这个皮跟这个面还是完全的分开了啊！
3: 对，
1: 然后把这个弄下来是，而有点像这个水晶饺子是吧？
3: 太好吃了，
1: 晶莹剔透。咱们赶紧吃一口啊！
3: 哎，赶紧吃一口。哇，好吃吗？
1: 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因为我看之前想的那些食材，它不是这个样子，但是现在吃到以后，做好了以后，这味道真的非常棒啊！
3: 对，
1: 我赶紧把这个都吃了啊！怎么样？什么感觉？哇！
2: 筋道爽口的伯乐叶饼是今天的秦皇岛人端午时节排毒解暑的上佳选择，也是南北方端午文化融合的见证。而在400余年前北来戍边的年轻士兵咀嚼这份乡愁的同时，是否也怀想着母亲亲手为他缝制佩戴的香囊？不错，香囊也是端午时节不可或缺的文化元素，特别在江南。端午是逢仲夏，暑热蒸腾，毒虫活跃，人们悬艾挂蒲，佩戴香囊，蕴含着驱病驱邪、康体纳福的寓意妓院。这一传统在华夏先祖佩戴香草的风俗中萌发，先秦时在与佩囊的结合中成型。汉乐府长诗《孔雀东南飞》中红罗覆斗帐，四角垂香囊的诗句，说明汉代时香囊工艺的名称已正式确立。江苏徐州至今传承着悠久的手工香包制作技艺，并形成着独具徐州特色的香包产业。方城、龙舟、香粽、皮影与香囊，各式民俗元素与对屈原的追思早已融合在一年一度的端午文化中。南北同享，山海共情，谁知盘中餐，祝您端午安康。
4: 一岁端阳，一条龙舟，一颗匠心，一份传承，同舟共济，华夏同心，砥砺奋进，共筑辉煌。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端午假期特色民俗游热度高，泸沽湖上赛猪槽船，凤凰古城上演抢鸭子大战。借船出征，全村男女老少齐上阵，贵州铜人马岩村集齐十支龙舟队逐浪锦江。陕西渭南81岁民间育种人李红吉坚守20年，在自家地里自费选育小麦品种。更多内容马上呈现。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大家好，我是郭佳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20号是端午假期第二天，假日出行需求旺盛，特色民俗游热度高涨。云南丽江的泸沽湖畔，一场充满摩梭风情的猪槽船竞渡赛火热开赛。泸沽湖上，沿岸村民组成的21支船队逐浪竞渡，选手们身穿民族服饰，随着节奏挥桨发力，一条条猪槽船劈波前行。
2: 没想到在泸沽湖看到了这么传统的猪槽船的比赛，了解到了不一样的端午节，觉得很有意思。
0: 据了解，猪槽船因形似喂猪的牧槽而得名，曾是摩梭人捕鱼、横渡和交流的重要工具，承载着深厚的生产生活记忆。
3: 现在我们也用猪槽船载着游客游览泸沽湖，希望通过端午节这样的活动，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我们的猪槽船，认识我们的泸沽湖，认识我们的摩梭人。
0: 端午假期当然少不了激烈的龙舟赛，在海南三亚的崖州区，不仅海面上比拼激烈，海边的老乡们更是锅碗瓢盆齐上阵，为队员们呐喊助威。端午龙舟赛共有青龙、红龙、白龙等5支队伍参加，队员都是本地的村民。为了给各自的队伍加油助威，啦啦队员们敲锣打鼓、摇旗呐喊的同时，还拿出了自家的锅盖、不锈钢盘子、洗菜盆，气氛十分热烈。经过激烈角逐，最终青龙队夺得冠军。
4: 那个东西那个棚子打破都打破了，这个啦啦队就是为我们的队员加油。
5: 现场的氛围是非常好的，观众们热情很高涨，大家才有动力更加滑。
0: 在贵州铜仁毕江区，200多艘龙舟盛装列队，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沿江观看。群龙游江。

0: 将是铜仁市端午期间的特色活动，与常见的竞速龙舟不同，群龙游江是一场盛大的龙舟文化巡游。游江队伍经过精心装饰，伴随铿锵鼓点，在宽阔的江面上浩荡前行。
1: 可以带着小孩子过来感受一下这个氛围的，然后有好多的船只，有好多这些拉拉队，现场的气氛比较浓。
0: 碧江的赛龙舟有着悠久历史，几百年来锦江两岸的村村寨寨每到端午就自发抬出龙舟江上巡游，岸上祈福，一代人划不动了，下一代人接过木桨，号子和规矩就这样传了下来。
2: 现在我们非常的激动，今年我们村组织了三支龙舟队，每个队员从全国各地回来参加比赛。
0: 除了龙舟巡游，贵州铜仁碧江区还举办了16次全国性传统龙舟赛。端午期间，每个村庄都要组建龙舟队到锦江河上一决高下。今年马岩村就组建了10支龙舟队，可谓是本届龙舟赛的最大军团。在贵州铜仁市的锦江河上，正在加紧训练的是铜仁马岩村洛俄组的龙舟队。他们去年曾斩获男子传统划资500米直道赛的亚军，可在前不久的热身赛中，名次却并不理想。
3: 我们的船坏了，导致我们的龙舟无法正常使用。我们今天是记的船，大家都在尽力的磨合这条龙舟。
0: 原来十多天前，村里突遭狂风暴雨，一棵大树被刮倒，砸中了洛俄组的龙舟。
3: 这个龙筋砸坏了，这里裂了，叫师傅当场去看，他说无法修复了。当时我那一幕看到了，就很心疼，当时就哭了。
4: 辛辛苦苦练了老久，非常心疼。
0: 本想冲击冠军，不料遇上突发情况，洛俄组只能做两手准备，一边翻修老龙舟，一边借用其他队的龙舟争分夺秒磨合适应。
3: 再高的温度，再大的太阳，你在锦江河加强训练，别人吃饭的时候我们也在训练，我相信不放弃一定能闯出一条新路来。
0: 马岩村依河而建，村里人都热爱划龙舟。马岩村18岁到60岁的村民共有1980人，其中参加赛龙舟的村民就超过了500人。在外务工的村民每当端午节前也要赶回家乡，
5: 听到鼓响就心情很澎湃，就是自己开车开了16个小时，直接都跑回来划龙舟了。
0: 对当地人而言，赛龙舟比过年还重要，男女老少都会上阵。55岁的张余弟身兼数职，既要给队员做饭，还是主力老将，同时还担任着女队教练。
6: 今年有7个新人，赶不得我们这些50几岁的，2个老手夹一个新手，这么夹着滑，我们争取今年拿个好名字来。
0: 在马岩村，除了500多名龙舟队员之外，后勤保障人员也有400多人。可以说，为了逐浪锦江，每个马岩村人都在努力。
7: 我们村划龙舟是祖传下来的嘛，船上比赛的时候啊，大家是对手，也下船之后啊，大家都是朋友。通过这个龙舟赛呢，我们村啊这凝聚力啊越来越好了。马岩村加油！
0: 在福建厦门同安区丙洲社区，400米直道龙舟赛正式开赛。当地4支本土男子龙舟队2-2分组竞渡，经过激烈角逐，丙洲东角龙舟队拿下冠军。游客不仅可以看龙舟比赛，还能欣赏丙洲南拳、南音非遗展演，感受地道闽南文化魅力。
8: 这个龙舟赛嘛，第一是凝聚大家的一个心力了，还可以让大家认识到丙洲有很多的海景美景，还有美食。人家很热情，欢迎大家到丙洲来玩。
0: 不仅是赛龙舟，端午期间多地还举行了各具特色的民俗活动。在湖南湘西凤凰古城沱江沙湾水域，一年一度的抢鸭子活动火热上演。伴随着阵阵欢呼声，工作人员从吊脚楼上抛下了500只活鸭。参与者既有土生土长、熟悉水性的本地村民，也有慕名而来的外地游客。大家不分年龄、不分彼此，一头扎进江水里，朝着鸭子奋力追去。有的人结伴合围，慢慢缩小范围围堵水鸭；有的人独自奋力游向江心，看准目标，快速伸手捕捉。还有不少村民划着小木船穿梭江面，守在鸭子逃窜的路线上，伺机抓捕。
9: 早就听说凤凰古城这边抢鸭子的活动很有名嘛，然后就慕名而来抢鸭子，不过今天一直都没有抢到，还是非常的开心，
10: 体验蛮好的，因为这个是我们凤凰的习俗嘛，抢了抢几只鸭子也特别开心。
0: 今年的抢鸭子大赛，抢到普通鸭子可自行带走食用，抢到凤头鸭的游客还可以凭鸭子到指定的30家餐厅免费加工享用。 福建霞浦县的老乡则用传统的

0: 劳作工具，把他们搬上滩涂，举行独具特色的赛海马比赛。在霞浦崖城镇的崖城湾，村民们脚踩着由泥锹演变而来的海马，在泥滩上展开速度与平衡的比拼。霞浦县有着260多万亩浅海滩涂，在过去，当地人下滩赶海、搬运海产，都要借助泥锹在滩涂上滑行。如今，这一劳作工具被搬上赛场，形成了兼具乡土气息和观赏性的民俗赛事。
1: 端午节平常看龙舟的话是比较多的，然后今天在我们的滩涂上看到我们的海马比赛也是头一次，然后比赛也很紧张，也特别有趣。
2: 举行这种比赛，一个是传承历史传统，把渔耕文化变成节庆习俗里面，这个看得见，这个是能参与的一种民间活动。
0: 在江苏新沂与山东郯城交界处的孔维村，苏鲁两地的乡亲们举办了一场热闹的民俗运动会。旱地龙舟赛道上，队员们跨坐在充气龙舟上，紧握把手向前冲。在拔河赛区，双方队员身体后仰，脚蹬地面，同仇在中线附近来回拉锯。
3: 拔河的时候，那头是郯城的，这头是我们新沂的，都很出力，谁也不让谁。但一结束的时候呢，这互相聊天，互相拉呱，特别亲切。
0: 在浙江杭州，端午节当天摆起了500桌龙舟宴，邻里齐聚吃五黄。在杭州市西湖区，傍晚时分，龙舟宴热闹开席。龙舟宴由10多道当地传统菜肴组成，其中必不可少的是五黄。
4: 黄瓜、黄鱼啊，还有咸蛋黄、黄鳝，还有雄黄酒，就是按照老底子的做法了。凉拌的蒜泥、酸辣黄瓜、黄鳝红烧、北门火爆炒、金针黄鱼。
0: 随着一道道美食上桌，5000多位街坊邻居围坐在一起共度端午。
5: 等到这一天比啊过年还要高兴，还要开心。我们村坊邻居都很和谐，很高兴，大家感到自豪。
0: 在河南新乡八里沟景区的端午活动现场，当地以课堂偷吃为创意，举行趣味挑战赛，吸引了大批年轻游客参与。在教室里，游客化身学生，需要在规定时间里偷偷吃完粽子、干脆面等零食，被老师发现要起立背书，现场笑声不断。
6: 今天我跟几位朋友来这里游玩，我们几个在课堂上偷吃粽子、干脆面，找回到了那个小时候那种感觉。
0: 端午期间也是三下大忙关键期，随着麦收进入扫尾阶段，新疆库车市正抢抓晴好天气，抢收49.7万亩冬小麦。在库车市雅哈镇苏盖特利克村，大型联合收割机正完成割穗、脱粒、清杂等一系列工序，全程机械化作业大幅提升了下收效率。
7: 我们家今年种了130亩的麦子，今年麦子长得也好，一亩地能收600公斤以上的，今年能赚5万元左右。麦子收完，我们土拨玉米也能增加收入。
0: 目前，库车市共投入小麦收割机648台，预计6月25号完成全部收获。眼下，河北保定高碑店市34万亩小麦也进入了收获冲刺阶段，预计6月24号前可全面完成下收任务。今年下收期间，当地投入各类机械3600多台，小麦机收率保持在100%。
8: 2台小麦收割机，1台播种机同步进行。从6月9号开始，将近收了1400亩，就是前边收，后边就直接播种上了，收多少播种多少。
0: 今年三下期间，我的同事们奔赴全国小麦主产区，深入田间地头，发现越来越多的收割机更智能、更懂麦收了，不仅效率翻倍，开起来还更舒适。
9: 今年湖北襄阳的麦收遭遇连阴雨，潮湿加重了小麦重量，让传统的收割机在收麦时容易噎车。
10: 它的进粮口和相关的系统已经堵塞了，现在正在维修呢。
11: 怎么样？还有问题吗？
12: 没有了，把这个一清理出去就好了。
11: 你看看，刚刚清理出来的这都是什么东西？
13: 麦芒。
11: 麦芒子。它应该本来应该是，如果不潮的话，它就会顺着这个出风口就吹出去了，现在吹不出去。
9: 在安徽宿州，跨区农机手徐九洲今年驾驶的是新购置的收割机。他告诉我们，这台新机器增加了一个让他格外满意的功能——割台未入量智能识别。

0: 比，
1: 你看，它就自动停了，
2: 停了啊！
1: 你自动停，你就重新开，不停的情况下，是100%的噎车了。
0: 徐师傅说，喂入量过大就有噎车风险，一旦噎车，手工清理割台最少也要1个小时。现在机器自己就能把问题挡在了门外，而这两年的收割机变化远不止这一处。
1: 现在能机开的是舒服一点，个空调啊，人不受罪。
2: 不受罪了，
1: 对，再去回去开那种车，你就不习惯了。
0: 各种智能监控设备也让农机手更轻松完成作业。
3: 我收割机走到哪地方，它都撂到哪地方。这个是起步到哪地方，这是个电线杆子没了，
2: 识别了，
3: 对吧？电线杆子是白的，是黑的，我量过的是白的，对吧？
0: 专业测谱仪不仅能精准记录收割面积，还能自动识别地块内的障碍物，像电线杆、田埂、转角都在屏幕上一目了然，避免了漏割或反复作业。
4: 包括现在这个四路监控非常好，可以检查它的链条、链滚有什么异常，直接就可以看得到。原来1个小时能割到7-8亩地，现在要能割到15亩左右。
0: 数控和液压系统取代了传统的机械传动，操作也越来越智能化，但对后期维修的要求也更高。过去一些机械问题，农机手自己就能处理，而现在根本没法下手。
1: 现在要坏，就是咱农机手也没法摆着了。有些东西你也不是你能拆下来的，比如说这个线路哪里出问题了，你肯定是自己摆不了的。
0: 一旦出现故障，等1个小时就意味着少割15亩麦地，损失近1000元。而维修师傅到场后排查故障和维修的时间也比过去要长。
5: 现在的故障更困难维修起来，之前的故障都是很直观的可以看到，现在的故障都是以电器和液压为主，都是软故障，我们都看不到，都是靠着我们的经验来判断这个问题，处理这个问题。
0: 遇到搞不明白的故障，一些农机企业尝试前方现场诊断、后方远程支援的新办法。前方维修人员视频连线后方专业的技术人员，接受远程指导。
6: 我们不是说单兵作战，我们是有体系的，我们有上面有科研所的技术人员作为后盾，你不会修了随时打电话，一般的能解决好。
0: 也有年轻农机手提出了更接地气的建议，
7: 能不能设计一个就是这种 APP 或者是二维码，拿手机拍个视频，然后就是发给专家，让专家帮我们然后分析一下到底是怨什么，简单的处理一下，然后把我们的活先干完之后再找专业的师傅，然后再进行更换什么的，是吧？
0: 智能农机正在深刻改变农业生产的模样，新时代的田野既需要更聪明的机器，也需要更跟得上趟的服务，让智能农机真正成为田间地头靠得住、农民使得惯的好帮手。
8: 在陕西渭南临渭区古里村，81岁的李红吉是一位民间育种人。他用整整20年的坚守，在自家地里自费选育小麦品种，一把麦穗儿一辈子惦念。他亲手选育的小麦品种通过了审定，如今已经在多个省份推广种植。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他的麦田故事。
9: 在陕西渭南临渭区杨郭镇古里村，我们见到了李红吉老人。
10: 这会儿在拉啥呢？
11: 在聊。
9: 老人家的院子里四处码放着整整齐齐的麦捆，每一捆都是他从地里亲手选回来的育种材料。麦捆用老人自己搓的麦秆绑着，标签是攒了好久的烟盒才成的。
11: 选须子大，小须梨数多，接近20来须，别只选一须，梨子这样好，那就选个，其他都不要了。须子大小，人家说那包你西瓜拿你走，大你大小一小，这须子多大，这须子多小。
9: 老人随身携带的旧笔记本上，从种植编号到种植位置，从分叶数到穗粒数，一笔一画记得清清楚楚。每一捆麦子上的小纸条也都藏着外人读不懂的育种密码。
11: 材料要就是材料是光盘块外水，也是从材料这个选出来，编号 ABCD 就是 C。 推管就是这也比较好一些，那也推别管制一下，就是有行选，从那有行选出来的。这冬时是今年的时候，冬二就是去年，从去年就那冬二就选。
10: 太复杂了，
11: 这是时候个乐趣。给爷爷一个爱好，有人爱撸毛虫，有人爱看狗，有人爱种花， 我就是搞农业的，就是应该搞这农业，这些选个好种。

0: 李洪吉这辈子都没离开过土地，退休前他就是当地的基层农技推广员。2006年退休后，他把自家六亩多地改成了育种试验田。眼前这一亩不到的地块，种着老人攒了20年的100多份育种材料。哪一株是什么来历，哪一株有什么特点，老人都如数家珍。2006年一次偶然的发现，让他得到了罕见的变异雄性不育单株。他把这株宝贝叫做孤雌一系，从此年复一年在麦田里重复着优中选优的劳作。
1: 最开始做大选孤雌的雌子是出不上粪，给它排排挂哈，收的时候拿来另外收，然后这个就变成了哈几哈好几好，就是那油油海参豆腐渣好几好擦几擦。那个子有几高有几低，骑骑骆驼前几低，高几高低几低。
0: 麦收时节的试验田里，老人猫着腰，一株一株亲手拔。他说，整株拿回去才能完整观察分叶，考准数据。选回家的麦子要经过3轮筛选，第一轮淘汰90%，第二轮再筛掉90%，最后一轮要一穗一穗揉开。数麦粒，看大小，观颜色，还要用牙咬开，判断籽粒是玻璃质还是粉质。把所有的单株选完，要花掉老人近1个月的时间。安静的农家小院里，手机播放着秦腔戏曲，老人一边听戏，一边揉碎装袋，不用旁人帮忙，也不用任何仪器，整个世界就剩手里的这一把麦穗。
1: 有人跟我说，你这个没有啥意义，说人家理论上从没有你这个选育。我说有些理论的东西还是从实践里头总结下，他是个成果是个成果，不是了他要研究，我爱研究啥。
0: 这20年，所有的种子、肥料、人工都是老人自己掏钱。一开始儿女也劝说，这么大岁数了图啥呢，一辈子不一定能选出一个品种。可看着老人认死理的劲儿，家人们也不再反对，还常常过来搭把手。
2: 耕种呀，这浇园呀，劳动这费用都自己掏的经费，不像是叫弄那个老人了，这个弄了半辈子了还不放手，他还要气量，还要给帮忙鼓励一下。
3: 原来是说过不行，叫他弄，年龄太大了，我说你弄不容易的。我原来听人说过，就这个选育种子，你一生毕竟能选育出来。他可以就选育了一个品种，已经是你说在河南嘛啥子那种推广的。
4: 你觉得老爸厉害？
3: 那是英雄。
0: 2018年，李洪吉选育的西麦158通过了陕西省农作物品种审定，矮杆高抗，品质优，产量比对照品种增加了12%。
5: 种出来产量还高，个子也不太高，产量高，绝对没问题。
6: 那我种子，体面紧，好吃。我给我村里人都给的种子。
7: 我种了6000亩去，基本上都是他就没种。才起的再大个一天，就是太阳才起还高。
1: 我是困难时期过来，原来希望你那一代那人，我就没上去。就说不清原因呢，反正是爱这个，我这也感觉不到苦，也感觉到累。我这还不爱为一家碌碌无为，就是还总想干一件事，实现成果，人生还要有个成就感。
8: 近日，我国首个西甜瓜采运平台在新疆吐鲁番投入使用。吐鲁番是全国知名的西甜瓜主产区，长期以来陆地西瓜甜瓜采收转运全程高度依赖人工，不仅作业效率低，搬运过程中还容易使瓜果磕碰受损。这款新研发的西甜瓜采收传输平台兼具轻量化、高效率等优势，既能降低瓜农劳动强度，降低用工成本，也能最大程度保护瓜果品相。
9: 通过人工采摘、机械传输的作业方式，实现高效低损、人机协同收获，为西甜瓜生产节本省工，提质增效。
8: 眼下各地时令鲜果纷纷上市，丰富大家的果篮子。河南开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万亩桃园进入集中采收期，当地依托黄河、马家河得天独厚的沙土地和

0: 温润气候，规模化种桃产业园达4000多亩，辐射带动周边种植总面积超10000亩。
1: 今年我种了8亩桃树，经济收入接近10万。
0: 眼下，四川达州马柳镇紫铜关村的200多亩五月翠李子迎来了成熟采收季。果园采用多品类梯次成熟的种植体系，本轮五月翠上市之后，还有青翠李、枫糖李将接续上市。
2: 我们果园6月9号就开始采摘了，总产量预计有10万多斤，一天能采7000多斤，每天都有配方商上门收购。
0: 在广西合浦，受大小年周期叠加暖冬、春旱及花期降雨影响，公馆镇香山鸡嘴荔枝有所减产，但收购价格比去年翻了5倍，普遍突破每斤55元。
3: 去年的时候，这棵树大概能产400斤左右，今年只有190斤左右，今年收购价格55到75元一斤，有的还没摘就被预定了。
4: 从目前市场反应来看，价格上涨弥补了减产损失。
0: 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20号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大风蓝色预警。预计未来一周，贵州、广西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仍将有持续强降雨。未来3天，内蒙古、东北、华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正值端午假期，大家出门在外要及时关注天气和交通情况，注意安全。19号晚，因持续强降雨，广西巴马县出现积水，一辆汽车通过涉水路段时突然熄火。行车记录仪画面显示，行驶途中水浪涌上了引擎盖，有人看到水太大，放弃了涉水行驶。由于县城多处发生内涝且水流湍急，消防救援人员只能划着橡皮艇前往被淹区域展开救援。20号，当地的雨势减弱，积水正逐渐消退。近日，广西东兰县遭遇大暴雨侵袭，在长江镇板龙村，一名老人被困。值班民警到达现场后，给老人穿好救生衣，搀扶他慢慢走出深水区。在返程的路上，救援人员又发现一名被积水困在屋里的老人。救援人员带着两位老人趟过积水路段，成功将他们转移到安全区域。18号到19号，贵州望谟县遭遇暴雨，最大降雨量达到168.9毫米，强降雨导致部分乡镇出现道路塌方、民房积水等险情。当地快速启动防汛应急预案，组织党员干部连夜入户排查转移群众，已安全转移604户1295人。针对辖区内山体滑坡、道路塌方等险情，当地迅速调配人员和机械赶到现场，全力抢通受损道路。在贵州罗甸县，最大降雨量达到242毫米，持续强降雨引发多地积水内涝、边坡坍塌、道路淤堵等险情。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统筹应急，消防、水务、公安等多支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开展抢险处置，预计22号全部抢修完成。目前，罗甸县各受影响区域隐患整改、设施修复工作正在同步有序推进，群众生产生活逐步恢复正常。18号，四川若尔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发布重要监测成果，工作人员拍摄到大天鹅筑巢产卵、亲鸟带领幼雏外出觅食的画面，确认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大天鹅在保护区内成功繁育。这一发现刷新了国内大天鹅已知最难繁育记录，为研究大天鹅繁殖生态、迁徙策略等提供了珍贵的实证资料。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呢？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5: 好的，主持人，端午前后，仲夏渐盛，多种时令鲜果次第丰熟，洋溢着夏日独有的仙气。在安徽宣城啊，眼下蓝莓正值收获季，果园里一颗颗饱满圆润的成熟果实缀满枝条，清甜香气弥漫在空气中，浓郁的夏日氛围感呀是扑面而来。要提醒广东朋友们注意了，21到23号，宣城会遭遇暴雨或大雨，大家要抢时收获，避免裂果落果。采收后的果实呢，要及时的通风吹干，优先入库冷藏保鲜。不仅是宣城会下雨，中国天气提示您，21、22号下重区，像是安徽北部、还有江苏北部以及甘肃的东部一带会有小雨落下，下重气象等级为次事宜，大家要避开降雨时段，趁商下播，以播地区及时的查苗补苗，确保苗齐苗壮。而在贵州到湖北以及湖南的北部、江西的北部，还有安徽南部、江苏南部等地，雨势会更加猛烈，预计会有大到暴雨落下，局地会有大暴雨。 堤坝农田要及时的排湿散伤。

0: 避免食子害发生。而在雨水减少减弱的华南地区，未来高温发展蔓延，天气呢会变得潮湿闷热，大家可以吃一点蓝莓，清热润燥解暑。好了，天气内容大致就是这样。
1: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0: 北京多云，18到29摄氏度；天津多云转晴，20到29度；黄南小雨，11到18度；突泉多云，13到24度。遵义阵雨转暴雨，21到27度；安庆大雨，23到27度；中卫多云，15到28度；林芝小雨，13到22度；张家界中雨转暴雨，22到27度；黄冈大雨转暴雨，23到27度；烟台多云，20到25度。邢台阴转晴，19到27度；邯郸雷阵雨转阴，20到26度；淮南小雨，21到31度；鄂尔多斯晴转多云，15到25度；昭通中雨，18到26度。
2: 淮海车辆打造高端，劲大跑得快微车。
3: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4: 一马打正红花油，认准金活牌，金活医药集团。
5: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6: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8: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9: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1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2: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3: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5: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一小段广告之后，请收看电视剧《绽放吧，

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安宁丸。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0: 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频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

盘，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那我问你，为什么学生登记表上不填父母的名字？啊？你是不是觉得我跟你爸给你丢脸了？
1: 我不想跟你们有关系。

0: 小宝，这不是你想不想的问题。小宝，你是有父母的孩子啊。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父母都不认，那还叫人吗？我那不是跟你学的吗？你比我还过分呢。自从你把我放在姥姥家，你来看过我吗？你来看过姥姥吗？
1: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0: 我说你比我还过分！
1: 小宝，给我站住！你太过分了，你！我现在一定好好教训教训你！你给我进屋，趴着，
0: 趴着吧。

0: 我叫你跟我胡说八道，你还跟我较劲是吗？
1: 你怎么不打我呀？你们不想要我了吗？打死我算了。
2: 你还跟我较上劲呢？你还别激我，
0: 你以后我打你啊！我就打你了！
2: 哎，你还真打呀你！
0: 我今天就打死你！
2: 你还真打呀你！你下得去手吗你？啊！
0: 到底为什么呀？啊！你去开个家长会，回来就发疯，到底为什么呀？
2: 老师告诉我，登记表父母那一栏一直空着，还有，在学校总跟同学打架，
1: 他骂我野种。
2: 屁屁屁屁，都骂孩子野种了，不打还等什么呀？这叫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以后谁再欺负你，给我狠狠打。
0: 妈，你不能这么惯孩子，你这样会把他惯坏的。
2: 不行，你必须得跟我回去。
0: 你这样下去会被毁掉的。
1: 我跟你走。
2: 干什么呀？啊，合着我给你带孩子带错了是吧？我告诉你，还是你自己的，想留想走随你便，我还不伺候了。我
1: 姥姥，姥姥，你不能不要我了。姥姥，姥姥，你是不要我了吗？我还想和你在一起啊。
2: 你瞧瞧你这当妈的啊，自己孩子跟你都不亲，太失败了你。

0: 庞嫂，那个百合在吗？啊，屋里。百合啊，
1: 庞嫂，
0: 我找你有点事儿。哎呦，我差点忘了，昨天我拿了两把水枪给孩子们玩，要不这样，您在我公司里扣吧。
1: 哎呀，啥枪不枪的，街坊邻居住着，就算我给孩子们玩了啊。 我是找你别的事儿，
0: 啥事儿？您说。
1: 那个，你说我吧，也是小本经营，也挣不了几个钱儿。我是想，你要是有别的活的话，你就别来了啊。对了，那个，只有那50块钱，你也留着吧。
0: 哎，庞嫂，你等会儿，我这没干几天，这钱我不能要，
1: 你留着吧。
0: 不是，庞嫂，你，
1: 走了，走了，走了。
0: 妈。 这是庞嫂的钱，咱不能要，咱得还给她。哎呦，这钱是假的！你看，假钱，一看就是假的。
1: 不会吧？
0: 哎呦，我说你在乡下待的，这脑子也带傻了，真钱假钱你都认不出来。
1: 妈，我还是没见过50块的钱。 当时我是太着急了，我还找了人家45块钱呢。
0: 你这不是祸害人吗你？哎呦，说你什么好？

0: 50块钱，我刚送花收的工钱。
1: 这
0: 别跟你白婶说啊，她不知道。
1: 这多不好啊！白大爷，你说街坊邻居住着，这钱我还是不能收。
0: 谁让是百合惹的麻烦呢？总不能让您亏了不是？拿着。
1: 那我就收着了。哎呀，不过呀，通过这个事儿，白大爷，这百合呀，真不适合做生意，忒实在。
0: 这话我不赞成，做买卖讲究诚信，还是实在点好。

0: 县长一致，咱就当交学费了啊。
1: 你也别憋着，再憋出毛病。
2: 这白鹤好了，又吵起来了。咱还是走吧，别这么生气。
3: 别别别！
4: 怕什么的呀？有我呢。你老公我向来是见容易就让，见困难就上。瞧我的！
2: 别别别！咱是别惹事了，别惹事。听我，走走走走走，
4: 没事儿。
5: 妈妈妈，你回来了啊！
1: 哦，回来了。
5: 哎，回来了。今儿下班早，您就别忙了，一会儿我做饭。
1: 啊，那感情好
5: 啊。正好哎，问问俩孩子想吃什么，今儿我唠一声。
1: 好的。
6: 哎呀，俩孩子不是在门口玩呢吗？
7: 没有啊，我们刚才从外面进来没看见人呢。
6: 不会啊，刚俩孩子在这儿玩，然后一起跑出去的。
4: 是没在门口。
6: 哎呀，坏了，板恩，你给我出来，快出来呀、啊！
2: 哎呀，小宝带着小旭跑了，
6: 跑了啊！不能吧？
2: 有什么不能啊？这俩孩子要是留着，这
5: 妈，妈，
2: 妈，
5: 哎，妈，
2: 都是
5: 妈，都是怎么了？妈，
2: 你问他。
5: 妈，
2: 快，叫孩子去
5: 那边，
2: 快，叫孩子，没事，走啊！
5: 哎，来了。

0: 你回去吧，
1: 我不回去，我死也不回去。
0: 可我还不想死，我还没挖够呢。
1: 我饿了，我走不动了。
0: 你想回去？要回你回去。
1: 小宝哥，等。

0: 孩子在失踪之前有什么异常表现没有？
1: 我给他开完家长会，就说了他几句，说把他带到乡下去上学，孩子死活不答应，这就跑了出去。你说这孩子，他会不会想不开呀？
0: 小孩话你不能太当真啊，这事儿千万别往窄了想啊。
2: 同志，现在我们家人这方寸全都乱了，您帮我们想想办法啊。
0: 这样，我给附近几个派出所打打电话，让他们也出去帮着找一找。
1: 可是北京这么大，上哪儿去找啊？那万一再碰到拍花子的，把他们带走了可怎么办呀？
0: 别说丧气话，北京啊现在根本就没有拍花子。这么着，你们两个家长呢平静一下情绪，我们现在马上打电话啊。

0: 在这睡一晚上吧。
1: 你们是哪儿来的？
0: 我们又累又饿，您就让我们在这睡会儿吧。
1: 这么晚了不回家，家人会着急的。
0: 我们没有家，我们是孤儿。
1: 撒谎不是好孩子。
0: 我没骗你。
1: 那好吧，来。

0: 你们饿不饿？要不先吃点东西再睡。
1: 谢谢。小金，起来吃点东西。

喂，对，我是老赵，是有一个孩子叫小齐。

行了，妈妈答应你，不带你回农村，但咱得回家呀。

0: 同志，哎呦，太感谢这通电话了！您这可是救了他们一家人呐！
1: 不至于，就一个电话。哎呀，
0: 谢谢啊，太谢谢你了！
1: 应该的，应该的。
0: 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
1: 行，听你爸的，正事儿呢。

0: 叫过来呀、啊，是想商量个事儿，怎么帮孟百合？我也想明白了，求人不如求己，凡事都得咱们自己干。咱们家有手艺，以前就是开烤鸡店的，现在允许私人做买卖了。我想重操旧业，开烤鸡店。
1: 那爸，开一家烤鸡店得需要多少本钱啊？
0: 我合计了一下，开烤鸡店得3000块钱。咱们手里有多少钱？
1: 咱得折上也就2000吧。
0: 剩下的1000，你们两口子冲。
1: 那万一……我是说万一啊，赔了怎么办？
2: 不是，这还没……
3: 爸，您别多想。赵红的意思呀，咱别担那不必要的风险。
1: 对，
3: 还不如让百合去收收废品，起码没有本钱呀。
1: 你闭嘴，捡破烂，你还嫌丢人丢的不够啊？
3: 妈，您别说的那么难听，收废品怎么会是捡破烂呢？那是物资回收，废物利用，是不是爸？
4: 这东西起码是凭自己劳动挣钱，有什么可丢人的呀？
1: 你说你捡回那些破烂东西堆哪儿啊？啊，搁大街上丢了，那搁院里臭烘烘的，还有小齐小宝，出去怎么见人呢？再说了，你爸当年怎么也是个大经理，这街坊邻居传出去，你让我们老脸往哪儿搁呀？
3: 你也别生气嘛，我这不也是病急乱投医，替我妹妹瞎出主意吗？
1: 哎，行，都走吧，走吧。那我们走了啊。
0: 一分钱憋到英雄汉的，
1: 百合这个死冤家，还得舍得我这个老脸去求人呢。

0: 请进。
1: 乔斯科，错不了。
2: 经理让我来找劳斯科的吴科长，我没想到是你，祝贺你高升啊。
0: 经理已经给我打过电话了，说你是他师傅，要我关照一下老职工。真没想到啊，白眼朝天的田师傅也有开口求人的这一天啊。

0: 什么事儿啊？
1: 经理他
0: 没有，他只是说你遇到点困难，求单位帮忙解决一下。
1: 是这样，百合他从乡下回来了，在家里待着没事干，想让单位给他找个活干。
0: 你是说百合回来了？
1: 啊。
0: 哦，百合回来太好了。不过按政策讲应该是区劳动局给他安排工作呀。
1: 他不是真正回来，他是回来挣钱的。他女儿是个先天聋哑的孩子，为了给他治病，他欠了一屁股债。
0: 瞧这念造的，
1: 他那儿闹旱灾，收成不好，所以他爸就把他接回来了。要依我的意思，我就不让他进门。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完全是他自作自受。
0: 你说的太对了，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他不可活呀。

0: 替他找事儿做，心里一定很憋屈吧？啊！再怎么说，他也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马归马，帮归帮，一马是一马。吴科长，你就看在你们同学一场，又一起插队的份上。
1: 你让他当个营业员吧，
0: 田师傅，这话您可就说错了。我手中的权力不是我的，我所做的每一件事儿，我都得符合政策规定啊，否则我就会犯错误的。你肯定不希望我犯错误吧？啊，吴科长，大人不计小人过，过去都是我不好。 我向你认错，我。

0: 对不起啊。哎呀，嗨，您看，您这是干什么呀？过去的事儿就过去了。
1: 百合的事儿啊，您尽管放心，一切交给我。
2: 大爷，大爷，大大，高高山上一座小庙儿，小庙儿里边坐着一个神道儿，这神道儿头戴着一顶乌纱帽儿，是身穿着一件蓝布罩儿，腰里头竖着一根草药儿，脚底下蹬着一双足罩儿，打门外。进了一位年少儿，他跪在庙前祷告儿。
3: 瞧这劲头，事没办成啊。
0: 倒是答应了，可心里不痛快。
3: 没跟人打架吧？
0: 我这辈子没有低三下四过，为了百合这死嘎巴求人，破了我的规矩。
3: 那不是你徒弟吗？
0: 哎呦，这大神好见，那小鬼难缠啊。你知道吗？就是把建明抢走的那吴盼，现在是劳资科科长。
3: 嚯，这种女人可得小心，找机会她就得给你打脸子。不过事儿办成了，有能耐，真宰相。
0: 什么女宰相？我现在是韩信，是受胯下之辱。
3: 韩信，千百年，万百年，念在你我是一见如故。十三那生有
4: 爸，我回来了。
3: 哎，闺女回来了。百合，你妈把你的事儿给办成了。
0: 真的？当音乐员，不过吴盼是劳资科科长。啊？
4: 当初你要是接了我的班，现在不也是当领导了吗？还至于为了一个临时工敲到他的门下？
3: 没事，闺女，跟他出事以后小点心，尽量别招惹他。当然，有事儿，咱也不怕。

0: 娶这么一漂亮媳妇儿，
1: 躲开！嫁给你，我算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
0: 哎，你别没良心啊！没我这泡牛粪，你这鲜花能开得这么艳？
1: 哎，好看不好看嘛？
0: 真不赖这衣服，多少银子？
1: 你管我呢？
0: 哎，怎么着？外边有小白脸养着了是不是？
1: 你瞎说什么呢你？这是五哥给我买的。
0: 五哥送的？嘿，你瞅人这哥哥当的啊，真知道心疼妹妹呀、啊！我得好好向五哥学习。
1: 怎么着？话里有话呀？
0: 什么叫话里有话啊？这百合马上就要去上班了，咱不得表示表示？
1: 怎么表示啊？给他包个红包。哎，我说，我这当嫂子的给他压岁钱，好像不太合适吧？
0: 谁让你给他钱了？哎，你带着他外边捯饬捯饬，这总行吧？
1: 哎呦，你别说也是哈，要他那样出去走大街上，真给咱俩丢人。我先带着他去澡堂子洗个澡，把那一身土气洗掉，然后再去百货大楼买两身像样的衣服。还有我，
0: 行，还两身像样的衣服，我告诉你啊，别买多了，就这一身足矣。你买多了呀，我妹不能要。再有啊，可别买太艳了。
1: 哎呦，左也不是，右也不是，你们家人真难伺候。
0: 什么叫难伺候啊？啊，我妹妹你还不知道，人走的是端庄大方的路线啊，不能弄得跟外国鸡似的。
1: 就放心吧，我做事情你还不放心？
0: 是不是？哎呀，咱俩这站一块都不配了，你跟你五哥说说，也给咱来一身。
1: 着什么急？

0: 来的。啊？穿得再好，你也只是个临时工。
1: 是啊，吴盼，谢谢你给我这次工作机会。
0: 进这屋的人都叫我吴科长，虽然咱们是老同学了，但是规矩不能不讲，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我的意思你懂吗？
1: 我明白，吴科长。
0: 我听你妈说你想多挣点钱，去仓库干挣的钱多，你就去那儿干活吧。
1: 不是来当营业员的吗？

0: 哎，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
1: 蒋师傅，哎，来，你放一下。你要的人我可给你带来了啊。
2: 啊？
1: 犯什么愣啊？赶紧的，找身工作服给他换上，马上施工。
2: 不是吴科长，我这缺人手，跟您要的可是小伙子。您给我找这么一个，他干不了吗？
1: 你怎么知道干不了？是吧，百合？
3: 我能试试看。
2: 不用试，打眼一看就不行。这个是男人干的活，女人怎么干得了？
1: 你别门缝里瞧人，把人看扁了。人家都是要试工了，你还啰嗦什么呀？赶紧的，找身工作服给他换上。去啊！
2: 来吧，你跟我来吧。
4: 慢走。

0: 蒋师傅，入场考试可是要动真格的，给他拿件大的。
1: 啊
0: 啊什么啊？
2: 没问题，我能行的。
1: 走吧。

就是。

0: 配在商场做临时工，用不着你们来帮忙。
1: 没问题，我能行。
0: 抬仓库里面去，

0: 别见怪啊，我们这一帮操了底儿们习惯了，这突然来了几个同志不习惯，注意点影响。不是啊，这个小柏呢，正式通过咱们霍昌组的考核，成为咱们霍昌组正式的一员，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也就是师傅啊，以后就都认识了。哎，这不能叫师傅，小耿啊，大伙儿欢迎，快上去。好，哎，大哥，问一句，这么重的活儿，你也能留下来？
1: 我非常需要这份工作，因为我的女儿是个聋哑人，为了给她治病，我欠了很多债。以后啊，还请各位师傅，多多帮助我。
2: 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
0: 百合家里困难，又是个女同志，可但是啊，她干活没有输给咱们老爷们儿，今后呢，一定要多多照顾她。
3: 好不好？好了，
4: 放心，
0: 你说这姓吴的安的什么心？在咱男人堆里边，安排个女同志，这多别扭啊！哎，
1: 白姐，你是不是跟这姓吴的有什么别扭啊？
4: 吴科长能给我这份工作，我已经很感谢了，起码我有了固定收入，能解决一些实际困难。
3: 放心吧，我以后会好好干，尽量不给大家添麻烦。
1: 这个，原来咱们这儿呢。 是土龙一堆，现在添了一只彩凤，以后咱们这儿全聋。

0: 哟，百合回来了，快进屋洗把脸。妈，今儿给你包饺子。啊，
1: 我想睡一会儿，一会儿吃饭别叫我啊。

0: 姐姐，干什么活啊？这么累，扛大包，不是当营业员吗？扛什么大包啊？
1: 哎呀，有份工作就不错了，现在没资格挑那么多。哎，我去你们屋里睡会儿，你们要睡的时候叫醒我啊。
0: 好，睡。
2: 你不是给闺女找的营业员的工作吗？怎么扛大包去了？
1: 不会呀、啊。
2: 什么不会呀、啊？累成那样。
3: 我知道了，肯定是那个吴盼，他搞的鬼。我找他去。我。
2: 行，闺女说了，找个室友不容易，咱别生。

0: 别吵他。
1: 全都是忧。燕子，你的学习啊，从来都不让人操心。在这次班上又拿第一了吧？
2: 差不多吧。
1: 差不多，这么说还有比你好的？
2: 董小宝有时比我好，他在课堂上老是不举手就抢答问题，好像他什么都知道。他抢答的时候，我有时还没想好呢。
1: 董小宝，男同学。
2: 是，他不爱遵守课堂纪律，下课还爱打架，就是学习好。
1: 这老师对这样的坏同学应该很头疼吧？燕子，以后啊，离这种同学远点，别让老师对你的印象不好，听见没？
2: 我离他远不了，我俩就同桌。
1: 同桌？
3: 燕子，最近钢琴弹得不错呀。想要什么礼物？妈给你买。
2: 妈，我不要礼物，弹得好是应该的。
3: 这孩子，想鼓励你一下还不领情。
2: 那就给我买一个铅笔盒吧。
3: 没追求。这样，妈给你买条裙子吧。
2: 谢谢妈，我要自己挑。
3: 行。星期日等你上完钢琴课，我就带你去商场。我们不回来吃饭了，妈带你去吃麦当劳，好不好？
2: 好。妈，你今天为什么这么高兴啊？
3: 因为你钢琴弹得好呗。
2: 其实我讨厌弹钢琴，不过以后会弹得好点的。
3: 好孩子。
2: 爸，只要我妈高兴，咱家就会风平浪静。
3: 这孩子心里头只有你爸，白疼你了。

0: 老头子，你干嘛呢？
1: 小点声。闺女睡着了，我舍不得叫她，我在这儿歇会儿。
0: 不行，你多大岁数，你不能睡沙发，我叫她。
1: 别叫，她太累了，让她好好歇着吧，明天还得扛大

0: 哎哥，吃早点了，起来了。
1: 嗯，
0: 来。起来了。
1: 嗯，
0: 吃吧。我也来，快吃。
1: 来，试试这件。
2: 妈妈，漂亮吗？
1: 嗯，好看，真好看。喜欢吗？
2: 喜欢。
1: 喜欢就穿走吧。
2: 嗯，走吧。
1: 哟。吴科长，您看这票是按进价开呀，还是按售价开呀？
3: 你是第一次见我闺女吧？啊？
1: 哟，真是头一次。这样吧，就当我送孩子的见面礼了。
3: 那怎么好意思呢？哦，不过我们这么多年同事了，你既然这么说了。我怎么好意思拒绝呢，是吧？
1: 那是那是，
3: 谢谢阿姨。
1: 啊，不用谢了，我先忙了啊。
2: 妈妈，阿姨为什么怕你啊？
3: 因为妈妈是领导啊，当领导啊，就得把人管得规规矩矩、服服帖帖，不敢说半个不字。
2: 我们有这个。

0: 老师也这样，特别让人讨厌。
1: 你说什么？
0: 我讨厌仗势欺人。
1: 你懂什么叫仗势欺人吗？
0: 就是狐假虎威，狗仗人势，拿着鸡毛当令箭。
1: 闭嘴。哟，这衣服不要了。小白眼狼，还想要裙子，做梦吧你！回家。
2: 爸爸，爸爸！
3: 哎呀，燕子，怎么了？我这燕子啊，怎么还掉进豆了呢？来，让爸爸看看你买的新裙子漂不漂亮。
2: 妈妈没给我买裙子。
1: 这个小白眼狼，在商场大闹说讨厌我，我还给他买新裙子。我恨不得扇他两个大耳瓜子。
3: 燕子，以后别当人面说你妈妈的不是，听见没？
2: 我没说，我说我讨厌仗势欺人，我们有的老师就这样。
3: 来，练琴去吧，去吧。
1: 去呀、啊，磨磨蹭蹭干什么呢？
2: 我跟同学说我明天要穿新裙子上学，我没有新裙子，同学们该说我骗他们了。
1: 你还讹上我了是不是？我告诉你，我今天绝对不给你买新裙子，不买就不买。
2: 爸爸怎么办呀？我不想骗同学。
3: 哎，燕子，老实说，爸爸手里也没钱给你买裙子，不过爸爸有个主意，讲给你听。爸爸肯定明天让你穿上新裙子上学。
2: 爸爸会变魔术吗？
3: 差不多吧，走。
4: 看看，进去看。
1: 啊，这儿就是我换衣服的地方啊。
4: 你的专用休息室，没有你的准许，任何人不许进来。
1: 对我这么好，我都有点承受不起了。
4: 有什么承受不起的呀？我们都是一堆粗人，我心眼子实，对你好的就是掏心窝子好，你也不用客气。我们要是看不上的人呢，求也没有用。
1: 谢谢，谢谢大伙儿。
5: 别客气，别客气。
4: 谢什么呀？伸把手的事儿，你忙着，我招待会儿准备开工。
1: 哎，蒋师傅，我有件事要求你，以后啊。别再对我特殊照顾了，你们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能顶得住，要不然我可能连工作都保不住了。
4: 你这话里有话呀。
1: 没什么，您答应我就是了。
4: 好吧，那就干什么是什么。
1: 嗯，
4: 得了，走了，开工开工。
5: 走走走走。

0: 呢？
1: 师傅们干活都累了，我给大家唱首歌，解解乏。
0: 知道我来干什么来了吗？我来检查劳动纪律。现在是什么时间？
1: 上班时间。
0: 知道就好。这月奖金全扣。
1: 哎呀，大婶，这是怎么了？这是。哎呦！
2: 我说他最近咋那么开心呢？
0: 你是不是去店百合了？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每天按摩一刻钟，
7: 颈肩腰腿好轻松。
4: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30年初心不变，第二关爱心血健康。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

0: 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3: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4: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三十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

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

0: 我有件事要求你，以后啊，别再对我特殊照顾了。你们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能顶得住。要不然，我可能连工作都保不住了。
1: 好啊，那就干什么是什么。
2: 嗯，
1: 得了，完了，开工，开工，
3: 走走走走。

大山在家？我是供销社韩经理，你认识的？我来收购你们家东西，3毛钱一个。好，5毛。

0: 全要了，我全要了。
1: 多喝点水去火。
2: 来，燕子，出来给大家看看。
3: 奶奶，你看，姑姑给我做的裙子好看吗？
1: 哎呀，我们家燕子太好看了。哎呀，这姑姑手好巧呀、啊。哎呀，燕子啊，再给你生个小弟弟，你要不要啊？
4: 妈，您可别这么说，再生一个，吴盼那样带孩子的，成心毁孩子。
1: 我高兴，随嘴一说。
3: 姑姑，你要是我妈该多好啊！
2: 燕子啊，姑姑就是姑姑，妈妈就是妈妈，这不一样。
1: 可以叫姑妈。
3: 可我不喜欢妈妈，她有点仗势欺人。
4: 燕子，别这么说，这话让你妈听见，有你好受的。
3: 可我说的是真话。
4: 那也不能说，那是你妈。
1: 孙女儿，爹妈就由不得你了。想吃点啥？
3: 想吃饺子。
1: 你爸一样爱吃饺子，我这就去弄去啊！等着啊！哎呀，
5: 哟，吴科长，今天有什么喜事儿？这是怎么这么高兴呀、啊？
6: 怎么了？有什么不对吗？
5: 你唱的歌啊，货场也在唱吗？
6: 瞎摆有什么呀？货场怎么能唱歌呢？
5: 哪只凤啊？
6: 货场有姓凤的吗？我怎么不知道？
5: 看来你是真不知道。他呀，原本姓柏，货场的人都说是群龙一凤，小柏就是那只凤。我们提货的时候都听他唱了，唱得蛮好听的。

0: 干嘛呢？
1: 师傅们干活都累了，我给大家唱首歌，解解乏。
0: 知道我来干什么来了吗？我来检查劳动纪律。现在是什么时间？
1: 上班时间。
0: 知道就好。这月奖金全扣。
2: 凭什么呀？
0: 凭什么？上班时间唱歌属于严重违纪行为，商场绝不姑息迁就。
1: 别呀，吴科长，你消消气儿，你消消气儿行吗？你消消气儿，这事儿是我自己不好，是我给他伙唱歌，都是我的错。你要扣我的，跟他没关系。
0: 你的当然要扣，别人也得跟着吃瓜乐。
3: 什么？
1: 这样行吗？吴科长，咱们到我那休息室，咱们再聊。您跟我过来。

0: 就是这儿。师傅们啊，怕我换衣服不方便，就给我搭了个临时的更衣室。
1: 不错啊，群龙一凤是吧？大家伙儿都很宠着你啊。啊，
0: 我跟师傅们处得还不错。
1: 那就好，要是能处得像一家人一样啊，就更好了。
0: 吴科长，这次这处分能不能就别扣奖金了，算了行吗？
1: 你说算就算，你算老几啊？我告诉你，你就是个临时工，不该你说的话你少给我开口，听到没有？把这行宫给我拆。
2: 什么行宫啊？这不是小百换衣服的地方吗？
1: 我说拆就拆，占着仓库面积私搭乱建，谁给你们权利啊？啊，
2: 就占巴掌大点的地方，带走的货也放心了。
1: 你还想不想干？想干就把这给我拆了，别废话。
2: 这拆了以后他怎么换衣服啊？
1: 他又不是大姑娘，哪儿换不行啊？顶多拉个布帘儿，我看这布帘都可以省了。我告诉你们啊，在商场谁搞特殊化，谁就是搞歪风邪气，谁搞歪风邪气谁就没有好下场，都听到没有？让开，耍流氓的是不是？让开！
3: 别碰我，我心脏病啊！
4: 干什么玩意儿？这是
0: 什么
5: 东西？
4: 还不像话！
0: 蒋师傅，谢谢你们的好意，我看还是把这拆了吧，省得惹麻烦。我求你了。

0: 恋爱，你真是难得，这么开心。
1: 我呀，终于尝到了什么是权力的滋味，也让他知道知道我的厉害。
0: 让谁知道你的厉害啊？
1: 这事儿啊，和你屁关系都没有，你甭想打听了，睡觉。

0: 你这些东西不论大小，5块钱一个，有多少我要多少。
1: 只要你收，要多少我有多少。
2: 是发工资的日子，这个奖金呢谁没领到？小柏呢心里边有点不落人，买点吃的喝的，大伙儿一块儿乐呵乐呵啊。
3: 各位师傅，对不起大家，因为我的原因，你们这个月没拿到奖金，我心里真的过意不去。我给大家道个歉，再敬大家一杯。
4: 哎呀，我说白姐，你也别当回事儿，5块钱的奖金跟咱们的情谊比起来，他连个屁都不是。你说你还准备这么一桌子菜，倒显得我没不局气了。今天啊，我不管他们。

0: 这顿饭我也出一份子，我出2块钱，
1: 我出3块，
2: 我也出2万，
3: 我也出2万，
0: 我也出2万，
4: 算我一份啊，算我一份。
5: 哎，千万别，就算是不扣奖金，我也应该请大家吃饭。你们平时都太照顾我了。
4: 这么长时间了，还拿我们当外人呢。虽说大家呢这工资呢都不高，但怎么说呢，日子比你过得舒服吧。
6: 是啊，是啊，
0: 白姐，要不再跟我们大伙儿唱一段吧？哎，
4: 喝酒啊，别闹事儿。哎呀，
6: 只喝酒没意思。
2: 怎么有意思？要不然你跟我掰腕子，谁输谁喝呗。
0: 就你这身板，我可不跟你比。到时候就让我喝酒了，我不来。
4: 关键人，
2: 你
3: 我也说好你是。
2: 你来，我来。
0: 哎，不行不行，
4: 一道坑儿你们。
5: 这样。蒋师傅，我跟你掰。
4: 不行不行，
6: 有点意思啊！
4: 你同志怎么掰腕子？
5: 两只手怎么样？
6: 两只手，敢不敢？两只手，两只手，来来来来来来，
0: 来，准备啊！来，准备。

0: 都凉了啊、哦！来，妈，我给你买了件新衣服，也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1: 哎呀，这不过年不过节的，买什么衣服啊？
0: 我今儿发工资了，我想着这个月先给您买，下个月就给我爸买。
2: 我不用。
1: 呀，你真是的，刚挣俩钱就烧得慌啊！你呀、啊，赶紧把那个欠下的债都还了。来来来，退了去。
0: 哎不，妈，要不您先试试看吧。
1: 你还让我亲自去退啊？
0: 那您说怎么办呀、
2: 啊？那先给我吧。闺女一片孝心，穿吧，也该换件新衣服了。来，坐吃饭。
1: 哎呀，给你买的还是给我买的呀？你能穿吗你？明天退了，一点儿也不知道心疼闺女。
2: 你妈说我不心疼闺女，你妈怕你花钱，没有歹意啊。赶紧吃，快吃。

0: 姐。
1: 啊，
0: 不好意思啊，这是我昨天在你们这儿买的衣服，我想麻烦您退了。
1: 为什么呀？
0: 我妈不太喜欢。
1: 你妈不喜欢你穿呢？这你这来回倒腾什么呀？你这是
0: 不是？这衣服也不合适我呀。再说了，这么贵的衣服，
1: 你不用跟我哭穷。你脸皮亮，穿这衣服挺好的。35块钱的衣服都穿不起，说出来谁信呢？
0: 大姐，我现在挺困难的，还欠了好多债呢，您就把我退了。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哈，我跟你说啊，脏了我可不给你退啊。
0: 保证没穿过。
2: 大家注意啊，今年南方闹洪灾，基本上是颗粒未收，导致很多人饿肚子。大家有钱的捐点钱，没钱的捐点物，都尽一下绵薄之力。
3: 同志们，南方遭灾了，咱们商场号召咱们职工呢，踊跃捐款。能力有限呢，不限多少，啊，我捐两块。
4: 好，我捐两块。
5: 好，我捐两块。
3: 啊，一个个来。
4: 季师傅给我做啊，黄师傅两块。
3: 好，
4: 刘师傅2.5块。好，董师傅一块。
6: 我一块四。
4: 啊，1.4块。好，
3: 这个啊。
4: 哎，
3: 你呢？
7: 我捐5毛。
3: 什么？
5: 5毛？
4: 哎，
5: 什么意思？
3: 咱们这里边就你自己是光棍，你怎么捐这么点儿？
7: 贾师傅
4: 啊，就是因为我是光棍，所以我要卷老光棍啊！我跟你们不能比啊！
3: 这倒不是，这你这是关键时候呢，你说，嘿，
6: 教练，
0: 贾师傅，我捐10块。
3: 哎，行了，你怎么捐这么多呀？
0: 啊，我妈也是这儿的老员工，算我们两个人的份儿。
3: 大耿啊，那你跟小柏这情况比起来，你不臊得慌啊？
4: 就是，
5: 就是，
4: 太
5: 哎呀，
4: 好，丢人！我这样，我捐5块，捐5块，行了吧？

0: 我也捐五块啊！
1: 好，蒋师傅，我再捐五块。
0: 好，好，好，
2: 我也补齐，
3: 没交两块，
1: 我还有四块。
4: 大神，我今天干了一件开心，但有点心疼的事儿。我为南方受洪灾的地方捐了10块钱，你不会怪我吧？雨儿还好吗？有时候我夜里睡不着，我会想她，想得我都心疼。

0: 看你这前面加的针加的太多了。
1: 哎呀，大婶，这是怎么了？这是，哎呦，
2: 你看，你看，
0: 哎呀，
2: 我说什么来着？我劝大婶她不听吧，非得放白了都。这真是自作自受。
1: 哦，你盼点好吧，这摔得这么厉害，你去看看了。
3: 石青，石青。石相，哎，哪儿去了？
1: 哎，
3: 上哪儿去了？连饭都不做啊？
1: 雨儿的腿断了。
3: 啊？那赶紧送医院呢。
1: 大山让常贵叔给接上了。
3: 他行吗？你
1: 常贵叔用玉米秸把雨儿的伤腿给固定住了。
4: 他那是治伤口，
3: 雨儿是人。哎，要不要给百合拍个电报啊？
1: 百合要知道了，不得心疼死了。你先等等。要是常贵叔把他治好了，这事儿就不用告诉百合，省他着急。
3: 也是。

0: 大山子，这孩子咋样啊？
1: 怎么样啊？哎呀，疼吧？
0: 这孩子可遭老罪了。我就说，那长贵叔那是给牲口看病的，这跟给人看病是两码事儿。
1: 哎呀，行了，别埋怨了，快想想辙怎么办吧。
0: 那能怎么办？大山也弄不了，报价去吧。
1: 哎。
2: 师傅，
3: 本场职工踊跃
2: 出来六十副白手套。
3: 我们特别表扬退休职工田金兰师傅和他在货场做临时工的女儿百合同志，一起捐献了10元钱，这充分表达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无私奉献精神。
2: 师傅，一会儿过来取。

0: 最近咋那么开心呢？合着在这折磨你呢？
1: 我干活呢，别耽误我的事儿。

0: 我们俩找个地方，咱们好好谈谈。
1: 别忘了我们的约定。
0: 你都在这扛大个了，我还遵守什么约定啊？我还是人吗？我
1: 不想让别人看见我在这儿偷奸耍滑。闪开，我要干活了。
0: 白鹤。

0: 小姨吃点。哎呀，吃一口。
1: 奶奶喂就吃。
0: 对呀、啊，你这骨质腿怎么能好呢？快，啊！
1: 这小腿和小脚这又没消肿啊，这咋回事啊？
0: 这恢复也有个过程啊，你别着急。
1: 哎呦，可别打破了，不行，得给百合拍个电报让她回来吧。这要落下什么后遗症，咱得受一辈子埋怨。我去了。
2: 哎，哥几个，少喝点啊，下完了卸货呢。再一个啊，还得帮百合呀，多扛着点，知道吧？别老让我废着话
3: 啊！没问题，
4: 我给大家少倒点啊。来，
3: 好
4: 啊。
2: 来，喝着喝着喝着啊！
0: 你怎么还没走啊？
1: 你认识啊？嗨，
2: 来，都是朋友，这干嘛呢？进来。来，坐个座。
5: 来，交个手座。
6: 坐。
2: 来，小百合这儿，坐。
6: 来，坐。
2: 到这儿了，没别的啊，一块儿喝着。
7: 哎，不好意思，我不喝酒。我听说百合在这儿，所以过来看看，顺便在工作方面帮帮他。
2: 帮帮他？怎么帮啊？你帮他扛大包啊？
3: 就是，真的看
8: 像领导。
2: 就你这身板也不行啊。
7: 重体力活不适合百合做，我想给他找一个适合女同志做的工作。
2: 那好啊。虽说我们九龙凤呢感情很好，舍不得他走，但是我们也希望他有一份好的工作。但是百合，记着常回来看看我们。
9: 啊，是啊，嗯，来看看我们啊。
10: 我觉得这份工作挺好的，挺适合我的。你也看到了，有这么多师傅每天都在帮我，我现在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有一份稳定的收入，我就已经很知足了。
7: 当年返程的知青都有了不错的工作，唯独你的工作，我作为集体户的户长，看到你做这份工作，心里于心不安啊。
10: 您太客气了，我觉得这儿挺不错的，挺好的呀，环境也不错。比起当年知青下乡在田里干活那会儿，起码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已经很幸福了。你要是真想帮我呢，以后就别来这儿了。这楼上啊，有很多熟悉我的人，让他知道了，对你对我都不好。
2: 百合，你说的是不是上次领你来那个吴科长啊？
10: 不止他，他的母亲还有我的母亲，当年是老同事，也是在楼上的营业部工作过。
2: 嗨，哇，
11: 都是下班后
2: 辈，更是自己家人了。来，有多照顾啊，别让我回话啊。
10: 来，各位师傅，我在这儿啊，感谢大家这些天对我的帮助，要不是你们，这活儿我还真拿不下来。我先干为敬了。

0: 你们先吃着喝着，我去忙活了啊。
1: 哎，哥几个啊，别让他一人干，喝了，干活再走。
2: 哎，好好好，
1: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3: 哎。

0: 别热了，我不想吃。
1: 是吃不下吧？
0: 就算是我吃不下，怎么了？
1: 怎么了？看到心上人受苦受累，心里难受了吧？
0: 你受苦受累了吗？
1: 你别跟我打马虎眼。你是不是去见百合了？
0: 百合回来了。
1: 你别踹人。我怎么知道他回没回来？但不管他回没回来，你们要是敢偷情，饶不了你。
0: 你说什么呀？我听不懂。
1: 你别揣着明白装糊涂。
0: 无聊。

0: 这个家不能拼。
1: 是我女儿出事了，我求求你了，我必须得看看她。
0: 不是还有大山的吗？用你操什么心？
1: 不知道孩子怎么样了，我不放心啊。吴科长，能不能看在我
0: 别跟我提同学两个字啊，这屋里只有上下级。
1: 那能不能看在我们都是做母亲的份上，你让我回去带孩子去治病吧。他本来就是一个聋哑儿了，万一再出什么事儿留下后遗症，他这一辈子就完了。我求求你了。

0: 想请几天假？
1: 10天行吧，这路上来来回回需要时间，我还得带孩子去看病。
0: 就给你3天，按事假处理，工资按天扣掉。
1: 还能再多几天吗？我怕来不及赶回来。
0: 临时工不能请假，给你3天假已经是坏了规矩了。过了3天不来上班，你可别怪我不讲情义。
1: 那万一我要真的赶不回来，还请你高抬贵手啊。
0: 打住，我已经够给你面了，换做别的临时工，3天一天都别想。

0: 怎么样啊？
1: 断骨没接好，痊愈后两条腿会不一般长。
0: 两条腿会不一般长，那不就成瘸子了吗？大夫，我女儿是个聋哑人，她要再生瘸子，她以后可怎么办呀？大夫，你一定要帮我想想别的办法。
1: 断开重接，
0: 断开重接，那就是说还得再断一次，
1: 只能这样了。
0: 他的腿已经断过一次了，他还那么小，他承受不了的，你就别让他受罪了。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呀？
1: 我没有别的办法，要不你就去省城大医院，也许会有更好的治疗方案。

大山，哎，等会儿，哎呀，你过来，三婶有重要的话要跟你说，真的，哎呀，过来呀。

大婶呢，我跟你说啊，我知道你啊现在心里边还恨我，但是三婶呢是长辈，我不跟你一般见识，我见着那不公平的事儿啊，我还是得说，我不管你爱听不爱听。我跟你说啊。

0: 大山，你怎么了？别总翻来翻去的，赶紧睡吧。
1: 我跟你说啊，拜佛过不了多久啊，她就不是你老婆了啊，她马上就要把你的亲生闺女小雨也送到北京去，让你一个也得不着，鸡飞蛋打，最后你老的时候咋办啊？没人给你端尿，也没有人给你端药啊。

0: 百合。
1: 董少河。
0: 我刑满释放了。大山找不着了吧？这不有我吗？还找什么大山？
2: 我回来了。
1: 你想干嘛？
0: 我干嘛？哎呦，我在监狱的时候天天想你，结果一出来就见着你了。你说是不是有缘分？来吧，想死了。
1: 放开！你干嘛？你放手！你放开！
0: 别闹！别闹！还有缘，咱还能见着。哎，
1: 大山，叫你躲，你为什么躲？你为什么躲我？你知不知道找了你一上午了？居然带着雨儿躲到这儿来了。雨儿，你干嘛？大山，你闪开！冯大山，你到底想干嘛？你脑子里到底想想什么？你是不是听别人说什么了？董大山，我跟你在一起这么多年，你难道对我一点信任都没有吗？你太让我心寒了。现在孩子病了，他得马上治，大夫说了不能再耽误了，要不然的话他一条腿会比另外一条腿短三公分。你自己好好想想。

你相信我。

0: 您这少和儿
1: 娘哎呦我
2: 回来了
3: 啊。
2: 臭小子，进去这么长时间出来也不回家看看啊？啊，你知道我跟你妈有多惦记你吗？你知道你妈这么多年怎么过来的啊？她天天晚上睡不着觉。
3: 我这不是先去城里混一阵儿吗？
4: 哦，娘，我在城里县干保安呢。
0: 哦，好好好。
4: 平时一身黑西服，皮鞋锃亮，把这墨镜一戴，
3: 搁谁也得高看我一眼。我这不是就想回来之前能混得出息点，给您和我爸脸上增点光吗？
2: 皮鞋锃亮有啥用啊？啊，关键是出来以后走正道。
3: 走正道。
2: 走正道。
0: 少和，你可不知道啊，你在那儿待那么长时间，你爸老惦记着你，尤其是你啊快出狱的时候，你爸天天翻黄历，真的。
3: 驾照了，走这金钟头怎么不去监狱看看我呀？
0: 啊，这不是
3: 我同一个号里的弟兄还以为我这石头缝里蹦出来
2: 的。我是孙悟空。
3: 行了，娘，您去叫我二大爷，就告诉他
5: 我董少和又回来了，
3: 要重新做人了，
6: 做正道，行吗？
0: 少和，
3: 不跟你们啰嗦了，娘，你给我做点东西吃，饿死我了。
0: 你上哪儿去啊？
3: 走正道。
0: 你早点回来啊！你看，哎，谢谢，我去给他做饭去。

回来了。你怎么了？哎呀，你这一身怎么全是土啊？啊，这么脏。坐会儿吧。

0: 你是不是生气了？我答应你，我带雨儿看完病，马上就带她回来。啊！这脸脏的呀，啊！
1: 我正式通知你，你因为旷工被终止合同。说白了，就是你被开除了。你不用再来上班了，
2: 科长，我求求你了，我现在非常需要这份工作，我需要钱，求你别开除我。
1: 你也没规章制度是面团啊，想怎么揉就怎么揉。我当时就跟你说了，是不是？临时工是不能请假的，给你三天假已经是公权私用了，我顶多大的雷啊！再说了，三天时间你都处理不好自己的事儿，你还出来混什么呀？
2: 是。可是因为我家里的事儿实在是太多了，我这都快急死了。
1: 你听不懂人话吗？出来混就是出来做事，做事就得守规矩。如果我让你回来上班，别人我还怎么管理？不能因为你是我同学我就网开一面，这样很不公平的。不公平就不足以服众，管人是门艺术，是科学，懂吗？
2: 可是吴科长，是我女儿她的腿骨折了，我这不赶回去再赶回来，我带她上医院给做手术，然后安排她住院， 我这才放心离开的。
1: 每个想突破底线的人都有一大堆理由，我承认你的理由很充分，但是底线是不能被突破的，你必须走人。百合，你听我一句劝，北京不是你待的地儿，回董家庄和大山，你哑巴丈夫踏踏实实的过日子。既然选择了农村要扎根一辈子，你还跑回来干嘛呀？回去吧。啊，
3: 我早晚会回去的，可是我欠了很多债，我必须得挣钱还清债。
1: 想挣钱是好事啊，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了，但是不能留在这里挣。你不笨，应该懂我的意思。

0: 回董家庄和大山妮雅巴丈夫踏踏实实的过日子，既然选择了农村要扎根一辈子，你还跑回来干嘛呀？回去吧。
1: 一个大科长能有什么事儿敲到我头上啊？
2: 里面看看。
3: 云翔，
2: 百合怎么是你啊？百合，这样吧，100块钱两个，我都收了。
4: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7: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频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

0: 快，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仲夏端午，烹雾小暑，带着香草袋，不怕蚊虫害。清明插柳，端午插艾。端午好插秧，家家福满仓。

0: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我能不能不走啊？我想跟你们进山找我弟弟。
7: 你别看贺清源长得糙了吧唧的，其实内心可脆弱了。你可以不负责任的撺掇他，让他热血上头，然后一走了之，可我不行。
8: 爱情本来就是有各种不确定性的，谁也不能保证努力了就有好结果。
9: 家里总共就那么几只牛羊，别人家里牛羊成群，我们家像乞丐一样，还干部呢，乞丐都不如。
6: 家也不回了？
7: 你不是也不回吗？
6: 阿爸是因为有工作，你是为了什么？
10: 你好，欢迎来到光影田园，我们一起看生命树。因为抵押草场，父亲常年不顾家，扎西带着怨气离家出走了。尚云飞用一张张触目惊心的无人区照片，给扎西讲述盗猎的残酷、生态的脆弱，还有多杰舍命守护藏羚羊的故事。扎西这个孩子呢，也从冷漠的抵触，到好奇，到靠近，少年的心结在慢慢融。
11: 2、3，
8: 这样你坐到车头上。
11: 哎，好看。哎，1、2、3，好了。
7: 试试。
8: 简单，试试。
7: 我怕弄坏了。不会，相机坚固得很，不会坏的。扎西，你看啊，你呢，你就对着人，就按这个，你就按。
8: 哎呀呀，好好好，可别按了，你按得跟机关枪似的，我这卷都是有数的，一会儿给我拍没了。
7: 抠着你，回头再给你买卷新的不就行了？拿，扎西拿着，像我刚才教你那样，按这个钮，哎，对，按，哎，
8: 行了，别按了，别按了，来，扎西，我教你啊，你看啊，你看到这个黑色的框了没有？
7: 嗯，
8: 这个叫取景框，你把眼睛对上。手拿着，眼睛对上，看到影了吗？
7: 我看到了，模模糊糊的。
8: 清楚了吗？
7: 嗯，
8: 清楚了吧？
7: 嗯，
8: 来，用食指按这个。
7: 嗯，
8: 对，对着对着它按。对，你看，这就是拍了你的第一张照片了。
7: 嗯，
12: 扎西从未接触过相机，对这种能将瞬间定格的工具充满好奇。
8: 啊，这个叫
12: 白菊在一旁看着邵云飞耐心指导。
8: 大了吧？
12: 看着扎西愿意主动开口说话，
7: 嗯，
12: 心中也宽慰了不少。
8: 这些照片拍得不错吧？你阿爸是最棒的野外生存专家，雪地上特别容易陷车，别人都需要下车观察，他能通过地面颜色的细微差别。
12: 邵云飞和白菊把在博拉木拉拍摄的照片拿给扎西看，向他讲述多杰为何执着守护那片土地，守护藏羚羊的意义。
8: 这就是你阿爸正在做的事， 这么美的地方需要有人保护，不能让它变成狩猎场、垃圾场，对吧？拍这张照片的时候，我们刚把车从坑里开出来，你喜欢吗？喜欢送给你。
7: 嗯，喜欢就拿走。
9: 在家里，我从来没见过他笑得这么开心。

0: 怎么才六箱啊？
1: 那有的是，都在医院堆着。
2: 哦。您这些年轻人，怎么思想还这么保守？
1: 是，这多正常的事儿啊。
0: 这里的妇女都很少用到卫生带，他们肯定更没见过了。
3: 队长，你这也太突然了吧？这个跟我们的工作没有关系。
0: 你先把手拿下来。
3: 拿下来就拿下来。
2: 眼睛睁开。
3: 睁开就睁开。
2: 别闹，这是张院长布置给我们的任务。

0: 令几个乡的妇女同志发放卫生纸和卫生袋。我们队里有车，活动范围广，帮个忙也是应该的嘛。
1: 你跟我进去。
2: 巡山队受命向牧区妇女。

0: 你走，以后别再聊。去，再去。又不是跟你的，你凭什么替你媳妇儿不要啊？行了，别好。这种人就是无知。
1: 我们在前面的剧集当中讲过，高原牧区曾经长期面临着卫生条件薄弱、健康意识不足，尤其是女性生理健康缺乏关注的困境。张院长是顶着压力，把改建林浴室的专款改为了卫生用品，就是想从根源上降低发病率。可是我们老说好事多磨。 传统观念、语言隔阂、生活习惯的差异，让发放工作频频遭遇不解，甚至是排斥。这也让我们更加真切地能够体会，在基层工作从来不是一蹴而就，每一点改变、每一次普及，都需要耐心、尊重和长久的坚持。而就在这些琐碎又艰难的基层工作之外，高原上的情感与抉择同样牵动人心。
2: 有人重逢旧爱，有人直面未来，有人选择留下，也有人选择暂时离开。我不该辜负你，丢下你一个人在这里的。
3: 我从来没有骗过林监事，而且我也没有占过朱一他们家便宜。可你把人家儿子脑袋开了！
4: 我是来登门，真是求分的。
2: 不好意思啊，我们已经下班了。
4: 雷猴。
2: 同志，你来晚了，我们现在是午饭时间，你下午再来吧。
4: 我来的不算晚吧？嗯。

0: 白霞，白霞，本来想给你买芍药的，别再有纪念意义，下次我一定补给你啊。你是觉得什么都可以补是吗？
1: 对不起，白霞，
0: 你不用跟我道歉，咱俩已经分手了。不是啊，我们都没有讲过要分手，怎么算分手啊？
1: 那在算什么呢？ 你拍拍屁股走人了，你没有告诉我你到底去了什么地方，你给我打过一次电话吗？你给我写过一封信吗？这不算分手算什么？是我的错，分开这段时间我真的很后悔，那个时候的确是我犹豫了，我在退缩，我不该辜负你，丢下你一个人在这里的。你搞清楚。
2: 不是你丢下我，这个地方本来就是我的家，没有你我照样可以过得非常好。
3: 可是我不好啊！
4: 时隔许久，阿喜再次出现在白芍面前。
3: 白芍对阿喜早已失望透顶，可阿喜并不甘心，试图拉扯解释。争执间，相亲对象林建设突然冲了出来，误会叠加怒火，场面一度失控。
5: 不是啊，他是我女朋友啊！
2: 什么你女朋友？他是我女朋友，在动手动脚，抓起来抓你啊！
3: 林建设，林建设，谁跟你女朋友？这是没你的事啊！你快走！
2: 白芍，
3: 你别管，
2: 你认识他？哎，没啦，没什么跟坏的，你放开他干嘛？
3: 你干嘛呀你？
2: 你什么时候跟谁跟你有关系吗？我是他男朋友啊！
3: 不是，不是。
6: 你们的事儿啊，我真是没工夫管。你就给我省事儿吧，人家朱一对咱家这么信任，你可倒好。
7: 不是妈，你不能这么怪我呀！我从来没有骗过林建设，而且我也没有占过朱一他们家便宜。可你把人家儿子脑袋开了！
8: 张院长一方面心疼女儿，另一方面又觉得对不起朱老师和林培生，毕竟是白芍把林建设的脑袋打破了，责任、情感与现实纠缠在一起，让他进退两难。
9: 搞不懂，现在的年轻人咱是搞不懂了，天天喊着自由恋爱，谈个对象很随便，分分合合跟闹着玩似的。 咱年轻那会儿不这样吧？现在的男女关系，谁搞得清楚啊？

0: 大宇，您一定让白芍小心点儿。我老觉得那个南方人，
1: 我让你插嘴了吗？
2: 插没插？
0: 还嫌不够丢人啊？跟人家动手，这是上大学的人该干的事儿吗？谁把你教成现在这样的？
2: 朱老师，你别骂建设了，这事儿都是白芍的错。
3: 是我这个当妈的没教育好。老林什么时候回来啊？嗯，去乡里了，这几天回不来。等你爸回来，我怎么跟你爸交代呀？我之前犯的错误都会靠行动来弥补，所以这一次我是来邓门真是求分的。
2: 哦，你这应该叫提亲，你自己都想清楚了，想清楚了，你决定要嫁给他了，
1: 对，然后跟他去广州过，没错。
4: 阿姨，哎呀妈！你干什么呀？今天，你一直铁着个脸，阿姨做错什么事儿了？打林建设的人是我，不关阿喜的事儿。而且明明是林建设犯浑，是他不懂事儿。
1: 别跟我提林建设，这事儿跟林建设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个人，之前把你甩了，说走就走，害得你一肚子委屈。现在他说回来就回来。 跟我才见第二面就说要娶我女儿，要带她去广州。广州，这离家多远啊！坐火车都得几天几夜。你，打小就没离开过我身边，你懂不懂一个当妈的心啊？

姐姐告诉我，那天晚上妈和阿喜聊了很久，但究竟说了些什么她没有听到，可结果却出乎意料。妈说阿喜是个实诚孩子，她很喜欢阿喜，放心她人品。他们在一起吃了晚饭，变得像一家人一样，就好像阿喜天生就属于这个家似的。我们家人总会做出出乎意料的事情，或许这一点都很像妈妈。这里是我的家，我不会离开。

0: 我为你骗我钱，还有工作都没了，我干死你！
1: 你好像把什么东西落在屋子里了。
2: 你看到了？我又不瞎，就放在我的清明机下面了。啊？什么意思？
1: 邵云飞把一本《围城》送给白菊，借着书吐露心底对白菊的感情，以及两人的未来规划。白菊却反问他何必过早规划人生？
3: 没，我就
1: 随即坦言邵云飞想多了。邵云飞。 我觉得你真的是想多了。不过谢谢你帮我打听林业公安的事情。将来即使做了林业公安，我也不会离开这里的。我的生父母还有养父都葬在这里。我妈一个人把我们拉扯大，这里是我的家。 我不会离开这里的，你没有家人在这儿，你不会留在这儿。不管你再喜欢一个地方，一件事儿，没有人的牵挂，你也待不久。这本书这么重要，你还是好好收着吧，别再随便送人了。
4: 白芍和林建设的事情，张院长把白吉叫回了家。让我把能带回来的都带回来，我就知道是好事。
5: 啥事儿啊？吃完再说。
4: 你快说嘛！你少卖关子，是不是您叔叔把我调回县里了？
5: 啥单位？
4: 不是，不是调回来。
5: 那是啥事儿？
6: 我想让你辞职。姐，您不吃点儿？你说，他们不会打阿喜吧？
7: 你把我这个警察当摆设了？说着吧。干嘛呀？
6: 审我。 哪能啊！咱妈都判你入罪释放了，我也不能再刑讯逼供了吧？

0: 这是我之前攒的1万块钱，你帮我替妈收着。
1: 那你怎么不直接给他？
0: 我给的他能收吗？他知道我过去那边之后想要创业，正是用钱的时候。
1: 对啊，你就应该自己拿着用啊。
0: 你们虽然嘴上都不怪我吧，但是我心里面一直过意不去。
1: 为什么？
0: 我去朱阿姨家道歉的时候，她也没有跟我说什么很重的话。可是出了这个事儿，不管是林叔叔家还是咱们家，脸上肯定都挂不住。我现在可以一走了之了，那你们以后不还是得在这儿生活吗？
1: 哎呀，你别把我们说的好像在这儿受苦似的。妈就不用说了，我在这儿有好多事儿等着我干呢。而且我想干的事儿，还只有在这儿才能干成。你赶我走，我都不走。行，那这个我先替妈收起来了。嗯。你干嘛呀？不知道敲门啊？
2: 快来管管，打起来了！哎
3: 呦！你不是说他们不会打阿喜吗？
4: 不，
3: 哎呀，你来！
5: 小兄弟，你别那么激动啊！
2: 你不要怪你，骗我钱，害我工作都没了，我干死你！
6: 白姐，
2: 你
6: 这个
5: 都是
3: 白姐，白姐，你怎么跑这儿来了？白姐，
2: 你别管，
3: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2: 误会，
3: 你干嘛呀？
2: 我干死他，我干什么？
3: 哎，他没骗我，是我心甘情愿跟他走的。妈是怕林叔叔为难才把你叫回来的，你要有钱你冲我撒。你要打你打我！呀！
7: 好不容易拥有一份工作安稳下来，突然失去，对白吉而言打击很大。这样的变故让他又委屈又不得不接受。
0: 你们真不打算办酒啊？
5: 办不办我都听白霞的。
8: 我不想办了，我们一路往南开，走到哪玩到哪，就当是为结婚庆祝了。这样好，比婚礼有意义。
0: 是吗？
8: 这你就不懂了吧，张大妈。
9: 这你就不懂啦。
8: 嗯，拿着新婚礼物，你做的？
5: 哦，看到啊，他自己变的。
8: 你好好对我姐啊，你身份证号我都记下来了，以后要是敢犯事儿，我可都能查得出来。
5: 白警官放心啊，我是良好市民来的。
8: 行了，快走吧，
0: 路上慢点开车啊。

你还生我气呢？啊！哎，白姐，你要敢跟我姐不好，干嘛？我打爆你的头！你这孩子，我看看，哎呀，出血了吧？哎呀，来，雷叔哪里？白吉，那就说定了。如果之后。 我要你姐姐受一点点委屈，我给你买火车票，你来广州打爆我的头。

这一集里，少年似乎懂了一点父亲的坚守，牧区女性健康的关爱依然在继续。下一期请您继续锁定光影田园，我们一起看剧。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端午临仲夏，欢歌满乡野，看龙舟驰骋，楚风悠悠，品粽香四溢，回味绵长，传统民俗再现绝活，清新奉献，魅力登场。本期田野欢歌邀您共聚美好时光。

0: 要说这粽子呀，哎，还得数我们南方的粽子有特点，咸鲜味的。
1: 我觉得我们北方的甜粽子那才要有个好吃。
0: 你这话说的就没道理。
1: 我告诉你，那一口下去之后，
0: 我跟你讲哈，
1: 那叫甜过初恋。我告诉你，谁吃谁迷糊。
2: 但我觉得这粽子啊，可谓是绿色的粽皮千篇一律，但有料的灵魂万里挑一。好，那咱们包的都差不多了，咱们现在就去煮粽子，然后把粽子带到我们的现场去。
0: 来来来，咸粽子，孩子们来，哎
1: 哎，大家来尝尝甜粽子，哎，你看这大爷，大爷，你都不用动手，哎，我来剥，我们这叫把爱送到口中，甜甜蜜蜜，哎呀，哎呀，咋了咋了，哎，哎，大爷再来一口，
0: 再咬了，
1: 甜不甜？
3: 大爷，哎，吃吗？
1: 再来一口，啊。
2: 我的印象当中啊，小时候啊，这个过端午节有个非常有趣的习俗，
0: 啥呀？
2: 就是斗蛋。哎、
0: 对，
1: 我觉得这个南北方应该都有玩的。
2: 我已经准备好了，哎、哪位小妹妹与我一战？
1: 你输了我上，
2: 我非常有信心。
1: 你赢了就继续挑战。Ready Go！
2: 我这是通关了呀！
1: 这还有，哎呦，来男生啊！哇，你说你这
2: 还有吗？还有吗？就说它有蛋王的潜质，因为它头很尖，摸起来手感很硬。哎，还有你手中这个，来吧，我们就是最终的 PK 了。
0: 谁赢了，再来找我，找我。
2: 被反转了！
0: 你让开，挑战吧！
1: 哎，这作弊呀、啊，这个
0: 这不是作弊、啊！
1: 哎，你拿个什么蛋呢？
0: 我这是一个鹅蛋，
2: 是铁炉村的鹅蛋，
0: 不怕丢人。
1: 来，
2: 点点试试，有一种以卵击石的感觉。
0: 你看来。
2: 今天的这个蛋王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祝所有的父老乡亲都端午安康。
0: 好，
1: 祝福哎，归祝福啊，但是亮哥确实是真耍赖，不得不放出大招了。
0: 什么大招？
1: 嘿，我们队的大招出场！
4: 哇！哪吒三太子能降妖来化作师。
1: 不就是那个谁

0: 谁？你这个拉爪呀，是个冒牌货，因为它不是黑眼圈噻，真正的拉爪出来。你的拖板还烂，实在不行我给你搞个自行车。
1: 我看出来了哈，这边这一身正气的，这应该是灵珠版的哪吒。
2: 对呀，我们对着哪吒说，用实力证明了自己。
1: 你看这黑黑的眼圈，
0: 看看
1: 这个，应该是
0: 这胳膊
1: 上的魔丸版的
0: 嘎嘎肉，
3: 腱子肉，
0: 腱子肉，可以。
1: 你们两位谁是正版呢？
0: 哪个眼圈黑？哪个就是正版的，
4: 这个可不好说。
1: PK 一下，哎，就能见高低、见分晓、见真假了。
0: 好，
1: 那谁先来呀？
4: 我先来吧。
1: 来，我们把掌声给灵珠版。

0: 不愧是灵珠版的，这枪舞的英姿飒爽，刚劲有力。
1: 下回再瞧，哪有你打我师傅在前面挡着的？

0: 我们这个苗掌表演的好不好？好，您能教教我们吗？
1: 当然没有问题。来来来来来，
0: 那个简单的几个动作吧。简单点。好，我们就从第一个动作开始，弓步亮掌，然后交叉手，白掌，蹬腿，
2: 蹬腿，
0: 提膝亮掌，
3: 提膝。
0: 好，转身。
1: 哎呦我的天！
0: 撤步。
2: 特工吧，这还简单。哎呀，刚才我们感受了一下，这哪吒确实不好当啊！哎，你笑啥子？你笑啥子啊你？人家把师傅都弄到地上在摩擦了，摩擦了。哎呀，你还在笑？哼，
4: 师傅看我的，我是小妖怪，逍遥又自在，劈叉又下腰。

0: 不用客气。
1: 好。
2: 哎呀，今天我们能感受到两位哪吒是性格迥异，而且这功法也不太相同。这边是正统的中华武术的硬功，这边呢，我觉得是软功啊。
3: 他只是展示了一二，叫冰山一角。现在我的徒儿，拿抓，请。
0: 好。

0: 能看到非常强的身体的控制力，
1: 对，
0: 这核心的力量太强了。
2: 我已经分不清他胳膊腿在哪了。

0: 别着急下来，抓住老师的脑袋，敢不敢？
1: 好，
0: 来，张好脑袋。
1: 但师徒的首次合作，紧张的是徒儿。
2: 哪吒都是身怀绝技，所以我觉得你们都是我们心目当中的正版啊！也期待你们都能各显其才、各显其能，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的传承和弘扬下去。谢谢两位，
3: 谢谢。
4: 清风拂碧水，不想闹端阳，龙舟破浪疾驰，船桨激荡清波，龙舟竞渡。 不只是一场热闹的民俗盛会，更是中华儿女昂扬向上、奋勇争先的精神写照。岁月流转，文脉永续，端午的风韵藏在代代相传的匠心之中。 这些看似寻常的民俗，历经千年传承，凝聚着先辈的生活智慧，也彰显着中华传统文化的细腻与温情。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0: 孝感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们好啊，今天呢我跟李丁给大家说段相声。这大家熟悉的人啊都知道，这李丁呢是相声演员，我呢是个音乐人。哎，李丁呢今天呢教我说相声，我呢给他学相声。
1: 是是是，
0: 李丁今天是我的老师。哎，我今天就是他的徒弟。
1: 是，
0: 那李丁呢说相声大家都是家喻户晓，你说我这平时话都说不出来，这非得让我来这说相声，我都没想明白，我这50岁了我说什么相声。
2: 包老师，包你声太大了，包老师，包老师，你不会说你是真堂说呀你。
0: 不是，我这还没介绍完呢。
2: 你介绍什么呢？你首先介绍你应该站桌子外边，现在这个桌子是捧哏的地方，你知道吧？这是我的工作岗位，你不要老往我们家里边挤，行不行？
0: 那我应该站哪儿啊？
2: 你站这儿，你站这儿说好不好？你会说相声吗？
0: 你会说相声吗？
2: 我都说10多年相声了，我被一个音乐人讽刺自己不会说相声，我好伤心啊！现在
0: 我还跟你说，李丁
2: 怎么着？
0: 我比你说相声，
2: 你要打架？
0: 有条件。
2: 你有什么条件说？
0: 我有什么条件？你瞅我这名字，
2: 名字怎么？
0: 我现在叫包袱耳茶。说相声不得有包袱吗？
2: 是，
0: 你看我这包袱耳茶。
2: 你别说那包，你包胡耳茶好吗？站那包袱耳茶了呀？
0: 不，我今天为了说相声，我改名了。
2: 以后你就叫包袱耳茶了，是吧？
0: 不，要说要改呀，咱就改大发了。我现在叫包袱大咔嚓。
2: 包袱大咔嚓啊，好听吗？再说了，咱不是说改完名字就能说相声了。对不对？那不相声演员，相声多知多懂，对不对？
0: 那我知道，
2: 就是什么都得能聊两句，什么都得能知道点儿啊，
0: 知道
2: 吗？上知天文，下晓地理，对不对？中晓人和，明阴阳，懂八卦，晓奇门，知遁甲。
0: 等会儿，李丁老师，您说的这是相声吗？我怎么觉得说诸葛亮呢？
2: 啊，对，因为我就喜欢诸葛亮，行吗？
0: 那你要这么说，我就喜欢屈原。
2: 不是你跟我抬什么杠啊？
0: 谁跟你抬杠了呀？
2: 行，那这样，那咱们今天就说端午节，好不好？端午节您最喜欢的项目是什么？
0: 烙炊饼。
2: 什么？
0: 烙炊饼。
2: 端午节愣出来烙炊饼了，你这是武大郎过端午节是不是？行，我也不问他了。端午节我自己发言啊，我最喜欢的啊。划龙舟
0: 好啊，
2: 划龙舟。那这样
0: 我也喜欢。
2: 那行，那这样的，那咱俩就给大家表演一下划龙舟，行不行？
0: 行，
2: 可以吗？
0: 行，
2: 那这个就算咱们的龙舟了。哎，这是咱们的船桨。哦，您坐这边，我坐这边，咱们就开始划龙舟。哎，行不行？
0: 好，这样不就完了吗？
2: 哎，行，可以啊。
0: 就这就划龙舟，
2: 这准备划龙舟了。那咱们准备，咱们就开始啊！来，3、2、1，开始。
3: 二婶嘞，您这划龙舟呢？
2: 怎么划龙舟还出来二婶了？
0: 不是，怎么费劲呢？怎么就不能出来二婶？
2: 怎么就出来二婶了呢？
0: 那我们这是妇联主办的划龙舟赛呀，那有二婶怎么了？
2: 行，可以，一人您来，
0: 我这就着急，不会
2: 来。来，3、2、1，开始。
3: 二婶嘞，
2: 哟，二姨呀，您也在这儿划龙舟呢？啊。哎，今天咱俩可得卖卖力气。
0: 哎呦，你可得卖力气划哈、
2: 没错，
0: 我这待会儿啊，我给您唱唱歌，我给您鼓劲。
4: 准备，准备，一根芒球，高高举过头，稠米奶茶豆腐肉，今天吃的够。笨，
0: 你这干嘛呢？你划龙舟啊？你这
2: 你干嘛呢？包袱大咔嚓，老师您干嘛呢？二姨，
0: 我使劲唱歌。
2: 二姨，您都跳河里边了，您没感觉到吗？咱们船在这儿呢。
0: 重来，
2: 你别往下边走，好不好啊？在船上唱歌啊。你要唱船上唱啊。
0: 好嘞。
2: 来。
3: 哎呀，二婶嘞，您这是划龙舟。
2: 我再也不跟音乐人说相声了，我这耳朵受不了啊！是二姨，我也跟这儿划龙舟呢。
0: 今年。

0: 丁，你瞅，你是干嘛的？
1: 二婶儿，哎，
0: 二姨，你干嘛的？
1: 我给你找救生圈呢。<笑>你不是来划龙舟的？
0: 我划着呢。
1: 你就是来唱歌的吧？你这是。而且二姨啊，我跟您说啊，我给您再提个小建议，就算你想唱歌给我鼓劲儿，咱别老唱这喝酒的歌，行不行？我们头脑清醒，划龙舟，行不行？哦，
0: 那好吧，那我就给你来一个王心凌的。
1: 你还能唱王心凌呢？啊，什么呀？
0: 害你！爱你！
1: 我不用你爱我。你干嘛呀？我没有跟你表白。王心凌那歌叫《爱你》。哦，爱你。对，爱你。爱你。爱你。能唱王心凌的《爱你》。哎，爱你。
0: 那咱们就唱这歌。行，
1: 咱们坐在船上。哎，咱就开始了。
0: 就是。
1: 来了。哎。
0: 二婶儿哎。
1: 哎。
0: 打起桨来。
1: 我都一直拿着桨呢。
0: 快划起来。
1: 我等您唱歌呢。
0: 那走着，音乐。

0: 爱你。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排补肺丸。
5: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个端午节又称之为龙节，所以啊，大家看到过什么火龙啊，各种这个龙。今天我带来我们四川的特色板凳龙，有请罗老师，让你们长长眼。
1: 确实是高人呐、啊，这是一二三四五五个板凳，而且我觉得这个造型啊，真的像龙的那个造型。
2: 哎，注意，注意，注意。
1: 是用头顶着五个凳子，看这需要极强的这种平衡能力，然后再加上杂技当中这种顶技，
0: 好
1: 转了一圈，
0: 好
3: 好。
1: 哎呦，跟大伙打个招呼，这么自觉就坐下了。
2: 我叫罗海滨，今年58岁。
4: 我想问一下罗老师，这凳子多重啊？
2: 这个板凳差不多有7斤吧。
1: 而且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啊，大家可以看，罗老师的这个头顶这个地方有厚厚的茧子，应该是常年顶这个板凳，所以它是稍微有些凹凸不平的。
2: 长期练的时候，它不是我们杂技叫门子，就是你曾经皮磨掉以后，慢就成茧子
4: 了，
2: 就成茧子了。
4: 哦，就不弹琴一样。
2: 对，因为是
0: 台下千年功啊。
2: 就是拿就这个软，它有轮子，你放着它掉就不痛了。哦，对，就这样，还可以。
4: 哎呦呵，你远这远点吧，这远点啊，远点，这保不齐椅子往哪掉。
2: 可以可以。
1: 成功了一秒钟，那包老师您感受一下。
0: 来了。
1: 接的时候明显感觉
0: 手
1: 抖了一下。
0: 来了。躲他远点
1: 儿，包老师，
0: 躲他远点儿。
1: 包老师三根抬头纹皱起来了，
0: 躲他远点儿。
1: 这抬头纹顶他呢吗？可以呀、啊！
4: 你以为我是三个抬头纹白长的？
1: 今天在现场，罗老师的身材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文艺工作者有力量啊！
0: 罗老师是板凳龙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创造者。
1: 您的这个记录是多少条板凳？
2: 36根板凳。
1: 36条板凳
0: 有多重？告诉他们有多重？
2: 那有180斤，就90公斤。
1: 180斤啊！这听来真的不可思议。首先，你看这个重量，180斤顶在头上，关键是它36条，它怎么摆呀？
4: 对啊，
1: 这龙得多长呀？
4: 像这架着它，这较着劲呢。哎呀，
1: 我觉得今天我们一定会大开眼界。这样哈、啊，我觉得我们能不能请罗老师为我们现场再现您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可以吗？
2: 可以。
1: 好的。现在这是6条板凳，对吧？6条板凳。这个画面太有冲击力了啊！火的中国龙，罗老师，我问你一下，现在您旁边是多少条板凳？
2: 24。
1: 哦，
2: 再上加
0: 上
1: 上板凳，
0: 36条全部上了。
2: 好，可以。
1: 哎，我看出来了，这条龙会飞呀！你看还有翅膀。
0: 对，好，真棒，请让开。
1: 让我们共同来见证中国龙。我们能感受到罗老师在调整呼吸，现在他的这个肩膀上扛着36条板凳拼成的中国龙，现在他尝试着

0: 强哥，就咱俩都抬不起来，我告诉你们，你们说赵老师一个人将举起来。
1: 我能感受到罗老师啊，目光炯炯那种坚定，然后把所有的力量汇聚在头顶，顶起这180多斤的重量。然后他现在在转圈，
2: 360度，
1: 在360度的向大家展示，在他头上顶着36条板凳拼出的巨龙，
2: 360度已经完成了，
1: 太震撼了！
3: 龙腾鹤端扬，薪火永相传，古老民俗与传统杂技相映生辉。承载着文化信仰与家国情怀，历经岁月依旧鲜活，这根植于心的文化力量，正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底色。

0: 姐姐，亲啊！呀，这些货来了这么多人，好热闹啊！
1: 各位游客们，帮帮忙，帮我们找一位戴着帽子的书生。嗯，我们在这儿给大家发糖了。哎呀，这糖也发完了，人还没来，那肯定就是不会来了。算了，管乐，我还是把这衣服给还了吧，一会儿啊，该扣咱俩押金了。回来。嗯，小婉，他肯定会来，这可是咱们当年的约定啊。
0: 上大学演白蛇传的时候，你我严佩伦就约定好，说穿着这身衣服来西湖边打卡。
2: 是，可能就是随口一说，谁还记得呀？
1: 我记得呀，当年你俩就相互喜欢，但就不明说。我不管，我今天就要制造机会，让你俩在西湖边约会。
0: 你说话就说话，你扭什么呀？
1: 我衣服标签没撕，扎得慌。
3: 行了，我得在练练当年那个回眸一笑了。青儿给许公子打个电话，看看他什么时候到。姐姐，我为了陈进感，没让许公子拿手机。啊，走丢了，
4: 那赶紧找找去啊！那他没手机，坐什么交通工具来呀？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哎呀，别哈哈了，哈哈两个多小时了，一句正词儿不唱啊！
3: 那作为五A级景区的五A级船夫，我当然得给我的客户带来最沉浸的体验啊！
4: 那怎么比客户还沉浸呢？再说了，我就是租条船，非得送我个免费的船夫，我是再三劝阻，你是载歌载舞呀！我这都迟到了，人呢？怎么还不来呀？
3: 你知道为什么没人来吗？
4: 啊？
3: 因为你缺样东西，
4: 缺东西，
3: 缺把伞。 那说书先生都讲了啊，白娘子跟许仙啊是因伞结缘啊，您得打上把伞，那缘分才能到。
4: 是这个问题吗？我借你把伞。用不着，这天气万里无云的，这天有不测风云呢。哎，哪儿来的音乐啊？
5: 我说什么来着？这缘分不就来了吗？这谁呀？
4: 姐姐，那旁来了位少年男子，好俊秀的人品呐。有点不太敢认呢。你是？
5: 我乃白素贞。
4: 哎呀，哈喽，好久不见，变化真大。我一猜你今天就得化个大全妆，没想到化这么全呢。

0: 这怎么还唱上了？
1: 青丝有礼，
0: 姑娘有礼了。啥时候学的京剧啊？

0: 呢？
1: 我的意思是，这个三的不能给你们。虽然你是败俗阵，但不是我要当的人。
0: 哎呀，我这怎么改说唱了？
2: 哎呀，拿了吧你，姐姐，他不是我们要找的许仙，他不是我们的恩人，他是个 rapper，
3: 他就是个 rapper，
2: 我们走。
0: 哎，我不是 rapper， 我是等人的，我是个 waiter。
4: 哎呦，傻小子，追呀、啊！
0: 追哪儿去？京剧团呢？
4: 你不要找白素贞吗？
0: 那也不能是个白素贞就追呀、啊！再说了，我那个白素贞特别活泼，而且是个碎嘴子。
4: 哎，这过来人可得跟你说两句了
0: 啊！
4: 这碎嘴子后天是能练出来的
0: 啊！
4: 而且碎嘴子分很多种啊！
0: 啊，
4: 你像什么碎羊羔、碎熊掌、碎鹿眼、碎雏鸡、碎花鸭、碎纸鹤、碎猪、碎
0: 鸭，这么碎呢？馅儿啊！大哥，您还是回湖里吧，我这还等人呢。
4: 我可不能走，我得再借你把伞。
0: 您干嘛非得借我把伞呢？
4: 因为啊，没有伞你就等不到。
0: 哦，是这样啊，谢谢啊。你别登登啊你。这伞是个音响。哦哦哦。哎哎，这又是谁啊？
4: 白蛇跟小青啊。
0: 啊。

0: 好听，一句没听懂。
1: 喂，恭喜贺喜，回心。
0: 啥？
1: 回心。
0: 回心，开心。
1: 回心。
0: 书生。
1: 哎呀，回心回心回心呐！
0: 红烧海鲜好香啊！哎，几个字儿啊？哎
2: 呦，人家说许仙。
0: 哦，许仙呐、啊？那我是开心小书生许仙呐、
2: 啊。说呀。
0: 我系开心许许仙许仙。姑娘们，有礼了。哎，姑娘小心！姑娘，你是不是有点低血糖啊？姑娘们，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我是许仙，但不是你们要找。哎，这怎么往人眼珠里弹呢？哎呀，姑娘，这伞你拿着吧。你拿着。哎呀，给孩子的。
1: 哎。
0: 什么？
2: 他说仨人打一把伞，
0: 哪儿都有你呢。哇，姑娘们，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伞下面是不是少了个人呢？果然是三人行，只有我师啊！停。姑娘们，虽然我是许仙，但不是你们的许仙，你们也不是我的白娘子儿。哎哎，我咋去唐山了呢？
3: 哈，姐姐，他不是你要找的许仙，他的粤语不标准。
0: 你会普通话，刚才咋不说呢？
1: 恭喜再会了。
0: 好，雷唱的好听。雷少跟我哼哼哈哈的雷呀、啊。姑娘们慢走啊。走这么慢吗？
2: 怎么聊走了？哎，这俩姑娘刚才多活泼呀、啊！
0: 主要是口音不对，我那个白素贞是四川人。
2: 哦，那明白了，再等一轮。
0: 哎，干嘛又拿伞呢？就是这伞有问题，每次一打开就出来一段戏曲。
2: 你不懂，这伞要不打开啊，就不会来人。
0: 跟你说不明白，我走了。拉铃声。哎呦，哎呦呦呦，哎呦，

0: 许仙，
1: 总理找到你了啊！
2: 这回对了，俩姑娘四川口音。
3: 那有个大哥，你看不出来呀？人不对，我走了，
0: 打你走。哎，我。许仙，
1: 总理找到你了。
3: 哎呀，你们找错人了，我走了啊。
0: 打你走。哎呦，
3: 这就是，这是转啥呢？白蛇传呢？哎呦，
0: 许仙，
1: 总理找到你了。
3: 不是，这都找了我三回了，我还能不能走了？
2: 找找规律呢？啊，你没发现，你只要一说走，他们俩马上就上计较啊？
3: 不能吧？我走了，
0: 哪里走？
4: 哎呀！
3: 哎，我就试一下，别折腾了。哎呦！
0: 我不动了，一动不动。
3: 许仙，
1: 总理找到你了。
3: 两位呀，素不相识的，见面整这么大形势干嘛呀？
1: 官人呐，啊，我与小青虽满金山，遍体鳞伤，有幸寻着官人。
2: 那边啊，
1: 寻着官人看你不像，我就心安。
3: 哎呦，你们直接说就行了。你说你们弄那个蛇来运转，属实没必要。
1: 官人保重。哎，小青，我们走。
0: 哪里走？
3: 哎，他说你也喊呢。哎，
0: 不是大哥，怎么冲我来了？哎，大哥，大哥，我这小身板可不经折腾啊。
3: 大哥，轻点抡啊。多谢这位大哥抬举啊！
2: 哎，这好玩，我也来，我也来，我又走了，
0: 狼，呜呜也走了。
3: 这大哥虽不知深浅，但挺知轻重的啊！船夫哥告辞了啊！
2: 你都等这么半天了，再等等，万一就来了，
3: 那后面不一定出来什么人呢。再说当年那个约定。我就是随口一说的，
2: 既然是约定，他就一定会来的。
3: 您怎么知道？莫非你？
2: 我也是猜的，我也是。
3: 大哥，有人说你怪吗？
2: 他们都说我呀，怪好的。
3: 哎呀，怎么又来了？
5: 算价，刚才扣费约见到哈尔维小姐路姑。
3: 这回怎么只来了位公子呢？你是？
5: 我是来等人的。
3: 这位公子，听我一句劝，我也是来等人的，等来的不是意中人，全是意外人。
5: 再等等，我娘子说过，只要一只橘子这把伞，就算历经风雨，边防世界，也总会和你的意中人相遇。
3: 娘子，敢问公子尊姓大名呀？
5: 许仙。哦，短桥烟波，你方言。

0: 哦。
1: 这个好帅啊。
2: 是啊，你。
1: 哎，小婉。

0: 小婉，哎，你脖子怎么了？先别回眸了啊！我找你们半天了，等你们这段时间，我遇到了好几个白素贞和小青。哎，
1: 我刚刚也遇到一位许仙呢。
0: 但是，在我心里，白素贞只有你。
1: 在我心里，许仙只有他。
0: 啊？
1: 这是我跟刚刚那个许仙说的原话。
0: 你跟那个他说的那个他，那就。
2: 凶，可到了！哎呀，我还以为你根本就不会来了呢。我也这么以为的，差一点我就走了。大力走！哎，你抡我一试试，我有腰。哎，你要薅不住，你抡我脚脖子，你抡我脚脖子也行。哎哎，小伙子，
3: 多亏他我才没走成。哎，对了，你们是怎么找到我的呀？
2: 就是刚刚那个船夫把我们硬拉过来的，可奇怪了。
3: 对，他还说他干了这行几百年，没有他渡不了的人。就是，是吧？
4: 你听他瞎说，这世上啊，怎么会有这种人呢？除非……哦，二位坐船，
3: 船驾。
2: 还记得我们吗？许公子，白姑娘，哎，你们都回来了。
4: 多年未见，还好吗？我们都好。嗯，这把伞一直给二位留着呢。啊，没想到还是这位船家，他胖了不少，但人还怪好的。

一穗端阳，一条龙舟。匠心，一份传承，同舟共济，华夏同心，砥砺奋进，共筑辉煌。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些都是长情粽，是女婿送给丈母娘家的。
1: 粽子做的越长，代表感情越深。
2: 这个是我们遂昌包长粽的灵魂之一。
3: 他特别喜欢乡村，
1: 刚开始都失败。
4: 挖掘、传承、创新，三农群英会为您讲述浙江遂昌返乡青年潘东明发掘整理当地非遗项目长粽，造福百姓的故事。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0: 牌赛现在开始。
1: 粽子作为中国历史文化积淀最深厚的传统食品之一，传播非常广泛。端午食用粽子的风俗千百年来在中国盛行不衰。粽子的主要材料是糯米、馅料，用箬叶或中叶、乐谷子叶等包裹而成。每年端午前夕，浙江遂昌有家家户户包粽子的习俗。这种粽子与我们常见的三角或四角尖粽不同，为圆柱形，当地人称为长粽或长情粽、分享粽，已有上千年的历史。这个文质彬彬正在吹笛子的人叫潘东明，浙江省遂昌县王村口镇人。每年端午节，遂昌县的村民们都会自发地举行一些庆祝活动。作为遂昌长粽的推广发起人，潘东明自然是活动的主力。
2: 长粽好像是遂昌的独一份，别的地方是没有的。
1: 2012年的端午节，潘东明休假回老家，想起小时候吃过的长粽，便央求妈妈包一点。
3: 这个我不会怎么包的，找别人帮忙的。这个菜里有几个会包的？
2: 我那天刚好手上拿了台单反，我就随手拍，发到这个微博上。没错，我早上起来已经有300多万的阅读，有2000-3000的评论。
1: 在10多年前，遂昌长粽在外人眼中是个稀罕物，会包的人越来越少，还面临失传的窘境。
2: 像我们村子里哈，就是说这么传统做长粽的这个村子，包括我父母我妈哈，都开始不包长粽了。
1: 潘东明敏锐地觉得，如果把长粽发掘整理出来，应该是个很好的致富项目。潘东明与长粽的故事也就此展开。在遂昌县的端午长粽文化活动上，长粽制作技能大赛、包长粽体验、不同口味的长粽品尝等活动依次展开，吸引了大量游人。潘东明打算在这次的长粽大赛上亮出自己的绝活，完全遵循流传下来的古法，做出最正宗的遂昌长粽。
2: 三分，
4: 今天怎么有空过来？
1: 张伟全是潘东明的好友，一个土生土长的山里人。
4: 我家就住在那个大山里啊，我的所有生活生产不是在田里就是在山上。我平时做事情比较干脆利落一点，动作看起来有武侠的感觉。他们网友又给我起了一个叫张三丰。
2: 张三丰呢，他对村里的这些事情特别通。我们要做落叶啊，要搞碱水啊，要搞龙须草，但这些东西去哪里弄？他是门清，他都能把你解决掉。
4: 好，慢一点。
2: 哎，要把我带坑里了。
4: 这野生的粽叶就这样啊，都长在没人来的地方哎。
1: 箬叶是箬亚科箬竹属植物箬竹的叶子，多生长于海拔300米至1400米的山坡上。它叶面宽大，最长可达50厘米，柔韧性好，是包粽子的极佳材料。潘东明在最初推广长粽产业化的过程中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上哪儿去找大量的箬叶。
2: 栽粽叶哈，真的挺累的，有时候真的就你不去体验，不知道里面的辛苦。箬叶呢，一般来说都长在那个深山密林之中，它不是说我们非常路边啊开阔的地方就能找到哈。
4: 粽叶喜欢长在石壁山上高山的地方，因为现在也没有大面积的种植，只能我们都到山上去找这种野生的。
1: 大约走了2个小时，张伟全终于停下了脚步。2天前，他砍柴经过这里，发现了这片箬叶。
4: 这里整片都是， 这是嫩的，这种最好了。
5: 嗯，包粽子基本上像第一年长的是吧？
4: 对对对，有一股清香味。
2: 摘落叶是一般的都是盛夏，就太阳最大的时候，在盛夏这个高山密林，
5: 全身都痒起来了，这个手上是。哎呀，这个摘落叶真的不容易啊。
4: 对，农村嘛，
5: 所以说
4: 路都不好啊。
5: 做个粽子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4: 粽子是一种情怀啊。
1: 创业初期，潘东明发动周围的农民帮他采摘落叶。上山采摘虽然辛苦，但是却为当地乡亲们额外增加了一份收入。
2: 啊，你那光是走路，有时候要走个把小时，一两个小时你才到了目的。农民过去要摘100斤，甚至100多斤，捆好，待下来在太阳底下。
1: 如今，当地每斤落叶的价格已经由6年前的1元至2元上涨到6元至7元，同时捆扎长粽的龙须草也成了农民的另一份收获。
4: 这个山路是不好走呀，
5: 太不容易了。
4: 东明，你还运气蛮好，这里就有龙须草，都长在这种悬崖峭壁上才有的呢。上面的更长一点。
1: 往回走的路上，经过一片山崖，张伟全发现这里长有龙须草。
4: 像这种龙须草，就是我们包长粽必须要用的这个。
6: 是不是啊？
4: 哎，这个不能拿来拔的呗？这个是要用来刀拿来割的呗？割了它明年还会再长的呗？
5: 我说怎么这个根这么多的？
4: 然后像这种石壁山，拿来割了，它根系留在这里还可以保护水土的呢。
5: 那
4: 明年还可以再。
5: 浪费资源了。
4: 哎，不会不会，
5: 那现在还是要带着刀来。
4: 对，这种峭壁山上一定要带刀的。
7: 这些都是长情粽，是女婿送给丈母娘家的，代表是粽子越长情谊越深，也越长。这个是最传统的，这个难度很大啊，所以包的人不多。现在锅也没这么大，不好煮。现在基本上都是包这个，难度要小一点。嗯，我们锅也好煮。这个小的叫蚊虫粽，就是小朋友吃了没有蚊子咬。
3: 我们这里的风俗呢，端午节本来要送这个长粽给丈母娘的呢。
8: 丈母娘这段时间年年去的嘞，长粽啊，这里的习惯就是这样子的。
2: 粽子做的越长，代表这个感情越深，拿来送礼的时候，它特别去就仪式感。所以我们在这里有到特别重要的环节，就是说，女婿送丈母娘。
1: 在遂昌，亲手为岳母包长粽，是女婿表达自己心意的最高礼仪。
2: 我丈母娘是发自内心的，对我对家人非常好。我们两人的生活，我孩子的生活，几乎是包括孩子的接送，我丈母娘是全承包的。我内心来说确实是非常感动的。我就想到，哎，今年这个端午节给他做几个粽子。
1: 说起潘东明和他岳母的关系，就不能不提到他的妻子黄玲玲。2008年大学毕业的黄玲玲来到上海找工作，在一家咨询公司遇到了潘东明。
9: 中午啊，很多人会一起吃饭，我又特别喜欢历史，然后他历史方面的知识特别丰富，那当时我就觉得哇，这个男人好有才华。
2: 我在比较小的时候就喜欢国画水墨画，就慢慢的形成了自己的爱好了。二胡啊，笛子啊，都会来一些。
9: 他是一个特别内敛的一个人，不太善于表达。那年我过生日，他给我做了一把木梳，就全手工的，从选料到选款，然后全部自己做，然后最后用一个就是比较古朴的盒子，就是装在里面送给我，也让我特别感动。
1: 潘东明的心灵手巧和踏实上进，赢得了黄玲玲的芳心，很快两个人就走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然而这段关系却遭到了黄玲玲的母亲石和英的反对。
10: 不放心，太远了。当时他们谈恋爱，我有点思想想不通。上了大学的时候，他就说了， 我想叫一个本地的，不要叫老远的。自己说的，后来毕业了，一毕业找工作了，好了，我管不住了。
1: 因为当时的潘东明已经厌倦了上海的工作，打算离开上海，回到老家浙江遂昌创业。
5: 因为我这个工作者比较特殊，特别在咨询公司哈，所谓在上海一年12个月，至少8个月是不在上海，因为我们在全国各地做项目，可能是这个是个比较核心的原因。我们每天可能西装革履，好像是一天到晚从事挺高大上的一些业务，但实际上我们回到家里还是一个出租房啊，还是一个在外面这种漂泊漂零的人。
9: 说他特别喜欢乡村，我觉得他是充满了热爱吧，要不然也不会当时义无反顾地从上海回到了遂昌，因为他真的是喜欢这里，然后想为这里干点事情。
5: 那我回到家会好像能放下很多东西，带来一种轻松感，包括跟我们的有的是一些朋友啊，我就发现其实这里面也是可以。
1: 在妻子黄玲玲的帮助下，潘东明说服了自己的岳母，于2013年回到家乡遂昌，做起了农村电商。一方面发掘推广家乡的长粽，同时也卖一些家乡的土特产品。
5: 刚开始都失败，我们发现我们日常家庭做几锅哈，跟那个标准化生产是完全是两码事。当时并没有工厂，没有加工厂，就完全是自己探索。
9: 遂昌的限制啊，包括一些就是走访问一些老人家，包括一些就是相关的就是对遂昌历史比较了解的一些老师，他都去问了。干这个事情经常半夜三更吧，反正有的时候他经常回来我都睡了，第二天反正我起来的时候呢他已经走了。
5: 我们几乎每天都在村里了解一下这粽子后面一些故事啊，一些传承，我们跟这些村里的这乡亲啊都做了很多探讨。但是我一直认为形状这个东西是不靠谱的，因为你别的人可以学你的形状啊，但是它背后的独特的文化啊，它是它的灵魂，但这是不是每个地方学得到的。
1: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潘东明在发掘遂昌长粽文化的基础上，参照传统的制作方法和食用习惯，整理出了遂昌长粽的生产标准，开始尝试批量生产加工。
5: 当时是把标准定好，然后是下单给村书记、村主任。我们当时叫做乡村工坊、长粽工坊，在全县设了20-30个点。这些东西呢，我是觉得它是有强烈的文化在这里的，比如隆重，我们谐音隆重，我们把它竖起来，高中，我们现在孩子读书啊，一种好的这种寓意吧。我们最起码独立干了15年以后，才变成一个社会化的行为。
1: 2018年以后，随着政府的支持和社会资本的加入，遂昌长粽产业逐步发展了起来。
5: 现在工厂已经作为主流了，我觉得大工厂肯定它也。

0: 优势，它的成本控制啊，它的可能标准化，那我觉得这个一定要相信社会的进步哈、啊，这个会可能会做得更好。
1: 像现在看来的话，长中是已经成为税仓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产业了嘛，已经是一个名片了。如果它真的能为家乡的老百姓做一点事儿的话，其实我也挺为它自豪的。
2: 就是这样湿着拿去烧啊？
3: 哎，这就是这样子烧的嘞，这样烧出来才有那个清香味的嘞。
2: 那你要烧到什么程度啊？
3: 要直接烧成灰，烧成灰了以后拿来浸泡米嘛。这个是我们穗仓包藏种的灵魂之一，现采的那个树种烧成灰啊，制作出碱水，再然后拿来泡米以后，那是真的一股很香很香的清淡味的，而且颜色又偏黄，很漂亮。
2: 老张，我弄好了了哈，我先走了。
4: 下面我们来讲一下这个包粽子的过程。一个粽子需要5至6张叶子完成的。第一步，先一张叶子，粽子一定要裹紧，粽子包得越紧越好吃。最关键的就是粽子这个包粽子这个图，这个叠起来呢才是方方的呢。穗仓的上面就是这个角。很漂亮的方粽，就是龙须草规定了要绑7节的啊，一定要把它绑进来呢。
2: 说漂亮的粽子，它头上是方的，中间是圆的。
4: 头都是方的，嗯。
5: 如今随着当地长粽产业的发展，会包长粽的技术工人十分紧俏，为此这里每年都要举办培训班，对村民们进行培训。
6: 学一下手艺呗，赚钱呗。一般般，有100-200才钱就要涨价了吧？我们是农村人哎，有100多块钱也觉得好。这边小了一点，这边大了一点。我们这是有点皱吧？这个啊，有点皱起来，不怎么平。其实要标准的，就是像这个边地方，黄黄的、平平的这样。
7: 你包的人收入还可以，他们一天能包200多吧？一个月6-7千吧。
8: 好像外面销量很大耶，这个粽子耶，这个也相当于是学一门手艺一样吧。
4: 每年都要培训呀，3天至5天吗？穗仓藏粽供不应求嘛，需要很多人吧，包啊，你没有这么多人，产量肯定做不出来。现在放米，
2: 一勺，两勺，
4: 包起来。
2: 我一进去，清一色的，反正没有一个男学生，认为都是包不来的。但是我第一根包的就还算是有模有样嘛。
9: 怎么样？
7: 是你包的？
9: 我包的。
5: 传统穗仓长粽里最经典的口味是梅干菜五花肉，这次潘东明要展示他的拿手绝活，就离不开这两样食材。
2: 老刘，哎。听说你家里今天杀猪啊？
10: 你下去顶灵通嘞？
2: 是啊，嗯，想买些那个猪肉啊。
10: 啊，我家会很好的嘞，都是全部都是吃自己种起来的，煮熟的料的嘞。哦，
2: 行，
10: 这里，
2: 让我看一下。
10: 给他们炖了，我炖起来。
2: 哦，没事。
11: 啊，你注意了，老婆。
2: 包粽子是哪个肉最好？
10: 这块五花肉最好了。
2: 肉我是有个30-50斤米哈，应该是要多少斤重左右啊？
10: 大概要10斤肉左右，大概这里差不多了。
2: 那你就把我这样切下来，切下来你再把我在中间切一刀。
10: 好的。啊。
2: 安二小子。
5: 有了上好的土猪肉，潘东明又在村里的一位老阿婆家里，找到了用传统方法腌制的梅干菜。终于把做长粽的所有材料准备齐了。
2: 妈，拿了点粽子。
12: 为什么今天送粽子啊？
5: 请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举信赖，信立天地。

0: 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买农丝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 随着端午的临近，潘东明开始包制肠粽。他先拿出前两天烧好的碱灰，用纱布过滤做成灰水，再将淘洗干净的米倒入其中浸泡。
2: 这个灰水里面有一种天然的碱性，它倒到水里以后呢，它会让我们这个粽子啊，它的口味更好，然后它可以保存时间也更长。泡过以后啊，米就会呈现一种淡淡的黄色。等这个米啊，我们被做成粽子蒸熟以后，它会变成一种金黄色。
1: 遂昌肠粽最为经典的传统口味是梅干菜五花肉。猪肉选用当地山村农家饲养长达10个月以上的土猪，瘦肉紧实不柴，肉香四溢，肥肉肥而不腻，入口即化。而梅干菜遵循遂昌土法工艺手工腌制，经过三蒸三晒，口感清爽咸香，是五花肉的绝搭。在母亲及左邻右舍的帮助下，潘东明用了一下午的时间做出最正宗的遂昌肠粽。潘东明还调整梅干菜和五花肉的比例，包了几种不同的口味。因为岳母石和英是江苏人，潘东明担心他吃不惯浙江人爱吃的经典口味。
2: 我其实也计划也是包肠的，发现我实在是包不来，也不是说情谊，而是我自己的技术受限，这个实在也包不了这么长的一个粽子。
1: 由于本次肠粽大赛主要比的是包制技术和速度，潘东明精心包制的肠粽显然与大奖无缘，但是在他心里，自己的肠粽需要历经岁月的老人才能品出其中的滋味。
2: 亚心万心你我呗，那叫你吃，来个好点粉啊，嗯啊，好吃好吃，嗯，拿着奖啊啊，对对对。
3: 五花肉这个好吃的，很多好吃的，
4: 这个玫瑰好吃。
1: 在潘东明和乡亲们的努力下，在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如今遂昌肠粽的制作技艺已经成为浙江省非遗项目，带动当地4600余名群众就业，人均年增收1.8万元，产业规模已达2.2亿元。

0: 妈，
1: 豆苗来了，
0: 拿了点粽子。
1: 为什么今天送粽子啊？
0: 端午节在我们岁餐哈，实际上是作为我们女婿呢，每年都要给那个丈母娘送粽子的。但是因为你是江苏人嘛，以前面也没有做过啊，这样十多年来哈也挺辛苦的，很不容易。今年的那个端午节啊，表示一下心意。
1: 哇，冬明这个字也都写上去了。
0: 对对，这个字也是我自己学的。
1: 一个人包的送给我。
0: 对对对。
1: 太用心了你。今天晚上煮来吃。
0: 把它煮来吃，对。
2: 家里烧饭呢，我这个我倒弄不来，全部是我妈烧的。十多年了，我们这个家里菜都是我妈烧的。
3: 妈，你坐下，我去拿了。
1: 你去拿。
3: 好。这是甜的，啊，这是煎的，还有蒸的呢。
1: 还有蒸的。
4: 入夜，一家人围坐一桌，享受着潘东明亲手制作的肠粽，笑声和谈话声此起彼伏。潘东明用肠粽诠释了对家人的深情和对传统的尊重，更让端午节这个古老的节日变得更加生动和有意义。
5: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6: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5: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6: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7: 爱眼护眼，创造了

色如美玉，坚韧的叶柄如连锁般灼生，它易贮藏，耐低温，细胞中淀粉和糖的转化使滋味愈发清甜。层层叶片结球，裹住体内的水分。萧瑟的冬日里，它所提供的粗纤维和丰富营养，是国人膳食均衡的手工之臣。古人称它为松，历经6000多年的风霜雨露，被誉为百菜之王。是白菜，中国蔬菜种植产业的顶梁柱。民间取百菜之音，寄予富贵吉祥之愿，更以精白之身躯承载精白之大义，世代传颂，生生不息。

0: 端午粽飘香，龙舟竞渡忙。热闹的节日氛围背后藏着致富的大生意。百岁老人造出会动的龙头，水上狂飙，一条龙舟卖出几万元。竹筒粽、冰皮粽、新粽花样多，婚宴好彩头。
1: 新郎新娘派喜粽送吉祥喽！
0: 屈原故里的陈艾草，有人用它做出国潮香包，年销上百万元。当千年端午变身热气腾腾的节日经济，看古老民俗在新时代如何破浪生金，粽香传富，把小物件做成大产业，让传统节日过出新光景。端午佳节，空气里都弥漫着粽子的香气，

0: 在这个节日里，不论在哪一个地方，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吃粽子。北方的江米粽软糯粘牙，甜得敞亮，南方的大肉粽酱香油亮，肉香四溢，云南人的五彩粽把山野花草揉进了米里，到了浙江遂昌，十几米的大龙粽那叫一个气派。全国各地山南海北，各种粽子花样百出，各具特色。在山西省吕梁市临县，有一个名叫钱清塘的村子。说起这个村子，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但是要提起当地特产清塘粽子，不少人都会慕名而来。
1: 我尝了，主要特别好吃，
2: 特别好吃。
1: 我从那个我们那个孝义专门来这儿来买，哪个都好吃，但是那个小黄米比这个好吃。
3: 这是来的路上就听说这个
4: 清塘粽子，
3: 清塘粽子
5: 买吧，
3: 以前都没听过这个粽子，
6: 以前没有听过，
3: 没有听过，来的路上听说了，所以说过来正好顺便尝一尝。
7: 以前真没听过这个粽子，
3: 哎，
7: 我然后前段时间朋友给拿了一盒，特别好吃。
5: 专门跑过来买这个粽子，
8: 对，我从太原专门跑过来买粽子也是厉害了。
0: 靠着一枚粽子，钱清塘村变成了年产值1.8亿元的富裕村，全村有粽子加工厂上百家，3000多人靠粽子产业吃饭。一枚传统口味的粽子为什么能卖得这么火？当地人给出的答案很简单，守住原本的味道。张厚文在钱清塘村里经营着一家粽子加工厂。据张厚文介绍，钱清塘村从元朝起就开始制作粽子，经历了长达700多年的历史变迁，清塘粽子却一直保存着最初的种类和最地道的味道。这里出产的粽子，江米粽口感软糯，大黄米粽爽韧弹牙，两种粽子主料不同，但都离不开一个共同的甜味核心，不是糖，而是蜜枣。临县是红枣之乡，大枣品质上乘，产量可观，加上本地特有的枣花蜜，成就了一颗颗香甜无渣的蜂蜜大枣。除了三颗蜜枣，传统的清塘粽子里不再添加任何甜味食材，口感甜而不腻，枣香宜人。但起初就是这个蜜枣差点让这门生意做不下去。
5: 在以前的时候吧，我们就是我妈妈就是拿那个蜜罐浸泡，它浸泡这么一罐需要就是45天，像这个它最少也得这么大的盆，最少也得泡4盆到5盆吧。
0: 一罐蜜枣要泡45天，一天只能泡4-5盆，这么个制作方法别说卖到全国，连一个村的需求都供不上。蜜枣不能量产，香味再独特也白搭。
5: 我们通过这个6-7年的研发，现在自己有了自己的一套完整的蜜枣加工工艺车间。
0: 花了6-7年时间，砸钱搞研发，硬是自建起一套蜜枣加工体系。临县本地的红枣、枣花蜜直接进车间，出来的就是标准化的蜜枣。这道坎儿迈过去，清塘粽子独特的甜味儿才算是稳住了。可怎么让粽子吃起来更香、更有嚼劲儿？张厚文的巧招藏在一口大铁锅里。
5: 我们煮这么一锅粽子，现在还需要10个小时。在这10个小时当中，有4次的火候的不断变化。现在这一锅正处于刚开始的第一阶段。
9: 为什么要进行4次变化？
5: 因为这4次火候的不断变化，可以使这个粽子的马莲香味、粽叶香味、枣香味、米香味4种香味融于一体。
0: 10个小时，4次火候变化，时间和火候决定了清塘粽子的香味。但这还不够，控制粽子的口感，张厚文也有绝活。
9: 这就是50多斤、60斤压在这个篦子上，压着这个粽子。那为什么煮的时候要把它压住呢？
5: 这里头这就是煮制当中的前期的一个学问了啊。
9: 哦。
5: 你像这个粽子，咱们煮进去以后，如果不压这个篦子的话，它会在煮制当中粽子翻腾，容易把这个粽子煮了。
9: 哦。定型。
5: 对，再一个就是啥了？你压上这个篦子以后，它在煮的过程当中，它这个粽子不会无限的。它离越煮越收紧，
9: 这就增强了这个粽子的一个嚼劲和韧劲。
0: 别人怕麻烦，张厚文偏在这些笨功夫上较真儿。一枚粽子火候上磨足时间，压力上给足分量，这才换来了清糖粽子独特的风味和口感，也解决了做出好产品的问题。用这种方法生产出来的粽子在市场上供不应求。
9: 这种鲜粽2.5块，像这种吧3块多了。
8: 3块多，2.5块3块多，其实听起来都不是很贵。那咱们厂子全靠走量呗。
9: 这个主要是靠走量啊，那具体我们就卖了238万。
8: 哇，这个数字很大了、今年的目标是什么呢？
9: 今年我计划是350万，按照现在的订单来说，那个早已经是不敢再接订单了。
0: 前清塘村的粽子卖得火爆，火在一个手，守得住老味道。同样讲究手字的还有江南的大肉粽。一块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在酱油中浸足了时辰，放入浸泡好的江米中，再加上一颗流油翻砂的咸蛋黄。嘉兴人包的大肉粽讲究的是糯而不烂，肥而不腻。一块酱香浓郁的肉粽不但是几代嘉兴人的心头好，更是游客来到嘉兴必尝的特色美味。
2: 还是感觉重色的比较好，传统的比较好。
4: 我们老年人就是
6: 说
4: 要太甜不好，糯米面本身
6: 喜欢咸的，
4: 哎，就是都要咸一点。
6: 所以我们像豆沙粽，我们不买的。
10: 我们对，我是江西的，我是这里来嘉兴吃的甜粽，我比较喜欢吃甜的。
0: 不少游客来嘉兴第一站就是去粽子文化博物馆，领略一下嘉兴粽子最地道的做法。
11: 我在什么地方看到过你传人是吧？
12: 你是姓冯吗，师傅？
13: 哎，冯大师，
14: 冯大师。
12: 你是美国菜的吧？
13: 农业好那个就是个高汤种好啊。
0: 这位老人叫冯月明，年过七旬，从10岁起就跟着父亲学做粽子。小小的大肉粽，冯老已经做了几十年，但别以为他只守着老味道，在冯老手里，万物皆可包粽子。
13: 那么我在以前单是大肉粽、豆沙粽这个基础上嘛，把能够融合到粽子里边的，我基本上全部融合到里边。比如说，干菜粽，是吧？还有高汤粽，还有蛋黄肉粽，比如还有腐乳，百变不离其宗，广东他们的味道，上海的味道，是吧？那么你如果到四川，川里面他们要辣的，就他们的味道，我这里都有。
0: 腐乳、梅干菜这些原本跟粽子不怎么搭边的食材被冯老一个个请进了粽子，一张粽叶啥都能包。
13: 不用，这个不用酱油的，
15: 就白的吗？
13: 这个是白的，一斤一肥，再加蛋黄放中间，哦，好，再白米。
0: 把糯米在高汤里浸泡2个小时，一粒粒米吸饱了汤汁的精华，这粽子煮出来不用一滴酱油，咬开是白的，但鲜味全在米里头，这就是高汤粽。
15: 那你们吃的那个粽子，肉粽里边都是什么颜色呀？
4: 红的。
15: 红色。
4: 酱油
8: 吃了。
15: 我知道，就是你们吃的都是红色。有吃过白色
13: 我们是白的
15: 肉粽吗？
4: 没有
8: 的。
16: 我母亲就是嘉兴人，她做就是把肉浸在酱油里面。
15: 浸到酱油里面。
16: 对，就要大概2-3小时以后再爆。
6: 这是要放。
13: 这里是高汤。
6: 高汤
17: 加在粽子里面啊，
6: 让它浸进去，包好。
13: 对，让它渗透进去，吃进以后，那么它这个味道就赢了。
0: 一代匠人探索味道的边界，而新一代年轻人则大胆跨界，彻底颠覆了粽子的形态。他们要新奇，要好玩，那就换个思路。他们开始往粽叶里塞各种让人意想不到的食材。
18: 就是端午这2个月，大概开发了有20款新品左右。
15: 这是黄油啊？
18: 是的，是黄油。
15: 那这个是一般是西餐里面是要用的？
18: 对，就是有一次偶尔吃到了一款流沙包，给我印象非常深。
15: 对。
18: 然后我就想到了说调和黄油啊、白糖啊，比如说蛋黄的一些原料，然后做成类似于流沙的那种馅心。
0: 热的吃过了，还有冷的。喜欢时尚的年轻人把目光从馅料转向了外皮，做出了冰皮粽子，冷藏后可以直接吃。 多巴胺的色彩，软糯的口感，总能瞬间俘获年轻人的心。
12: 我最喜欢的其实是这款啊，这款叫做热情果的味道。其实提到热情，大家都能想到就热带的水果嘛，有菠萝啊，然后包括还有百香果。其实我很喜欢这种菠萝跟百香果给我的这个味觉带来的一种酸甜的口感啊，它其实更像是一款可以时时刻刻搭配你手中的一杯黑咖或者一杯奶咖的一个小甜品。嗯，
15: 像果冻的、那个、
14: 像果冻，哎，对，没有重要的种子，那么就是它是这样撕下来捏一把就可以、
15: 啊、一捏就可以吃的，这样不脏手。这个就是随走随吃，
14: 嗯，
15: 比较贴近现在的年轻的这样哈、
0: 不论是黄油流心还是冰皮粽子，商家们变着花样搞创新，争的都是粽子的里子。可有这么一个地方，不拼馅料不卷口味，却靠粽子带火了一座山。
17: 一二三，

0: 这个是应该是就是咱要的标准了。
1: 这十万根得砍多长时间啊？
0: 三天到五天。
2: 这个竹子现在在我们当地心目中就是摇钱树、发财竹。
3: 发财竹出山了啊！
4: 在河南洛阳洛宁县，这里漫山遍野都是竹子。过去毛竹不值钱，农户们也就是砍来编个筐做个农具，谁也没想到这竹子还能跟粽子扯上关系，每年都能卖1000万个粽子。
5: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6: 哇，9米高呢！你算，我才1米7多，你算这有多少个？20多个，这个好卖，一个40多块钱呢！你想想，
4: 动这个脑筋的人叫恒哲，他是一位退伍老兵。
6: 他的一节我们给他做成深加工以后投放到市场，他零售价一节能达到30多块钱、太照眼了。这个就相当于现在我们说那个大长腿，太漂亮了这个竹子。
4: 前几年恒哲到南方考察时，看到有人卖竹筒粽子，这让他一下子想到了老家的竹子。
1: 其他地区很多地方都有竹子呀。
6: 我给你批一批，你尝尝吧，尝尝口感吧。
1: 行，这个怎么尝啊？来，
6: 这个竹子啊，
1: 来，
6: 放到嘴里边嚼嚼，
1: 嚼这个竹
6: 啊，
1: 竹叶，哎，
6: 就像大熊猫一样，大熊猫可以吃竹子，我们人也可以，
1: 感觉有点像吃甘草的那种感觉，稍微有点发甜，
6: 甜，我们这边竹子它属于高山高海拔的淡水竹，旱地竹，它是发甜的。
4: 洛宁山地里生长的竹子，竹香四溢，口感清甜。恒哲觉得这就是做竹筒粽子的天然优势，他信心满满，一口气投了300万元，在端午节前加工了300万只竹筒粽子。可等到投放市场时，却发现竹筒粽子卖不出去。
2: 前期这个市场调研里感觉说，就是它这个日销品，感觉它会很畅销，但是在这个机器一开动的那一瞬间了以后，这个市场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4: 竹筒粽子滞销，眼瞅着销售旺季，端午节马上就要过去了，这事儿差点把恒哲这个硬汉压垮。
6: 如果要卖不出去的话，我对不起跟我投资的这帮股东兄弟，我这300多个家庭、300多个员工，工资发不下来。
4: 不好卖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6: 一开始我们做的都是北方的，因为北方人都比较喜欢吃甜的，但是呢，当我们到南方去考察完以后，才知道我们最大的客户啊都在南方，南方人他喜欢吃咸的。
4: 岔子出在粽子口味上，恒哲这才发现市场给自己上了一课。
6: 东北黑土地要拿市场来找产品，而不是把产品拿着产品去找市场。当时呢，我们确实走了很多弯路，我们是拿着产品一路走来，走了大半个中国去找市场去，发现后来我们错了。
4: 恒哲马上改变，针对不同地区消费者的饮食喜好，制作出多种口味的竹筒粽子，
6: 包括福建那边我们福建人鲍鱼、竹筒糯米鸡，然后咖喱鸡肉饭，还有这个蛋黄牛肉、蛋黄鲜肉、酱香鲜肉、广式腊肠。

0: 来，请您尝尝这个肉粽，糯米吸满了酱油汤汁，颗粒饱满，肉香四溢。
1: 在家明天也吃，
0: 按南方口味粽重新制作。

0: 最畅销，
1: 卖的最好呢，就是这个销量最多的，它就是120克，5公分粗，长呢是8.3公分到8.5公分是最好的。总想着，哎呀，还想再吃点，没了，
2: 有种
1: 就这一个
2: 差一口的那种感觉。
1: 哎，对对，以前这种粗的都不收的，因为它太大了，不好卖。
0: 用这种粗大的竹子制作成竹筒粽子，一个足足有1斤重，谁会买这么大的竹筒粽子吃呢？一个人也吃不完呢。
1: 说实话挺为难的，因为最好卖的就是120克的，
3: 这么多竹子变不成钱，我们心里面也是非常着急的。
1: 那么多的，那么粗的，那么好的竹子全给压弯压折了，都坏在地里边。说实话，看到这些竹子的时候真的特别特别心疼的慌，所以说当时我在想，我们能不能把这个粗的竹子也给它加工一下。
0: 有一次，恒哲在外吃饭，餐桌上上了一道重头菜——荷叶鸭。这么一大份，足足有2-3斤，够一桌好几个人吃。这道菜让恒哲突然有了灵感，他想到了一个巧招，改变产品定位。之前老想着大竹筒粽一个人吃不完，没有市场，可为啥不能做一款适合一群人吃的新产品呢？
1: 我们不能把这个粽子光局限于一个端午节，我们要全年卖，成为一个竹筒饭。
0: 思路一变，天地宽，恒哲赶紧把大竹筒粽的名字改了，叫竹筒饭。糯米里添加咸蛋黄和腌肉，吃起来更加过瘾。销售渠道也得改，以前竹筒粽子卖超市和批发市场，现在的竹筒饭它主要往饭店销，当做餐桌上的一道特色主食卖。路子对了，又有特色，竹筒饭越来越畅销。现在恒哲一年能卖出1000多万个竹筒粽和竹筒饭，一根竹子粗细都能变成钱。
4: 那大小都一样，这我是现在我们的心里啊是特别高兴，比过去好得多，遍地都是个发财竹，也就是说呢摇钱树吧。
5: 之前不值钱，现在一亩地大概能挣收1000多块钱。
4: 他可以给这我这老辈们带来利益嘛，孩子们说起说盖房啊买轿车啊都可以。
0: 大山里的竹子因为恒哲的生意热闹了起来。1000多公里外的浙江绍兴也正在热闹着。
6: 端午佳节，新郎新娘派喜粽送吉祥喽！
0: 一场送运婚礼，黄酒为媒，粽子为信，吸引了众多游客。这可不仅仅是一场民俗表演，还是一场真正的婚礼。在绍兴黄酒小镇，婚俗文化被做成了一项可以亲身参与的服务。新人们不光能在这儿登记领证，还能办一场地道的水乡送运婚礼。
7: 我们小镇呢，想通过送运婚礼的这种形式和载体，让我们更多的游客了解我们宋人的文化。
0: 喝一杯交杯酒，吃一颗同心粽。酒不是普通的酒，是绍兴自产的香雪酒。粽子也不再是普通的吃食，这是交换的信物，更是黄酒小镇的特产，一颗黄酒黑枣粽。绍兴有句老话，粽子配酒，天长地久。可这黄枣黑酒粽是谁琢磨出来的？这就得说到吴兴刚了。绍兴黄酒小镇以前叫东浦古镇，是绍兴黄酒的发源地之一。繁盛时曾涌出500余家酒坊。吴兴刚家族手艺第5代传人，他家的酒1915年拿过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绍兴人说，粽子配酒，天长地久，讲的是吃粽子要配黄酒。可吴兴刚琢磨，都是老味道，为什么不把黄酒直接包进粽子里？他试着把黄酒倒进糯米，想着酒香渗进去就行，结果蒸出来一尝，不对，酒味太冲，把粽叶的清香和枣子的甜全盖住了，这条路走不通。

0: 吴新刚不罢休，又反复试了好几次，可就是找不到合适的味道。就在一筹莫展的时候，他忽然想起家里每年都会用黄酒泡一罐黑枣，黑枣又甜又润，酒味也不冲。
1: 最早就是用我们的黄酒泡了这个黑枣，然后它做出来的口感就是好像跟我丈母娘做的完全不一样。
0: 这不就是个现成的巧招吗？先让黑枣把黄酒的精华吸进去，再把泡好的黑枣包进粽子里。
1: 因为黑枣它吸收了黄酒的酒精啊，包括黄酒的香气，然后我们把这个泡制一段时间的这个黑枣放到这个粽子里面，然后再完了之后就开把它那个蒸一下。那这样的话，这个粽子里面的糯米就里面还有丰富的这个香气，还有枣子的香味啊，所以它是一个多元化的一个组合。这个有没有尝出一个枣子的这个果胶味？
2: 枣子的那个味道啊，就是全部都在这个交界的地方、
1: 交界的地方了。对对对对对对，
2: 特别好吃啊！
0: 一只黄酒黑枣粽把绍兴的两样老味道绑在了一起，让老黄酒找到了新吃法，也绑住了黄酒产业和文旅产业。粽子不再只是一道节日的吃食，还是一个伴手礼，一场婚礼里最甜的信物，一张可以带走的绍兴名片。端午吃粽子，老规矩传了上千年，可今天的人们把这枚小粽子折腾出了新花样，有人靠它致富，有人靠它把家乡的好东西卖到了全国，有人守，有人变，有人换路子，有人融感情。一枚小小的粽子，从山西的窑洞包到了江南的作坊，包进大山的竹筒，也包进了水乡的婚礼。变的是口味和手艺，不变的是中国人把最朴素的食材变成最踏实日子的能耐。这就是端午里的

0: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2: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1: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5: 出个击破，
6: 硬上，
7: 不，换首发。
8: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

0: 扎根希望的田野，唱响丰收的欢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丰收中国2025迎风起航，集结号角已吹响，丰收舞台最闪亮，各路能人齐汇聚，高手云集绽光芒。看新时代新农人展新活力新风采，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1: 左右摇摆，而且整个的幅度是非常大的，45度角左右。最后的绝杀，
2: 这是贝塔的塔尖上的最后一个
1: 最关键的时刻。哇，
3: 这叫鲤鱼跳龙门，
4: 漂亮！他从杠的上面越过去了啊，非常难的一个动作。哇！
1: 稳稳站立，皮皮完成最后的倒立，

0: 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推出的。 丰收中国2025大型文艺庆典节目丰收集结号，今天又一批来自祖国各地的丰收达人们带着丰收特产齐聚于此。我们将在这里推荐丰收节目，讲述丰收故事，展示丰收成果，共享丰收喜悦，
1: 让更多乡土文化能人登上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0: 本场比拼规则采取两两比拼制，每两组选手依次竞演，全部选手竞演过后，邀请现场30名观众用地方特产投票，票数最高的选手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称号，将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此外，还将获得灵宝特色丰收大礼包，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 欢迎大家来为他们点赞分享，有请第一轮选手闪亮登场。Hello，
2: 大家好，我叫王涛，来自四川江油，从小喜爱炸鸡，没有师傅就自己琢磨，没有道具就自己做。
3: 我叫吕平，来自辽宁府街，我是一名普通的挖机司机，挖机在我手里能挖山能整地更能玩精细。
4: 高空炸鸡靠的是胆气，更是千次练习的精准，差一点都不行。
5: 挖掘机玩精细活靠的是手感，更是万次磨合的精准。多一分都不如。丰收集结号，
6: 我来了。
7: 我给大家带来阜新的花生，动辄土地是沙土地，粒粒饱满，蛋白质含量高，醇香可口。翟老师，
8: 今天我们带来的是我们上游珍品的大礼包，主要包括天然山泉水、富硒、茶叶、精酿啤酒。富硒大米上游的天然条件呀，特别优越，是中国天然氧吧、森林覆盖率呢，能达到80%以上。因为有了好的空气。 好的山，好的水，才有了这些好产品。
6: 但我有个好奇的点啊，因为咱们王涛老师是四川人，那怎么推荐起江西上游的特产了？
9: 因为最近一直都在上游这边演出，然后我就发现这上游这边的美食特别。

0: 多啊，所以我和秦大哥一起把这个好东西都带过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1: 是的，我们这是强强联合。好，现在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的表演。
2: 现在王涛已经是登上了器械，
3: 这利索，你看哇，
1: 而且他表演的这个非常有细节，你看现在是双手撑起来倒立，
2: 高空倒立，
1: 高空中倒立，
2: 好似在天空当中俯冲一样，哇，这个柔韧性。
1: 而且我觉得王老师他所有的动作啊都非常有美感，
2: 是，哎呦，刚柔并济，哇，
4: 他身上那个肌肉那个线条
2: 棱角分明，
1: 核心的力量啊，
3: 对，核心的力量上，你给我一把梯子我也不敢。
1: 现在是单脚站立在高空当中，哇，这个是叶问蹲，哇，
2: 叶问蹲呢，在高空当中完成了一次叶问蹲，感觉他一点都不费劲，游刃有余，要继续增高，
1: 看来要继续增加高度，
4: 上难度了啊！
1: 此刻我们现场还有阵阵的微风，白衣飘飘显得更加的潇洒，但同时也给他的表演增加了难度，
2: 太阳还有些刺眼，
1: 哇，真的这个滞空感还有动作非常的优美，
2: 我感觉它就像大鹏一样展翅翱翔，哎呀，
3: 力量。
1: 而且其实我觉得王老师具备很多男生表演者不具备的那种优美，就他所有的动作都非常的有美感，哎啊，是细节追求极致的，刚柔并济。

0: 乐这个音乐就很浪漫，也很优雅。哇，
1: 漂亮！
2: 这是得有超强的核心才能完成如此潇洒又震撼的表演。
0: 力与美的结合。继续增加高度，心惊胆战，
2: 就感觉像是武林高手啊，站在竹林之中。
0: 这个风声飒飒，
2: 对，
0: 他穿梭其间，展现自己的轻功。哎呦，哇！
2: 太厉害了，因为刚才增加了两节，然后他撑起来之后现在还能倒立，
0: 4米高的地方要完成一个倒立，撑起来然后再往下走，继续增加高度。
2: 他的助手都要把这杆子用力地抛上去，
0: 接得也稳。
2: 是的，
3: 如果我是助手我都紧张，我怕抛不好。还有，
0: 再继续增加，这真的是节节高啊，7节了。
2: 哇，
1: 真功夫。
2: 这真是艺高人胆大呀。哎呦呦呦，哇，哎呦呦呦，哇，这杆子还在晃动。没有台下默默的极致的极限的这种打磨，就没有台上最精彩的绽放。而在这个追梦路上，我们看到的是不断的咬牙坚持，不断的自我突破，每一个瞬间都如此的动人，每一个瞬间的不放弃都值得我们喝彩。
0: 是的，这样的追梦人，因为他们让我们相信，只要敢拼敢想，每一个人都能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1: 哦，哎呦，哇，哎呦，
0: 仙人指路啊，真的是鱼游大海，鸟上青天，随心所欲，不拘惩罚。哇，掌声，
2: 太了不起了。他现在把两个杆子扣在了一起，
1: 是不是有更高难度的动作？
2: 看来还有更高难度的。哇，倒立，哇，看得我们是惊心动魄啊。
0: 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哦，哇，你还有角度不断的倾斜。哇，
2: 心里面提到嗓子眼儿了，
0: 来回的摆动，
2: 太不可思议了啊！来回的摆动，
1: 这才叫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你想这背后啊，得付出了多少的努力？
0: 左右摇摆，而且整个的幅度是非常大的，45度角左右。
2: 看得我们真的是，这真是惊心动魄呀。
0: 是心惊胆战。
2: 我感觉我这心已经看得都提到嗓子眼儿了，真的太了不起了，这叫精彩绝伦啊，
0: 太帅，尤其配着您一袭的白袍，就是侠客呀。
1: 哎，我想问一下王老师，就是咱们算是高空作业啊，家里边同意吗？
4: 家里人也支持我，就像刚刚那个帮王涛递道具的助手，是我的爱人。哦，
2: 我们把王老 老师的爱人请上来。
0: 来来
2: 啊，今天也是情侣装啊，都是仙气飘飘的啊。呵，
0: 太搭了啊。啊，
2: 仙子和仙女，说个实话吧，每一次他登上舞台，我的心可能比任何人都紧张。其实每一次他在创新一个新节目的时候，我都会反对，我希望他安全嘛。但是我作为他的老婆，我更希望就是说他能坚持他的梦想，他就喜欢这一个，那我是他的媳妇儿，我不支持他那怎么办？我希望他走得更远。
5: 说得太好了，而且我能感受到啊，
0: 王涛老师已经，
5: 对，其实在王老师的爱人说到这一段的时候，夫妻都是哽咽落泪的，真的很不容易啊。
4: 老婆你辛苦了，谢谢你。
2: 老公你才是最辛苦的，其实我真的希望你越飞越高，越走越远，祝你越来越好。
5: 哎呀，真的看得我们太感动了，我觉得我们此刻所有人都被他们之间的这种深厚的感情所感动。在他成功的时候，我想您是第一个为他献上掌声与喝彩的人。
0: 是，
5: 这就是双向奔赴，
0: 因为爱给了王涛以力量，让王涛得以坚持，同样也因为爱，王涛也给了媳妇儿以信任。
5: 那其实我觉得今天王涛站在这里是带着爱的力量的，他会让你更加强大。那此刻您有什么想再展现的？
4: 今天我在这个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上面将会推出一个极具挑战性的一个节目，叫水下逃生，
0: 来一起期待。接下来才是重头戏，水下逃生。
5: 拿起了一个铁制的笼子，
0: 要钻到这笼子里吧？啊，
3: 不会吧？
5: 这个笼子我感觉应该大概是50×50×50厘米左右。嗯，
0: 非常的狭窄，这个空间。
5: 我觉得别说是一个成年男性了，可能就是我进这么一个狭小的空间里都不太可能。
6: 那得有点功夫才能进去。它得需要一定的柔韧性，然后全在里面。哇，
0: 我都看着疼，不敢看都。
5: 你看这个身体的折叠度，可以说想怎么折叠就怎么折叠。哎呀。

0: 呀，唱。
1: 哇，天啊！
2: 怎么下去啊？
1: 现在是。哇！
3: 然后钻进去吗？
1: 现在把自己已经折叠卷成了一个。
3: 卷成了一个小球，
1: 卷成了一个团儿，然后难道要以这样的一个姿势进入到这个铁质的笼子里吗？
3: 哇，
1: 现在身体一部分已经进入到这个小笼子当中了。
2: 来调整一下，
1: 确实太难了，调整一下，调整一下，
3: 这累了。缓缓，来，掌声鼓励一下。
1: 来，有纸巾吗？来点纸巾，因为今天天气太热了。
3: 对。
1: 只要一流汗，它就会打滑。
3: 好，再来一次。好，加油！
1: 王涛老师说他要再来一次。我们一起屏息凝视。哇！
3: 天啊！这个卷的程度更加团成团了。
1: 我觉得比刚才的那个还要难，还要卷，折叠度还要强啊！
3: 这是先投进去，然后再另外一只腿进去，然后。反过来进，我进去了，哇！
2: 啊！
1: 天哪！
3: 掌声！王涛老师成功的进入到了50×50×50的笼子里，自己还要关上，然后他的爱人要亲自把这个笼子给封住。
1: 此刻真的是夫妻同心，
3: 其利断金。怪不得刚才在台上的时候，张霞一直在说紧张又担心，
4: 因为
3: 这是她亲自把所有的难度给升级了。
1: 而且现在的天儿非常热，我们无法想象在那样一个非常狭小的空间里，
3: 这缠的不仅仅是胶布，更是一种信任。
1: 天哪，现在拿了一个
3: 起吊机。
1: 我真的希望此刻时间过得快一点，因为我觉得每一秒都是挑战。你想，它那么狭小的空间，但我们看此刻王老师在箱子当中还在不断的调整。
3: 对，王涛老师可以吗？可以。
1: 您的状态可以。
3: 来，
1: 他给了我们一个确定的答案，说他目前还可以。
3: 这时候还要屏住呼吸啊，
4: 因为
3: 全是水啊里面。
1: 天哪！
5: 他下去的瞬间，他捏着鼻子了。
3: 是，还要再继续的下沉。
1: 好，现在装有王涛老师的这样的一个铁质的笼子，已经完全没入到了水箱之中。
3: 倒计时30秒，王涛老师要从这个水下挣脱出来。20、21、22、21、22、23、24、25、26、27、26、25、24、23、24、25、26、27、26、25、24、23、24、25、26、27、26、25、24、23、24、25、26、27、26、25、24、23、24、25、26、27、26、25、24、23、24、25、26、27、26、25、24、23、24、25、26、27、26、25、24、23、24、25、26、27、26、25、24、23、24、25、26、27、26、25、24、23、24、25、26、27、26、25、24、23、24、25、26、27、26、25、24、23、24、25、26、27、26、25、24、23、24、25、26、27、26、25、24、23、24、25、26、27、26、25、24、23、24、25、26、27、26、25、24、23、24、25、26、27、26、25、24、23、24、25、26、27、26、25、24、23、24、25、26、27、26、25、24、23、24、25、26、27、26、25、24、23、24、25、26、27、26、25、24、23、24、25、26、27、26、25、24、23、24、25、26、27、26、25、24、23、24、25、26、27、26、25、24、23、24、25、
1: 起了！哇！让我们把全场最热烈的掌声送给王涛老师，了不起的挑战！
3: 怎么做到的？
1: 我觉得我们现场此刻所有的人都还在发懵的状态当中，不敢相信刚才眼前发生的这一切。
3: 王涛老师，刚才我们所有人为你倒计时，当喊到三的时候，看到您还没有出来，其实我们心里都是非常揪的，很担心。我的最后那破壳而出那一刻，我们所有人都惊呆了。
5: 我非常激动，尤其是
0: 在观众朋友们为王涛捏把汗的时候，挑战成功出来的那一刻倍感荣誉。
3: 不是你在水下怎么做到的呀？
0: 完全要靠练习，平时练习憋气的话也至少是五分钟以上。
3: 能憋五分钟啊？
1: 五分钟以上。
0: 其实在里面的话难度很大。
3: 是
0: 它因为里面是空间非常小。
3: 对
0: 对，
1: 刚才前面是极限的挑战，最后是极致的绽放。我想问一下王涛老师，如果您能登上丰晚的舞台，将为家乡做点什么？
0: 李白的故里就是我们江油的，我将会继续努力的创作关于诗仙太白的杂技，推广咱们家乡的文化、家乡的美食、家乡的风景。
3: 谢谢王涛老师，谢谢，
0: 感谢，感谢
3: 张霞，
0: 谢谢，谢谢。
1: 请您们稍作休息，等待今天最后的投票结果。
3: 好，谢谢。
2: 不用比了吧，朋友们。
1: 完胜。
4: 我们队还没出手呢。
3: 好活不怕慢，哎，我们接下来很有料。
1: 嚯，这开着挖掘机上来的。
3: 于大哥，告诉一下他们。咱们接下来表演的项目是什么？
6: 我给大家带来了稳准快巧四项绝技。
4: 你看没有，这一上来就挑战
1: 四项绝技。
3: 咱们先跟大家介绍一下第一项稳，好不好？
6: 主持人，你看我的铲斗上已经绑好刀了。第一项挑战就是在气球上切黄瓜，气球不爆。
2: 不信？
1: 真不信。
3: 吕大哥给他们开开眼。来，挑战开始。哇，这么快吗？
4: 说来就来呀。
3: 第一根黄瓜，哇哇哇，最后一下，哇
1: 哇哇，第一根已经完成了。
3: 来第二根。
1: 其实我发现他下刀之后最后那一下是最难的。
3: 对，他有一个顿挫。
7: 这是怎么做到的？
3: 哇，漂亮
1: 漂亮，
3: 越来越娴熟了，
1: 干脆
3: 状态越来越好。
2: 好快好快。
3: 第四个漂亮。最后一个。
1: 最后一个。太稳了。这些黄瓜一会儿咱们收起来还能炒盘菜啊。
3: 气球上连一丝的刀痕你都看不见。哎，
1: 而且我发现啊，吕师傅是非常有经验的。哎，他通过第一个还是试试刀啊，判断了一下，然后接下来的几个是越来越稳，越来越利索啊。
3: 人家都是小试牛刀，他是小试机械手。
1: 我想问问吕师傅哈，您这个稳字啊是怎么练出来的？
6: 这个在工地啊，经常要铲一些易碎的管道，还有瓷砖啥的，然后这个力道得轻一点，大一点它就碎了，熟能生巧，然后慢慢的就练出感觉来了。
1: 哦，所以也是来自于平常的劳动，来自于平常的这个生产的过程当中积累出来的经验，把它变成了能表演的绝技啊。
3: 稳字儿已经是展现出来了。嗯，接下来呢，让你们继续开演。来了，
1: 那咱们拭目以待吧。
3: 来
1: 来，挑战准。
3: 吕大哥，挑战开始。哦哦，因为整个挖掘机的重量是6吨，履带要很准确地压到打火机的开关上，同时鸡蛋不破，火起来。
1: 而且你看这个吕师傅，我觉得他坐在挖掘机的驾驶室里，他很难判断这个目标物在哪儿。

0: 这得多么精准的操作呀！
1: 来看一看，
0: 这个是新手眼，高度配合，
1: 眼神儿这么好，而且力度控制的也刚刚好啊！
0: 履带再缓缓下，哇，
1: 成功，非常准，关键用时也太短了。

0: 娴熟了啊。
1: 对，
0: 关键是我们刚才从这边看的时候都觉得不可思议，因为我觉得在他坐在这个驾驶室里的时候很难判断出这个鸡蛋这个打火机到底在哪儿，更别说把这个履带精准的把这火打着了，真的很难。
2: 从稳到准，
3: 哎，
2: 接下来更绝，快！
4: 我准备把这个角磨机焊到这个铲斗上，然后挑战在灯泡上打铁丝，灯泡不半。
3: 之前的记录是多少秒？
4: 之前的记录是100秒，挑战6个。今天准备挑战100秒，10个。
3: 吕大哥，挑战
0: 开始。
3: 100秒的时间，要割10根铁丝。第一根，
5: 这个我觉得比那气球还不容易，因为它那个铁丝本身有个韧劲儿，一般到那，哎，断了一根，断了。
3: 第一根完成，
0: 第一根已经完成了，对，而且它那个跟那个气球还不一样，它没有那么表面上没有那么强的那个韧性，没有一点点弹性。
3: 你要知道，现在不是刀啊，
0: 是这个角磨机在切割铁丝。
5: 哎，
3: 第二根也完成。
0: 而且吕师傅刚才说他今天要突破自己啊，完成10个。
3: 漂亮，3个了。
6: 这碰一点点灯泡就碎掉了。
3: 是。
5: 4个。
3: 还有6个。
6: 啊，对
0: 这个太惊险了。
3: 我在这儿都闻到那个糊味儿啊。
0: 对，它那个角磨机在高速旋转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它其实会产生一定的热量。哇，
3: 成功。第6个，
0: 第六个。今天我们的阳光也很刺眼啊，所以也会影响它对于这个力度啊，包括上面的判断 我刚才都看到这个火星子了。
3: 没破，1、2、3、4、5、6、7。
0: 这个
3: 碎了，
0: 碎掉了，碎掉了，确实太难了。
6: 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
3: 8个了，第9个。好，第9个，最后一个，抓紧，
0: 还有最后的几秒钟时间，看看能不能完成挑战，还差最后一个。
3: 哇，
0: 而且李师傅还在继续自己的挑战，他其实已经完成了10个。
3: 5、4、3、2，
0: 我们看，在最后的关头其实完成了11个。
3: 恭喜吕大哥挑战成功。李大哥，您再讲讲这个快又是怎么练就的。
4: 在工地上有很多狭小的地方，人工进不去，然后我要精准快速地给它拿出来，然后有时候会参与救援，这个就需要，一是需要精准，而且还需要快，
0: 所以这也是在一些特殊作业的场景下能快速准确地完成任务，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3: 你看了，就是我们吕大哥每一项挑战他背后都有着特别的意义，他能运用到生活和工作当中。
5: 哎，
3: 好，刚才呢我们展现了吕大哥的稳、准、
0: 快，
3: 还有更绝的巧。
5: 哎，
4: 巧子，我准备用我的挖掘机挪9层高脚杯。
3: 挑战开始。
0: 咱们现在呢是有45个杯子，里面是盛装着咱灵宝的苹果醋。
3: 哎，我们要摆到9层这样的一个高度啊。第一层其实摆起来呢也很难的，因为你很难去操控它成为一条直线。
7: 其实心里是没有底的，因为之前就挑战过8层，我认为已经是我的极限了。但是生命在于挑战。
3: 第3层啊，其实前2层对于咱们吕大哥来说还是如履平地的啊。
5: 如果跟咱们拿咱们自己去用人工去码的话，这第3层咱也得小心翼翼
3: 啊。
0: 其实从这一层开始就是上难度上强度了啊，对巧劲儿的要求也是越来越极致了。
3: 因为它不是人的手可以第一时间呢有这个触感，它是通过自己的一个操作用机械手来完成。
7: 这个偏差必须得左右来回调。

0: 才能保证它的一个重心它不倒。如果说一直往一个方向偏差，再挪两层它就倒了。
1: 这得考量它的这个拿捏度很准啊，不能用力过多，也不能吸力。
2: 这个是咱们平常说四两拨千斤，这个得是千斤拨四两的这个劲儿啊，而且越往上越难。今天我们现场还有阵阵微风，都加剧了这个挑战的难度。
0: 今天的天气对我还是有影响的，主要就是风，如果说风大一点，它直接都会刮倒。哦，
3: 已经是四层了，马上要垒地
2: 五层，
3: 第五层第一个，
1: 这里边有难度，平着竖着都有难度。
0: 这个挖掘机啊，六吨重嘛，然后它还有惯性，每一次起臂提臂，它的液压它都有延迟，在它延迟之前就要完成手上的动作。
2: 好，我们看现在啊，这个杯子塔已经是五层了，现在在垒第六层。
3: 是的啊，要垒九层。
2: 展现的是啊，刚才说的这个巧字。
0: 到第六层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明显的偏差了，然后我就感觉必须得纠正，纠正之后后面的杯子才能继续往上，要不然就倒了。
3: 眼神得好啊，
2: 还有这个准确度。
1: 你说它就多巧吧，就实际上力大出活，这个是挖掘机的特点，但是它力大了，它是用力过了，它如果小了，这个自重还下沉，
3: 对，
1: 再加上现在有点风，你说他得有多精准才能把这杯子放到上面？
3: 慢慢的，哎呦，
4: 我天，好抖啊！
3: 抖了一下，这个差点里面的苹果醋啊就晃荡出来了。
4: 但是离这个杯子其实还有一段距离呢。然后我们从这儿看的话，我感觉我都看不清楚那个杯底具体能放到哪儿了。哎。
3: 越来越高了啊，更不好去操作。现在稍微有一点点风都会影响整个的判断。
1: 我怎么感觉现在风还有点大了？
2: 对，它风吹的这个杯子有一些些抖，看看能不能平稳的把它放在上面。我觉得吕师傅的这个手真的是非常的稳啊。
3: 好的，第六层完成了。
2: 好，第六层已经完成了，
3: 来看看第七层。
2: 越往上啊，这个杯子塔的这个形状啊就越尖，也越难保证它的平衡和稳定，真的要展现的这个巧劲儿。在今天有很多的客观的环境，比如说阳光比较刺眼，风也很大，都会影响它的操作和判断。好，非常的惊险啊，我们看现在来，哇，这个感觉这个位置稍微有一点点偏差，能不能调整到准确位置呢？
3: 敢不敢放？他要把这个不能放到这个杯子口里，得放在两个杯子边缘。
2: 对的啊，这一层我感觉他要垒三个杯子，
3: 是第七层，
2: 所以他要把握好每个杯子与每个杯子之间的这个间隔。哦，让它平稳的一层一层的垒起来。
3: 现在风越来越大了啊，
2: 同时阳光也非常刺眼，因为它需要通过它的眼睛来判断，把它们精准的放在什么样的位置上。哎呦，小心！
3: 苹果醋差一点。
4: 下面那层摆歪了，然后所以这层也有点歪。
3: 来看一下啊。倒数第四个杯子，第七层完成。
1: 我现在大气儿都不敢喘，
3: 你看我汗毛都起来了，
2: 看得我们真的是捏把汗啊。
3: 第八层，
2: 第八层，哇，还是因为风大吹的它有些抖，吹的这个杯子
4: 不是风大，它那个液压机到那个位置肯定就会抖一下。
1: 不，它本身有风，你看这树啊，这风现在不实际上风还不小呢。
4: 啊，你看这晃了，
3: 这个整体都有点晃动啊。
2: 刚才在这个杯子接触杯塔的那一刻能感受到稍微有些晃动，
1: 这个整个杯塔好像都在晃。
3: 对，因为这个有一些微风。好，最后两个杯子，第八层能不能完成？
1: 这有点不敢看了。
3: 好，来看看第八层，非常关键。哦，现在整个
4: 亲，我这个现在风有点大了，这下面真的晃。
3: 刚才大哥都已经站起来了啊，没有坐在椅子上，要仔细的观察一下第八层。
2: 因为每一层都只有一行杯子，所以这个难度是难上加难的。看第八层，
3: 第八层的位置非常关键，因为它最后第九层只有一个杯子，必须放到这第八层的杯子的中间才行，两个杯子的中间才行。好，
2: 好，
3: 第八层完成，最后一个。
2: 好，最关键的一个了，
5: 最后一个，对吧？
3: 最后的绝杀。
2: 这是贝塔的塔尖上的最后一个，
3: 来看看。
1: 而且它有的杯子它不一定是平，是吧？
3: 是。
1: 它有的稍微有点歪的，有点不平的。
3: 最关键的时刻，

0: 成功。我们来看最后一个杯子，
1: 离开
2: 里边那个苹果做的。
0: 起了
1: 九层高脚杯，里面装着苹果醋，
0: 挑战成功，
1: 太厉害了，
0: 真的是熟能生巧，而且展现了极致的职业技能，让我们感受到了工匠精神啊！
1: 因为专注，所以不凡。问一下咱们吕师傅吧，如果你有机会登上风碗，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3: 我将带领我培训的挖掘机高手一起创新挑战，传递工匠精神。
0: 我们也期待有更多的乡村能人在广阔乡村的大舞台上施展所能。再一次感谢，
1: 谢谢，谢谢。咱们请第二轮选手闪亮登场。
4: 大家好，我叫关国，我和这些小家伙们打交道有十余年了。这次来到丰收集结号的舞台，我们将会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惊喜。
5: 大家好，我是杨青龙。
6: 玩偶是我的伙伴，赋予让他拥有生命。
7: 大家好，我是悠悠。
8: 丰收集结号，
7: 我来了。
8: 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德阳特产中江挂面。
0: 这挂面看起来好细呀、
8: 啊！对，我们这个特色就是细如发丝，哎，洁白空心。
1: 来介绍一下我们这边的丰收特产。
4: 大家好，我给大家带来的特产是我们家乡的桃子，来尝一尝。
1: 好，那接下来谁先登场？
4: 我先来，
1: 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您的竞演。
0: 一只大公鸡。
1: 枣，
4: 这是一枚大红枣啊，这是三个普通的纸杯，把这颗枣背对着这只大公鸡，随便放在哪个杯子里啊，然后呢端到大公鸡面前，叫这只大公鸡给我们大家准确的找出来。
0: 大公鸡，然后猜盲盒是吗？
4: 对，看到啊，我是放的是这个啊，我们给它倒一下啊，来，美丽的大公鸡，给我找出那颗红红的大枣。它倒的是这个啊，
0: 它啄了一下这个 里面真的，
4: 看一下啊，
3: 这么快
1: 零反应啊！哎，胡老师，能不能让我们
4: 可以，可以，可以，
1: 来，谁放？
0: 那我们来吧，来，李丁，然后你要把它那个打乱一下。
4: 来来来来来，大公鸡找出来，
0: 在哪个里面呀？
4: 来找出来，快！
0: 它在。
1: 这鸡呀、啊，太机智了，它怎么做到的呀？
4: 需要用食物引诱。这是第一，第二步呢，就是给他增加感情，一有空的时候呢，就把他拿到身边，和他一起互动。
1: 哦，就是要跟动物成为朋友。
0: 对，对，这就是我们平常说的鼓励式教育，得引导他啊。
1: 那胡老师，您除了公鸡这个朋友之外，还有哪些动物朋友啊？
4: 还有猴、羊、山羊，背着小猴在2米多高的高空啊，小猴在羊头上倒立，
3: 好想看一下。
1: 巴掌大小的一个横截面。山羊驮着小猴，究竟该怎么上呢？
4: 来，上，好嘞。哎，在家里演出啊，都是九节。来这个丰收集结号这个大舞台上10场，象征着10全10美。
1: 好，
4: 慢一点啊。
1: 第二层，
4: 抬脚。来，小山羊，来来。

0: 第三层，
1: 来，阿娇，上，
2: 慢一点，
1: 来皮皮，来个倒立，立，
2: 哇，皮皮，
0: 三层完成倒立，
1: 来，第四节啊，
2: 慢一点，我们循序渐进。
3: 那你看，皮皮一下，皮皮一下就趴下了，
1: 上，哎呦，来。同意啊，坚持啊，来第五个，来上，
3: 皮皮，皮皮好好老实，现在在那儿趴着，
1: 来上，
3: 红贵他也得去掌握自己的平衡，对不
1: 对,
3: 对，
1: 最主要就是这只大山羊，
2: 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平衡，
1: 平衡，
0: 第六层，
1: 来皮皮，倒立，转一圈，立。
3: 皮皮胆儿挺大的，
1: 好嘞，
3: 哎呀，辛苦了，辛苦了，
0: 辛苦了啊！
3: 哎呦，你看倒立完赶紧趴下，
1: 哎，这细节，阿娇，上，
0: 第七层，
2: 现在越来越高，
1: 来。
3: 皮皮都闭上眼睛了，
2: 皮皮在上面快睡着了，
3: 皮皮睡着了，
2: 只有红贵在负重前行，在攀高而行，
3: 太高了，太高，太晒了，
0: 第九层，
1: 来走，睡觉，来上，睡觉，
2: 一个蹄儿感觉踩得不是很稳，没事吗？红贵辛苦了，现在已经是九节了，还有最后一节，
1: 对，挑战节这一节啊，最后一节啊，
0: 来第十节，
2: 最后这个真的是挑战，
1: 来挑战一下啊，
2: 加油红贵，
0: 加油，
2: 辛苦了，
0: 第十节
2: 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0: 稳稳站立，皮皮完成最后的倒立，
1: 立，哇，
3: 成功了，把梯子搬过来，
2: 快让红贵下来，
1: 好的，
3: 小心，你看你看你看，哎呀，
2: 不要让他这个绊倒了，哎，慢点慢点，哎呦，
0: 挑战成功，胡大哥，就是您怎么就这么愿意跟动物生活在一起，跟他们交朋友啊？
4: 我有着15年的训这些动物的经验啊。因为我家里养着小狗啊、小鸡啊、小羊啊，时间久了呢，他们的习性我都很了解。所以呢，和老婆商量一下，我们这些小动物也可以搬上大舞台，给大家能带来开心和快乐。
2: 能看出来胡大哥一家非常的爱动物啊，而且就像家人一样。你看皮皮现在。这个您夫人的这个怀里啊，刚才眼睛都轻轻地闭上，然后感觉非常的有安全感，仿佛就是他的大家长的那种感觉，一家人的感觉，
0: 非常的温馨。那胡大哥想问一下，如果您有机会带着您这么多动物的好朋友登上风碗，您想为山东枣庄做点啥？
4: 我希望带更多的小动物给大家展示，带来开心和快乐。
2: 说得好，我们也期待您能实现您的愿望和梦想。
0: 谢谢，也谢谢您的动物朋友们，谢谢红贵，谢谢皮皮。有请下一组选手。
5: 音乐停，停，掌声继续。大家好。我叫友友，在这里祝我们获胜集结号收视长虹，祝各位前程似锦锦上添花，花好月圆，好人一生安康，掌声鼓励一下。
6: 好的好的，今天啊，我请我们的友友来呀，是为了给大家带来一段相声表演。
5: 对的，是相声。
6: 这个相声啊，里面有四门功课，说学逗唱，最难的就这个学了。
5: 你会学啥？
6: 我会学啥？听好了，这个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边游的，草壳里边蹦的，只要能发声的我都能学。
5: 我也会。
6: 哎，我见过。

0: 停停停停停，
1: 咋样？
0: 咋样啊？不咋样，学个鸟叫没啥了不起的。
1: 你厉害，你啥都能学。
0: 什么都能学？
1: 那我来说你来学，我说三种声音你能学会，我叫你师傅。
0: 哎，我要是学不会了，
1: 你叫我师傅。
0: 那好，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给青龙做一个证，我们来个人熊大 PK。
1: 我是熊猫。
0: 好好，熊猫大 PK。 第一种声音，
1: 第一种声音，给我学一只猪。
0: 学只猪呀，没问题，听好了。咋样？
1: 长得像啥？学的也像啥？
0: 你才长得像猪呢！
1: 我是熊呢。
0: 好好的说。第二种声音，
1: 第二种声音，给我学一只蟋蟀。
0: 听好了，蟋蟀来了。

0: 咋样啊？
1: 接下来给我学一只龙。
0: 你跟我开玩笑是吧？虽然我叫青龙，但我没有见过龙怎么叫。
1: 我知道。
0: 你知道？朋友们，想不想听一下我们的友友学龙叫？想念的朋友掌声讽刺一下。
1: 你说啥？
0: 我说现场的朋友和我都想听你学龙叫。
1: 嗯，你说啥？
0: 我说现场的朋友和我都想听你学龙叫。
1: 嗯，你说啥？
0: 哎，你是个聋子啊你。
1: 我现在就在给大家学龙呀。
0: 你给我们学的龙子的龙啊？
1: 是呀，叫师傅。
0: 完了，被他给绕进去了，还要管他叫师傅了。谢谢大家。
1: 谢谢大家。
2: 哇，太精彩了。而且您这一人多个技能啊，刚才有相声，有腹语，还有口技，
3: 是怎么发生的呢？
0: 腹语最主要是要忘记自己有嘴巴。你看我们说话的时候嘴唇要动啊，这腹语他嘴巴就不动了，
1: 就这样说话。
2: 您教教我们，
0: 忘掉自己有嘴巴，先用两个手指头把嘴唇按住，不让它乱动。
2: 好，
0: 然后一二三四五六七五六九十，
4: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0: 你看你们发七八的时候，八字就是爆破音，它就不好发了。
3: 那你怎么发的？
0: 七八九十，鼻腔。
2: 哦，鼻腔。
1: Hello， 大家好，我叫杨青龙。
5: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你好，我叫阿胡尔朝。
1: 哎，有天赋，有天赋，
6: 太有天赋了。
2: 王老师，你用腹语唱歌。

0: 笑容里。
1: 觉得包老师啊，您就好好练练这个赛道，以后就是全国唯一男妇女歌唱家。
0: 你们各位老师，你们先忙着啊，我回家去练去了。
2: 这样，我请一位观众上台，十秒钟就能让他跟我一样成为口技妇女师。
3: 十秒？
2: 嗯，
3: 有点不太相信啊。来，哪位朋友
4: 感兴趣？来，
3: 哪个朋友？来，
4: 这位小姑娘，来来来，
3: 来，美女啊。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5: 我叫薛丹丹。
1: 对口技啊，包括是妇语，之前有接触过吗？
5: 我在电视上看过，就是好奇声音从哪发出来的到底。
1: 你看这声音当中都带着激动，声音到底从哪发出来的？
3: 今儿让杨老师教教你啊。来，杨老师，
2: 接下来我们卖个关子，十秒钟以后见证奇迹的发生。有请我们的丹丹美女转过身来。
1: 今天是妇语的速成班。
2: 5 4 3 2 1，噔噔噔噔！
6: 啊，丹丹，
2: 丹丹，我跟你说，学妇语很简单，面向前边，保持微笑。今天来到我们的丰收集结号，感觉怎么样？

0: 真的太好玩了。
1: 反差感太强了。
2: 您看我们大家一下就可以说富裕了。来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好不好？
0: 大家好，
2: 温柔一点，
0: 我晓得哦，
2: 知道就好。
0: 大家好，我就是今天全场最漂亮的丹丹乖乖。哦，
2: 丹丹乖乖就是你呀、啊？
0: 嗯，就是我。
3: 丹丹总变声音了。
2: 其实我们的丹丹不仅会富裕，还会口技。
3: 还有口技啊？哦，哎。

0: 哦，
1: 丹丹想的是肚子还是啊？蛐蛐，
2: 你来一个鸭子唱歌怎么样？
3: 可以，只要大家掌声鼓励，啥都可以。
2: 哦，
1: 掌声，
2: 啥都可以，来个鸭子唱歌。

0: 喂，
1: 好了，
2: 结束了
0: 啊，结束了。
1: 哎呀，问问丹丹吧，十秒钟就会了。激动吗？
0: 激动。
1: 什么心情？
0: 开心。
1: 开心是吧？说开心为什么还摇头？
3: 摇头。
0: 我太开心了。
4: 丹丹，你要是被控制了，你就眨眨眼。
3: 我很开心，他在眨眼。哎呀，
1: 这是不是不是他的嘴在发音？
0: 就是我。
4: 就是我。
1: 来，摘下来看看啊。
2: 摘下来看看。
1: 丹丹，刚才什么样的一个体验？
5: 刚刚我觉得太厉害了，
4: 被自己厉害到了那种感觉。
5: 是的，我太厉害了。
6: 好，我们谢谢丹丹，
1: 谢谢。好了，杨老师，接下来我要用腹语问您一下啊。杨老师，如果你有幸登上丰满的舞台，要为家乡做点什么？
0: 把家乡的美景、家乡的美食，像我们德阳的三星堆文化、三国文化，通过口技赋予这种独特的表演形式，都送给我们电视机前的好朋友们。
6: 说得太好了啊！我们知道口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么杨老师呢，也是在始终的将这项传统的技艺不断的推陈出新，让它焕发生命力，同时呢，以口技为载体，展现乡村风貌、乡村生活。
1: 再次感谢杨老师，谢谢您，
0: 谢谢。
1: 好，那接下来呢，就有请第三轮选手劲爆登场，
6: 有请。
7: 我叫胡继元，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更多的人了解弹杠，喜欢它。
8: 我叫姜文宝，今年82岁了，抖空竹不仅让我享受到运动的快乐，而且我找到了我心仪的老伴。
7: 弹杠不仅仅是技巧，是把老祖宗的劲儿传下去。
8: 空竹响了几百年了，我们要让它一直响下去。
9: 非遗不老，
10: 我们正年轻。
11: 非遗不老，我们正年轻。
12: 风和雨好，我们来了。
7: 大家好，我叫胡继元，今天我带来的特产是山西长治的小米和醋。
6: 哎，我有一个问题哈，你是北京杠爷，为什么带来的是山西长治的丰收特产呢？
7: 那得让我们范区长来介绍一下了。
13: 为了支持革命老区的振兴发展，从22年开始，北京和长治就成了结对的合作关系。我们长治的小米呢，是颗粒饱满，色泽黄润。
6: 我看这些醋好像口味还不同，还有辣椒醋。
1: 来尝尝这个辣椒醋，从来没有喝过啊。
13: 长治的醋呢，采用传统的纯手工的工艺，它属于是夏伏晒、冬捞冰，酸、香、甜。
6: 好，来看看我们这边给大家带来了什么丰收特产。
14: 我们带的特产很多了，
15: 有我们大丰台产品藤白枣酥梨、牛庄麻辣鸡，大家可以品尝。
6: 哎呀，这看着太有食欲了。好吃，麻辣鲜香，
7: 好吃。
6: 那我想问问哈，这一轮竞演咱们哪队先来呀？
14: 他们先来吧，我们的好戏在后边呢。
1: 好，那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7: 看我们这位小伙子啊，屈身上，这叫分腿的挂腿上，这叫撇桃挂腿上，漂亮啊，眼花缭乱，这叫脚蹬车轮。
1: 天啊，
7: 双腿的后轮空挂腿下。来看我们这位老爷子的啊，老爷子今天7战了，
1: 完全看不出来。哇，
7: 每一个都是单手的引体向上锁定的力量啊。哇，
6: 这力量，
3: 这个动作叫什么呀？
7: 这叫小陀螺。
1: 72岁高龄，不可思议。
7: 看这背肌，哇，哎呦喂，这背肌啊，
14: 漂亮。
7: 这叫超宽把的颈后引体向上。哎
14: 呦，这怎么练的？这个
7: 大爷，这肌肉是北京有名的。
1: 这个爷爷高手。

0: 69岁了。哇，这叫弓箭引体向上啊，它是一侧偏重上去的，这比普通的引体向上要难多了。
1: 是，
2: 哇，翻转，
0: 哎，这叫前腰，
2: 这个太难了，这还有滞空。
0: 需要强大的后背肌、背阔肌的力量啊！我来一个，咱也不能光说不练啊！
2: 走，
1: 漂亮！哇哇，漂亮！连续的翻腾，哇，360度，哇，反身挂臂来了一个大回环，两圈。
2: 能正着转也能倒着转，哇，
1: 纺车机长，朋友们掌声热烈点儿。
0: 看我们这位小伙子的，这叫腰套抓杠子啊，盘子。转体360抓杠子，漂亮！哇，
2: 这滞空能力，
0: 这叫徒手大回环啊！哎，大家不知道这杠子又圆又滑，哇，这叫鲤鱼跳龙门，漂亮！它从杠子上面越过去了啊，非常难的一个动作。哇，这叫旋回抓杠子啊，这杠子又圆又滑。这叫抱拳回下来了。来看这位老爷子的，因为爷爷岁数大了啊，得戴上保护。看他来什么动作？哎呦，这叫腰套前镂空。哇，双腿的前镂空，
1: 就像风车一样。
0: 漂亮啊！
1: 掌声！
2: 太厉害了！
3: 你瞧这72岁的大爷跟着27岁小伙一样。
2: 是啊，鹤发童颜的感觉啊。
0: 哇，要来大回环吗？
1: 一圈，两圈，哇，三圈，
0: 这是体操运动员的动作呀！哇哇，漂亮，让70岁的爷爷做出来了，不简单呐，真是令人惊叹了。
2: 这是超级爷爷呀，太强了，
0: 太牛了！下一位老爷子啊，69岁了，看不出来。嗯，哎，这要来什么？一指吗？哇，一指啊，只用一个手指头，大家可想而知。加上太空漫步上去了啊！
1: 天哪，
0: 漂亮啊！这叫一指禅卷帘上。哇！哎呦，这要来慢起双离臂吗？哎，速度慢啊，可想而知，相当的难，要比快速的难多了，因为它没有借助惯性。
4: 对，全靠那个肌肉的发力。哇！
0: 还有劲儿的啊！
2: 笔直，这种控制力太强了。
0: 把腿勾上了。这个年纪啊，还能做挂腿下啊，
1: 挂腿下，哎呀，
0: 应该没有第二个了。下面我表演的这个动作叫抖金钱，也是咱们盘杠里边比较有特色的动作。
2: 刚才说这是盘杠非常有代表性的动作，
1: 抖起来了，天啊，而且是交叉换。刚才你们的表演让我等小伙子自尊心碎了一地。
0: 咱们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一个是杠子的区别，我们平时练的杠子啊是木质的，很粗，常人握住啊还得有3指宽的缝隙。第二个区别就是咱们动作的区别，讲究的是上18把顶，下18把烟，中18把旋风，一共是138把，它讲究的是精险奇特绝。哦，
2: 您说的这个盘杠它不分年龄啊，可以小伙子玩啊，也可以咱们70多岁的大爷啊。
0: 我们在公园啊，平时呢我把盘杠里边简单的动作我普及到公园，带动大家强身健体。哎
5: 呦，不用滑，
0: 这厉害啊，大家都是利用课余时间练的，摆浪挂腿下来了，漂亮。这位老爷子还能来呢，哎，不是悠着啊您。哎呦，翻把收离臂，漂亮，给爷爷鼓鼓掌。哎呦喂，这叫杠上水平了啊。哎呦，

0: 这叫翻把的前烟，哎呦，还能晃悠一下呢啊！这哪儿像78的呀？漂亮！
1: 如果您有机会带着咱们的杠爷团队登上风晚，想为家乡北京做点什么？
2: 我会邀请山西长治的杠友和我们一起协作表演一个节目，我们还会带两地的丰收特产，体现咱们区域协作的丰收成果。
1: 这不仅仅是亮技艺晒特产，更是把传承与协作拧成一股绳，告诉大伙老祖宗的智慧能换新，两地人的情谊能结果。把掌声再次送给杠爷团队，谢谢你们，
2: 谢谢大家，
3: 谢谢
2: 大家。
3: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花样爷爷姜文宝登场。

0: 精彩了，抖的我觉得是我们的活力，是阳光自信，是我们不被年龄所定义的这个精气神啊。
1: 是想问一下姜老师，您今年高寿了？
2: 我今年82岁。
1: 82岁，
3: 哎，您看人这精气神，您获过什么大奖、什么荣誉奖什么的没有啊？
2: 哎呀，这个荣誉太多了，我的那个就是荣誉证书录起来有50公分高。哦哟，哎呀、啊，我最大的时候，我抖到了一个云南的老伴，
0: 抖空竹收获了爱情和婚姻。
1: 来，阿姨打个招呼。
4: 大家好，我来自云南千年古城建设，我叫温秀平，我和姜文宝是在互联网认识的。因为我们那边是没有抖空竹的，我感觉这个很奇特，就是这样，我们慢慢慢慢的聊聊聊，我们就聊出感情来了，就是这样。
0: 好浪漫的爱情故事，
1: 距离很远，但是因为空竹没有了距离，
0: 这叫千里姻缘一线牵呀。
2: 对呀、啊，我们有一个节目还叫千里姻缘一线牵，就是从这里来的、
1: 那必须得给大家展示展示啊。
0: 刚才姜爷爷和温奶奶也讲了，这个是来自于他们浪漫的爱情故事啊。从江苏盐城到云南建水的千里姻缘一线牵，而且这个媒人还真的就是空竹，
2: 到云南去。哇，
5: 到江苏来，
0: 向中间汇聚，
2: 风声集结号，我来了，
6: 太浪漫了。
0: 是的，千里姻缘一线牵、而且呢，我要告诉大家啊，今天姜爷爷还是带着两件大喜事儿来到了我们风声集结号的舞台，您来揭晓。
2: 我的第一个大喜事就是庆丰收，第二个大喜事就是我和我温秀平结婚10周年。
0: 10周年哟、
3: 这得庆祝庆祝啊。这个
0: 你就请好吧，来，咱们往天上看，
1: 无人机、
3: 老人家操作无人机啊，这姜大爷真潮啊，
1: 太浪漫了。这是不是有一个小礼物啊？
0: 来，我们看看。哇，
4: 这给我个惊喜，谢谢啊，谢谢啊，
2: 来的
0: 好漂亮的戒指啊，
1: 这真是千里姻缘一线牵。
0: 其实呢，今天啊，姜爷爷还有绝活绝技，
5: 还有
0: 啊，而且啊，是为了我们的节目首次亮相。
1: 什么节目呀？
2: 紫燕归巢。
0: 我们一起来欣赏
1: 空竹转起来，
0: 这是姜爷爷为了我们的丰收集结号原创的一个全新的节目。
5: 好期待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目，
1: 放到了丝线上。
6: 这姜大爷这真会玩啊，你看看，这都是自己琢磨的。哇，
0: 哎，我觉得姜大爷有点那个乡村发明家的感觉。
1: 我觉得他就是脑洞大开，
0: 是的，
1: 不断的

0: 涌现新的灵感。
1: 现在这个杆越升越高，好，空竹还在顶端转动着。
2: 哦，别掉了，别掉了，
1: 注意安全，
2: 小心，小心，小心，转起来了，
1: 转起来了，
0: 手绢也转起来了，
1: 手绢也转起来了，哇，
0: 空竹转，手绢也转，哎，
3: 真有想法，
2: 小心，小心，别掉下来，哇。
0: 紫燕归巢，紫气东来，哇，火焰绚烂，太浪漫，太梦幻了，
1: 这个太有创意了。如果您有机会登上丰晚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4: 我就设计一个更新的节目，来展示一下我们江苏云南的风采，传承非遗不老的精神，激励我们全国的青少年也要把我们的非遗文化传承下去。
1: 说得太好了，
0: 浪漫不分年纪，用心就有惊喜，日子不怕平淡，肯学就有新意。
4: 谢谢，谢谢大家。
0: 有请第四轮选手闪亮登场。
5: 我叫王家俊，是一位来自西安的小伙子。自行车运动对于我来说，它不仅是一项运动，也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
6: 大家好，我叫孙万里，是一名爱唱歌的网约车司机。只要嗓子一开啊，这积攒了一天的乏累感觉都顺着歌声啊飘走了。今天呢，我要和灵宝的车友们一起唱响丰收的歌，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7: 大家好，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俺陕西大枣。咱这个陕西大枣啊，咱是营养美味，吃到嘴里我味道简直就是
8: 聊炸了，
1: 聊炸了。
0: 看看我们这边，
9: 大家好，我今天给大家带来呢是我们高密的非遗名吃烤鸡和石磨火烧，尝尝吧，
7: 看着就香，
10: 好吃啊。
11: 大家好，我是河南灵宝本地人，我们灵宝黄花菜了，颜色金黄，形似金针。
1: 好，那接下来的竞演咱们谁先来呀？
5: 我们先来。
1: 那现在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表演。

0: 精彩了。
1: 平常咱们都把自行车当交通工具，但是您玩出了花样，玩出了特技，哎，有没有更绝的？
2: 更绝的，我们觉得我们自己表演没有什么意思，所以我们想邀请一位老师跟我们做一个跳高的比赛。
3: 那、你这撞枪口了，我这弹跳力小学初中高中就是第一名全校。
2: 这一看包老师就是练过的，要不然就这样，我们就跟包老师比拼一下。
0: 来，上道具。
2: 这个高度90公分。
1: 来，包老师啊，加油。
2: 顺风顺水，太厉害了，太厉害了。那接下来邀请我们的木森挑战90公分。
0: 来，我们看一看。
1: 哇，厉害厉害厉害。
2: 好，我们继续增高，来，高度增加到1米。
0: 啊，鞋都脱了。哇，草原的汉子。
1: 自行车有17斤重，
0: 能否挑战成功呢？我们来看。哇，
1: 太牛了，
0: 干得漂亮，太好了。
2: 我们今天挑战一下吧，但是我真的没有信心啊成功。如果不成功的话，就大家不要怪我。继续升高，1米2，1米2，
0: 挑战1米2。好，我们来看草原雄鹰。
4: 哇，杆没掉吧？
0: 你这哪是过杆啊，你这就一个前

0: 滚翻呢，咕噜过去的，
1: 已经比车子高了。
2: 加油，家俊！
3: 加油，加油，加油！
4: 哎呀，小心，小心，注意安全！
1: 没事，没事，我们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0: 这个确实难度太大了。
1: 没事，我们再挑战一次。
0: 家俊要再一次挑战。
5: 加油啊！
0: 来，让我们为他响起掌声，为他鼓鼓劲
5: 儿。一米二的高度，
0: 再进行准备。挑战成功，太牛了！
5: 哎呀，云城这手下败将了。哎，
6: 这个跳远比较强项啊，高不是我最强项。
5: 跳远你看，
1: 那我们就满足咱们包老师的心愿，我们平地跳太简单了，我们在两米的高台上跳远，好不好？哎呀，
0: 包老师在听您说这话的时候，那嘴就没合上过，我一直都啊。
6: 既来之则安之，
1: 上道具，
6: 给我点鼓励啊！
0: 来，我们把掌声送给包老师，
5: 掌声。
0: 注意安全，
3: 注意，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哎
6: 哎哎哎！我还是下来吧，我还是下来吧。
3: 加油加油
1: 加油！
0: 把掌声送给家俊，为他鼓鼓劲儿。加油加油！哇，前几番挑战其实对他体力的消耗就已经非常大了。
3: 我天，我天，我有点紧张了。
1: 我的天呀、啊！
5: 来，为家俊加加油，鼓鼓掌，
0: 加油！
3: 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0: 安全是第一位的。哎呦，慢一点，慢一点，
3: 小心，小心，你就这么走。
0: 如果不行，咱们千万不勉强啊！
1: 必须挑战一下，必须挑战一下，
5: 来。蛟龙窜出海，好似平地起瑞云，太厉害了，一骑绝尘。所以如果您有机会能够登上风晚，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1: 其实我们呢也是经常全国各地骑行，我最想做的就是把我们骑行路上的美景，还有人文，还有文化美食，咱们做一个这个宣传片来展示给全国的好朋友。
0: 这个想法太有创意了哈，用骑行的方式记录家乡的美景，同时呢也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跟着您的车辙，从春天的油菜花海到秋天金黄的麦浪，从溪流到远山，从播种到丰收，很有意义。
5: 谢谢家俊，
1: 谢谢谢谢。
5: 那接下来就请出最后一组选手登场。
0: 南疆黄杨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0: 觉得这反差也太大了啊！您看起来特别的清秀，但这个声音这么的有金属质感。今天既然来到了河南，这个河南的这个戏曲当中啊，有一个这个叫黑头，
1: 黑头这个声音质感和您唱一起摇摆的声音特别相像。万里愿不愿意挑战一下咱河南豫剧黑头？
2: 既然有这个机会，我就尝试学习一下。
1: 来，哪位朋友会唱黑头？
0: 来，这位大姐，
1: 这位姐姐，先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
3: 观众朋友们，你们好，我叫齐红霞。今天呢，我为大家唱一段《十宝关》。
4: 一宝关，黄梅市杨柳城乡；二宝关，内廷宫里八宝仙王；三宝关，宋殿后关上将；四宝关，杨高头干过忠良；五宝关，曹太师黄金过了账；六宝关，后天关里正有房。

0: 万里，不远万里来到灵宝，也没白来，学学吧。
1: 那个，其实刚才老师唱的，我没听懂，但是特别得劲那种感觉啊！
0: 别着急，咱一句一句的，好吧？第一句，
2: 一报官，忘恩师，雁翎呈祥。
1: 一报官，忘恩师，雁翎呈祥。
0: 可以吧？
3: 唱得很好。哎，
0: 我们这儿还有着音乐人呢，包括尔茶老师，牛得亮一嗓子。来，
2: 一报官，忘恩师，雁翎呈祥。
4: 忘恩师，雁翎呈祥。
0: 可以啊。好，把掌声送给您，谢谢谢谢。啊，
3: 谢谢谢谢。
0: 如果您有机会带着乐队一起登上风峦，您会为家乡做点什么？
1: 那就是我们山东跟河南一起，我们打算就是把我们的地方戏曲啊、传统文化融合到我们现代的流行音乐当中，然后让更多的年轻朋友可以喜欢。
3: 说得太好了，
0: 把掌声送给他们，谢谢
3: 谢谢。
0: 经过四轮的激烈角逐，所有的竞演已经全部结束。
3: 现场的30名投票观众，你们准备好了吗？现在请将你们手中的灵宝丰收特产彩色小麦投给你们喜爱的节目，获得票数最多的将成为本场人气节目，将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并赢得灵宝特色丰收大礼包。
0: 我宣布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的选手是北京杠爷团队。哇，
3: 祝贺你们，也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今天所有参加竞演的8组选手们，你们都非常的棒。那么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将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为他们点赞，并且分享给更多的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弘扬乡土优秀文化，展示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
0: 丰收处处是舞台，
5: 集结号角吹起来。
6: 看这谷子长势多好啊，预计今年又是大丰收。
7: 沉甸甸的谷穗看着就让人打心眼里高兴。
8: 我们尝制的小米呢，是颗粒饱满，色泽黄润。
6: 丰收处处是舞台，
5: 集结号角吹起来。
0: 本节目感谢中共河南省灵宝市委宣传部、灵宝函谷关历史文化旅游区、河南省灵宝市函谷关镇人民政府、河南省灵宝市农业农村局、河南省灵宝市融媒体中心、河南省灵宝市文学艺术家联合会的大力支持。

叫孙武钗。孙武好插秧，家家福满足。

0: 全村服定格乡情，一把乐器推动文化繁荣，非遗赋能文旅融合，自觉守护生态家园。在河北，产业振兴与精神文明同频共振，汇酒乡村全面振兴新画卷。三山不险，九桥不流，九楼七塔八大寺，24座金牌坊，这就是素有三观雄镇神经所悦的古城正定。旭日出路，距离正定县城东侧1.5公里的滹沱河畔，幸福之路上的塔园庄即将迎来3年1次的全村大团圆。全村服的总策划师、塔园庄党委书记尹继平在现场细细查看着每一个细节。
1: 后来不让是要老一派啊，要不要再很搞了？一般极老一派也要走了。
0: 村委委员张金霞和同事们正在安排座次，忙得不亦乐乎。
2: 第二排站到咱们凳子后边，在地下；第三排站到这个台阶上。
0: 村民们正从四面八方络绎不绝地赶来，唐秀英也早早喊来了2个大孙子。看到小孙子略带起床气，他耐心地讲起拍摄全村服的初衷。
3: 非常的幸福，那是咱们将把农业做成产业化，养老做成市场化，旅游做成规范化，看咱们村里这全部都实现了。
0: 从贫穷落后到积极探索半城郊型经济发展之路，再到村企共建的乡村振兴模式，塔园庄华丽转身成为车在林中走、人在画中游、家在河边住的国家级文明村。唐秀英和乡亲们亲历了这奋斗历程，他希望后辈们更懂珍惜。
3: 你们找地方了呗？
4: 没有，
3: 那挨着妈妈，挨着妈妈啊。哎，成能记得咱们没到照相了没？一点点拿小板凳一点是吧？这样长高了，过来呢。
0: 每个小家扶老携幼结伴而行，依次就位，全村服也是每个家庭的全家服。
3: 这是俩媳妇儿，这是俺家孙女儿，
4: 小叔子，老头儿，这是弟妹，这弟妹，婶婶、嫂嫂、婆婆，
5: 这个是我婆婆，这个是我嫂子，这两个侄子，然后这我老公，这是儿子，这是闺女，
6: 不约而同。
0: 1000多名村民组成一幅美丽的月牙湾形状，象征着500多个小家汇聚成为一个大家庭。
1: 上一个，他下一个，这是在我家啊。在这到了之后，
7: 来注意看相机，注意看相机啊！1、2、3，看相机啊！1、2、3。
0: 塔园庄以内在的强大凝聚力，完成了全家福到全村福的巨幅拼图，用这种方式装下全村人的幸福生活。
8: 从他们的孩子他们脸上，到中年人，到老年人身上，每个人都洋溢着满满的那种幸福感，让我感受到这个村的村民们的这种精神面貌。
0: 从2013年开始，塔园庄每隔3年拍摄一次全村福，这成为塔园庄坚持了整整12年的传统。在塔园庄村，每天都有新的变化。鱼菜共生，器物栽培，南国北种，在这个集科技、绿色、节能于一体的智慧农场，唐秀英领略了尖端农业技术的智慧和奥秘。应老人之所需，解老人之所难，科技助老。

0: 慧养老惠民服务中心，成为老人们的幸福之家。
1: 定
2: 是
0: 依托正定古城、滹沱河两岸景观，在塔园庄千亩水上公园、智慧农场、研学营地、木屋民宿等场馆设施一应俱全。这是一个华北普通村庄的奋斗传奇影像，也是无数中国村庄正在演绎的故事缩影。辽阔如海，青翠如林，极目四望，这是河北最常见的平原模样。在河北，三分之二的村落分布在一望无际的冀中平原。河北省武强县周窝村是一个普通的平原村庄，这里生机盎然，滋养了无数鲜活的生命，也孕育了一个多彩的音乐世界。

0: 七十岁的陈凤霞和五十七岁的周金香是周沃音乐小镇的一对邻居，虽仅一墙之隔，却因同一份热爱而心灵相通。
1: 哎，进步挺快啊。
2: 还行吧，咱们练这么长时间
1: 呢。你也给我提提意见吧，别嫌我老抱我
2: 说哭了。提什么意见呢？你那个音色也好，音准也好，都是好的。
0: 这对邻居不仅相处融洽，更因为同一个爱好成为无话不谈的好友。现在两个人都是周沃音乐小镇农民乐队的主力。合作那样

0: 猪窝农民乐队作为河北省衡水市首支农民西洋乐队，2012年成立时就声名鹊起。农民乐队的队员从20岁到70岁不等，他们跨越年龄障碍，为平凡的生活注入不平凡的旋律与色彩，创造出了符合新时代农村的农闲文化。集体排练结束之后，猪窝农民乐队的几位萨克斯手继续加练，他们整装待发，精神饱满，即将参加一场大型演出。
1: 你看这个深圳来的这个萨克斯，他这个地方嘛，他想翻新，主要是什么？他这严重，你看摔的这，
2: 哎呦，摔这么大，
1: 摔的大坑，是吧？
2: 这个退完漆得抛光。
1: 那行，那先拆去了啊。
2: 哎，好嘞，抓紧时间啊，那个着急用，他等着演出呢。
0: 20多年前，周卫仓在乐器厂当学徒的时候就爱上了萨克斯，先后到天津乐器厂深造学习。2012年，音乐小镇创建，全家人倾尽财力打造了这间萨克斯梦工坊。夫妻俩起早贪黑，忙忙碌碌。
2: 高楼软木吹不了了，其实就是一个小问题，一定要经常试吹啊！你一点
0: 从早晨5点起床，到晚上11点半休息。46岁的周卫仓一刻不闲，成了拼命三郎，拆卸组装、抛光打磨、修理调试。
2: 这个大坑基本上看不到出来了啊！
0: 原本破旧不堪的萨克斯焕然一新，
2: 来，我吹吹听听看，是声音什么呀？
1: 试试音，
2: 来。我给你吹点搀扶怎么样？
1: 好，
2: 我搀扶你一辈子。

0: 打拼的这25年里，有了妻子的陪伴，周卫苍早已忘记了疲惫。他将事业与爱好融为一体，尽情享受着音乐带给他的自信、满足与甜蜜。
1: 我做的是乐器，演奏出来是乐曲，这个东西是也是一种享受，虽然很累，辛苦并快乐着，让每个人都喜欢咱们中国造，我特别喜欢这种。

0: 这个东西哪里产的？中国造，中国河北衡水五强县造的，怎么样？
1: 这是一种自豪，是吧？
0: 必须的，来，
1: 祝你成功，
0: 谢谢。
2: 这里有自学成才，以专业第一考入上海音乐学院小提琴制作系的手工艺人，有来自千里之外技艺精湛的能工巧匠，还有华丽转身蜕变为音乐达人的农民工兄弟。他们是匠人，也是田野里的音乐演奏家，音乐如同明月指挥棒，为他们谱写出了截然不同的人生乐章。夜幕降临，一场盛大的音乐会即将拉开帷幕。

0: 这里有来自全国各地的知名音乐人，也有普普通通的音乐爱好者。
1: 向我们走来。
0: 台上台下，包含周窝农民乐队在内的200名萨克斯手，共同奏响国人的自信。从专业定制到工厂规模化生产，在周窝，几乎每家都参与到乐器制造行业。河北省武强县每年出产100多万件乐器，西洋管弦乐器产量位居亚洲第一、世界第二，畅销欧美等80多个国家和地区。现代乐器制造业为乡村音乐文化繁荣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从产业振兴到精神富足，音乐为周窝注入源源不断的生机与活力，赋予周窝放眼世界的格局和视野。这里的音符载着中国乡村的精神活力和文化自信，飘向世界各地。从音乐小镇的点点星光，到古城夕阳里的浪漫邂逅，我们跨越300公里来到张家口玉县。夕阳余晖洒在斑驳的城墙上，一眼梦回烟云。元代建镇的暖泉保留了8个古村堡、华严寺、地藏寺等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西古堡更被誉为天下第一堡。这里集民居、寺庙、戏楼于一城中，漫步其中，感受先辈在砥砺中筑起的文化自信，如沐春风。夜幕低垂，暮色四合，火树银花的表演盛大开场。铁水烧融到1600摄氏度，用特制木勺倾泻到城墙上，瞬间迸发出1000朵金花，如星河璀璨。这项保持500余年的非遗项目，是对勇气和富足生活的礼赞，更是对文化根脉的守护和热爱。
2: 有将近40年了，我从20来岁就开始，就打一直打到现在，是现在我已经把我两个儿子都教会了。我作为一个传承人吧，有这个责任和义务，一直叫他把它传承下去，发扬光大。
0: 离暖泉10公里外的南张庄，一把刻刀，一张宣纸，正在漏月裁云，将天地之浩瀚浓缩于方寸之间。
3: 咱们这个雨榭金纸吧，特别吧是用刀子刻的，在200年以前吧，咱们雨榭金纸也是用剪子剪。太太和大姑娘剪这个金纸啊，它供应不足啊，他们在那个营匠铺里边做弦，营匠就发了话了，弄一个样子拿过来，我你照我那个营匠那个刀子给你一剁，刻就是一沓子。
0: 刀锋游走，纸屑纷飞，这不是简单的取舍与留白，而是数百年来寻常百姓将日月山河、忠孝礼义刻入窗棂的哲学。这项古老艺术发展至今，已从农闲时节的副业发展为走向世界的语言。
4: 中国剪纸的一定是非常包容的，无论你是剪的、刻的、手撕的、拼贴的，因为剪纸只是一种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一种方式和生活方法。
0: 我们把目光从剪纸艺术村南张庄转向10公里外的南山小院，在这里，创业者们把曾经一穷二白的郑家庄村打造成地标式的民宿乐园。
5: 所以说呢，小院的存在，第一是让老百姓看到我们在乡下，啊，原来还能这样生活，也让老百姓知道城里面要什么。慢慢的，老百姓认知了，他才能带动，然后参与进来。我们自己的生活也需要干净、文明、美好。
0: 解决村民就业，带动村中民宿集群发展， 南山小院用实际行动拓展了村民的精神视野，激发了大家参与村庄建设的主人翁意识。2025年国庆期间，玉县接待游客60.9万人次，同比增长22.1%，旅游消费4.54亿元，同比增长25.7%。青砖灰瓦的沉默与指尖色彩的轻语，编织出玉县的精神经纬，剪纸的刀锋刻出文化自信的深邃年轮，火树银花的绚烂是将平淡生活淬炼成诗的壮怀热烈，而南山小院的存在如同一个温润的容器，将乡愁妥善存放。在玉县，我们看到精神共赴的宏图不再是口号，而是古老文明基因在当代的复苏。当每一个平凡个体都能在自身的文化血脉中找到尊严和力量，这便是一个民族最深沉、最不可撼动的自信。从塞外古镇来到华北明珠，这里的故事因水而生。湖塘遍布的白洋淀分布着39个纯水村，随着千年大计落笔雄安，以水为乡、以淀为家的白洋淀农民在变与不变中探索着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1: 一直吧有个梦想，都是向着把它种成特别大片的荷花，因为漂亮也有经济价值。
0: 朱志远，这位敦厚老实的农民，不只有眼前的生计，还有诗情画意的梦想。20多年前，正值壮年的他从村委会承包了数百亩的野草店，自此他就甩开了膀子大干起来。
1: 来了之后，我就每年套这个铺子，每年种荷花，必须最热的时候掏，割它，不是最热的时候割不死，而且必须从水面以下割，水面以上也割不死。今天把这一片改造一下，3年之后，这就是一片荷花。
0: 收割蒲草不是一蹴而就，
1: 太热太累，而且蚊子特别多。
0: 种植荷花也并非一劳永逸，
1: 这个荷花长成了之后也得打理，有的时候里边出现了这种植物，你要不管，2-3年之后它也长得特别多了。
0: 有了梦想的支撑，朱志远乐此不疲。20多年里，他驾着这艘小船穿梭方圆几百亩的水域，一连一连收割，一颗一颗种植，才有了这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立体画卷。
1: 特别高兴，心情特别舒畅，这个一个是景色比较美，再一个是看见自个儿这么多年劳动出的成果，心里也特别美，特别舒服，每年吧干劲儿也特别足。
0: 和朱志远一样干劲十足的还有他的表妹朱志敏。
6: 整个一个白洋淀没有你的上船。
0: 剩下的白洋淀是荷花的主场。此时正是采莲摘棚的最好时节。农民们双手作桨，拨开硕大的荷叶，穿梭在荷花店里，收集着大自然的慷慨馈赠。另一处茫茫的荷田里，朱志敏的丈夫划着另一艘小船。
7: 干这活12点了，上太热闹了，
0: 他小心翼翼，却还是沉船侧翻。
6: 亚民吧，不会弄，还是我老公。
1: 我伤心无解的翻，因为太小，船要打了，采荷花的时候就糟蹋了吧。这荷花，荷花净水效果特别好，
6: 水质要比外边还清，
1: 明显的鱼虾就比别的像蒲草芦苇里边要多。
0: 无需过度担心，白洋淀人人好水性。不久，朱志敏的丈夫划着小船满载而归。 在殿上，最亲近的家人和乡邻在劳作中相互照应，彼此信任，成为最长久的搭档。366平方公里的白洋淀，生长着10万亩荷花和12万亩的芦苇荡，这两种最重要的净水植物，构成北方独特的湿地风貌。2017年4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白洋淀生态修复迎来历史机遇，清淤疏浚，百电连通，退耕还电，科学补水，严密防洪。如今的白洋淀水位保持在7米左右，自2021年以来，淀区水质已连续4年巩固保持在3类。目前白洋淀野生鱼类恢复至48种，比雄安新区设立前增加了21种，野生鸟类达到296种，比雄安新区设立前增加了70种。白洋淀再现河湖相连、淀阔水清、荷塘围海、鸟类天堂的美景。生态保护问题在水中，根植在人心。东甸头村三面环水，农民世代临水而居。白洋淀生态治理开始，以水为生的农民割舍掉世代传统，纷纷收网上岸。2022年，由村委会牵头引导，企业加盟运营，村民入股参与，全村发展乡村旅游。
8: 这两边高起来，高起来，你让水从中间走。
9: 咱们下一步就是把村周边，河道两侧护坡，整体再提升一下。
0: 在保护好华北之肾生态环境的前提下，白洋淀周边水乡优化乡村码头运营管理，治理乡村卫生环境，推进配套设施，提升服务能力，倡导生态游、文明游。探索出一条生态保护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的新路径。
8: 往这边看，看这个荷花，这多漂亮！
9: 集体管理，这个发展这个旅游产业是比较好，管理制度比较好落实，是吧？
8: 这么老百姓这个素质啊也提高了，大伙儿都受益，是吧？真正的给咱们带来了福祉了，是吧？
0: 中午时分，一辆来自天津市的大巴车驶入东甸码头。近100名游客文明有序登船，游船驶出码头，划出条条波光潋滟的水路。白洋淀变的是越来越美的生态，不变的是农民上山若水、刚柔并济的智慧，以及持之不移、护淀爱家的情怀。看，水清如许，风和正举，这是白洋淀夏日最美的风景。听，清水拍岸，鸟鸣声声，这是

雄安新区拔节生长的声音，一幅蓝绿交织、清新明亮、城乡共融、水城共融的生态画卷正铺展开来。

粽叶裹千年，糯香传万家，一粽系家国，万户共安康。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

0: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1: 每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能成长。
0: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2: 圆周松花皮蛋到底有何不同？
3: 什么叫一举顿千钟？有弹性就好。
2: 非遗传承人老姚的秘方究竟是什么？
4: 好像几乎是没有孔的样子，这么细腻啊！
2: 收集地道原材料，
4: 走了走了走了，
2: 品尝皮蛋全宴。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

0: 以宜春远，江山多胜游。我们在盛夏之时来到江西，寻找一道特色美食。
1: 今天啊，终于喝到了之前爆火已久的皮蛋咖啡，我来尝尝什么味儿啊。这个喜欢喝咖啡的和喜欢吃皮蛋的，我觉得都沉默了。但是啊，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江西啊，我们今天要找的是袁州皮蛋，高手中的高手。这不，我专门从外地带回来了一盒别的皮蛋，看看这个袁州皮蛋有什么差别。走。什么呢？
2: 我们在玩什么游戏？
0: 那我能加入你们吗？
3: 可以。
0: 三二一 ，Go！ 我一连胜了 ，Go！
1: 二连胜了，
0: 迎难而上是吧？来 ，Go！
1: 看我的蛋，百战百胜。哇，我赢了！哈哈，颤抖吧，小朋友们，我这个可是黄金皮蛋王。
4: 才不是呢，我的皮蛋比你更好吃。
0: 你又没有吃我的皮蛋，你怎么知道？而且我这个还比你的硬。
4: 皮蛋软的才好吃。啊，你的却是硬的
0: 啊！皮蛋软的才好吃啊！那你这个皮蛋是谁弄的？
4: 我这皮蛋是我爷爷弄的。
0: 你爷爷是谁啊？
4: 杨永富。
0: 快带我去找你爷爷。
4: 走，我带你去找我爷爷。
0: 走。
4: 爷爷，爷爷，有位姐姐来找你了。
5: 找我。
1: 哎，杨老师，杨老师你好，杨老师
5: 你好，
1: 终于找到您了。
0: 杨永富，袁州松花皮蛋制作技艺。

0: 过来是想让您帮我鉴定一下这个东西的，是我从外地带来的皮蛋，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蛋。
1: 哦，那让我观察看看。
0: 您看看。嗯。
1: 哎，这个蛋也还不错哎。
0: 也还不错，有点停顿，还是嘴下留情了吧，杨老师。咱们有没有什么鉴别皮蛋好坏的小妙招呢？
1: 拿个纸条，我们叫一指定乾坤。
0: 一指定乾坤啊！
1: 有弹性的好，
0: 没有
1: 弹性的蛋就是不好。自研的叫哎对，自研的要高一点对。
0: 里面蛋清很 Q 弹，就感觉它在那个壳里面乱晃，就传到了你这两个手指里面，感到震动了。
1: 对，这时候平常我们要这样颠一下子也可以。
0: 颠一下子。
1: 我们交给了比较一下。
0: 好。
1: 好的，好的，好的。
0: 有什么不一样？
1: 这里面，壳里面的这个斑点。
0: 我的斑点好像确实比您的斑点要多一点
1: 啊。你这个斑点就黑。哦，
0: 这个斑点越淡，
1: 含铅量越低。我们生产是接近5000公斤，含铅的标准低于国家标准的20p。
0: 就比国家的标准还要低20倍。
1: 20倍。
0: 天哪！我看您这个发墨绿，我这个是纯纯小黑蛋了。
1: 颜色也有点差异。我们这个皮蛋哈，这个蛋白上面的松花都布满了。
0: 确实啊，密麻全是。那您能保证每个蛋都有这个松花吗？
1: 有。这个皮蛋呢，这个配料合理的话，都会每个蛋都有松花。
0: 哎，杨老师，那咱们俩皮蛋就这点差别了，对吧？
1: 还有。
0: 还有啊。
1: 高科技方面。我来，我带你去看一看。
0: 高哥，赶快去看看。
2: 除了肉眼可见的明显区别，老姚的皮蛋壳上还另有乾坤，而这需要它放大无数倍才能看见。
1: 叫那个皮蛋的蛋孔啊，这个表皮里面这个皮，圈掉。
0: 好，
1: 放大那个蛋孔。
0: 把它放在两个玻璃片的中间。
1: 对。
0: 是，我看到这上面有很多的孔啊，就在那个蛋壳上，小小的孔。我发现您这个蛋壳上明显比我找了很多小孔啊，几乎是没有孔的样子
1: 啊。是啊，
0: 这么细腻啊，感觉都跟我皮肤有的一比了。
1: 我这个腐烂膜的，把这个蛋孔啊堵掉了，不让外面的细菌进入进去。
2: 这项能堵住皮蛋壳上小孔的技术被称为覆膜技术。腌制好的皮蛋放在秘制覆膜液中，形成一层保护膜，在降低铅含量、阻挡微生物的同时，还能长久锁住鲜味。
1: 那就尝尝我的皮蛋吧。
0: 好 ，QQ 弹弹的。哇哦！很香。而且有一种奇特的香味儿，
1: 是啊，
0: 这奇特的香味是什么呀，杨老师？
1: 这就是我们的小蜜蜂啊，暂时我不能告诉你。啊！你掰开它看看，中间那个糖心更好吃。
0: 啊，还有糖心吗？哇哦，糖心。
1: 对，我们做的蛋，每个都是糖心的。
0: 这么厉害吗？啊，
1: 主要我们当地的麻鸭蛋。
0: 哦，麻鸭蛋。
1: 对。
0: 那您赶快带我去找找这个鸭蛋呗。
1: 那好辛苦啊，要早上蛮早啊。你
0: 去很早啊？
1: 早上4点就起床呀，你起得了吗？
0: 当然可以了。
2: 鸭蛋的好坏是决定皮蛋品质的最关键因素。但是老姚为什么要在凌晨4点去捡麻鸭蛋呢？
0: 您是每天都这么早就起来了吗？
1: 平常比今天还更早，2点钟左右就到这里来。
0: 那为什么咱们每天都要这么早的过来呢？
1: 因为我们做皮蛋还要这个最新鲜的蛋，
0: 这个时候的鸭蛋往往是最新鲜的。
1: 对。
0: 哎呦，我看咱们这鸭子数量可真不少呢。
1: 是啊。
0: 咱们这一个棚子里面大概有多少的鸭子啊？
3: 6700只。
0: 6700只啊！冲冲冲！大家不要慌，大家已经开始慌了，该慌我也慌，不要慌不要慌。
1: 我们要把这个鸭子赶出去吧。
0: 哦，要把鸭子赶出去啊！
1: 赶出去的时候就吃好久了。
0: 怎么把它怎么能赶出去啊？
1: 我们就这样钻下去，呜呜。
0: 能把他们赶出去吗？走，
1: 慢慢，我们不要走那么快。

0: 这是我们北京方向的麻鸭。
1: 哦，就是纯天然的，大自然给予它们什么，它们就在这个湖里吃什么。
0: 对。你看这个鸭子多自由啊，
1: 感觉这个鸭子是住了豪宅的感觉。
0: 这个麻鸭蛋营养价值很高的，做皮蛋是最好的。
1: 咱们这儿的麻鸭就最适合做咱们这儿的皮蛋。
0: 对，嗯，走吧，我们就简单去吧。
1: 走走走，杨老师。啊，
0: 好好，
1: 简单去。嗯，
0: 好的。哦，
1: 这个鸭子放走了之后确实好减很多。哎，
0: 就放走了才能减啊。
1: 壳很硬，而且确实每个都有余温的，尤其是堆在一块儿的，就温温热热的。哎呀，有的蛋上面确实有点小可爱的感觉啊。
0: 行，
1: 越是这样越新鲜味儿嘛。
2: 新鲜味儿嘛。
1: 拾了很多颗蛋。还有隐藏的小空间呢。
0: 我们就捡的差不多的吧。
1: 嗯，
0: 走的吧。
1: 好，走。
0: 去去好，
1: 一起来吧。
0: 好。
1: 哦，这真是我见过最新鲜的蛋了，姚老师。
0: 是啊是啊。
1: 那平常我们在超市里买蛋的时候，怎么样才能选到更新鲜的蛋呢？
0: 外表光不光亮。第二个，你这个手啊，在这个有灯的地方照一下子，看看
1: 有灯的地方照一下子，
0: 看看里面蛋清跟那个蛋黄，
1: 嗯，
0: 会不会粘到一块？里面的颜色均均匀匀，带红，微红色的，哎，说明这个蛋新鲜。
1: 哦，微红色的就新鲜了。
0: 嗯，不新鲜的蛋，蛋黄它会偏到一边。
1: 哦，不正。
0: 还有些坏了的。拿到这还有点震动，是有这个有石响样的，
1: 就是摇一摇，如果它有那个晃动的声音，
0: 对对对，
1: 那就是不新鲜的。
0: 哎对，
1: 懂了，我现在差不多也是拾蛋入门了，但是确实还是处于一个懵懵懂懂的状态。
0: 我前天跟今天这样都看得出来，
1: 这么厉害啊您。那我可是有个小挑战，想要测试一下您敢不敢应战。
0: 对，
1: 走去试试。
3: 鸭蛋的新鲜度是决定皮蛋制作是否能成功的重要因素。我们将四枚产期分别是一天、三天、五天、七天的鸭蛋，附上不同颜色的标签做标记，打乱顺序摆放，看看老姚能否将它们一一分辨出来呢？
1: 我看着感觉都差不多呀，只能看出来有一个蛋稍微白一点，其他感觉都一样。
0: 再试。看一下，就是在这个太阳下是最好看的，
1: 在日常的光照之下是最好看出来它的状态的，对吧？
0: 对对
1: 对。您觉得这个怎么样呢？
0: 这个时间应该是不是当天的吧？
1: 不是最新鲜的，没
0: 不是最新鲜的吧？
1: 哦。看完第二个，您心里估计这两个新鲜程度您心里就有数了。我看这两个蛋属于是一模一样，没有任何差别。
0: 不一样的，这个蛋白的浓度不一样。
1: 哦，浓度
0: 啊，这个
1: 看第二个蛋您如何选择。
0: 这个蛋比刚才那个要新鲜一点。
1: 要新鲜一点吗？我怎么觉得这个蛋要比它老一点？我总觉得它的颜色比它深一点。
0: 看外边的，主要是看里面的东西。我们外边是一个方面，
1: 不能光看外表，要综合的评判。

0: 排序，您确定不改了哈？我总觉得中间这两个有待商榷，因为他们两个太接近，太相似了。
1: 不要改。
0: 不要改了是吗？虽然他们很接近，您也觉得有点迷惑性，但是还是确定自己心中那个答案。
1: 确定。
0: 那到底姚老师他是否正确呢？我来验证一下啊，我这正确答案在我手里呢，标准答案。首先，哎，七天的它的颜色是什么？蓝色的，蓝色的。对喽，这个就是逍遥时间最长的七天的一个蛋。第二个，绿色的。

0: 天的蛋，哦，那接下来三天啊，这两个相似的蛋，一天最新鲜的这个粉色的这个大白蛋，所以一天、三天、五天、七天，恭喜您全都答对了，给自己鼓掌！哇，太棒了，太棒了，火眼金睛！
1: 选好了最新鲜的麻鸭蛋，老姚带着我走进了大山，这里藏着老姚制作美味皮蛋的秘方。
2: 我带你去取水。
0: 取水？哦，取做皮蛋的水啊？那这水有什么讲究呢？
2: 这个水是无盐的山泉水，这个你做出来的皮蛋就好。
0: 哦，原来如此。

0: 山泉水真的好清澈呀。啊，您直接喝了呀，山泉水可以直接喝吗？
1: 好，
0: 那我也喝一口啊。
1: 来，
0: 确实很清甜啊。我觉得这个山泉水做出来的皮蛋确实不一般。
1: 它这个山泉水含量十一倍，皮蛋也到底一样。
0: 哦，所以韩系的山泉水做出来就是韩系的皮蛋。
1: 对。
0: 哦。
1: 打水打。
0: 好，走，去打水。
1: 来，我来。
0: 哎呦，小心！走。哎，杨老师，您是怎么找到这神仙宝地的呀？
1: 我小时候，我外婆就到这里取这里的水，所以我也就一直都取这里的水。
0: 等于皮蛋家族是从外婆辈儿就开始了。
1: 我外婆做的皮蛋蛮好吃的，那个时候呗，家庭主妇，啊，做一个皮蛋在家里面要分成四份，哎呀，做的这个皮蛋好金贵。我长大了以后，我也是一起把这个皮蛋也把这个工作给做，让更多人分享。
2: 取完富硒的山泉水，老姚又要展示他的另一个秘密藏宝地。
1: 我们去挖黄泥，
0: 走，挖泥去。
1: 好啊。
0: 哎，姚老师，您这是干嘛呢？
1: 我们做皮蛋就用这个双裙。
3: 姚老师，它真的还挺香的，而且我觉得它这个香有种独特的香味儿。
0: 我说刚刚尝那个香味儿那么奇特，原来是香椿的味道啊！那赶快摘一点回去。
1: 这就是个小妹妹，真的是扎那么多子吧？
0: 好，走，咱们赶快继续取材料。
1: 这是我家里的做这个皮蛋的一个秘密宝藏。
0: 哦，秘密宝藏啊！杨老师，咱们赶快挖吧，我都迫不及待的要吃皮蛋了。
1: 这个泥巴不行，这个黄泥不行啊。
0: 这个泥巴为什么不行啊？
1: 它这个是，你看，这个好多杂质。哦，
0: 确实有灰的、白点儿什么之类的。
1: 对，我们要去取那个还有比较深的黄土。哦，
0: 深层的土。
1: 深层的。哦。那个土才好。
0: 好，去找深层土。
1: 对，我们就找，带你去看这个土。你看这个土。
0: 哦，看着确实没有那个灰色的、白色的点啊。
1: 这个土就比较纯正的，
0: 纯净哈，
1: 没有杂质，也没有污染的，
0: 适合我们纯正无污染的皮蛋。
1: 哎，你看这里，这个土啊，这样的
0: 。哎，我为什么砍不下来？您能砍得那么顺利，是不是要再使点劲？
1: 使点劲。哎呦，慢慢的。哎呦，锻炼就可以了。你看这个土，这个土。
0: 捏
1: 一下，就全部洗了，是吧？
0: 里面没有任何杂质啊，
1: 没有杂质，对，也没石头，就是跟那个捏面粉一样的。
0: 是的，那我们差不多该成了，赶快回家做皮蛋吧。
1: 好啊，来，
0: 直接就把它放到这个里面。
1: 哎，好重呀！
0: 啊，我掂掂这个一个得有多少？
1: 这个一个有多少？哎呦，
0: 掂一下没掂起来。

0: 皮蛋差不多有一百斤，
1: 哎呀，杨老师好身体，做惯了。杨老师，咱们这趟可是真不容易，终于到这个制作皮蛋的环节了，就等着您给我们展示了。好的。
2: 收集其所有的原材料，就正式进入皮蛋制作环节。要想皮蛋风味独特，老姚有他的秘方。每个配料的分量和占比都需要反复确认，以求精准。
1: 先让浩娜盛好了。
3: 第二个就是这个食盐，这个食盐是很关键的。面条的话，那个松花也没有那么准确的产生。
1: 那个松花实际上就是盐的一个那个胶质体。
0: 哦，对，盐的结晶体就是松花。
2: 这个可以跟食用甲放到一块。
1: 除了对盐食用甲等配料的运用得心应手，香椿为老姚的松花皮蛋增加了独特的香气。
2: 香椿就是增加这个颜色，另外一个就是增加这个蛋的风味。我们平常我就这样的，这个已经晒干了的，我就这样的把它扎一下，放到里面。
1: 所有配料确定好分量之后，需要依次混合溶解。经过一天的静置，腌料便大功告成。
2: 之后就需要人工挑选好鸭蛋放入其中，挑出裂纹蛋、变形蛋和臭蛋的过程，不仅考验师傅的眼力，还要考验其听力。
3: 首先就是看看这个蛋表面上看得到这个有破的呀，或者是那个变形的蛋啊，
4: 就要摘出去了，
3: 就把它拿出来。第二个，主要还是看我们那个敲。
1: 你这哪两个蛋敲不准，
3: 要拿三个蛋。
2: 三个蛋啊，
3: 这有什么讲究吗？两个蛋敲的话，你究竟是哪一个辨别不出来？
4: 设置一个对照组，这样就知道确切的哪个蛋坏了。
3: 一定要确切。
1: 完好的鸭蛋会被放入大缸的配料中，腌制四十天左右。腌制好的鸭蛋还有最后一道工序。
3: 这就是裹泥巴。
2: 好。
3: 这个皮蛋呢？
2: 这裹泥巴应该是一个后熟，这个就是在运输当中也起这个保护作用。
4: 哦，保护作用。
3: 啊，
1: 好，那我们开裹吧，老师。
3: 好的，嗯，你看我先这个进去。哦，
4: 是要先把这两个东西混一块。
3: 啊，这样的。哦。嗯，再拿着这个蛋，把这个头子，你看。哦。这样的，这样这个这里上面这个上面这里我要这样，你看，要这样，基本上这个面就。懂。
4: 裹了大部分了，是吧？哦，
3: 我把它切一下回来，这蒸一下啊，这个就全部裹到了。
4: 有点像在包那个面包糠那种炸鸡的感觉。哦，先不拿蛋，
3: 先拿先扎先包一个啊，对，
4: 这个，
3: 嗯，
4: 然后呢，把
3: 对，对，嗯，
4: 然后拿一个蛋，
3: 啊，
4: 然后
3: 用力用力
4: 按进去，
3: 翻一个面啊，翻个面，然后，嗯，把它拖一下，看一下里面，啊。
1: 啊，这用那个古惑就完整的包一下。哎，感觉我这个确实没有老师包的好啊。我们好多那个工人，他都学了蛮久哎。要学了很久。啊，
3: 仅仅包好一个月、两个月的，有些学不会的。从凌晨四点收集麻鸭蛋。
4: 倒取一桶甘甜的山泉水，再倒一筐软绵的黄泥，加上精细的材料配比，小小的皮蛋每一步都蕴含着匠人对品质的坚持，在日复一日的打磨中，终究成就了今日的美味。杨老师，我们这个皮蛋也做好了，我听说啊，你们江西人最会做皮蛋，能用皮蛋做出来非常非常多的美食，可以说还有皮蛋宴。
1: 我想今天尝试一下，您说可以吗？好吧，那么今天我就带你尝尝这个皮蛋宴，好吧？好，我倒要尝尝它有多美味。走，来，我们去吧。袁州人的餐桌必不可少的就是皮蛋。
5: 要想赚，吃皮蛋，也有一个吉祥的寓意在里面。我看您也是一个皮蛋大厨啊，那偷偷问您一下，不要谦虚啊。您觉得您和姚老师谁的手艺更胜一筹？我一直以来都是在我父亲的指导下学会了做皮蛋，而现在他有他的风格，但我现在也开始开创自己的一些皮蛋风格。嗯，所以说。

0: 我也希望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吧。
1: 一定会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
0: 你看，我们讲皮蛋小世界，但是味道却是大乾坤的。
2: 皮蛋又被作为当地的喜蛋，而今天的压轴美食是皮蛋粽子。
3: 我们在粽子吃的去皮蛋，现在我们就把皮蛋粽子包在一起吃，包一个皮蛋粽子。
1: 哦，皮蛋馅儿的粽子
3: 啊，
1: 要不说江西人的智慧呢。一般咱们这里面是不是放一两个小皮蛋就可以了？
3: 小的就放两个吧。
1: 哦，
3: 大的放一个。

0: 哇，没想到皮蛋能做这么大一桌菜，真是感谢大家的款待了。小小皮蛋大有乾坤，它不仅是百姓餐桌上的经典美食，更是老姚30年的坚持。全家齐上阵，共同续写着这道非遗美味的故事。
1: 祝大家和和美美，团团圆圆。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乡村低下头才能了解全貌，大地踩下去方能感知冷暖，风雨走近了方能遇见真实，生活在一起方能体会付出。农业农村频道和你在一起，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深耕沃土，匠心惠农，吉林盛华农业。
1: 仲夏端午，喷雾剿鼠。端午好插秧，家家福满仓。

我是徐巨桥，我从小就喜欢武术，也从小就练习武术。长大后啊，我也在剧组当过替身。后来偶然的一个机会啊，我就接触到了飞斧，我就被他吸引了。这精准的投掷、瞬间的判断力、力量、距离的掌控都让我着迷。我也创造了属于自己的世界纪录。

0: 胆子特别大。接下来呢，就给你俩个机会，你手里拿个气球，站在板子这儿，你让我们巨桥给你飞一会儿，怎么样？
1: 我已经要晕过去了，我不跟你们开玩笑。这个风一吹，万一……
2: 小米，你不用害怕，老徐特别有准儿。

0: 呀，都没有给小米紧张的机会。
1: 小米还没准备好呢，这气球就破了，
0: 已经破了。
2: 小米都哭了。
3: 我还没有反应过来，气球就爆了，而且我真的被吓了一跳，所以那个眼泪就不由自主的就流下来了。
2: 小米不是眼睛，小米真害怕，谁不害怕？那大斧头咣一下就飞过来了。
4: 不是说你来吗？
0: 那我要来，那哭的不就是我了吗？
5: 咱俩来个精彩一点的，刺激一点的。
0: 你精彩了，你是刺激了，我一点都想象不出怎么刺激了。你先说说怎么个玩法。
5: 很简单，飞斧头最精彩是站人，我给你斧头溜边，这哒哒哒哒哒，哎，
0: 就是把你人形包个边。
2: 他吧虽然叫郭大胆，其实他胆儿有点小，那斧子从他眼前飞他肯定害怕，不然把他眼睛蒙上点。
0: 你蒙我眼睛有什么用、
6: 啊、你不看着就不害怕了。
2: 对，
5: 眼不见心不烦。你放平心情，心情不要紧张，哎，站好，哎，这个点一把，这里一把，这一把，这一把，这一把，
0: 哎，一共五个。
5: 先让那个郭老师试着一看眼不眼晕来。还戴眼罩？
2: 哥你选，你要不愿意戴要徐老师戴上也行。
5: 我戴你戴呀、啊、咱俩。
2: 对你选。
0: 我戴呀、啊。
2: 戴上吧，我帮你拿话筒。哎呦，
7: 我这腿是岔开还是并上？
0: 你最好并上，如果岔开风险更大。
5: 你要不要看一眼？我你看看距离。
2: 哦，看看距离。
5: 看看呀。
7: 你往前走两步，你能不能近点？你太远了。
5: 好好好，
7: 有准吗？

0: 有嘴，你这么整过吗？40%呢？怕什么？手别动啊，手千万别动啊，准备好了，来了啊！
1: 第一幅成功了，
2: 哥，站直，站直，哥要，
0: 第三幅投定心，哇，别往下蹲，
2: 别往下蹲，别往下蹲，
0: 站直，站直，
2: 快站直，
1: 站好，站好，
0: 别动啊，别动，
1: 最后两下来，
0: 别动啊。
2: 走走走！最后一幅了，成败在此一举，劈脑门儿。啊！我有一个小小的想法，就是刚刚其实都是固定吧。
0: 就是您要是移动把背斧子，可以啊，小菜一碟。徐继桥，中国飞斧第一人，现在开始挑战移动把。当然，一会儿呢，我们的斧子是不能够打到气球，如果有一个气球爆掉了，他就挑战失败。好，挑战开始。

你很难看到啊，一会儿那个停了之后，咱大家看看它这个斧子飞到了什么位置。就一般的时候转起来眼花缭乱，它能精准的能够打到这个比较集中的两边的位置。水平高不高？

千年，糯香传万家，一粽系家国，万户共安康。

0: 八桂大地稻米丰饶，每逢佳节壮乡处处米粽飘香。
1: 我们每天的话都会卖到上千个，
2: 没时间就买，有时间就是几包。
0: 百斤特色大粽，它该如何制作才能成功端上餐桌？
3: 拿这个竹竿往里面拢
4: 啊，
3: 这个你负责绑。
0: 众人齐心想方设法，巨型米粽传承浓浓壮乡温情。
5: 绳子，
6: 起来吧，荣荣威，
7: 231斤。
0: 不要走开，田园帮帮团，米粽飘香正在播出。广西是我国水稻的主产区之一，数千年的稻作文明在这里延续，承载着世界野生稻最早驯化地的历史。守护千年稻文化的隆盛梯田，展示着中国农耕文明的传承。在壮乡重要的节日庆典中，稻米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用稻米做成五色糯米饭、粽子、糍粑、米花糖等特色美食来感恩自然的馈赠。而在众多节庆美食中，粽子更是广西人心目中最

0: 浓重的乡土味道。
1: 是非常畅销的，我们每天的话都会卖到上千个。
2: 我们从小都是每年都要吃粽子，没时间就买，有时间就吃几包。
0: 粽子热卖的节日里，李海燕每天都在各粽子摊上观察粽子和询问粽子的制作手法，寻找灵感，因为她要完成一份特殊的心愿。本期节目求助人李海燕，酷爱传统手工艺，求助问题：如何制作百斤粽子？接到求助，帮帮团栏目组派出帮小哥实地走访调查。
3: 各式各样的粽子，
4: 这个粽子大呀，
3: 这个粽子有七八斤，
4: 七八斤呢，这个。嗯，
3: 你看它像个婴儿的枕头没有？
4: 啊，真的像个枕头似的。
3: 对，我们就叫它枕头粽嘛。
0: 在武鸣，小的粽子一两斤重，大的可达一二十斤。由于状似婴儿的小枕头，因此得名枕头粽。但不论大小，内里却另有一番乾坤。
4: 中间是五花肉，
3: 中间是五花肉啊、
4: 嗯，黄色的这一圈是什么？
3: 绿豆。
4: 外边这层是
3: 白糯米。
4: 糯米呀，是咸的呀，粽子
3: 啊？对，是咸的。
4: 像我们那边北方吃的都粽子都偏甜口，
3: 我们南方这边是咸的，
4: 粽子是咸口的，嗯，
5: 特别棒。
3: 那五花肉的香味啊、哦，嗯，
5: 就既有肉的香味，中间的这个。它是那种粉粉糯糯的口感，外边的这个糯米呢又是黏黏糯糯的，哎，真的是三种层次的口感。
0: 粽子人们并不陌生，但南北方无论从形状还是口味上却大相径庭。南方多以咸粽为主，而北方则多以甜粽为主。北方都在端午节吃粽子，而南方除了端午，其他节日也会吃。
5: 就跟我们北方包饺子一样，你们是包粽子
3: 啊？对对对，你做的越大，就是说明你家的。
5: 人越多，
3: 人丁兴旺嘛。
5: 人丁兴旺，
3: 你看它留两条须嘛。嗯，我们这边也可以叫做龙粽。
5: 所以这是两条龙须是吧？
3: 对对对，
5: 这是龙头龙尾是吧？
3: 对对对。
0: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龙代表着吉祥如意，因此武鸣人用寓意着龙的粽子来护送祝福，祈求来年风调雨顺、喜获丰收，
5: 祝福家人朋友。其实你们都是通过粽子来表达的。
3: 对对对，
0: 在武鸣，粽子是情感连接的纽带。从小跟着爷爷奶奶长大的李海燕，百家饭可是没少吃，也让她从小就学会了包粽子。
3: 爷爷奶奶、姑姑叔叔他们围着一起做年夜饭嘛，就是包粽子的时候，那种氛围很温馨。
0: 李海燕到城市工作后，乡亲们对爷爷奶奶更是照顾有加，这份恩情她始终铭记于心。
3: 我心里面很感激他们，但是又不知道以什么方式来回馈他们。我现在也利用山里面的地理优势，带着乡亲们致富吧。
0: 打造文旅基地，带动乡村旅游来造福乡亲。同时，李海燕还结合壮族文化，经常自费组织一些有趣的活动，吸引更多的人来村子旅游。这次，李海燕结合当地的粽文化，想着做一个超大的粽子，并以大粽子为主题举办一场长桌宴，来回馈一方乡亲。但这超大的粽子却难住了李海燕。为了让小哥明白难从何来，李海燕带他体验了包粽子的过程。
5: 这就是粽叶啊！啊，
3: 粽叶，
5: 粽叶啊！嗯，为什么选这种叶子呢？选粽叶呢？
3: 这个它有一点淡淡的那个香味，它会浸透到那个粽子里面去。
0: 粽叶属多年生草本植物，有清热解暑的功效，在武鸣家家户户的门前屋后都有它的身影。
3: 都开始包起来了，
5: 这就忙活起来了。
3: 哦、是的，哎呦，
5: 这边在干什么呢？
6: 煮粽子的
5: 啊，生火呢。嗯，然后这边是，这边在包。哦，这么分工，平常包粽子就都大家都会一块过来。啊，咱今天包的是什么馅的粽子呀？
7: 有肉在中间啦，那个绿豆在里面啦。
4: 我怎么已经咽口水了？
7: 背后的都是糯米啊。
0: 包枕头粽，除了粽叶外，还需要准备粘性好的大香糯和去了壳的绿豆，提前浸泡4到5个小时。除此之外，则是用蚝油、盐、生抽腌上一整天的猪五花肉。
5: 先放糯米啊，
3: 对对对，
5: 再放
3: 绿豆，
5: 再放肉
3: 啊，对，
5: 啊，这个再把肉盖上，
3: 绿豆，
5: 这样
3: 啊，对对对。
5: 再放这个
3: 哦，
5: 相当于这样的话，它这个肉是包在最中间的。
3: 对对，
5: 一加热之后，它那个油脂就把那个米给浸透了，所以这个灵魂就是
3: 五花肉。

0: 孟家人包粽子在原料的比例上比较随意，都是根据自己的口感原料随意添加，但想要塑造出枕头状可不是那么简单的，
1: 所以要出来枕头的形状，这个前期这个米的形状得给它塑造好，
2: 放好，
3: 然后这边捏下来，
1: 这边捏下来，哎，这边包进去啊，
3: 翻起来，
1: 往下，
2: 这个反，
3: 我第一次包的，过来，倒一下，
1: 沉一沉是吧？
3: 啊，我宝宝睡觉一样的，
1: 温柔一点。
3: 要这样，那米那个形状就出来了，是吧？
1: 再反过来，虽然有点丑，但是这个形状我觉得已经出来了。
0: 粽子塑好形，用草绳捆扎结实即可。
1: 每个人包的形状其实还都不太一样。
4: 这一锅粽子包含了全村人的祝福，每家每户的祝福。
5: 你能深切地感受到粽子跟当地人生活的这种紧密的联系，我觉得粽子已经成为了壮族文化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也凝聚了壮族人对于未来美好生活的寄托。
6: 给你嘞，送给你嘞。
0: 粽子承载着浓浓的祝福，但要制作百斤粽子，相较于普通粽子，除了更大和更多的叶片外，在粽子的包制和捆扎过程中也是难度颇大。
7: 要铺三层，确保那个米不会漏出来。
1: 先拿十几斤的试一下。
7: 对，接下来最难的一步就是要把那个叶子往后翻的时候，我一抬起来，它那这边就漏出来了。哎
1: 呦，这儿已经漏了，这就漏了。
7: 是啊，
1: 现在其实已经铺了好几层的底下，但还是漏。比如再铺两层呢？
7: 再铺两层，那我们试试看呗。
0: 虽然只有十几斤的米，但包制时由于叶片滑动，漏米成了最大问题。为了保证不再漏米，李海燕又增加了两层叶片。
1: 可以啊，感觉能吃上劲儿了。
7: 算是包上了，
1: 就算包上了。一起抬是吧？
7: 对。哎呀，
5: 这还是
1: 等会儿，这边米散出来了。
7: 过了这头
1: 不行。所以我看刚刚其实折的这一下是难度最大的。
7: 对。
1: 这个为什么非要向下折的？向上折不行吗？
7: 下折的话它会可以托住那个粽子
1: 形状也好看。
5: 当你体验过一个包一斤的粽子是什么样的时候，你在面对一个100斤的粽子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每一个容易实现的手法在大粽子身上就是真的是100倍的难度的提升。
0: 根据计算，要制作百斤粽子需要糯米50斤、绿豆20斤、五花肉20斤，再加上粽叶，总重在108斤左右。
7: 其实在包这个大粽子之前也规划了蛮久的，包出来的时候大概有一米长，宽度50到60。煮的时候是拿什么来煮，我们也考虑了很久。
0: 包粽子和煮粽子的材料齐全了，但是如何把100斤的材料包起来，李海燕犯了难。为了帮李海燕解决难题，栏目组检索田园帮帮团专家库，找到一位包粽子的高手。本期帮帮团专家蓝冬玉，38岁，广西灰水粽制作技艺第5代传承人。李海燕在帮小哥带领下到蓝冬玉粽子加工基地参观学习，作为灰水粽制作技艺传承人，他的粽子又有何特别之处呢？
1: 这黑色的、
8: 黑色您见过吗？
1: 没有。
8: 这个是用稻草灰做的。
1: 稻草灰
8: 做的、
0: 黑色的枕头粽并非黑米或者染色而来，而是将稻杆燃烧后产生的灰细筛后和米混合在一起，然后按照枕头粽的制作方法包制。那这加了草木灰的粽子口感到底如何？
1: 它没有那个灰的味道。
8: 没有。
1: 草木灰的味道
8: 没有，加上我秘制的香料，肥而不腻。
7: 我感觉
8: 入口即化。
7: 我们自己包的那个好香多了。
1: 外边这层是
8: 软软糯糯的，QQ弹弹的。
1: 是
8: 的，
0: 草木灰俗称草碱，有增色、增香和改善食品品质的作用。普通的枕头粽有了草木灰的加入，不但香味增加了，而且让粽子变得更加爽滑。灰粽除了直接食用外，煎制后也别有一番风味。
1: 煎到两面金黄是吧？
8: 对，现在可以了。
1: 好漂亮！哇，绝了！表面是脆脆的，跟锅巴一样，里边糯糯的。用肉煎过之后，它更香了，它不那么腻了。
0: 灰粽简单的加工，让李海燕和帮小哥大饱口福。 除此之外，蓝东玉还创新性的研发了五色糯米粽，两。

0: 粽等多种粽子，那它对100斤粽子的制作是否有高招呢？
1: 100斤的粽子其实我自己也没有包过，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0: 要包100斤米粽困难重重，他们会想出什么样的办法攻克难关？
1: 最难的就是怎么绑那个粽子又绑得结实。
0: 包裹蒸煮，终于完成的粽子又遇新的难题。
1: 那时我们也觉得，哎呀，完了，今天白干了。
0: 众人齐心，终于又见转机。不要走开，田园帮帮团米粽飘香正在播出。
2: 田园帮帮团栏目由春暖独家冠名播出。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第二天一早，做足了功课的蓝冬玉早早来到李海燕家里。
1: 我想一个晚上，这个100斤的粽子可能要200多张叶子，我们要搭着来，起码有6层厚，6-7层，稍微厚点，很多。这个桌子的话，可能是小一点，我们需要更大的桌子。因为我们铺叶子要铺得很宽。
4: 还要
1: 预留一些折起来的那个位置。
0: 100斤粽子铺设叶片宽1米左右，长1.6米。根据计算，要交叉层叠铺设6层叶片，需要大片的叶子200到300张，小片的叶子会更多。而目前叶片数量和桌子宽度都不够，于是大伙便开始忙活起来。为了让重量级粽子保证口感，蓝冬玉不但想出了好的解决办法，还带来了自己的秘制调料。
5: 这个肉出来就香了哈，
1: 现在这个料就很香了。
5: 那这个腌肉也很关键，最后的肉能不能入味？
1: 生抽可以来，
5: 生抽啊。
1: 正常情况下我们是腌一个晚上放冰箱，那现在的话我们就可以腌个2-3个小时。
0: 腌好肉，帮小哥和李海燕要采集到200到300片较大的粽叶，而蓝冬玉则要考虑更重要的事情。
1: 最难的就是怎么绑那个粽子又绑得结实，绑得不漏米，而且搬动的时候它不变形。叶子铺上叶子，包的时候就这样子一溜，
5: 两根竹竿一抬起来，这样就好记，
1: 就整齐了。哎呦，
5: 这个办法很聪明啊！
1: 竹竿的作用就是能把纷纷散散、零零散散的叶子给拢在一起，用力拢的话就能把里面的米给压实。
0: 蓝冬玉在叶片下边铺设绳索，并将绳索间隔绑在竹竿上，这样可以利用竹竿和绳索力量把粽叶拢起来，保证顺利捆扎不漏米。那他这个设计能否成功呢？准备好辅助措施，为了保证粽子的成功率，几人把叶片增加到了8层。一切准备就绪，接下来就是加馅料了。如何加料才能保证大粽子的口感？蓝冬玉的办法就是把传统的5层馅料改为7层，按照糯米、绿豆、五花肉、绿豆、五花肉、绿豆、糯米的顺序进行铺设，这样五花肉的肉香能均匀地渗透到整个粽子。
6: 压一压，压一压给它，是吧？压得紧一点。现在我们其实要尽量让它有那个整头的那个形状，是吧？再说了。
7: 对。
1: 我们现在在上面盖一层，跟底下一样，上面是8层，上面也要8层。
6: 铺完了是吧？这基本。
1: 到了最关键的一步，拿这个竹竿往里面拢。这个你负责绑。
6: 我来抬着。
1: 你来抬。
6: 我来抬着。
1: 行，绑。
6: 你们来绑起来。
5: 我们这个竹竿得收得紧一点，是吧？
1: 对，竹竿尽量收紧一点，
5: 这是个力气活呀。
1: 坚持，准备绑好了。
0: 有了蓝冬玉的竹竿助力，捆扎问题顺利解决。接下来还有最困难的折粽脚，他们能否顺利完成呢？
6: 最关键的一步，对折了啊。
7: 绳子拉
1: 出
7: 来吗？
8: 折好啊！
1: 可以放了
6: ，慢点放。
0: 粽子一角顺利完成，此时时间已经过去了10个小时。接下来就要撤掉竹竿，借助木板把粽子竖起来，给粽子塑形，做出枕头的形状。
6: 让米往下沉一沉。现在它这个形你看已经中间已经慢慢鼓起来了。
7: 抬上来，
6: 抬，走，
7: 绳子。
0: 两边的粽脚都扎好了，大家悬着的心都放了下来。接下来。

0: 来给粽子绑上龙须。
1: 太多了，
2: 这个是什么呀？
3: 这个大桶。
4: 桶拿回来的时候，那个粽子是放不下去的，天气又很热，那些米啊、油、那个肉啊，就是怕放久了以后有变味嘛，我们就很着急。
1: 那时我们也觉得，哎呀，完了，今天白干了。看这个事情，连老天都在帮忙。后面村民跟他说，哎，我们家有个水塔，那个是不锈钢的，很大，我看行。然后他们就马上行动起来。
5: 没工作，没人。
1: 吹就好了。
6: 村子里年轻人，你会发现好多人都在。那一刻你会明白，粽子对于当地人的意义，它可能已经不只是一个食物了，它代表了一种凝聚力，代表了一种团圆。所以你会感觉到这个民族的文化真的渗透在生活当中，日常当中的点点滴滴。
3: 终于成功了，
7: 谢谢蓝老师啊。
1: 没事，很有意义的一天。
4: 我就想包一个这么大的粽子，然后大家一起可以开开心心的去享受这个美食，享受这个幸福。
0: 在蓝冬玉的帮助下，李海燕完成了自己的心愿，一代又一代的壮乡人把对于美好生活的祝福传承下来，而蓝冬玉和李海燕则把这份传承深深地刻入了心里。第三天一早，煮了30个小时的粽子在众人的帮助下顺利出锅，一个百斤粽子完美收官。在嘹亮的山歌声中，李海燕的文旅基地开始了一场热闹非凡的节庆活动。
8: 我们先来，
9: 大家一起来包容

0: 我呢最大。
1: 我们一豪，
0: 一豪，
1: 郭子多福，
0: 五谷丰登。
2: 热闹的氛围中也把活动推向高潮，超大号的粽子成了人们评论的焦点。那这个粽子有多重，口感如何，在众人期待的眼光中也有了结果。
3: 231斤，
4: 减去一半的重量30斤，那就是200斤。
2: 粽子在经过原料的浸泡和加水蒸煮后，重量几乎翻倍，
5: 全场的口水都流下了。
6: 主要形容不出这样的美味。
7: 粽子叶的味道渗透到我们的米，再渗透到我们的肉，和我们的肉融为一体，组成了这样香香糯糯，
8: 入口即化，
9: 入口即化，
7: 入口即化，
10: 糯米也好香又甜，
11: 太好吃了。
12: 这个好啊，丁爷，丁爷是蛮好的。
2: 为了让全村人分享这份快乐，分享粽子带来的浓浓祝福，以粽子为主菜的长桌宴也如期举办。

从稻米种植收获，再到众人齐心做成百斤米粽，一份香甜的节庆美食，不仅是人们手中的乡土美味，更是见证着中国数千年的农耕文化和传统节日所承载的浓厚底蕴。

端午吃粽子，最常见的馅料用的是白糯米或者大黄米。但在以生产稻米为主的广西壮族自

市区，柳州市的融水苗族自治县还生产一种紫黑香络，用它做的粽子是一款超小众的高颜值粽子。紫黑香络是融水当地流传下来的一个古老的水稻品种，主要种植在当地的高山梯田，昼夜温差攒足了米香。因为紫黑香络200天超长生长周期，一年只收一季，再加上它通体紫黑色，每100克紫黑香络中富含2022毫克花青素，同时还富含蛋白质、维生素以及多种氨基酸和微量元素，所以价格普遍高于其他稻米。融水当地人包粽子喜欢把紫黑香络和大黄米、板栗混合在一起，再用粽叶包裹，这样的粽子口感丰富，层次分明，既有糯米的劲道清香，还有板栗的粉糯香甜，颜值和口感深得大家喜欢。而另一种吃法则是利用当地随处可见的嫩竹做成竹筒饭，紫黑香糯和猪肉的混搭是人们为端午节准备的另一道节庆美食。在大火蒸煮下，竹筒饭带着浓浓的竹香，既解馋又解腻。这个端午快来解锁苗乡独有的夏日美味，吃过一次紫黑香糯粽和竹筒饭，绝对会被这不一样的端午美食狠狠圈粉。谁说端午的粽子只能用粽叶包裹？在西北小城明琴县，黄沙之上也藏着独一份的端午浪漫。明琴县地处沙漠戈壁，自古以来不但粽叶、竹木非常少见，而且不种水稻，主要以旱地小麦和瓜果为主。扎根于此的江南移民并没有因此丢掉纪念屈原、欢度端午的习俗，反而因地制宜改良出了专属的沙漠粽子。他们不用青叶包裹，以金黄酥脆的胡麻油饼为皮，裹上掺杂了多种坚果和果干的糯米糕，酥香的外皮碰撞软糯清甜的馅料，口感层次十足。一卷一包，藏着沙乡百姓对富足顺遂、岁岁安康的质朴祈愿，是南北民俗交融沉淀出的大漠专属端午滋味。除了沙漠粽子，明琴的端午还有一份温柔的面食——扇子馍。古时江南端午素有赠扇驱暑、避毒纳疾的习俗，可西北地区缺少竹木，无法制作折扇，聪慧的明琴人便以面造物，以食寄情，将面粉层层擀制，抹上姜黄、红曲、香豆做成的粉末，制成五彩纹路，再塑成扇形模样蒸熟，层层叠叠的花纹，五彩斑斓的面皮，寓意驱散五毒、五谷丰登、五福临门。每逢端午，走亲访友带上一份扇子馍，送的是吃食，藏的是牵挂，是沙乡人民驱邪纳福、惦念亲友的赤诚心意。

穗端阳，一条龙舟。一颗匠心，一份传承。同舟共济，华夏同心，砥砺奋进，共筑辉煌。

一只年轻的白尾海雕抵达这里，它来自遥远的西伯利亚。5000多公里的长途飞行让它又累又饿。海面被冰雪覆盖，擒获猎物的机会不多。亚成鸟的狩猎经验并不丰富，身强力壮的海鸥更难猎取，但空空的肚子催促它必须要有所行动。白尾海雕翼展可达2米，是空中的王者，它搅起鸟浪，迫使海鸥一次又一次起飞。上万只海鸥同时奔逃，白尾海雕很难挑中一只下手。终于，他发现一只落单的海鸥。一无所获。成年海雕通常成对捕食，这只亚成鸟孤军作战，成功率大打折扣。

一场大雪，气温降至零下20摄氏度。更多白尾海雕来这里碰运气。顶级猎手并不喜欢群居，但沿海的栖息地逐年缩减，他们只好不断靠近人类居住地。来自食物的刺激让饥饿的海雕躁动起来，空中霸主喜欢直截了当，武力往往是他们解决问题的第一手段。被虎口夺食的海雕不愿意吃亏，战场从地面转移到上空，

饥肠辘辘的远不止他们两个，第三只海雕加入争斗。混战之中，猎物脱离双爪，它急速下坠，身体翻转俯冲。猎物失而复得，漫长的冬季，任何一餐都来得如此不易。在这片冰封的海域上，每一次振翅都是对生存的礼赞。

0: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1: 每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能成长。
0: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0: 扎根希望的田野，唱响丰收的欢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丰收中国2025迎风起航，集结号角已吹响，丰收舞台最闪亮，各路能人齐汇聚，高手云集绽光芒。看新时代新农人展新活力新风采，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1: 左右摇摆，而且整个的幅度是非常大的，45度角左右。最后的绝杀，
2: 这是贝塔的塔尖上的最后一个
1: 最关键的时刻。哇，
3: 这叫鲤鱼跳龙门，漂亮！他从杠的上边越过去了啊，非常难的一个动作。哇！
1: 稳稳站立，一屁完成最后的倒立，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推出的《丰收中国》2025大型文艺竞演节目《丰收集结号》。
3: 今天又一批来自祖国各地的丰收达人们带着丰收特产齐聚于此，我们将在这里推荐丰收节目，讲述丰收故事，展示丰收成果，共享丰收喜悦，
2: 让更多乡土文化能人登上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丰收集结号，
4: 我们来了。

本场比拼规则采取两两比拼制，每两组选手依次竞演，全部选手竞演过后，邀请现场30名观众用地方特产投票，票数最高的选手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称号，将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

0: Hello， 大家好，我叫王涛，来自四川江油，
1: 从小喜爱杂技，没有师傅就自己琢磨，没有道具就自己做。
2: 我叫吕平，来自辽宁阜新，我是一名普通的挖机司机，挖机在我手里，能挖山，能整地，更能玩精细。
1: 高空杂技靠的是胆气，更是千次练习的精准，差一点都不行。
2: 挖掘机玩精细活靠的是手感，更是万次磨合的精准，多一分都不行。
1: 丰收集结号，
2: 我来了，我给大家带来阜新的花生。种植的土地是沙土地，粒粒饱满，蛋白质含量高，醇香可口，贼拉好吃。
3: 今天我们带来的是我们上游珍品的大礼包，主要包括天然山泉水、富硒茶叶、精酿啤酒、富硒大米。上游的天然条件呀、特别优越，这是中国天然氧吧，森林覆盖率呢能达到81.8%，因为有了好的空气、好的山、好的水，才有了这些好产品。
4: 但我有个好奇的点啊，因为咱们王涛老师是四川人，那怎么推荐起江西上游的特产了？
1: 因为最近一直都在上游这边演出，然后我就发现这上游这边的美食特别多啊，所以我和秦大哥一起把这个好东西都带过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5: 是的，我们这是强强联合。好，现在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的表演。
4: 现在王涛已经是登上了器械，
6: 这利索，你看哇，
5: 而且他表演的这个非常有细节。你看，现在是双手撑起来倒立，
4: 高空倒立，
5: 高空中倒立，
4: 好似在天空当中俯冲一样。哇，这个柔韧性！
5: 而且我觉得王老师他所有的动作啊都非常有美感。
4: 是，哎呦，刚柔并济。哇，
7: 他身上那个肌肉那个线条，
4: 棱角分明。
5: 核心的力量啊！
6: 对，核心的力量强。只有一把梯子，我也不敢。
5: 现在是单脚站立在高空当中，哇，这个是叶问蹲。哇，
4: 叶问蹲呢，在高空当中完成了一次叶问蹲，感觉他一点都不费劲，游刃有余，要继续增高，
5: 看来要继续增加高度，
7: 上难度了啊。
5: 此刻我们现场还有阵阵的微风，白衣飘飘显得更加的潇洒，但同时也给他的表演增加了难度。
4: 太阳还有些刺眼，
5: 哇，真的这个滞空感还有动作非常的优美，
4: 我感觉它就像大鹏一样展翅翱翔。哎呀，
6: 力量。
5: 而且其实我觉得王老师具备很多男生表演者不具备的那种优美，就他所有的动作都非常的有美感。哎啊，是细节追求极致的，刚柔并济。

0: 配着这个音乐就很浪漫，也很优雅。哇，
1: 漂亮！
2: 这是得有超强的核心才能完成如此潇洒又震撼的表演。
0: 力与美的结合。继续增加高度，心惊胆战，
2: 就感觉像是武林高手啊，站在竹林之中。
0: 这个风声飒飒，
2: 对，
0: 他穿梭其间，展现自己的轻功。哎呦，哇！
2: 太厉害了，因为刚才增加了两节，然后他撑起来之后，现在还能倒立。

0: 米高的地方要完成一个倒立，撑起来，然后再往下走，继续增加高度。
1: 哦，
2: 他的助手都要把这杆子用力的抛上去，
0: 接的也稳。
2: 是的，
1: 如果我是助手，我都紧张，我怕抛不好。还有，
0: 再继续增加，这真的是节节高啊。七节了，
2: 哇，
3: 真功夫，
2: 这真是艺高人胆大呀。
3: 哎呦呦呦，
2: 哇，
3: 哎呦呦呦，
2: 哇，这杆子还在晃动，没有台下默默的极致的极限的这种打磨，就没有台上最精彩的绽放。而在这个追梦路上，我们看到的是不断的咬牙坚持，不断的自我突破，每一个瞬间都如此的动人，每一个瞬间的不放弃都值得我们喝彩。
0: 是的，这样的追梦人，因为他们让我们相信，只要敢拼敢想，每一个人都能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3: 哦，哎呦，
2: 哇，
3: 哎呦，
0: 仙人指路啊，真的是鱼游大海，鸟上青天，随心所欲，不拘惩罚。哇，掌声，
2: 太了不起了。他现在把两个杆子扣在了一起，
3: 是不是有更高难度的动作？
2: 看来还有更高难度的。哇，倒立，哇，看得我们是惊心动魄啊。
0: 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还有角度不断的倾斜，
2: 哇，天哪，我刚才觉得我的心已经提到嗓子眼儿了，
0: 来回的摆动，
2: 太不可思议了啊，来回的摆动。
3: 现在叫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你想这背后啊得付出了多少的努力。
0: 左右摇摆，而且整个的幅度是非常大的，45度角左右。
2: 看得我们真的是，这真是惊心动魄呀！
0: 是，心惊胆战。
2: 我感觉我这心已经看得都提到嗓子眼儿了，真的，太了不起了。这叫精彩绝伦啊，
0: 太帅，尤其配着您一袭的白袍，就是侠客呀。
3: 哎，我想问一下王老师，就是咱们算是高空作业啊，家里边同意吗？
4: 家里人也支持我，就像刚刚那个帮王涛递道具的助手，是我的爱人。
0: 哦，
2: 我们把王老师的爱人请上来。
0: 来来，
2: 啊，今天也是情侣装啊，都是仙气飘飘的啊。
0: 呵，太搭了啊。啊，
2: 仙子和仙女。
5: 说个实话吧，每一次他登上舞台，我的心可能比任何人都紧张。其实每一次他在创新一个新节目的时候，我都会反对。我希望他安全嘛，但是我作为他的老婆，我更希望就是说他能坚持他的梦想。他就喜欢这一个，那我是他的媳妇儿，我不支持他那怎么办？我希望他走得更远。
2: 说得太好了，而且我能感受到啊，
0: 其实
2: 对，其实在王老师的爱人说到这一段的时候，夫妻都是哽咽落泪的，真的很不容易啊。
4: 老婆你辛苦了，谢谢你。
5: 老公你才是最辛苦的，其实我真的希望你越飞越高，越走越远，祝你越来越好。
2: 哎呀，真的看得我们太感动了。我觉得我们此刻所有人都被他们之间的这种深厚的感情所感动。在他成功的时候，我想您是第一个为他献上掌声。

0: 掌声与喝彩的人。
1: 是，
0: 这就是双向奔赴。
1: 因为爱给了王涛以力量，让王涛得以坚持，同样也因为爱，王涛也给了媳妇儿以信任。
0: 那其实我觉得今天王涛站在这里是带着爱的力量，他会让你更加强大。那此刻您有什么想再展现的？
2: 今天我在这个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上面将会推出一个极具挑战性的一个节目，叫水下逃生，
1: 来一起期待。接下来才是重头戏，水下逃生。
0: 拿起了一个铁质的笼子，
1: 要钻到这笼子里吧？啊，
3: 不会吧，
0: 这个笼子我感觉应该大概是50×50×50厘米左右。
1: 非常的狭窄，这个空间
0: 我觉得别说是一个成年男性了，可能就是我进这么一个狭小的空间里都不太可能。
4: 那得有点功夫才能进去，他得需要一定的柔韧性，然后全在里边。
1: 哇，我都看着疼，不敢看都。
0: 你看这个身体的折叠度，可以说想怎么折叠就怎么折叠。
4: 哎呀，看看，哇，
1: 天啊，
3: 怎么下去啊？
0: 现在是哇，
1: 然后钻进去吗？
0: 现在把自己已经折叠卷成了一个，
1: 卷成了一个小球，
0: 卷成了一个团儿，然后难道要以这样的一个姿势进入到这个铁质的笼子里吗？哇，现在身体一部分已经进入到这个小笼子当中了。
3: 调整一下，
0: 确实太难了，调整一下，调整一下，
1: 对，累了，缓缓，来，掌声鼓励一下，
0: 来，有纸巾吗？来点纸巾，因为今天天气太热了。
1: 是，
0: 他只要一流汗他就会打滑。
1: 好，再来一次。好，加油。
0: 王涛老师说他要再来一次，我们一起屏息凝视。 哇，
1: 天啊，这个卷的程度更加团成团了，
0: 我觉得比刚才的那个还要难，还要卷，折叠度还要强。
1: 这是先投进去，然后再另外一只腿进去，然后反过来进。我进去了。
0: 天哪，
1: 掌声，王涛老师成功的进入到了50×50×50的笼子里，自己还要关上，然后他的爱人要亲自把这个笼子给封住。
0: 此刻真的是夫妻同心，
1: 其利断金。怪不得刚才在台上的时候张霞一直在说紧张又担心，
5: 因为
1: 这是他亲自把所有的难度给升级了。
0: 而且现在的天非常热，我们无法想象在那样一个非常狭小的空间里，
1: 这缠的不仅仅是胶布，更是一种信任。
0: 天哪，现在拿了一个
1: 起吊机，
0: 我真的希望此刻时间过得快一点，因为我觉得每一秒都是挑战。你想他那么狭小的空间，但我们看此刻王老师在箱子当中还在不断的调整。
1: 对，王涛老师可以吗？可以，
0: 您的状态可以。
1: 来，
0: 他给了我们一个确定的答案，说他目前还可以。
1: 这时候还要屏住呼吸啊，
5: 因为
1: 全是水啊里面。
0: 天哪，
4: 他下去的瞬间他捏着鼻子了。
1: 是，还要再继续的下沉。
0: 好，现在装有王涛老师的这样的一个铁质的笼子已经完全没入到了水箱之中。
1: 倒计时30秒，王涛老师要从这个水下挣脱出来。30、28、27、26、25、24、22、21、22、23、24、25、26、27、26、25、24、23、24、25、26、27、26、25、24、23、24、25、26、27、26、25、24、23、24、25、26、27、26、25、24、23、24、25、26、27、26、25、24、23、24、25、26、27、26、25、24、23、24、25、26、27、26、25、26、27、26、25、26、27、26、25、26、27、26、25、26、27、26、25、26、27、26、25、26、27、26、25、26、27、26、25、26、27、26、25、26、27、26、25、26、27、26、25、26、27、26、25、26、27、26、25、26、27、26、25、26、27、26、25、26、27、26、25、26、27、26、25、26、27、26、25、26、27、26、25、26、27、26、25、26、27、26、25、26、27、26、25、26、27、26、25、26、27、26、25、26、27、26、25、26、27、26、25、26、27、26、25、26、27、26、25、26、27、26、25、26、27、26、25、26、27、26、25、26、27、26、25、26、27、26、25、

0: 3、2、1，哇！
1: 哇！吓死我了！
2: 我天哪！哇！
3: 此刻王涛老师摆出了最振奋的姿势，真的。厉害了，太了不起了！哇！让我们把全场最热烈的掌声送给王涛老师，了不起的挑战！
2: 怎么做到的？
3: 我觉得我们现场此刻所有的人都还在发懵的状态当中，不敢相信刚才眼前发生的这一切。
2: 王涛老师，刚才我们所有人为你倒计时，当喊到3的时候，看到您还没有出来，其实我们心里都是非常揪的，很担心。我在最后那破壳而出那一刻，我们所有人都惊呆了。
4: 我非常激动，尤其是在观众朋友们为王涛捏把汗的时候，挑战成功出来的那一刻，倍感荣誉。
2: 不是你在水下怎么做到的呀？
4: 完全要靠练习，平时练习憋气的话也至少是5分钟以上。
2: 能憋5分钟啊？
3: 5分钟以上。
4: 其实在里面的话难度很大，
2: 是
4: 它因为里面是空间非常小。
2: 对
4: 对，
3: 刚才前面是极限的挑战，最后是极致的绽放。我想问一下王涛老师，如果您能登上丰晚的舞台，将为家乡做点什么？
4: 李白的故里就是我们江油的，我将会继续努力的创作关于诗仙太白的杂技，推广咱们家乡的文化、家乡的美食、家乡的风景。
2: 谢谢王涛老师，谢谢，
4: 感谢，
2: 感谢张霞，
4: 谢谢，谢谢。
3: 请您们稍作休息，等待今天最后的投票结果。
2: 好，谢谢。
5: 不用比了吧，朋友们。
3: 完胜。
6: 我们队还没出手呢。
2: 好活不怕慢，哎，我们接下来很有料。
3: 嚯，这开着挖掘机上来的。
2: 李大哥，告诉一下他们。咱们接下来表演的项目是什么？
7: 我给大家带来了稳准快巧4项绝技。
6: 你看没有，这一上来就挑战4项绝技。
2: 咱们先跟大家介绍一下第一项稳好不好？
7: 那主持人，你看我的铲斗上已经绑好刀了。第一项挑战就是在气球上切黄瓜，气球不爆。
5: 不信？
3: 真不信。
2: 吕大哥给他们开开眼。来，挑战开始。哇，这么快吗？
6: 说来就来呀。
2: 第一根黄瓜，哇哇哇，最后一下，哇
3: 哇哇，第一根已经完成了。
2: 来第二根。
3: 其实我发现他下刀之后最后那一下是最难的。
2: 对，他有一个顿挫。
8: 这是怎么做到的？
2: 哇，漂亮
3: 漂亮，
2: 越来越娴熟了，干脆越来越好。
5: 好快好快。
2: 第四个漂亮。最后一个，
3: 最后一个，太稳了。这些黄瓜一会儿咱们收起来还能炒盘菜啊。
2: 气球上连一丝的刀痕你都看不见。哎，
3: 而且我发现吕师傅是非常有经验的，他通过第一个还是试试刀啊，判断了一下，然后接下来的几个是越来越稳，越来越利索啊。
2: 人家都是小试牛刀，他是小试机械手。
3: 我想问问吕师傅哈，您这个稳字啊是怎么练出来的？
7: 这个在工地啊经常要铲一些易碎的管道还有瓷砖啥的，然后这个力道得轻一点大一点它就碎了，熟能生巧，然后慢慢的就练出感觉来了。
3: 哦，所以也是来自于平常的劳动，来自于平常的这个生产的过程当中积累出来的经验，把它变成了能表演的绝技啊。
2: 稳字儿已经是展现出来了。嗯，接下来呢让你们继续

0: 欲开眼。来啊，
1: 那咱们拭目以待吧。
0: 来
1: 来，挑战准。
0: 吕大哥，挑战开始。哦哦，因为整个挖掘机的重量是6吨。履带要很准确地压到打火机的开关上，同时鸡蛋不破，火起来。
1: 而且你看这个吕师傅，我觉得他坐在挖掘机的驾驶室里，他很难判断这个目标物在哪儿。

0: 这得多么精准的操作呀！
1: 来看一看，
0: 这个是新手眼，高度配合，
1: 眼神这么好，而且力度控制也刚刚好啊！
0: 履带再缓缓下，哇，
1: 成功，非常准，关键用时也太短了。
0: 太娴熟了啊，
1: 对，
0: 关键是我们刚才从这边看的时候都觉得不可思议，因为我觉得在他坐在这个驾驶室里的时候很难判断出这个鸡蛋这个打火机到底在哪儿，更别说把这个履带精准的把这火打着了，真的很难。
1: 从稳到准，哎，接下来更绝，快，
2: 我准备把这个角磨机焊到这个铲斗上，然后挑战在灯泡上嘎铁丝，灯泡不拌。
1: 之前的记录是多少秒？
2: 之前的记录是100秒，挑战6个。今天准备挑战100秒，10个。
1: 李大哥，挑战
0: 开始。
1: 100秒的时间，要割10根铁丝。第一根。
3: 这个我觉得比那气球还不容易，因为它那个铁丝本身有个韧劲儿，一般到那，哎，断了一根，断了。
1: 第一根完成，
0: 第一根已经完成了。对，而且它那个跟那个气球还不一样，它没有那么表面上没有那么强的那个韧性，没有一点点弹性。
1: 你要知道，现在不是刀啊，
0: 是这个角磨机在切割铁丝。
1: 哎，第二根也完成。
0: 而且李师傅刚才说他今天要突破自己啊，完成10个。
1: 漂亮，3个了。
4: 这碰一点点灯泡就碎掉了。
1: 是。
3: 4个。
1: 还有6个。
4: 啊，掉。
0: 这个太惊险了。
1: 我在这儿都闻到那个糊味儿啊，
0: 对，它那个角磨机在高速旋转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它其实会产生一定的热量。
1: 哇，成功。第6个，
0: 第6个。今天我们的阳光也很刺眼啊，所以也会影响它对于这个力度啊，包括上面的判断 我刚才都看到这个火星子了。
1: 没破，1、2、3、4、5、6、7。
0: 这个
1: 碎了，
0: 碎掉了，碎掉了，确实太难了。
4: 稳住。
1: 8个了，第9个。好，第9个，最后一个，抓紧，
0: 还有最后的几秒钟时间，看看能不能完成挑战，还差最后一个。哇，而且李师傅还在继续自己的挑战，他其实已经完成了10个。
1: 5、4、3、2，
0: 我们看，在最后的关头其实完成了11个。
1: 恭喜吕大哥挑战成功。李大哥，您再讲讲这个快又是怎么练就的。
2: 在工地上有很多狭小的地方，人工进不去，然后我要精准快速地给它拿出来，然后有时候会参与救援，这个就需要，一是需要精准，而且还需要快，
0: 所以这也是在一些特殊作业的场景下能快速准确地完成任务，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1: 你看了，就是我们吕大哥每一项挑战

0: 它背后都有着特别的意义，它能运用到生活和工作当中。哎，好，刚才呢我们展现了吕大哥的稳、准、快，还有更绝的巧。哎，
1: 巧子，我准备用我的挖掘机挪九层高脚杯，
0: 挑战开始。
2: 咱们现在呢是有45个杯子，里面是盛装着咱灵宝的苹果醋。哎，
0: 我们要摆到9层这样的一个高度啊。第一层其实摆起来呢也很难的，因为你很难去操控它成为一条直线。
3: 其实心里是没有底的，因为之前就挑战过8层，我认为已经是我的极限了。但是生命在于挑战。
0: 第三层啊，其实前两层对于咱们吕大哥来说还是如履平地的啊。
4: 如果跟咱们拿咱们自己去用人工去码的话，这第三层咱也得小心翼翼啊。
2: 其实从这一层开始就是上难度上强度了啊，对巧劲儿的要求也是越来越极致了。
0: 因为它不是人的手可以第一时间呢有这个触感，它是通过自己的一个操作用机械手来完成。
3: 这个偏差必须得左右来回调，才能保证它的一个重心它不倒。如果说一直往一个方向偏差，再挪2层它就倒了。
4: 这得考量它的这个拿捏度很准啊，不能用力过多，也不能吸力。
2: 这个是咱们平常说4两拨千斤，这个得是千斤拨4两的这个劲儿啊，而且越往上越难。今天我们现场还有阵阵微风，都加剧了这个挑战的难度。
3: 今天的天气对我还是有影响的，主要就是风，如果说风大一点它直接都会刮倒。哦，
0: 已经是4层了，马上要垒
2: 第5层。
0: 第五层第一个，
4: 这里边有难度，平着竖着都有难度。
3: 这个挖掘机啊6吨重嘛，然后它还有惯性，每一次起臂提臂它的液压它都有延迟，在它延迟之前就要完成手上的动作。
2: 好，我们看现在啊，这个杯子塔已经是5层了，现在在垒第6层。
0: 是的啊，要垒9层，
2: 展现的是啊刚才说的这个巧字。
3: 到第6层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明显的偏差了，然后我就感觉必须得纠正，纠正之后后面的杯子才能继续往上，要不然就倒了。
0: 眼神得好啊，
2: 还有这个准确度。
4: 你说它就多巧吧，就实际上力大出活，这个是挖掘机的特点。但是它力大了它是用力过了，它如果小了这个自重还下沉，
0: 对，
4: 再加上现在有点风，你说它得有多精准才能把这杯子放在上面？
0: 慢慢的，哎呦，
5: 我天，好抖啊！
0: 抖了一下，这个差点里面的苹果醋啊就晃荡出来了。
5: 但是离这个杯子其实还有一段距离呢。然后我们从这儿看的话，我感觉我都看不清楚那个杯底具体能放到哪儿了。哎。
0: 越来越高了啊，更不好去操作。现在稍微有一点点风都会影响整个的判断。
4: 我怎么感觉现在风还有点大了？
2: 对，它风吹的这个杯子有一些些抖，看看能不能平稳的把它放在上面。我觉得吕师傅的这个手真的是非常的稳啊。
0: 好的，第6层完成了。
2: 好，第6层已经完成了，
0: 来看看第7层。
2: 越往上啊，这个杯子塔的这个形状啊就越尖，也越难保证它的平衡和稳定，真的要展现的这个巧劲儿。在今天有很多的客观的环境，比如说阳光比较刺眼，风也很大，都会影响它的操作和判断。好，非常的惊险啊，我们看现在来，哇，这个感觉这个位置稍微有一点点偏差，能不能调整到准确位置呢？
0: 敢不敢放？他要把这个不能放到这个杯子口里，得放在2个杯子边缘。
2: 对的啊，这一层我感觉他要垒3个杯子。
0: 是第7层。
2: 所以他要把握好每个杯子与每个杯子之间的这个间隔。哦，让它平稳的一层一层的垒起来。
0: 现在风越来越大了啊，
2: 同时阳光也非常刺眼，因为它需要通过它的眼睛来判断，把它们精准的放在什么样的位置。

0: 差一点。
1: 下面那层摆歪了，然后所以这层也有点歪。
0: 来看一下啊，倒数第四个杯子，第七层完成。
2: 我现在大气儿都不敢喘，
0: 你看我汗毛都起来了，
3: 看得我们真的是捏把汗啊。
0: 第八层，
3: 第八层，哇，还是因为风大吹的它有些抖，吹的这个杯子
1: 不是风大，它那个液压机到那个位置肯定就会抖一下。
2: 不，它本身有风，你看这树，这风现在不时常风还不小呢。
1: 啊，你看这晃的，
0: 这个整体都有点晃动啊。
3: 刚才在这个杯子接触杯塔的那一刻，能感受到稍微有些晃动。
2: 这个整个杯塔好像都在晃。
0: 对，因为这个有一些微风。好，最后两个杯子。第八层能不能完成？
2: 这有点不敢看了。
0: 好，来看看第八层，非常关键。哦，现在整个，
1: 我天啊啊啊啊！哦，这个现在风有点大了，这下面真的晃。
0: 刚才大哥都已经站起来了啊。没有坐在椅子上，要仔细的观察一下第八层，
3: 因为每一层都只有一行杯子，所以这个难度是难上加难的。看第八层，
0: 第八层的位置非常关键，因为它最后第九层只有一个杯子，必须放到这第八层的杯子的中间才行，两个杯子的中间才行。好，
3: 好，
0: 第八层完成，最后一个。
3: 好，最关键的一个了，
2: 最后一个，这个啊，
0: 最后的绝杀，
3: 这是贝塔的塔尖上的最后一个，
0: 来看看。
2: 而且它有的杯子它不一定是平的，是吧？
0: 是，
2: 它有的稍微有点歪的，有点不平的。
0: 最关键的时刻，

0: 有成功。我们来看最后一个杯子，
1: 离开里边那个苹果酥。
0: 不起了，
2: 九层高脚杯里面装着苹果醋，
0: 挑战成功，
2: 太厉害了，
0: 真的是熟能生巧，而且展现了极致的职业技能，让我们感受到了工匠精神啊！
2: 因为专注，所以不凡。问一下咱们吕师傅吧，如果你有机会登上风碗，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3: 我将带领我培训的挖掘机高手一起创新挑战，传递工匠精神。
0: 我们也期待有更多的乡村能人在广阔乡村的大舞台上施展所能。再一次感谢，
2: 谢谢，
1: 谢谢，谢谢。
2: 咱们请第二轮选手闪亮登场。
0: 登场。
4: 大家好，我叫关国，我和这些小家伙们打交道有十余年了。这次来到丰收集结号的舞台，我们将会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惊喜。
5: 大家好，我是杨青龙。
6: 玩偶是我的伙伴，赋予让它拥有生命。
7: 大家好，我是悠悠。
8: 丰收集结号，
7: 我来了。
8: 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德阳特产中江挂面。
0: 这挂面看起来好细呀、啊！
8: 对，我们这个特色就是细如发丝儿，哎，洁白空心。
2: 来介绍一下我们这边的丰收特产。
4: 大家好，我给大家带来的特产是我们家乡的桃子，来尝一尝。
2: 好，那接下来谁先登场？
4: 我先来，
2: 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您的竞演。
0: 一只大公鸡。
2: 哎，枣。
4: 这是一枚大红枣啊，这是三个普通的纸杯，把这颗枣背对着这只大公鸡，随便放在哪个杯子里啊，然后呢端到大公鸡面前，叫这只大公鸡给我们大家准确的找出来。
0: 大公鸡，然后猜盲盒是吗？
4: 对，看到啊，我是放的是这个啊，我们给它倒一下啊，来，美丽的大公鸡，给我找出那颗红红的大枣。它倒的是这个啊，
0: 它啄了一下这个 哦，里面真的，
4: 看一下啊，
3: 这么快
2: 零反应啊！哎，胡老师，能不能让我们
4: 可以。

0: 可以可以，来
1: 谁放？
2: 那我们来吧，来李丁，然后你要把它那个打乱一下。
0: 来来来来来，办公机找出来。
2: 在哪个里面呀？
0: 来找出来，快！
2: 他在。哦。
1: 这鸡呀、啊，太机智了，它怎么做到的呀？
0: 需要用食物引诱，这是第一。第二步呢，就是给它增加感情。一有空的时候呢，就把它拿到身边，和它一起。互动
1: 哦，就是要跟动物成为朋友。
2: 对，这就是我们平常说的鼓励式教育，得引导它啊。
1: 那胡老师，您除了公鸡这个朋友之外，还有哪些动物朋友啊？
0: 还有猴、羊、山羊，背着小猴在2米多高的高空啊，小猴在羊头上倒立，
3: 好想看一下。
1: 巴掌大小的一个横截面，山羊驮着小猴，究竟该怎么上呢？
0: 来，上，好嘞。哎，在家里演出啊，都是九节，来这个丰收节节号这个大舞台上十场，象征着十全十美。
1: 好，
0: 慢一点啊。
1: 第二层，
0: 抬脚，来大山羊，来来上。
1: 第三层，
0: 来抬脚上，
2: 慢一点。
0: 来皮皮，来个倒立，立！
2: 哇，皮皮，
1: 三层完成倒立，
0: 来，第四节啊！
2: 慢一点，我们循序渐进。
3: 那你看，皮皮一下就趴下了，
0: 上！哎呦，来，红队啊，坚持啊，来第五个，来。
3: 皮皮好老实，现在在那儿趴着。
0: 来上，
3: 红贵他也得去掌握自己的平衡，对不
0: 对,
3: 对，
0: 最主要就是这只大山羊。
2: 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平衡。
1: 第六层，
0: 来皮皮，倒立，转一圈，立。
3: 皮皮胆儿挺大的。
0: 好嘞，
3: 哎呀，辛苦了，辛苦了，
1: 辛苦了啊！
3: 哎呦，你看倒立完赶紧趴下。
0: 来，第七节。抬脚上，
1: 第七层，
2: 现在越来越高，
0: 来，
3: 皮皮都闭上眼睛了，
2: 皮皮在上面快睡着了，
3: 皮皮睡着了，
2: 只有红贵在负重前行，在攀高而行，
3: 太高了，太高，太晒了。
1: 第九层，
0: 来，走，睡觉，来上，睡觉。
2: 有一个蹄儿感觉踩的不是很稳，没事吗？红贵辛苦了，现在已经是九节了，还有最后一节。
0: 在挑战这一节啊，最后一节啊，
1: 来第十节，
2: 最后这个真的是挑战啊，
0: 来挑战一下啊，
2: 加油红贵，
1: 加油，
2: 辛苦了，
1: 第十节
2: 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1: 稳稳站立，皮皮完成最后的倒立，
0: 立，哇，
3: 把梯子搬过来吧，
2: 下来，
0: 好的，
3: 小静，你看，你看，你看，哎呀，
2: 不要让他这个绊倒了啊！你慢点，慢点。哎呦，
1: 挑战成功。胡大哥，就是您怎么就这么愿意跟动物生活在一起，跟他们交朋友？
0: 我有着15年的对这些动物的经验啊，因为我家里养着小狗啊、小鸡啊、小羊啊，时间久了呢，他们的习性我都很了解。所以呢，和老婆商量一下，我们这些小动物也可以搬上大舞台，给大家能带来开心和快乐。
2: 能看出来胡大哥一家非常的爱动物啊，而且就像家人一样。你看皮皮现在在这个您夫人的这个怀里啊，刚才眼睛都轻轻的闭上，然后感觉非常的有安全感，仿佛就是他的大家长的那种感觉，一家人的感觉，
1: 非常的温馨。那胡大哥想问一下。

0: 有机会带着您这么多动物的好朋友登上风碗，您想为山东枣庄做点啥？
1: 我希望带更多的小动物给大家展示，带来开心和快乐。
2: 说得好，我们也期待您能实现您的愿望和梦想。
0: 谢谢，也谢谢您的动物朋友们，谢谢红贵，谢谢皮皮。有请下一组选手。
3: 音乐停，停，掌声继续。大家好，我叫友友，在这里祝我们丰收吉祥好，收视长虹，祝各位前程似锦，锦上添花，花好月圆，好人一生安康，掌声鼓励一下。
4: 好的好的，今天啊，我请我们的友友来呀，是为了给大家带来一段相声表演。
3: 对的，是相声。
4: 这个相声啊，里面有四门功课，说学逗唱，最难的就这个学了。
3: 你会学啥？
4: 我会学啥？听好了，这个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边游的，草壳里边蹦的，只要能发声的我都能学。
3: 我也会。
4: 哎，我见过人吹牛的，没见过熊猫也会吹牛的。给我们来一个天上飞的，让我们大家伙听听。

0: 停停停停停，
1: 咋样？
0: 咋样啊？不咋样，学个鸟叫没啥了不起的。
1: 你厉害，你啥都能学。
0: 什么都能学？
1: 那我来说你来学，我说三种声音你能学会，我叫你师傅。
0: 哎，我要是学不会了，
1: 你叫我师傅。
0: 那好，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给青龙做一个证，我们来个人熊大 PK。
1: 我是熊猫。
0: 好好，熊猫大 PK。 第一种声音，
1: 第一种声音，给我学一只猪。
0: 学只猪呀，没问题，听好了。咋样？
1: 长得像啥？学的也像啥？
0: 你才长得像猪呢！
1: 我是熊呢。
0: 好好的说。第二种声音，
1: 第二种声音，给我学一只蟋蟀。
0: 听好了，蟋蟀来了。

0: 咋样啊？
1: 接下来给我学一只龙。
0: 你跟我开玩笑是吧？虽然我叫青龙，但我没有见过龙怎么叫。
1: 我知道。
0: 你知道？朋友们想不想听一下我们的友友学龙叫？想念朋友掌声讽刺一下。
1: 你说啥？
0: 我说现场的朋友和我都想听你学龙叫。
1: 嗯，你说啥？
0: 我说现场的朋友和我都想听你学龙叫。
1: 嗯，你说啥？
0: 哎，你是个聋子啊你？
1: 我现在就在给大家学龙呀。
0: 你以为我们学的聋子的聋啊？
1: 是呀，叫师傅。
0: 完了，被他给绕进去了，还要管他叫师傅了。谢谢大家。
1: 谢谢大家。
2: 哇，太精彩了，而且您这一人多个技能啊，刚才有相声，有腹语，还有口技，
3: 是怎么发生的呢？
0: 腹语最主要是要忘记自己有嘴巴，你看我们说话的时候嘴唇要动，这腹语他嘴巴就不动了，
1: 就这样说话。
2: 您教教我们，
0: 忘掉自己有嘴巴，先用两个手指头把嘴唇按住，不让它乱动。
2: 好，
0: 然后一二三四五六七五六九十，
4: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0: 你看你们发七八的时候，八字就是爆破音，它就不好发了。
3: 那你怎么发的？
0: 七八九十，鼻腔。
2: 哦，鼻腔。
1: Hello， 大家好，我叫杨青龙。
5: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你好，我叫阿胡尔长。
1: 哎，有天赋，有天赋。
6: 太有天赋了，
2: 王老师，你用腹语唱歌。

0: 我觉得包老师啊，您就好好练练这个赛道，以后就是全国唯一男妇女歌唱家。
1: 你们各位老师，你们先忙着啊，我回家去练去了。
2: 这样，我请一位观众上台，10秒钟就能让他跟我一样成为口技妇女师。
3: 10秒？
2: 嗯，
3: 有点不太相信啊。来，哪位朋友？
4: 哪位
3: 愿
4: 意来？
3: 哪个朋友？哎，来，
4: 这小姑娘，来来来，
3: 来，美女啊，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5: 我叫薛丹丹。
0: 对口技啊，包括是妇语，之前有接触过吗？
5: 我在电视上看过，就是好奇，声音从哪发出来的到底？
0: 你看这声音当中都带着激动，声音到底从哪儿发出来的？来，
3: 今儿让杨老师教教你啊，来，杨老师。
2: 接下来我们卖个关子，10秒钟以后见证奇迹的发生。有请我们的丹丹美女转过身来。
0: 今天是妇语的速成班。
2: 5 4 3 2 1，噔噔噔噔！
6: 啊，丹丹，
2: 丹丹，我跟你说，学妇语很简单，面向前边，保持微笑。今天来到我们的丰收集结号。感觉怎么样啊？
6: 真的太好玩了，
0: 反差感太强了。
2: 您看我们丹丹一下就会说富裕了，来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好不好？
6: 大家好，
2: 温柔一点，
6: 我晓得哦，
2: 知道就好。
6: 大家好，我就是今天全场最漂亮的丹丹乖乖。哦，
2: 丹丹乖乖就是你啊。
6: 嗯，就是我。
3: 丹丹怎么变声音了？
2: 其实我们的丹丹不仅会富裕，还会口技。
3: 还有口技啊？哦，哎。
2: 因为我教了他10秒钟，来给大家表演个天上飞的。
3: 草里蹦的有吗？
2: 草里边蹦的，来一个。
0: 草里蹦的。哦，丹丹想的是兔子还是啊？蛐蛐
3: 蛐。
2: 你来一个鸭子唱歌怎么样？
6: 可以可以可以，只要大家掌声鼓励，啥都可以。哦，
0: 掌声，
2: 啥都可以。来一个鸭子唱歌。

0: 喂，
1: 就结束了
0: 啊，结束了。
2: 哎呀，问问丹丹吧，十秒钟就会了。激动吗？
0: 激动。
2: 什么心情？
0: 开心。
2: 开心是吧？说开心为什么还摇头？
0: 我太开心了。
3: 啊，丹丹，你要是被控制了，你就眨眨眼。
4: 我很开心，他在眨眼。哎呀，
2: 这是不是不是他的嘴在发音？
0: 就是我。
3: 就是我。
2: 来，摘下来看看啊。
1: 摘下来看一看。
2: 丹丹，刚才什么样的一个体验？
5: 刚刚我觉得太厉害了，
3: 被自己厉害到了那种感觉。
5: 是的，是的，我太厉害了。
3: 好，我们谢谢丹丹，
2: 谢谢。好了，杨老师，接下来我要用腹语问您一下啊。杨老师，如果您有幸登上丰满的舞台，要为家乡做点什么？
0: 把家乡的美景、家乡的美食，像我们德阳的三星堆文化、三国文化，通过口技赋予这种独特的表演形式，都送给我们电视机前的朋
3: 友们。哎呀，说的太好了啊！我们知道口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么杨老师呢，也是在始终的将这项传统的技艺不断的推陈出新，让它焕发生命力。同时呢，以口技为载体，展现乡村风貌、乡村生活。
2: 再次感谢杨老师，谢谢您，
0: 谢谢。
2: 好，那接下来呢，就有请第三轮选手劲爆登场，
3: 有请。
6: 我叫胡继元，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更多的人了解弹杠，喜欢它。
7: 我叫姜文宝，今年82岁了，抖空抖不仅让我享受到运动的快乐，而且我找到了我心仪的老伴。
6: 弹杠不仅仅是技巧，是把老祖宗的劲儿传下去。
7: 空竹响了几百年了，我们要让它一直响下去。
8: 非遗不老，我们正年轻。
9: 非遗不老，我们正年轻。
10: 风和雨和我们来了。
6: 大家好，我叫胡继元，今天我带来的特产是山西长治的小米和醋。

0: 一个问题哈，你是北京杠爷，为什么带来的是山西长治的丰收特产呢？
1: 那得让我们范区长来介绍一下了。
2: 为了支持革命老区的振兴发展，从2022年开始，北京和长治就成了结对的合作关系。我们长治的小米呢是颗粒饱满，色泽黄润。
0: 哦，哎，我看这些醋好像口味还不同，还有辣椒醋。
3: 来尝尝这个辣椒醋，从来没有喝过啊。
2: 长治的醋呢，采用传统的纯手工的工艺，它属于是夏伏晒，冬捞冰，酸、香、甜。
0: 好，来看看我们这边给大家带来的什么丰收特产。
4: 我们带的特产很多了，
5: 有我们大丰海产品、藤白枣酥梨、牛庄麻辣鸡，大家可以品尝。
0: 哎呀，这看着太有食欲了。好吃，麻辣鲜香，
1: 好吃好吃。
0: 那我想问问哈，这一轮竞演咱们哪队先来呀？
4: 他们先来吧，我们的好戏在后边呢。
3: 好，那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1: 看我们这位小伙子啊，屈身上，这叫分腿的挂腿上，这叫撇桃挂腿上，漂亮啊，眼花缭乱，这叫脚蹬车轮。双腿的后轮空，挂腿下，来看我们这位老爷子了啊，老爷子今天气盛了，
3: 完全看不出来。哇，
1: 每一个都是单手的引体向上锁定的力量啊。哇，
0: 这力量，
6: 这个动作叫什么呀？
1: 这叫小陀螺。
3: 72岁高龄，不可思议。
1: 看这飞机，哇，哎呦喂，这飞机啊，
4: 漂亮，
1: 这叫超宽把的颈后引体向上。哎
4: 呦，这怎么练的？这个
1: 大爷，这肌肉是北京有名的。
3: 这个爷爷高寿了？
1: 这位爷爷69岁了。哇，这叫弓箭引体向上啊，他是一侧偏重上去的，这比普通的引体向上要难多了。
3: 是，
0: 哇，翻转，
1: 哎，这叫前压，
0: 这个太难了，这还有滞空。哇，
1: 需要强大的后背肌、背阔肌的力量啊。我来一个，咱也不能光说不练啊。
0: 走，
3: 漂亮。哇，
0: 圈啊，能正着转也能倒着转。哇，
3: 纺车机长，朋友们掌声热烈点儿。
1: 这位小伙子的，这叫腰套抓杠子啊，毯子。哎呀，转体360抓杠子啊，漂亮！哇，
0: 这滞空能力，
1: 这叫徒手大回环啊！哎，大家不知道，这杠子又圆又滑。哇，这叫鲤鱼跳龙门，漂亮！他从杠子上面越过去了啊。非常难的一个动作。哇，这叫旋回抓杠子啊，这杠子又圆又滑，漂亮，这叫放旋回下来了。来看这位老爷子的，因为爷爷岁数大了啊，得戴上保护。看他来什么动作。哎呦，这叫腰套前轮空。哇，双腿的前轮空，
3: 就像风车一样，
1: 漂亮啊，
3: 掌声。
4: 你瞧这72岁的大爷跟这27岁小伙一样，
0: 是啊，鹤发童颜的感觉啊。
1: 哇，要来大回环吧，
3: 一圈两圈，哇，三圈，
1: 这是体操运动员的动作呀。哇哇，漂亮，让70岁的爷爷做出来了，不简单呐，真是令人惊叹了。
0: 这是超级爷爷呀，太强了，
1: 太牛了。下一位老爷子啊，69岁了，看不出来。嗯，哎，这要来什么一指吗？哇，一指啊，只用一个手指头，大家可想而知。哇，这个难度，这叫一指缠前缘，加上太空漫步上去了啊。
3: 天哪，
1: 漂亮啊，这叫一指缠卷帘上。哇，

0: 单起双 A B 吗？哎，速度慢啊，可想而知相当的难，要比快速的难多了，因为它没有借助惯性。
1: 对，纯靠那个肌肉的发力。哇，
0: 很有劲儿的啊！
2: 笔直，这种控制力太强了。
0: 把腿勾上了，这个年纪啊还能做挂腿下啊？
3: 挂腿下，哎呀，
0: 应该没有第二个了。下面我表演的这个动作叫抖金钱，也是咱们盘杠里边比较有特色的动作。
2: 刚才说这是盘杠非常有代表性的动作，
3: 抖起来了，天啊，而且是交叉换。
2: 北京杠爷们的集体动作，走。
3: 刚才你们的表演让我等小伙子自尊心碎了一地。
0: 咱们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一个是杠子的区别，我们平时练的杠子啊是木质的，很粗，常人握住啊还得有三指宽的缝隙。第二个区别就是咱们动作的区别，讲究的是上十八把顶，下十八把烟，中十八把旋风，一共是138把，它讲究的是惊险奇特绝。
2: 您说的这个盘杠它不分年龄啊，可以小伙子玩啊，也可以咱们70多岁的大爷啊。
0: 我们在公园啊，平时呢我把盘杠里边简单的动作我普及到公园，带动大家强身健体。哎
4: 呦，武艺王
0: 这厉害啊，大家都是利用课余时间练的，摆浪挂腿下来了，漂亮。这位老爷子还能来呢，哎，不是幼儿园啊您。哎呦，翻把双雷臂，漂亮，给爷爷鼓鼓掌。哎呦喂，这叫杠上水平了啊。哎呦，这叫翻把的前烟，哎呦还能晃悠一下的啊，这哪儿像78的呀，漂亮。
3: 如果你有机会带着咱们的杠爷团队登上风晚，想为家乡北京做点什么？
0: 我会邀请山西长治的杠友和我们一起协作表演一个节目，我们还会带两地的丰收特产，体现咱们区域协作的丰收成果。
3: 这不仅仅是亮技艺晒特产，更是把传承与协作拧成一股绳，告诉大伙老祖宗的智慧能换新，两地人的情谊能结果。把掌声再次送给杠爷团队，谢谢你们，
0: 谢谢大家，
2: 谢谢大家。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花样爷爷姜文宝登场。

0: 精彩了，抖的我觉得是我们的活力，是阳光自信，是我们不被年龄所定义的这个精气神啊。
1: 是想问一下姜老师，您今年高寿了？
2: 我今年82岁。
1: 82岁，
3: 哎，您看人这精气神，您获过什么大奖、什么荣誉奖什么的没有啊？
2: 哎呀，这个荣誉太多了，我的那个就是荣誉证书录起来有50公分高。哦哟，哎呀，我最大的时候，我走到了一个云南的老伴，
0: 抖空竹收获了爱情和婚姻。
1: 来，阿姨打个招呼。
4: 大家好，我来自云南千年古城建水，我叫温秀平，我和姜文宝是在互联网认识的。因为我们那边是没有抖空竹的，我感觉这个很奇特，就是这样，我们慢慢慢慢的聊聊聊，我们就聊出感情来了，就是这样。
0: 好浪漫的爱情故事。
1: 距离很远，但是因为空竹没有了距离，
0: 这叫千里姻缘一线牵呀。
2: 对呀，我们有一个节目还叫千里姻缘一线牵，就是从这里来的。
1: 那必须得给大家展示展示啊。
0: 刚才姜爷爷和温奶奶也讲了，这个是来自于他们浪漫

0: 千里姻缘一线牵，而且这个媒人还真的就是空竹
1: 到云来去。哇，
2: 到江苏去，
3: 到江苏来，
0: 向中间汇聚，
1: 风声集结号。

0: 线牵。嗯，而且呢，我要告诉大家啊，今天江爷爷还是带着两件大喜事儿来到了我们丰收集结号的舞台，您来揭晓。
1: 我的第一个大喜事就是庆丰收，第二个大喜事就是我和我温秀萍结婚10周年。
0: 10周年
2: 哟，这得庆祝庆祝啊。这个
0: 你就请好吧，来咱们往天上看，
3: 无人机。
2: 老人家操作无人机啊，
4: 这江大爷真潮啊，
3: 太浪漫了。这是不是有一个小礼物啊？
0: 来我们看看。哇，
5: 给我个惊喜，谢谢啊，谢谢，谢
4: 谢啊！
0: 好漂亮的戒指啊！
3: 这真是千里姻缘一线牵。
0: 其实呢，今天啊，江爷爷还有绝活绝技，
6: 还有
0: 啊，而且啊，是为了我们的节目首次亮相。
3: 什么节目呀？
1: 紫燕归巢。
0: 我们一起来欣赏。
3: 风烛转起来，
0: 这是江爷爷为了我们的丰收集结号原创的一个全新的节目。
6: 我期待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目？
3: 放到了丝线上。
2: 这江大爷这真会玩啊，你看看，这都是他自己琢磨的。哇，
0: 哎，我觉得江大爷有点那个乡村发明家的感觉。
3: 我觉得他就是脑洞大开，
0: 是的，
3: 不断的涌现新的灵感。
0: 现在这个杆越升越高，好，空竹还在顶端转动着。
6: 哦，别掉了，别掉了，
0: 注意安全，
6: 小心，小心，小心，转起来了，
0: 转起来了，
3: 手绢也转起来了，
0: 手绢也转起来了，哇，
3: 空竹转，手绢也转，哎，
2: 真有想法，
6: 小心，小心，别掉下来，哇，
3: 哇，还有烟花，
0: 还有烟花，哇，
3: 紫燕归巢，紫气东来，哇，火焰绚烂，太浪漫，太梦幻了，
0: 这个太有创意了。如果您有机会登上丰晚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1: 我就设计一个更新的节目，来展示一下我们江苏云南的风采，传承非遗不老的精神，激励我们全国的青少年，也要把我们的非遗文化传承下去。
0: 说得太好了，
3: 浪漫不分年纪，用心就有惊喜，日子不怕平淡，肯学就有新意。
1: 谢谢，谢谢大家。
3: 有请第四轮选手闪亮登场。
7: 我叫王家俊，是一位来自西安的小伙子。自行车运动对于我来说，它不仅是一项运动，也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
8: 大家好，我叫孙万里，是一名爱唱歌的网约车司机。只要嗓子一开啊，这积攒了一天的乏累感觉都顺着歌声啊飘走了。今天呢，我要和灵宝的车友们一起唱响丰收的歌，丰收集结号，我们来啦。
9: 大家好，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俺陕西大枣。咱这个陕西大枣啊，咱是营养美味，吃到嘴里我味道简直就是
10: 聊炸嘞，
0: 聊炸嘞。
3: 看看我们这边，
11: 大家好，我今天给大家带来呢是我们高密的非遗名吃烤鸡和石磨火烧，尝尝吧，
12: 看着就香。
13: 好吃啊。
14: 大家好，我是河南灵宝本地人，我们灵宝黄花菜了，颜色金黄，形似金针。
0: 好，那接下来的竞演咱们谁先来呀？
7: 我们先来。
0: 那现在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表演。

0: 要就是第一名全校。
1: 对，一看包老师就是练过的，要不然就这样，我们就跟包老师比拼一下。
2: 来，上道具。
1: 这个高度90公分。
3: 来，包老师，啊，加油。
1: 顺水，太厉害了，太厉害了。那接下来邀请我们的杜森挑战90公分。
2: 来，我们看一看。
3: Yeah！ 哇！厉害厉害厉害！
1: 好，我们继续增高，来，高度增加到1米。
2: 啊，鞋都脱了。
3: 自行车有17斤重，
2: 能否挑战成功呢？我们来看。哇！
1: 太牛了！
2: 上的太好了。
1: 我们今天挑战一下吧，但是我真的没有信心啊成功。如果不成功的话，就大家不要怪我。继续升高，1米2，
3: 1米2，
2: 挑战1米2。好，我们来看草原雄鹰。
4: 哇，杆没掉吧？
2: 你这哪是过杆啊，你这就一个前滚翻呢，咕噜过去的，
1: 已经比车子高了。
2: 加油加俊，
5: 加油加油加油。哎呀，小心小心，注意安全。
1: 没事没事，我们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2: 这个确实难度太大了。
1: 没事，我们再挑战一次。
2: 加俊要再一次挑战，
3: 加油啊！
2: 来，让我们为他响起掌声，为他鼓鼓劲
3: 儿。1米2的高度，
2: 再进行准备。奋身跃落。太帅了，太帅了！挑战成功，太牛了。
3: 哎呀，云城这手下败将了。哎，
0: 这个跳远比较强项啊，高不是我最强项。
3: 跳远儿，你看，
1: 那我们就满足咱们包老师的心愿，我们平地跳太简单了，我们在2米的高台上跳远，好不好？哎
2: 呀，包老师在听您说这话的时候，那嘴就没合上过，我一直都啊。
0: 既来之则安之，
1: 上道具，
0: 给我点鼓励啊！
2: 来，我们把掌声送给包老师，
3: 掌声。
2: 注意安全！
5: 注意，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哎哎
0: 哎哎！我还是下来吧，我还是下来吧。
5: 加油加油
1: 加油！
2: 把掌声送给家俊，为他鼓鼓劲儿。加油加油！哇！前几番挑战其实对他体力的消耗就已经非常大了。
1: 上上！
5: 我天我天，我现在有点紧张了。
1: 我的天啊，
3: 来为家俊加加油，鼓鼓掌，
2: 加油，
5: 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2: 安全是第一位的。哎呦，慢一点，
5: 小心小心小心，你就这么走，
2: 如果不行咱们千万不勉强啊，
1: 必须挑战一下，必须挑战一下。
3: 来，犹如蛟龙窜出海，好似平地起瑞云，太厉害了，一骑绝尘。所以如果您有机会能够登上风碗，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1: 其实我们呢也是经常全国各地骑行，我最想做的就是把我们骑行路上的美景还有人文还有文化美食，咱们做一个这个宣传片来展示给全国的好朋友。
2: 这个想法太有创意了哈，用骑行的方式记录家乡的美景，同时呢也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跟着您的车辙，从春天的油菜花海到秋天金黄的麦浪，从溪流到远山，从播种到丰收，很有意义。

0: 精彩了。
1: 平常咱们都把自行车当交通工具，但是您玩出了花样，玩出了特技。哎，有没有更绝的？
2: 更绝的，我们觉得我们自己表演没有什么意思，所以我们想邀请一位老师跟我们做一个跳高的比赛。
3: 那你这撞枪口了，我这弹跳力，小学、初中、高中。

0: 谢谢家俊，
1: 谢谢谢谢。
0: 那接下来就请出最后一组选手登场。
2: 南疆黄杨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0: 一起摇摆，
1: 太酷了，太有范儿了，而且我觉得这反差也太大了啊！您看起来特别的清秀，但这个声音这么的有金属质感。今天既然来到了河南，这河南的这个戏曲当中啊，有一个这个叫黑头，
2: 黑头这个声音质感和您唱一起摇摆的声音特别相像。万里愿不愿意挑战一下咱河南豫剧黑头？
0: 既然有这个机会，我就尝试学习一下。
2: 来，哪位朋友会唱黑头？
1: 来，这位大姐，
2: 这位姐姐，先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
3: 观众朋友们，你们好，我叫齐红霞。今天呢，我为大家唱一段《十宝关》。
4: 一宝关。六宝关，后天官里正有房。七

0: 万里，不远万里来到灵宝，也没白来，学学吧。
1: 那个，其实刚才老师唱的，我没听懂，但是特别得劲那种感觉啊！
0: 别着急，咱一句一句的，好吧？第一句，
2: 一报官，忘恩师，雁翎丞相。
1: 一报官，忘恩师，雁翎丞相。
0: 可以吧？
3: 唱得很好。哎，
0: 我们这儿还有音乐人呢，包括尔茶老师，牛得亮一嗓子。来，
2: 一报官，忘恩师，雁翎丞相。
4: 忘恩师，雁翎丞相。
0: 可以啊。好，把掌声送给您，谢谢谢谢。
3: 好，谢谢谢谢。
0: 如果您有机会带着乐队一起登上峰峦，您会为家乡做点什么？
1: 那就是我们山东跟河南一起，我们打算就是把我们的地方戏曲啊、传统文化融合到我们现代的流行音乐当中，然后让更多的年轻朋友可以喜欢。
5: 说得太好了，
0: 把掌声送给他们，谢谢
5: 谢谢。
0: 经过四轮的激烈角逐，所有的竞演已经全部结束。
5: 现场的30名投票观众，你们准备好了吗？现在请将你们手中的灵宝丰收特产彩色小麦投给你们喜爱的节目，获得票数最多的将成为本场人气节目，将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并赢得灵宝特色丰收大礼包。
0: 我宣布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的选手是北京杠爷团队。哇，
5: 祝贺你们，也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今天所有参加竞演的8组选手们，你们都非常的棒。那么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将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为他们点赞，并且分享给更多的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弘扬乡土优秀文化，展示乡村达

0: 人的匠心技艺，
1: 丰收处处是舞台，
2: 集结号角吹起来。
3: 看这谷子长势多好啊，预计今年又是大丰收。
4: 沉甸甸的谷穗看着就让人打心眼里高兴。
5: 我们尝制的小米呢，是颗粒饱满，色泽黄润。
3: 丰收处处是舞台，
2: 集结号角吹起来。
1: 本节目感谢中共河南省灵宝市委宣传部、灵宝函谷关历史文化旅游区、河南省灵宝市函谷关镇人民政府、河南省灵宝市农业农村局、河南省灵宝市融媒体中心、河南省灵宝市文学艺术家联合会的大力支持。

0: 端午假期特色民俗游热度高，泸沽湖上赛猪槽船，凤凰古城上演抢鸭子大战。借船出征，全村男女老少齐上阵，贵州铜人马岩村集齐十支龙舟队逐浪锦江。陕西渭南81岁民间育种人李红吉坚守20年，在自家地里自费选育小麦品种。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郭佳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20号是端午假期第二天，假日出行需求旺盛，特色民俗游热度高涨。云南丽江的泸沽湖畔，一场充满摩梭风情的猪槽船竞渡赛火热开赛。泸沽湖上，沿岸村民组成的21支船队逐浪竞渡，选手们身穿民族服饰，随着节奏挥桨发力，一条条猪槽船劈波前行。
1: 没想到在泸沽湖看到了这么传统的猪槽船的比赛，了解到不一样的端午节，觉得很有意思。
0: 据了解，猪槽船因形似喂猪的牧槽而得名，曾是摩梭人捕鱼、横渡和交流的重要工具，承载着深厚的生产生活记忆。
2: 现在我们也用猪槽船载着游客游览泸沽湖，希望通过端午节这样的活动，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我们的猪槽船，认识我们的泸沽湖，认识我们的摩梭人。
0: 端午假期当然少不了激烈的龙舟赛，在海南三亚的崖州区，不仅海面上比拼激烈，海边的老乡们更是锅碗瓢盆齐上阵，为队员们呐喊助威。端午龙舟赛共有青龙、红龙、白龙等5支队伍参加，队员都是本地的村民。为了给各自的队伍加油助威，拉拉队员们敲锣打鼓、摇旗呐喊的同时，还拿出了自家的锅盖、不锈钢盘子、洗菜盆，气氛十分热烈。经过激烈角逐，最终青龙队夺得冠军。
3: 那个东西那个棚子打破都打破了，这个拉拉队就是为我们的队员加油。
4: 现场的氛围是非常好的，观众们热情很高涨，大家才有动力更加滑。
0: 在贵州铜仁毕江区，200多艘龙舟盛装列队，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沿江观看。群龙游江是铜仁市端午期间的特色活动，与常见的竞速龙舟不同，群龙游江是一场盛大的龙舟文化巡游。游江队伍经过精心装饰，伴随铿锵鼓点，在宽阔的江面上浩